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回应称，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请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还否认了部分外媒称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他最多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防空战力。
1: 国际油价十号微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美分，收于每桶71.41美元，跌幅为0.93%。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美分，收于每桶76.01美元，跌幅为0.38%。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支晋级四强的球队。半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早7点，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
0: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
1: 昨天18点，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至2级。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2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0: 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此外，昨天国家防总还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随着台风逐渐临近，浙江温州沿海已经风雨交加。
0: 总台央视记者刘峰此刻正在浙闽交界的浙江苍南县霞关镇，那里昨天进行了全域人员转移，这场万人大转移为何要进行？目前的情况如何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的刘峰。刘峰，你那里风雨情况如何？带来你的观察。
3: 好的，子可，那此时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正如你刚才所说的，是位于浙闽交界处浙江最南端的苍南县的霞关镇。那现在呢，这个当地的雨已经开始逐渐下大了，风也起来了。那我们了解到呢，目前呢，随着台风的临近，这里呢要逐步的进入7级风圈和12级风圈的半径当中。那目前呢，在海上应该说这样一个台风的影响呢看得更为明显一点。我们稍微把镜头往远一点，能看到外海那边啊，浪涌呢已经越来越大了，不时的有白头浪拍打着礁石。而稍微往近拉一点，是在我旁边的近海的这个方向上呢，海面上的这个水的情况呢，已经由原来的涟漪变成了浪涌，而且我们看到海上的浮标呢，摆动的幅度也越来越大了。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以往的时候呢，日常这里常态化的停泊着300多艘各类的船只，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这些船只也已经全部安全转移。移到了就近的避风港啊，来躲避这次台风巴威可能的正面的登陆。刚才其实也说到了霞关镇进行了一个万人的大转移，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呢，截止到昨天晚上7点的时候呢，全镇的11000多人呢已经是全部的转移完成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次全域的人员转移呢？我要从霞关镇所处的地形给大家介绍起。那么霞关镇呢，就像我现在所站的这样一个位置一样，它是一个三面临海的这样一个地形。霞关镇上11个村居里头有7个村居都处在海风的迎风面上，所以一旦有台风正面登陆的时候，带来的破坏可能是非常巨大的。另一个原因呢，是在过去的这许多年间，霞关镇从来没有过台风正面登陆的这样一种情况。因此在综合考虑之下呢，当地的防汛防台风指挥部是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将人员呢 全部进行一个转移。那么此时此刻呢，霞关镇上可以说已经是空空荡荡了啊，依然呢还有一些村镇的留守的干部在这里，是为什么呢？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其实是因为台风还没有登陆的时候呢，这些村镇干部需要进一步的巡逻防护，以防止呢转移出去的村民趁着台风没有登陆前返回， 可能造成这样的人员伤亡，所以他们在台风登陆前的时候必须来做这样一些工作。还有就是他们要对这个镇上的相对一些老旧的房屋做好进一步的巡护和加固工作之后呢，再撤离。我们来看一下，我现在站的这条街呢，其实是霞关镇上比较热闹的一条街。那 这里呢是海鲜一条街，日常的时候呢，这里商铺林立，但是现在我们来看到这边的商铺呢已经全部的关门了，而且一楼的这里呢，很多商户还用这个木条做了这样的加固处理。我们的视线再往上抬一点，二楼有人居住的这个地方，虽然它的玻璃没有用木板或者木条加固，但是在里头看有贴米字形的这样一个痕迹，也是做了 这样的相应的防台风的一个处理。我们再往前视线稍微走一点，那这一片比较集中的这个商户区呢，同样是全部呢这个关门， 由里边呢做了这样的一个加固处理，而在外边我们能看到什么呢？原本摆在外边这些冰柜货架，这些是被牢牢的绑在了这些门框上，就是为了防止台风来的时候，他们倾倒可能对这个岛上的人员，这个镇上的留守的人员造成进一步的伤害。那我们的镜头呢，再往旁边移一下，是我们的居民区。我们看到这一栋居民区 区的楼恰恰是处于一个海风来的迎风面上，所以迎风面上的这12扇窗户已经全部用木板做了加固给封上了。那有一些非迎风面的没有用木板加固，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呢？我刚才其实也给大家介绍了留守在这里的村镇的干部呢，今天还会继续的巡查啊，来对这些可能还存在危险的这个房屋做好防台风的加固的一个措施。 而这个镇上的现在的很多的地方呢，但凡可能有这种移动的地方呢，也都做上了加固措施。你比如说，我旁边这里其实原来是一个游人的码头，在这里坐船的码头现在是关闭了。旁边的景亭呢，我们现在看是用各种的绳子牢牢的固定在旁边的这个电杆上，包括旁边的这个导引指示牌也是被这个捆起来固定在这里了。 那么这样一些这个防台风加固的一个措施呢，可以说在 整个这个霞关镇呢，随处都可以看到。而霞关镇上这一次防台风的这样一个情况呢，其实可以说是苍南县乃至温州市、浙江省防台思路的一个缩影了。那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其实特别关注的是这些人员转移出去一个情况。他们转移去哪了呢？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其中1/5是转移到了县城的临时避灾点，而1/4是 选择了投亲靠友的方式，因此这1/5就非常关键了。他们有可能临时的返回镇上来，所以我刚才提到的有工作人员留守在这里的必要性就非常突出了。那苍南县呢，据我们的了解呢，是目前全县已经开辟出来了300多个有效的临时避灾点，可以容纳超过10万人。那么根据这个情况的变化、态势的变化呢，这样一个避灾点还会
临时的做。

0: 出调整。那拉到整个温州市来说呢，温州市在昨天晚上八点的时候启动了全市防台风的一级响应，这是一个升格的启动。随着一级响应的启动呢，全市的五停措施呢也陆续展开。我们今天早上了解到呢，像整个温州市区呢已经开始除了之前的停工停业停学停止户外这个活动之外呢，像轨道交通等等这些呢也已经逐步停了，是做好了迎台风的这样一个准备。那后续呢可以说整个这个温州市有可能正面这个遭遇这个台风八威的登陆，现在各方面呢都是以最严的这样一个措施来做好相关的应对的一个举措。那后续的情况呢，我们也会在其他台风影响的区域继续发回报道。子可，时间交回北京。
1: 感谢刘峰在风雨中为我们带来的报道。那随着台风逼近，你们在前方报道时也要注意安全。
2: 受八威影响，浙江温州沿海区域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部分老旧房屋、低洼地带、在建工地全部落实了人员紧急转移。
1: 此刻，总台央视记者唐国荣正在浙江乐清一处安置点，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他。国荣，早上好，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播早上好。那么此时此刻我是在浙江乐清的市民活动中心。那么为了应对台风八威的影响呢，这个市民活动中心呢这次也被临时用作了一个转移群众的集中安置点。那么八威呢预计在今天的午夜到明天的凌晨在这个浙江台州到福建的福鼎一带登陆，但是呢从昨天后半夜开始呢，我们这一块呢就已经明显的感受到了有强风暴雨的一个侵袭了。就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这儿刚刚下完了一场暴雨，我们能看到哈，现在地面上呢还是非常湿漉漉的一个状态。那么为了减小台风对我们这样的集中安置点的一个影响呀，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呢正在对这个安置点这个大门的这个底部装一些这个防汛专用的沙袋来进一步的减小雨水的这个倒灌。那么具体这个安置点上里面的情况呢，我们跟随着镜头往里走来看一看。这个安置点呢现在是分为了上下两层，一共5500多平米。那么根据我们的掌握，现在安置了有将近500多名的这个集中安置的群众，都是来自于周边将近9个建筑工地的人员。那么由于这些个人员呢都是外来的务工人员，并且呢大家安置的这个时间呢也比较仓促，所以呢好多人这种个人的这个防护的装备没有带得特别充足。但是在我们这个大厅的这个后面这一侧呢，就有一个物资领取的一个专用的区域，我们能看到哈，每个人呢有这样的一个单人份的这种应急生活的保障包，里面都有什么呢？我们来看看，有包括像是这种空调被啊，还有这种折叠的脸盆，还有这个一次性的内裤，非常的贴心哈，这个可以说非常的便携。而且除了这种的生活物资之外，在这个柜子上我们能看到有包括像是面包呀，还有泡面，还有八宝粥、矿泉水、牛奶等等这样的一个食品类的物资。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啊，现在乐清市全市为了应对这个台风呢，准备了包括像是风雨防护，还有这个抢险救援等等39大类的物资，超过了10万件的物资。那么目前呢已经发放了物资有将近6800件套。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安置点上，为了更好的对我们这个安置的群众进行一个更贴心的一个管理啊，在我们的右手边我们能看到有几位穿着红马甲的这个社工的服务人员，他们呢在这儿做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就是对我们受灾的这个群众进行一个闭环的一个管理。这儿呢放着两张表，我们来看一下。这张打印好的表呢是在台风来临之前当地就已经摸排出来我们需要转移的这个群众的一个信息，而这张手写的表呢是随着这个台风逐步的临近以后，我们有临时的这种新增的人员以后对他们进行一个登记造册。我们能看到有非常详细的这种转移的入住的时间，还有他们这个来自于哪一个工地，还有他们的这个姓名等等。可以说在这个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照护点上呢，能够对我们每一个这个转移的群众实现一个动态的闭环的一个全程的管理。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之外，我们能看到哈，在这个背后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医疗点，然后他们也拿来了一些宣传的一个展板，包括传染病如何预防，还有一些滑坡泥石流如何防范的一些科普的提示。那么在这个医疗点上呢，我们能看到哈，两名医护人员呢带来的这个主要的这种药品呢，有包括像是这个跌打损伤的，还有这种七月份现在这个高温天气比较炎热带来的这种防暑的药品等等。

0: 那么我们来咨询一下，我们的医护工作人员，从这个转移安置点起运到现在，我们主要接收的这个群众的医疗的服务的诉求是哪些方面的呢？
1: 入住到现在为止，接近就诊人数是50多个啊。目前以慢性病、高血压为主，个别是上呼吸道了和皮肤擦伤，擦伤像我们给他那个包扎。

0: 400多处，目前集中安置的群众呢超过了17000多人。乐清呢也在昨天晚上8点就启动了防台风的1级、2级响应。虽然台风登陆的点位呢可能不一定在这个乐清这个点上，但是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们，现在外面呢已经有了这种不间断的这个强风暴雨的天气了，您还是要非必要不要外出，在家里储备好足够多的粮食和水，将阳台上的这个花呀还有各种杂物呢放到安全的地方，来确保自身的安全。好的，主播，我们在乐清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嗯，国荣，通过你的介绍，我们看到各方力量都在想方设法的做好防范八危的工作，谢谢。记者了解到，受台风八威的影响，铁路部门计划对7月11号至13号杭深铁路、京温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沪昆高铁、杭衢高铁等线路，7月12号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铁路部门将根据台风路径和雨量动态调整方案，请旅客关注车站公告或致电12306查询。
1: 随着八威不断逼近，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昨天16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至2级。
2: 在福建宁德的周宁县，当地多山地丘陵，持续性强降雨极易引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当地紧急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
3: 7月10号下午，在周宁县施城镇杨尾村，镇村干部和网格员正分片入户劝导，帮助群众转移到村里的安置点。据了解，为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周宁县全县一共设置了153个避灾安置点，已提前完成清扫消杀，配齐了床铺、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和基本的医疗保障。据统计，截至10号18时，周宁全县已累计安全转移路上群众962人，全部妥善安置到各村应急避灾点。
1: 台风八威继续靠近台湾，从10号晚间开始，台湾各地风势雨势逐渐增强。
2: 截至10号晚7点，台风八威已造成全台13人受伤，疏散撤离近9000人。
4: 昨天晚间到今天白天，我所在的宜兰地区风势逐渐增强，并出现间歇性的阵雨。随着台风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暴风圈已进入包括宜兰在内的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陆地。受台风影响，预计今天全台各地都将迎来集中降雨。
3: 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位于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地区从10号白天下午开始降雨。入夜之后，风势雨势逐渐增强，宜兰东南部苏澳地区预计11号最高阵风可达11级以上，山区需谨慎防范暴雨以上级别降雨。11号全天是台风八威对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间段，包括宜兰在内的全台大多数县市已宣布11号停班停课。台铁东部干线、南回线全线在11号中午12时前全面停驶。
5: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
2: 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有力支撑了实体经济稳健运行。
6: 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利用期货工具对冲原材料、产成品价格波动风险，稳定生产经营。目前，我国期货市场有效客户数已突破300万户，实体企业利用期货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的意愿和能力不断增强。上半年，已有1432家上市公司发布套期保值公告，同比增长15.6%。
7: 期货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功能持续发挥，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和活力。截止目前，我国期货市场已上市167个期货期权品种，覆盖金属、能源化工、农产品、 金融等国民经济关系。

0: 关键领域。
1: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
2: 在供给侧，电力行业将稳妥有序关停一批具备条件的30万千瓦级及以下煤电机组，推动实施一批60万千瓦级煤电机组升级改造，同时完善外送通道，发展新型储能等新业态，扩大新能源消纳。煤炭行业推广智能绿色开采，资源综合利用。油气行业推进新能源配套，降低单位产品能耗碳排放。消费侧，行动计划围绕工业、交通、建筑、热力、算力等领域，提出扩大风光、核电、绿氢等非化石能源替代。此外，行动计划提出要强化节能降碳技术创新，开展低碳、零碳、负碳前沿技术研发，依托碳排放核算、消纳责任权重、绿证交易、统一电力市场等机制，促进清洁能源消纳利用，支撑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长江少城，怡人宜宾。
5: 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
4: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5: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4: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回应称，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请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还否认了部分外媒称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
7: 特朗普十号表示，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名知情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连日来，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援引一名知情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报道，卡塔尔代表团当天已抵达伊朗。此外，巴基斯坦总理十号分别与伊朗总统卡塔尔埃米尔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十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的违约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巴加埃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才过去20多天，但美国却不断违反其中各项条款。八号和九号的袭击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和第二条。另外，美国发布取消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许可的声明，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都明确违反了相应条款。
5: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十号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伊朗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不论何时，如果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做好了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
4: 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两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十号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以色列绝逃不脱报复。
5: 对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账号转发相关报道，并发文回应称，以军时刻保持高度戒备，以做好应对任何进攻或防御局势的准备。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他最多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5: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十号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方做出决定。
4: 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尚不足一个月，双方已有多轮互袭，且对抗呈现升温的迹象，引发外界对谈判破裂甚至战火重燃的担忧。
5: 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美伊军事对抗本质仍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双方均试图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但也都有避免冲突显著升级的现实需求。未来美伊互动或继续呈现打谈交替、以打促谈的态势。
7: 美伊近期频频发生军事摩擦，直接导火索在于双方对谅解备忘录的解读分歧，深层因素依然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博弈。媒体和分析人士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措辞含糊，虽然规定伊朗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执行方式，导致双方围绕海峡通航航线等问题产生分歧。伊朗认为美国已承认伊方对海峡的管理权，伊方只需保证在60天谈判窗口期内不收取通行费即可。美国则认为，相关措辞意味着海峡应完全恢复战前通行模式，不应存在通航提前报备、使用规定航线的问题。地区专家指出，备忘录具体执行分歧的背后，依然是围绕海峡主导权的博弈。伊朗在此次战事中意识到，霍尔木兹海峡已成为比核问题更有分量的外交杠杆。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希望通过控制海峡通行牵制美国，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并维持自身与美国长期博弈的能力。美国则希望通过有限军事打击来获得海峡博弈的主动权，并建立军事威慑。有分析认为，美方此前多次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完全开放，若由伊朗继续控制海峡，将导致美国在后续博弈中陷入被动，进一步削弱其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美伊间的军事对抗再度引发国际社会对双方谈判破裂、战火重燃的担忧。不过，有分析认为，双方实际上并不希望冲突显著升级，因此短期内不会出现大规模战火重燃的局面。未来美伊互动或继续呈现打谈交替态势。
4: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十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两天该海峡通航量下降。科普勒公司说，这一数据包括商业和非商业船舶。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能够在近期带来局势稳定的信心。
5: 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在阿曼附近海域近期发生袭船事件影响下，航运运营商继续选择倾向伊朗一侧航道， 阿曼一侧航道九号仅有一艘船舶通过。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于十一号访问阿曼，双方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及相关合作举行会谈。
5: 巴加埃说，伊朗和阿曼此前已分别在两国首都举行了多轮技术会谈，此次访问是双方近期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磋商的延续。
4: 国际能源署十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六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美国和伊朗近日再度交火，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
7: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报告，全球石油消费量已经从五月的低点开始回升，显示全球石油需求正在恢复。该机构先前预计，受伊朗战事影响，今年全球石油日均需求将同比减少约110万桶，最新报告将这一预期调整为减少100万桶。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

0: 石油运输初步恢复，海湾地区石油产量局部回升。六月，全球石油日均供应量增加410万桶，达到9880万桶，但仍比伊朗战事爆发前低940万桶左右。海湾地区六月日均石油出口量增加650万桶，升至1610万桶，但仍远低于战事爆发前日均约2400万桶的水平。国际能源署同时表示，尽管国际油价六月大幅回落，但美伊近日再度交火，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达成持久和平协议是石油市场恢复正常的必要条件。如果美伊新一轮冲突能够迅速平息，全球石油供应有望继续改善。在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进一步恢复的条件下，2027年全球石油日均供应量有望增加750万桶。
1: 当地时间10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中方呼吁安理会坚持客观公正立场，为外交谈判和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创造有利条件，维护中东地区停火止战局面。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发言中表示，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东地区紧张局势一度趋缓，但当前停火局面又出现反复，谈判前景复杂。伊核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事关中东地区能否回归和平稳定，事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相关当事方应以理性务实态度推进谈判。美伊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永久停止所有战线军事活动，就谈判及解除制裁设定路线图。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维护并落实谅解备忘录成果，达成兼顾彼此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解除对伊朗制裁，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孙磊指出，处理好伊核问题必须尊重当事方的合理诉求和合法权益，伊朗应继续坚持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伊朗享有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利，美国应以实际行动为政治解决伊核问题创造条件。
2: 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坚持客观公正立场，为外交努力争取时间和空间，为谈判营造积极氛围，避免成为个别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搞施压的工具。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
3: 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克兰正在推动名为弗雷亚的反导系统项目尽快启动，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学者布拉德利·鲍曼认为，特朗普提出的向乌克兰授予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的提议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落实，对解决乌克兰的当务之急帮助甚微。智库国防优先军事分析师珍妮弗·卡玛纳表示，这项许可安排看似对美国和乌克兰都是双赢，但实际上却是双输。他认为，将此类技术移交给乌克兰存在严重风险， 因为这极有可能意味

0: 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终止其他市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
1: 在七月六号预拨1.1亿元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七月十号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洪水发生时，一名刚生产完不久的母亲和她的一家老小都被困在村里。
0: 危急时刻，以党员为骨干的消防救援突击队逆流而上，驾驶橡皮艇挺进孤岛，在汹涌洪流中开辟出了一条生命通道。
2: 现在被困有几个人？
3: 有5个人，有一个是2个月大的小婴儿，还有一个8岁的小孩。
4: 7月8号上午，一位村民焦急地找到正在云表镇救援的消防人员。他的妹妹刚生完孩子，一家老小被困在云表镇新兰村已经2天，婴儿的奶粉也吃完了，情况十分危急。
2: 你们三个党员带着我们6人组就先上。
4: 接到求助的玉林消防救援支队立刻组建救援小分队出发。有着6年党龄的特勤站副站长张朝明和党员周建仁，分别带领2艘橡皮艇，载着救援队员和物资朝着新兰村方向挺进。洪水里的行进远比预想的艰难，前方桥梁坍塌，道路完全阻断，只能绕行更远的河道。浑浊的水下暗藏障碍，发动机数次被水草牢牢缠住。张朝明和队员们就一次次徒手清理。水浅处动力不足，他们便跳进水里，拖拽着艇身艰难前行。经过1个多小时的跋涉，新兰村终于出现在眼前。队员们踩着泥泞上岸，又徒步趟过深水，抵达被困村民家中。
5: 在几楼？
6: 快放水，赶紧去啊！
5: 在楼
6: 啊！走吧，赶紧走吧。
4: 队员们分工协作，有人背起8岁的孩子，有人小心翼翼怀抱着襁褓中的婴儿，有人拎起随身行李，搀扶着村民一步步往外转移。
7: 我看到红色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大很兴奋，帮助我们，让我们脱困了。
4: 下午2点，历经3个多小时的艰难救援，被困的一家人被安全转移到了云表镇。
8: 在老百姓最无助的时候，我们就是他们的依靠。我们身上这身红色的救援服，对我们意味着责任，对于老百姓来说意味着希望。让老百姓看到我们这抹红色，就能感到心安。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随着小浪底水库下泄流量压减至600立方米每秒，标志着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水库调度结束。
9: 本次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开始，调度过程历时19天。在此期间，小浪底水库最大下泄流量4990立方米每秒，最大出库含沙量787千克每立方米。
10: 本次调水调沙实现腾库营汛、水库排沙、生态补水等多目标共赢。参与调度的小浪底、三门峡、万家寨等6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累计腾出库容41.72亿立方米。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达1.79亿吨，创下同期历次之最，生态保护成效显著。调度期间，向黄河河口三角洲湿地生态补水1.65亿立方米。
9: 截至目前，黄河下游河势稳定，河道工程未出现较大险情。预计7月15号前后，此次调水调沙水沙过程将平稳入海。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旅游市场抢破购物整治工作开展情况。自2025年开展整治活动以来，文化和旅游部加强与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的协作。今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其中涉及抢破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对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影响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有力震慑。旅游投诉是衡量群众满意度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市场秩序的晴雨表。昨天的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还介绍了今年上半年我国旅游市场投诉处理和执法办案方面的情况。
9: 今年上半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网上举报投诉处理系统接收旅游投诉数量同比下降24.2%，环。

0: 比下降 31.4%。通过现场交流部署、网络视频调度、专题督导调研等方式，推动各地贯彻实施新修订的旅游投诉处理办法，游客投诉更加便利，纠纷调处更加高效。结合投诉数据分析，梳理热门旅游线路、景区景点、网络平台、旅行社等突出问题，逐项推动整改，将更多投诉就地化解，现场办理。此外，今年以来，依法注销、撤销、吊销2400余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立案调查旅游市场案件数同比增长49.3%，其中查处涉及导游乱象、强制消费案件数同比增长86.9%。以出境游、老年游、研学游等为重点，集中发布4批51件典型案例。各地省市县三级共发布2600件典型案例，有力震慑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1/4决赛，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支晋级四强的球队。
2: 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报道。
3: 西班牙和比利时队的比赛开场阶段踢得波澜不惊，上半场补水回来，西班牙队开始调动兵力，真正攻出来。第30分钟，西班牙队在右侧内部发起进攻，倒三角传球，奥尔莫迎球就射，被库尔图瓦扑出。等在小禁区无人看防的法比安·鲁伊斯拍马赶到，推射球进，1-0。此后，西班牙队持续发起了7到8分钟如潮水般的攻势，比利时队力保球门不失的同时，也在找反击机会。第41分钟，比利时队前场的二次进攻，卡斯塔涅右路送出45度角传中，德凯特拉雷禁区中路扛着库巴西抢到他身前顶到头球，攻破了乌奈西蒙的十指关。总的来说，上半场虽然西班牙队占据场面主动，控球率和射门次数明显占优，但比利时队呢打得也很有效率，为数不多的进攻就转化成了进球。下半场比赛的第88分钟，西班牙队的库巴西前场中路上来接球之后，瞄到身前很空，稍作调整，右脚爆射。虽然这个球角度很正，但是力量极大，比利时队的门将拉门斯没有扑远，替补登场的梅里诺机敏前插补射得手，2-1。西班牙队在比赛最后时刻取得了进球。这里还是要说啊，梅里诺真是神奇替补，对阵葡萄牙队的比赛就是他替补绝杀，这次他又把比利时黄金一代送回了家。这样呢，西班牙队就取得了比赛的胜利，他们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法国队。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一起来看天气。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逐渐逼近，我国东部沿海的风雨呢也在逐步的增强。来关注一下，今天在浙江、福建还有江西、台湾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呢，在浙江的东部和南部、福建的北部、江西的东北部以及台湾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出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到了明天，台风呢会继续的北上，强降雨的区域也会随之转移。台湾的强降雨结束，但是呢，在安徽、江苏到福建、江西这一片地区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呢，在安徽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还有福建的北部以及浙江的西部等地将可能会出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么在巴威的本体给南方带来强降水的同时啊，也在助力北方的强降水发展。巴威呢在海上活跃，就像是庞大的水汽抽吸机，使得更多的水汽沿副高边缘的水汽通道涌入陆地，助力华北、东北强降雨的维持。今天呢，像是在京津冀到辽宁、吉林这一带，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大暴雨。其中呢，在北京的东北部还有河北东北部，将可能会有特大暴雨出现。北京终于转暴雨，25到28摄氏度。长春终于转大雨，24到26度。呼和浩特小雨，18到24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32度。西宁终于转小雨，12到16度。榆林小雨，20到25度。利州雷阵雨转阵雨，24到36度。南充雷阵雨转阵雨，26到38度。宜宾雷阵雨转阵雨，25到35度。

重庆晴，30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阵雨，19到28度。曲靖阵雨，18到28度。晋城小雨，24到34度。邯郸阴，29到38度。济南晴，27到37度。鹤壁小雨转晴，26到36度。合肥多云转阴，27到34度。安庆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上海阴转中雨，27到32度。襄阳小雨转晴，27到36度。杭州小雨，26到33度。泉州小雨，28到35度。漳州多云，28到36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您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我们先来关注台风巴威。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时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在今天早上八点，巴威的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85公里，中心最大风力是14级。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的沿海登陆。它也将成为今年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台风巴威于昨天下午3点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而这也就意味着气象部门会逐小时地对台风进行监测，密切地关注台风动向，并随时通报台风的实际情况。同时呢，也代表着巴威风雨影响已经拉开了序幕，外围螺旋云系率先影响我国的近海海域，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先后遭遇强风雨，今天将会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昨天的18点，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至2级。国家防总办公室已经派出了2个工作组，奔赴浙江、福建2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应急管理部在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了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此外，昨天国家防总还针对河北、辽宁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随着巴威的逐渐逼近，浙江温州沿海是风雨交加，浙闽交界的浙江苍南县霞关镇昨天进行了全域的人员转移。这场万人大转移为什么要进行？目前情况怎么样？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在今天早上发回的报道。
1: 现在呢，这个当地的雨已经开始逐渐下大了，风也起来了。那我们了解到呢，目前呢，随着台风的临近，这里呢要逐步的进入7级风圈和12级风圈的半径当中。那目前呢，在海上应该说这样一个台风的影响呢，看得更为明显一点。我们稍微把镜头往远一点，能看到外海那边啊。浪涌呢已经越来越大了，不时的有白头浪拍打着礁石，而稍微往近拉一点，是在我旁边的近海的这个方向上呢，海面上的这个水的情况呢，已经由原来的涟漪变成了浪涌，而且我们看到海上的浮标呢，摆动的幅度也越来越大了。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以往的时候呢，日常这里常态化的停泊着300多艘各类的船只，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这些船只也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到了就近的避风港啊，来躲避这次台风巴威可能的正面的登陆。霞关镇进行了一个万人的大转移。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呢，截止到昨天晚上7点的时候呢，全镇的11000多人呢，已经是全部的转移完成了。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次全域的人员转移呢？我要从霞关镇所处的地形给大家介绍起。

0: 那么霞关镇呢，就像我现在所站的这样一个位置一样，它是一个三面临海的这样一个地形。霞关镇上11个村居里头有7个村居都处在海风的迎风面上，所以一旦有台风正面登陆的时候，带来的破坏可能是非常巨大的。苍南县呢，据我们的了解呢，是目前全县已经开辟出来了300多个有效的临时避灾点啊，可以容纳超过10万人。那么根据这个情况的变化，态势的变化呢，这样一个避灾点还会临时的做出调整。
1: 受到台风巴妹的影响，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浙江温州沿海会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并伴有大风天气，防汛防台形势严峻。温州市决定于昨晚20点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为应对台风的影响，宁波舟山两地的在建工地全面的停工，全员转移，社区提前摸排风险点位，集中安置点也同步启动。
2: 在宁波市奉化区淳湖街道，辖区内天然气隧道、吴凤山隧道等重点在建项目已经停止了所有施工作业，开展设备加固、场地排查、断电避险等工作，杜绝台风期间冒险施工。
3: 我们工地有36个施工人员，现在都已经转移到安全地方了，工地已经正式都停工了。
2: 淳湖街道及时启用集中避灾安置点，统一接收各在建项目撤离工友。截至目前，安置点已安全接收近100名施工人员。在浙江舟山东港街道的一处工地，88名工人于10号中午11点已转移至就近的一处避灾安置点五岭中学体育馆。这里配备了多台空调，还增设2台风扇。街道干部提前备好了饮用水、食物以及凉席、毯子等物资。
1: 昨天下午的4点半，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到了2级。在福建宁德的周宁县，当地多山地丘陵，持续性的强降雨极易引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当地紧急组织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避险。
2: 7月10号下午，在周宁县施城镇杨尾村，镇村干部和网格员正分片入户劝导，帮助群众转移到村里的安置点。据了解，为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周宁县全县一共设置了153个避灾安置点，已提前完成清扫消杀，配齐了床铺、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和基本的医疗保障。据统计，截至10号18时，周宁全县已累计安全转移路上群众962人，全部妥善安置到各村应急避灾点。
1: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在昨天晚上发布了防御台风巴妹防汛动员令，从今天中午的12点开始，到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结束之前，在全市范围内，除防台风应急抢险救援单位、民生保障、生活服务类行业以及需要连续性生产企业保基本运转之外，实行停工业、停产、停课、休市等3停1休的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此外，记者了解到，受到台风巴妹的影响，铁路部门计划对7月11号到13号杭深铁路、金温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沪昆高铁、杭衢高铁等线路，7月12号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铁路部门将会根据台风的路径和雨量动态调整方案，请旅客要关注车站的公告或致电12306查询。随着台风巴妹的靠近，台湾各地的风势雨势也在逐渐的增强。截至到10号的晚上7点，台风巴妹已经造成了全台13人受伤，疏散撤离近9000人。台湾气象部门在今天继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最新的资料显示，台风巴妹在过去3小时暴风圈略微缩小，目前中心在台北的东方海面，向西北方向移动，其暴风圈已经进入到了台湾的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的陆地，对彰化以北、南投等地构成了威胁。
4: 昨天晚间到今天白天，我所在的宜兰地区风势逐渐增强，并出现间歇性的阵雨。随着台风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暴风圈已进入包括宜兰在内的台湾北部、

0: 北部以及东部陆地。受台风影响，预计今天全台各地都将迎来集中降雨。
1: 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位于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地区从10号白天下午开始降雨，入夜之后风势雨势逐渐增强。宜兰东南部苏澳地区预计11号最高阵风可达11级以上，山区需谨慎防范暴雨以上级别降雨。11号全天是台风巴威对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间段，包括宜兰在内的全台大多数县市已宣布11号停班停课。台铁东部干线南回线全线在11号中午12时前全面停驶。
2: 明天的凌晨，巴威可能会登陆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后将会北上深入内陆，与多个天气系统交锋，给华东、华北、东北等地带来强风雨，其中雨的影响更为突出。强降雨的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并可能与前期的强降水区域有一定的叠加效应，需要警惕各类的次生灾害。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的分析。
3: 虽然说巴威登陆之后啊，强度会逐渐的减弱，但其减弱后的低压或残涡依然会继续的北上制造降雨。那么其中12到13日，低压涡旋呢会给江西、安徽、江苏等地带去降雨。随后啊，台风的残余涡旋还会明显的减弱，化为切变线，让低空的水汽输送带能够保持通畅。所以呢，13到15日，黄淮还有华北、东北一带的雨水呢也会逐渐的增多增强，像是16日的时候，巴威的影响才会彻底的结束。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广西水利厅决定，鉴于豫江贵港段、西江梧州段的水位虽然已经明显的回落，但是仍超警戒水位。自昨天傍晚的6点起，维持南宁市、贵港市、梧州市、钦州市的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终止其他市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受到持续的强降雨影响，广西豫江贵港段7号洪峰水位达到了46.88米，超警戒水位5.68米。贵港城区路段发生了内涝，交通阻塞。目前豫江水位正在稳步的回落，汛情整体趋缓。贵港主城区路段的交通也在逐步的恢复当中。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广西贵港市港北区和平路一旁的这个小区内，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航拍的画面看到啊，这个小区的一个大部分路段呢已经没有了积水的情况，而它旁边的一些小部分的路段呢可能还会有少许的一些积水。那我们刚来到这个小区，了解到一个最新的情况呢，是这里的一个地下的一个车库抽水的工作呢已经基本完成，小区大部分呢已经得到了一个基本的复电的一个情况。现在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一个最新情况呢，随着天气的转好，豫江水位的持续下降也给贵港全市的抽排工作呢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 贵港市多部门联动，24小时不间断开展全城区排涝清淤，目前城区部分道路已经恢复通车。记者从贵港市住建部门了解到，贵港主城区共有63个生活小区地下车库被淹，截至7月10号中午，正在抽排12个地下车库积水，同步推进断电恢复、信号抢修等配套保障工作。随着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下降，贵港市各部门将同步推进积水抽排、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灾后消杀前置准备工作。
2: 连日来，广西多地的抗洪救援现场一直牵动着人心。近日，一段在武警救援冲锋舟上的小女孩高唱歌唱祖国的视频火遍了全网，网友们纷纷点赞，同心藏赤城，戎装护山河。我们的记者也采访到了当时救援的武警战士，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温暖的一幕。
6: 7月8号傍晚，广西贵港大松石社区街巷变成一片汪洋。由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30名官兵组成的救援队伍，接到命令后，第一时间抵达积水重灾区，挨家挨户排查转移被困群众。
7: 整个区域的水都是浑浊的，水底下还有很多不明障碍物和杂物，我们的冲锋舟根本无法正常启动，只能依靠人力往前推。当时我们只有一个念头，赶紧把群众转移出去。
6: 官兵们顶着风雨，拖着冲锋舟在积水中穿。

0: 缩，一栋楼一栋楼的排查，优先将老人小孩转移到安全区域。就在这时，暖心的一幕出现了，冲锋舟上一名五岁小女孩依偎在妈妈怀中，大声唱起了歌唱祖国。稚嫩清亮的童声穿透了风雨，这是孩子们最纯真的心意，也是受灾群众对昼夜连续奋战在一线的救援官兵们最真挚的敬意。
1: 我们在转运小女孩时，已经转运了好几趟受难群众了，感觉到身体很疲惫，脚步也很沉重，一直泡在雨水里，很冷。当听到小女孩的歌声，在晚上那种风雨交加的情景下，我感觉到很震撼，也很感动，身体充满了力量。
2: 在广西的洪州，洪水冲断了不少通往各乡镇村屯的道路和桥梁。记者这几天在采访途中也遇到了不少自发的背着物资徒步翻断崖、趟淤泥前往这些村屯的村民，还有一些当地的志愿者也采取无人机空中投送或者用摩托车转运的方式，尽己所能帮助人们更快地将生活物资送到受灾村民的手中。
3: 7月8号，记者沿着县道抵达孝义镇六兰村尾独田村，看到相关部门正在加紧抢修通往镇龙乡的主干道，一些村民也背着物资徒步前行。
4: 打算去哪里啊？
5: 去凤达。
4: 凤在里面啊？
5: 嗯。
4: 走几个小时？
5: 2-3个小时吧。
3: 主干道无法行车，距离镇龙乡还要10多公里。镇龙乡政府联合志愿者队伍，采取了无人机空投加地面摩托人力接力的转运模式。
6: 因为也是只是说里面可以动员的群众出来拿物资，所以我们就在想，那就无人机掉到这里，他们再拉就比较快点。同志们都是有什么能更快往里面推进的办法，都在想，都在尝试。
3: 除了当地村民，一些从衡州市区赶来的摩托车骑行爱好者自发加入，帮忙沿着山间小路分批将物资运往村屯。
7: 朋友在里面，今天能收到信息，
8: 反正需要我们就来吧。
4: 顺利啊！
9: 我们就负责无人机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地方有难，八方支援。作为一个广西人，也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品质的。
3: 另一路记者在前往镇龙乡凤丹村的途中，也遇到了运送物资的志愿者。
10: 从那边150人已经送快好多天了，
11: 所以现在游泳也要游过去，也要把东西送过去。
10: 是的，因为那边都是老人和小孩，还有两个村民出来说那边能走出来了，所以我们尽量把我们能背进去的物资尽量送进去。
3: 而在9号，记者前往云表镇亚坡村时，铲车已经将路推通到了下甘村附近。
12: 对，
3: 记者发现空中正有运送物资的无人机赶来。
13: 你们来了多少个人呢？
14: 我们来了3台车，八个人排飞机。我们都是广西的吗？看到同胞这里受灾了，我们就第一时间就赶过来支援一下，能帮多少是多少。
3: 唐欢说，半个多月前他的家乡三江县也经历了暴雨洪涝，当时各地的力量纷纷伸出援手，如今衡州受灾，他们也心怀感恩奔赴而来。
2: 7月9号的夜间开始，内蒙古迎来了新一轮的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区大部普降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呼和浩特市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了积水，当地迅速开展了应急排涝作业。
1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一处低洼路段，可以看到它已经没过了我的脚踝，大概有20公分左右。我们旁边的防撞柱呢，也已经被没过了一半，而现场呢，已经对此采取了一些措施。在远处，我们的非机动车道已经拉上了警戒线，而在更远处呢，我们可以看到一辆车已经抛锚，被困在我们的积水路段。
3: 积水发生后，消防部门迅速集结排水抢险力量，抵达积水点位。消防人员操作大功率排水抢险车，不间断开展抽排作业，同步清理排水口杂物，疏通管网，加快路面积水消退速度，最大限度降低积水对市民出行、道路交通带来的影响。记者从内蒙古气象部门了解到，未来3天，内蒙古全区降雨天气频繁，局地易出现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7月9号的夜间开始，甘肃中东部出现了降水的过程。此前，甘肃白

因持续的高温少雨，土壤伤情在持续走低，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本轮的降雨有效补充了田间水分，区域旱情得到了明显缓解。当地气象部门持续监测云层与水汽条件，精准锁定适宜作业阶段，抢抓降雨窗口期，开展人工增雨作业，增加降雨总量。此次降雨除了改善农田伤情，利好粮食作物生长之外，还

0: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经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天回应称，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请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还否认了部分外媒称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
1: 特朗普十号表示，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名知情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连日来，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援引一名知情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报道，卡塔尔代表团当天已抵达伊朗。此外，巴基斯坦总理十号分别与伊朗总统卡塔尔埃米尔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十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的违约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巴加埃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才过去20多天，但美国却不断地违反其中的各项条款。八号和九号的袭击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和第二条。另外，美国发布取消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许可的声明，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都明确违反了相应条款。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十号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当天表示，伊朗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不论何时，如果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做好了全面防御的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根据伊朗媒体十号的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在过去的2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在十号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以色列绝逃不脱报复。对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账号转发了相关报道，并发文回应称，以军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已经做好了应对任何进攻或防御局势的准备。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尚不足一个月，双方已有多轮的互袭，且对抗呈升温的迹象，引发了外界对于谈判破裂甚至战火重燃的担忧。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美伊军事对抗本质上仍是围绕着霍尔木斯海峡的博弈，双方均试图为后续的谈判争取更多筹码，但也都有避免冲突显著升级的现实需求。未来美伊互动或继续呈现打谈交替以打促谈的态势。
1: 美伊近期频频发生军事摩擦，直接导火索在于双方对谅解备忘录的解读分歧，深层因素依然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博弈。媒体和分析人士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措辞含糊，虽然规定伊朗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执行方式，导致双方围绕海峡通航航线等问题产生分歧。伊朗认为，美国已承认伊方对海峡的管理权，伊方只需保证在60天谈判窗口期内不收取通行费即可。美国则认为，相关措辞意味着海峡应完全恢复战前通行模式，不应存在通航提前报备、使用规定航线的问题。地区专家指出，备忘录具体执行分歧的背后，依然是围绕海峡主导权的博弈。伊朗在此次战事中意识到，霍尔木兹海峡已成为比核问题更有分量的外交杠杆。

0: 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希望通过控制海峡通行牵制美国，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并维持自身与美国长期博弈的能力。美国则希望通过有限军事打击来获得海峡博弈的主动权，并建立军事威慑。有分析认为，美方此前多次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完全开放，若由伊朗继续控制海峡，将导致美国在后续博弈中陷入被动，进一步削弱其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美伊间的军事对抗再度引发国际社会对双方谈判破裂、战火重燃的担忧。不过，有分析认为，双方实际上并不希望冲突显著升级，因此短期内不会出现大规模战火重燃的局面。未来，美伊互动或继续呈现打谈交替态势。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9号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到了22艘，这是连续两天该海峡通航量下降。克普勒公司说，这一数据包括了商业和非商业船舶。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能够在近期带来局势稳定的信心。美伊谅解备忘录在达成之后，霍尔木斯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在阿曼附近海域近期发生袭船事件的影响之下，航运运营商继续倾向选择伊朗一侧的航道。阿曼一侧航道9号仅有一艘船舶通过。当地时间10号，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有美国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已经要求伊朗公开承诺停止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并确保海峡所有航道向船只开放，不收取任何通行费用。美国官员还警告称，近几天美伊双方的沟通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如果伊朗拒绝做出这一表态，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另外，根据报道，有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表示，近期海峡内发生的船只遇袭事件是由其内部协调失误导致。对于上述报道，伊朗方面暂无回应。国际能源署在10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随着霍尔木斯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是美国和伊朗近日再度交火，又给市场的前景蒙上阴影。
0: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报告，全球石油消费量已经从5月的低点开始回升，显示全球石油需求正在恢复。该机构先前预计，受伊朗战事影响，今年全球石油日均需求将同比减少约110万桶，最新报告将这一预期调整为减少100万桶。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初步恢复，海湾地区石油产量局部回升。6月，全球石油日均供应量增加410万桶，达到9880万桶，但仍比伊朗战事爆发前低940万桶左右。海湾地区6月日均石油出口量增加650万桶，升至1610万桶，但仍远低于战事爆发前日均约2400万桶的水平。国际能源署同时表示，尽管国际油价6月大幅回落，但美伊近日再度交火，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达成持久和平协议是石油市场恢复正常的必要条件。如果美伊新一轮冲突能够迅速平息，全球石油供应有望继续改善。在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进一步恢复的条件下，2027年全球石油日均供应量有望增加750万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一到六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25.23%和42.08%。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利用期货工具对冲原材料、产成品价格波动风险，稳定生产经营。目前，我国期货市场有效客户数已经突破了300万户，实体企业利用期货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的意愿和能力不断增强。上半年已有1432家上市公司发布套期保值公告，同比增长15.6%。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0: 是国家重点布局建设的三个综合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之一。就在不久前，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来到了广东深圳，探访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
1: 记者到达时，一场轻松的科创午餐会正在进行。人工智能社区里，年轻的创业者们端着简餐围坐在一起，聊着 AI 设计模型、工业智能改造等话题，结合自己的研发项目进行现场演示。现场气氛非常热烈，
2: 他们都是很年轻，因为我们遴选的标准就必须要35岁以下。
3: 免费午餐这一类的活动呢，它实际上是对这一类的项目，它日常发展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或者合作需求，来对他们来进行帮助。
1: 现场的参与者不仅有创业者，还有高校在读博士生、海外团队。几场午餐会下来，已经有团队间达成了初步合作，
4: 已经跟他们促成合作了。大家的领域有可能就是在产业里面的上下游，这样的一个场合把大家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我们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化学反应。
1: 顶尖人才的聚集，加上优秀的科研条件与开放的创业环境，吸引着众多初创公司申请入驻。记者看到，从2024年8月成立到今年6月底，已经有数十家初创公司入驻这里，而提出申请的初创科研团队已经排到了近百家。在这里，楼上有创业办公室，楼下配套共享测试中心和专业中式场地，初创企业在这栋大楼里就能一站式解决各类难题。
5: 这里是国际总部的分析测试中心，它可以为 AI 赋能的高性能材料、生物制药等提供全方位的分析与检测。这里近百套的仪器设备啊，全天24小时的开放。初创团队在这里呢，只需缴纳一个基础的设备维护费用就可以使用。项目团队呢，在这边的共享实验室做完实验之后啊，直接就可以到这儿的检测室进行分析检测，真正实现了零距离一站式的完成。
1: 共享实验室和测试中心解决了企业自建实验室成本高、周期长、手续繁琐等痛点，让初创团队心无旁骛地搞研发攻关。
6: 比如说我上午出的样品，我直接从这边就可以到实验室，我在下班之前我就可以拿到样品回来，回来之后我可以针对我的结果来进行一些调整或者是优化，这样对于我们整个的效率来说是以往的好几倍，加快了我们的研发速度。
1: 从人才引育、资金扶持到全球资源精准匹配对接，这里不只是提供一间办公室、一间实验室，而是陪伴科技企业从初创到规模化发展全周期。
3: 我们给他们匹配全方位的科创的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我们给每个项目呢都匹配了专业的项目经理人，从一个项目的需求基础来出发，只要他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提供什么，帮助什么，希望能够打造全球最活跃、密度最高的人工智能顶尖人才社区，形成心智生产力。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介绍了旅游市场强迫购物整治工作开展情况。自2025年开展整治活动以来，文化和旅游部加强与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的协作。今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其中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对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影响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有力震慑。旅游投诉是衡量群众满意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反映市场秩序的晴雨表。昨天，文化和旅游部还介绍了今年上半年我国旅游市场投诉处理和执法办案方面的情况。
7: 今年上半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网上举报投诉处理系统接收旅游投诉数量同比下降24.2%，环比下降31.4%。通过现场交流部署、网络视频调度、专题督导调研等方式，推动各地贯彻实施新修订的旅游投诉处理办法，游客投诉更加便利，纠纷调处更加高效。结合投诉数据分析，梳理热门旅游线路、景区景点、网络平台、旅行社等突出问题，逐项推动整改，将更多投诉就地化解、现场办理。此外，今年以来，依法注销、撤销、吊销2400余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立案调查旅游市场案件数同比增长49.3%。 其中查处涉及导游乱象、强制消费案件数同比

0: 增长86.9%。以出境游、老年游、研学游等为重点，集中发布4批51件典型案例。各地省市县三级共发布2600件典型案例，有力震慑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俄乌冲突方面，俄罗斯国防部在10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周对乌克兰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以及乌军实施了一次密集的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俄军控制了7个居民点，在红利曼方向继续排雷和搜索清除剩余的乌军人员，并且向西推进。俄国防部还称，10号在多个州以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摧毁了144架无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1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及被俄方控制地区的多处目标实施了打击。根据乌军发布的消息，遭到打击的目标包括炼油厂、石油终端、油库、天然气凝析油加工企业，以及包括油轮在内的共18艘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 SEP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
3: 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克兰正在推动名为弗雷亚的反导系统项目尽快启动，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学者布拉德利·鲍曼认为，特朗普提出的向乌克兰授予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的提议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落实，对解决乌克兰的当务之急帮助甚微。智库国防优先军事分析师珍妮弗·卡瓦纳表示，这项许可安排看似对美国和乌克兰都是双赢，但实际上却是双输。他认为，将此类技术移交给乌克兰存在严重风险，因为这极有可能意味着俄罗斯最终将获得爱国者导弹的规格参数，这显然会使美军面临风险。
2: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经造成了4118人遇难，另外有16740人受伤。另外，根据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已经有6462人获救，仍有17000多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经记录到了1171次余震。委内瑞拉已经进入到地震之后的3周，灾区从紧急搜救已经逐步转入卫生防疫以及医疗恢复的阶段。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总台记者了解到，震后传染病防控成为当地面临的紧迫挑战。
4: 我现在正在委内瑞拉的拉瓜伊拉州，这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在我身后是巴西军医团搭建的临时医疗营地，地震发生以后，他们迅速地抵达这里，为当地的民众提供紧急的医疗救助，从外伤处理到常见病诊疗。这支来自邻国的专业队伍已经成为了当地震后救援中不可或缺的医疗。

0: 疗力量。
1: 据介绍，巴西海军医疗队从6月28号起抵达拉瓜伊拉重灾区，并从29号起开始运营在灾区的野战医院。目前医院共有99名工作人员，其中包括43名一线医护人员。医院设有全科、儿科、骨科等科室，有一个重症监护病房，可进行超声波影像检查和中小型手术。
2: Atendimento no hospital de campanha ele cresceu a partir da segunda semana, quando as pessoas voltaram a ter uma circulação e passaram a ter mais conhecimento da nossa estadia aqui. Os problemas sanitários nessa fase eles são de ordem diferente, porque podem estar associados a infecções por causa da aglomeração de pessoas em abrigos, a própria retirada dos cadáveres e a questão de pós-trauma também, dificuldades após o trauma. Então tudo isso pode gerar um aumento da procura por unidades de saúde. Até o momento nós já atendemos cerca de 1.400 pacientes.
1: 巴西野战医院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拉瓜伊拉当地的医疗压力，但这支99人的队伍所能覆盖的范围终究有限。事实上，地震对委内瑞拉本就脆弱的医疗体系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地震发生之前，委内瑞拉的疫苗接种率就因为受到美国制裁等原因偏低。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当地原有的三家大型公立医院中，仅剩一家在勉强维持运转，接诊能力大幅缩水。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发出警告称，委内瑞拉在震后面临传染病爆发的严重风险，黄热病、登革热、疟疾等疾病爆发可能性增加。委内瑞拉国家医院专家指出，当前公共卫生的重点工作是传染病防治。
3: Sí, uno de los principales desafíos va a ser afrontar las posibles infecciones que pudieran suscitarse de las personas que están tanto en el hospital como en los albergues. Entonces no hay agua potable, no hay cocina, no hay fuego. Entonces todo eso puede incidir en la aparición de cuadros diarreicos en la población que está en los albergues. Otra cosa que puede aparecer son las infecciones respiratorias porque hay mucha gente hacinada, durmiendo en espacios pequeños, con poca ventilación, mucha gente y eso hace que circulen mucho más
4: 十号，欧盟委员会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要求美国原公司修改其社交媒体平台的成瘾设计，否则将会面临巨额罚款。
1: 欧盟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指出，美国原公司未能正确评估其两大社交媒体平台脸书和照片墙的成瘾性设计所带来的风险。这些平台的高度个性化的推荐、自动播放和无线滚动等设计会助长用户不健康的习惯和强迫性使用。欧盟委员会要求原公司修改这些平台的默认设计，包括禁用自动播放和无线滚动等功能，实施有效的屏幕时间休息，并调整目前以提升用户参与度为核心的内容推荐算法。欧盟委员会的报告同时认为，原公司现有的使用时长管理工具容易被用户忽略，无法有效减少或控制平台使用时间。家长控制功能则对家长的技术能力和时间投入要求较高，影响了实际保护效果。针对欧盟方面的报告，原公司当天回应称，不同意欧盟委员会的初步调查结论，认为相关调查未能充分考虑该公司为保护青少年所采取的重要措施。目前，原公司可向欧盟委员会提交正式申辩意见和相关证据。如果最终确认违规，该公司可能因违反欧盟数字服务法而面临最高相当于其全球年度收入 6% 的巨额罚款。自2024年5月以来，欧盟一直在调查原公司是否存在违反欧盟社交媒体规则的行为。此前，欧盟委员会已在另一项调查中指出，该公司未能有效阻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其平台，也未能充分履行对外部利益相关方的信息透明义务。
4: 根据路透社近日的报道，一份法院文件当中显示，美国社交媒体原公司面临着巨额的诉讼风波。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和新泽西四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脸书和照片墙平台设计为易让未成年人沉迷成瘾的算法模式，并且刻意的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要求其支付1.4万亿美元的巨额罚款。
0: 原公司在向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提交的文件中表示，各州提出的索赔金额没有正

0: 证据支持，并称如此规模的制裁在消费者保护执法史上尚无先例。此外，原公司向路透社发表声明称，原告方荒谬的计算毫无事实或法律依据，并表示将继续为自身辩护，以应对各州的诉求。报道称，相关文件目前仍处于保密状态，四个州政府尚未公开索赔金额的具体计算过程。不过，在今年6月举行的一次庭审听证会上，代表州政府的律师透露了计算逻辑。罚款金额依据各州法律规定的单次违法罚款上限乘以涉嫌违法行为发生的次数计算得出，其中违法次数根据受原公司相关行为影响的青少年和未成年用户数量估算。目前，全美已有29个州已向联邦法院对原公司提起诉讼，其中大多数指控该公司在未获得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收集儿童数据，违反了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对此，原公司否认相关指控，称检方既无证据证明其曾误导公众，也无法证明社交媒体成瘾已被医学界确立为精神疾病。此外，原公司强调，脸书和照片墙平台面向广大用户，而非专门针对13岁以下儿童，因此不存在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的行为。美国多州针对社交媒体平台的相关诉讼仍在推进，其中部分案件已在各自州的法院进入审理阶段。新墨西哥州是首个开庭审理的州，该州在3月的一次陪审团裁决中裁定原公司误导了新墨西哥州消费者，并判令该公司赔偿3.75亿美元。目前原公司已表示将对该裁决提起上诉。
1: 10号，一架从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飞往德国的客机在飞行的途中，舷窗突然被飞机发动机的碎片击碎，导致舱内失压，有一名靠窗乘客的头部至肩部都被吸出了窗外，好在周围乘客迅速将其拉回机舱内。事发之后，这架客机返回出发城市塞萨洛尼基。据悉，险些被吸出机舱外的乘客是一名61岁的男子，其颈部和肩部受伤，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发生事故的客机属于瑞安航空公司，机型为波音737-800，目前事发原因还在调查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年航海日活动的主题是数智赋能，领航未来。活动组委会将会在北京首次以线上线下的方式举办主场活动。今天还同时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国际海运量占到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当中，分别占到8席和6席。我国造船3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注册的近209万的船员当中，女性船员超过了31.1万人，同比增长2.7%。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正在航线上追逐着自己的航海梦想。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 Vlog 认识一位梦想成为女船长的00后船员刘智丽。
3: 我是刘智丽，我现在正站在斜海泳一轮的驾驶台前，这是我日常工作地之一。
4: 注意安全，现在宁波海市已经进入三级防台，注意落实防台措施。
3: 好的，谢谢教官提醒。
5: 我们昨天抵达宁波北仑港，受台风巴威影响，目前正在锚地避台。我所在的这艘船不仅吨位大、能效高，还前瞻性地预留了甲醇动力系统。船舶越来越绿色，我们的航迹也越来越远。完成这趟航程后，我将再次出发，满载基建与民生物资远赴非洲。这是我第一次从内河航运转向跨国航线，心里既有兴奋也有期待。从守护国内能源动脉到助力中非经贸互通，我感到特别自豪，也深知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作为一名实习三副，我日常负责救生消防设备的维护检查与航行值班。遇到复杂海域时，我会通过高频对讲机与外轮沟通。作为一名女船员，我的声音偶尔会让对方船员感到惊讶与好奇。

0: 但随之而来的更多是友好的包容与尊重。这里是我们的餐厅，现在正是晚餐时间。这是我的晚餐，有大虾，有麦菜，芹菜炒肉，荤素搭配还不错。再看看我身边，全是我的同事们。怎收船22名船员里，我是唯一的女生，大家平时对我格外照顾。自由对未来的向往，让我在高考后毅然选择了航海技术专业。我的目标是成为一名女船长。我希望未来有一天，当人们提及船长、轮机长时，脑海中能自然浮现出更多女性的身影。也希望未来我能开着中国船，运着中国货，跑遍全世界。
1: 高原地区空气稀薄，温差很大，对于人体机能、装备性能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近日，陆军第72集团军某合成旅组织防空兵千里机动至西北高原某演训场，展开了多科目实弹战术演练，检验防空分队快速反应、战术协同、机动打击等作战能力。
2: 战斗在防空分队刚刚机动至作战区域时打响了。数架模拟敌靶机迎头袭来，防空分队立即前往射击地域，指挥、侦察、火力等要素迅速占领战斗位置，防空雷达完成组网，展开立体侦察。
3: 动一批目标已截获，距离1公里，方位760，俯仰199。
2: 雷达捕获目标实施锁定后，官兵区分高、中、低、远、中、近多批次空中目标，展开火力打击。
4: 靠得住，放！
5: 我们根据现场风速、气压等多种气候条件影响，在短时间内修正瞄准点和射击参数，并通过多部雷达建立情报组网，实现目标信息共享，能更好地为各火力单元提供目标射击支援，引导火力分队完成对空精准抗击。
2: 完成首轮拦截后，高炮分队立即转移至备选阵地，应对不同方向、不同高度进入的多批次空情，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目标搜索、稳定跟踪、快速打击。
6: 此次演练考核我们精准对接作战需求，构设复杂战场环境，收集复杂战场环境下武器装备作战数据，探索不同的编组方式和战法打法，进一步锤炼部队防空作战能力。
1: 川西高原西部战区陆军某旅开展全要素实战化能源保障演练，突出科技赋能实战、无人协同保障和突发特情处置，全方位检验部队野战能源快速部署、立体警戒防御、应急补给支援能力。
2: 演练以高原战时油料短缺、后方保障力量紧急前出支援为背景，部队抵达预定地域后，立即通过集成模块化野战加油方舱，一件事快速展开作业，建立野战油料保障阵地，极大缩短开设周期。同时，使用新型对空对地预警系统和反无人机防御系统，构建全域安防警戒体系。
7: 报告，设备下设完毕，系统运维正常，全域警戒完成。
2: 阵地构建刚刚完成，预警警报突然响起。系统显示有地面敌方人员潜入保障区域，企图破坏瘫痪补给链路。应急分队迅速启动预案，依托地形展开战术风控、搜索排查、肃清入侵目标。地面特情处置完毕，空域特情接踵而至。两架敌方侦察无人机抵近我方保障阵地，分队官兵立即操作智能化反制装备，锁定目标并实施反制，成功击落无人机。
8: 战场环境复杂多变，单一的人工警戒存在盲区、反应滞后等短板。此次演练，我们全程运用新型智能预警安防系统，实现了空地一体、全域覆盖的自主预警，自动识别、快速处置，有效弥补了传统人力安防的不足，大幅提升了保障阵地的战场生存能力。
2: 演练转入能源补给环节，官兵依托智能化无人保障体系，远程操控机器狗、无人机协同作业。无人装备根据复杂地形自主规划行进飞行路线，灵活规避地形障碍，将关键能源物资精准投送至前沿分散作战点位。
9: 传统野战能源保障受地形、人力、天气等因素制约较大，保障效率低，风险高。此次演练，我们探索运用模块化野战加油方舱、智能安防系统和无人投送装备，畅通快速部署、侦察预警、特情处置、精准投送、持续补给的

0: 战场能源保障链路，让战场能源保障更高效、更精准、更过硬。
1: 而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武警部队某支队展开了一场多科目实战对抗演练。官兵在高寒缺氧、地形险峻的环境下，连贯处置多场景特情，锤炼部队全域追击、清剿、协同打击等实战能力。
2: 此次演练模拟多名不法人员藏匿于村落民居与周边深山险要地带，利用村民房屋、山坡、沟壑等多处隐蔽点位伺机抵抗。接到命令，官兵们迅速整装编组，快速抵达任务区域。各小组立即布设外围封控线，阻断所有向外逃逸通道。现场指挥员结合村落、山地交错地形，快速研判态势，划分封控、防区清查、山地追剿、突击作战，同步推进两处区域搜剿行动。各战斗小组密切协同，有序推进。官兵们对村落民居、闲置院落等开展拉网式清查，彻底清除房屋区域遗留隐患，同时依托地形地貌交替掩护，梯次推进，对山坡沟壑、崖壁凹处等重点隐蔽区域展开全方位排查。在精准锁定目标藏匿点位后，突击队员迅速迂回穿插抵近卡位，抓住战机，果断实施突击抓捕，成功肃清藏匿目标，高效完成整场搜剿处置任务。这次演练全程不设固定流程，各战斗小组自主应对各类突发状况，连贯完成院落清查、山地搜捕、分区合围、同步突击、现场封控等实战科目，在极限环境中锤炼官兵战斗作风与战术素养，持续提升多地形、全天候快速处置能力，为遂行多样化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1: 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0点新闻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本台消息，7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12点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

0: 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来看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回收计时。
1: 这个就是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的动力系统试车的试验台。
2: 这是我国开展的推力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系统试车试验。

0: 发动机关机。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它的全舰长度呢是63.6米，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可以达到16吨。长征十号乙的集舰段呢有非常典型的可重复使用火箭的设备三个舵，在回收过程中呢，它就像一个方向盘一样控制火箭的姿态。上面呢是一个人形的挂钩，那这个挂钩呢和舰载机在航母上着舰道理是类似的。它在海上往西回收过程中呢，就是用这个挂钩来进行挂锁。那我身后呢就是领航者号，那这是我国第一艘交付的火箭回收船。
2: 你想不想上去？
1: 想上啊。这么陡啊？
2: 对。
1: 最上面有多高啊？
2: 咱们能上的是65米。
1: 65米
2: 啊。
1: 65米就20多层楼啊。
2: 这是一个卷扬机房，卷扬上面有这个我们叫缓冲锁，挂住以后把舰给它缓冲下来，慢慢让它停下来。这个粗的这个锁，这就是阻拦锁，下面这个细的这个锁就是缓冲锁。
3: 它这个网呢，其实是一个可动的一个机构，靠网系的动作去寻找这个火箭上的挂钩，然后进行着陆。像好比就是咱们站在一个100层的一个高楼上。我们把一支圆珠笔呢从这个100层的高楼往下释放，然后精准的落在呢咱们放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里。
4: 进入7月，海上台风也进入了活跃期，南海热带低压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
5: 我要去过国嘛，就是发生日的时候必须得是那个四级海况，
6: 因为气象这个东西它每天在变。
7: 我们的那个相关船只按那个海事的相关部门的要求啊，需要进行避风。
5: 现在这个台风小，但是第二个台风那个巴威，它大概10号左右那边可能会对任务地点天气的影响比较严重，所以我们要评估10号左右能不能进行回收作业。

0: 设备调试大概需要15分钟，然后那边只要解脱好了，我们就往国靠。
1: 我们有47个人分别从3艘船上转移到领航者上。最担心的是人员安全，目前的气象海浪2米，风大概是6级，已经到了临界值了。
2: 领航者上的队员状态怎么样？
3: 状态人员良好。
4: 各系统开展设备自检，完成后依次报告准备情况。
5: 自检完了以后，相关的人员就撤离。

0: 因为整个在回收期间上面还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呢上面是无人的，
1: 做好了迎接明天正式入用的准备。
2: 这里是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现在在我身后大约4公里处的2号工位，就是即将发射的长征十号乙重复使用运载火箭。
3: 50分钟，准备，110，开始煤油充填。
4: 110明白。
2: 这次发射的最大看点啊，在于它不仅将挑战型号首飞，在它的返回着陆段，还将挑战完成我国独创的海上网系火球技术。
3: 10, 9, 8, 7, 6, 5, 4, 3, 2, 1，点火！
5: 点火！
6: 点火！70, 120, 15分, 5度秒，59号秒。70, 120, 15分, 5度秒，59号秒。
3: 阵地112，跟踪正常。
2: 在我身后，长征十号乙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就在海南商发的2号工位点火升空。
7: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
6: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
8: 阵地3115跟踪正常。
9: 点火的时候呢，我听到的这个动静特别大，那种震动感，感觉比长5、长7发射的时候还要大，说明它这个发动机还是非常强劲的。
10: 我们这个长征十号乙火箭，它的起飞推力大概是890吨左右，所以还是一个很有强劲动力的火箭。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款火箭它一级是没有绝热层的，有一些双层正在从这个火箭的侧壁啊脱落下来，很壮观，
9: 很壮观，很漂亮啊，
10: 很好看。
3: 110跟踪正常。
9: 超音速撕破空气是吧？产生了这个像水母一样的状态。
10: 对，这个尾流膨胀之后，好看。
6: 上升段发动机关机。
10: 哎，这是看集烟弹里边的，哎，分离了。
9: 分离了。
6: 第二级分离。
10: 我们这次使用的是非火攻的能源，是一个气驱推冲的这么一个装置。它分离的时候，通过高压器引导气驱推冲装置工作，把这个一二级给推开。
9: 嗯，就通俗一点理解呢，就是轻轻地踹了你一脚。
10: 对，可以这么理解。一级和二级分离，然后一级返回，二级继续这个往上，把卫星送入轨道。
6: 好，请留照。
9: 感觉像说再见是吧？
10: 对。各自奔赴各自的
9: 使命啊！
10: 对，
9: 我们看现在，山格洞打开了。
10: 山格洞展开，
9: 山格洞打开标志着要进入哪个阶段了？
10: 山格洞展开基本上就是说，它现在已经滑行到最高点了啊！过了这个最高点，哎，往下啊，现在还在这个滑行调姿段。
9: 现在就是一个滑行调姿的过程。这时候山格洞其实像一个开车的方向盘一样，
10: 对，
9: 掌握这个火箭的姿态啊。
10: 是的，是的，哎。看，这会儿已经开始了，现在已经进入动力减速段了。我们完成了高空的第二次点火啊。
9: 这时候是几台发动机在？
10: 这时候2台发动机啊，我们的2台摇摆的发动机进行了这个点火。其实动力减速段主要就是把这个我们火箭的这个速度降下来啊，在它进入这个稠密大气层之前，避免在气动减速段产生过大的热流。嗯，
9: 现在其实我们通过舰上的遥感探头已经可以看到大海了吧？这是。
10: 是。
9: 很漂亮，
10: 很快我们就能看见我们的这个领航者号了。嗯，
6: 1级、3级发动机点火。
9: 现在是进入着陆段了吧？
10: 对，
9: 现在发动机点火了，
10: 已经点火了。
9: 这时候是3台发动机点火。
10: 对，我们是先3台，然后再1台。
9: 现在看到领航者号了，
10: 已经看到了，
9: 现在在调。
10: 我们是瞄准这个网系的中心。
9: 啊，这时候欢呼声已经起来，这时候基本上已经10拿9稳了。
6: 挂口机构展开，
10: 非常漂亮。
9: 这是最后一步，一台发动机点火。
10: 是。很稳，这时候挂钩也展开，我们就可以叫这个悬停嘛，准悬停，我们停在这个网系上。
6: 一级中心发动机关机。
11: 从我这个方向看去啊，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一子级现在正稳稳地挂在海上回收平台的这个往器回收装置中央。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2: 比我昨天晚上做梦想象的还要好，
3: 正中靶心，
2: 正中靶心。
4: 我们从设想到图纸，到我们把它变成了现实，所以我为我们团队的努力付出能够赢得今天的这个结果感到非常的高兴和非常的自豪。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比如说后面的火箭的复用，更高效的复用，更低成本的复用方面，我们要持续的努力。
5: 这次火箭应该说是可以说打100分吧，就飞行过程非常圆满。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我们采用更适合我们的这个方式来实现回收，这也是对整个世界航天的一个贡献吧。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天上午九点，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且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台风巴威于昨天下午3点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这也就意味着气象部门会逐小时对台风进行监测，密切关注台风的动向，并且随时通报台风的实际情况。同时，也代表着巴威风雨影响拉开了序幕，外围螺旋云系率先影响我国的近海海域，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先后遭遇强风雨。巴威登陆之后将北上深入内陆，与多个天气系统交锋，给华东、华北、东北等地带来强风雨，其中雨的影响更为突出，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并且可能与前期的强降水区域有一定的叠加效应，需要警惕各类次生灾害的发生。随着台风巴威的逼近，福建多地提前做好了防御应对的准备。在福建省宁德市的浙荣县，当地通过对重点区域人员提前摸排转移，目前已经有超1300人被转移到了临时避灾点等安全地带。转移之后，避灾点群众的生活保障情况怎么样？他们如何来安全应对巴威的来袭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建军你好，请带来你的最新的观察。
2: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福建省宁德市浙荣县第一中学的附属初级中学。那这里呢，也是当地为了应对此次强台风巴威来袭所设置的一个临时的避灾点之一。那此刻呢，可以看到现场还在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其实从昨天夜间开始呢，那这场雨就一直几乎是没有中断过。那为什么在此次强台风巴威来袭之前就要设置这样的一个临时避灾点呢？那首先呢，我想请大家先跟我看一张地图，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地理位置。那现在屏幕里大家看到的这张地图啊，是宁德市的地形地势图，红圈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浙荣县，它位于福建省宁德市的东北部，同时呢，它也是处于整个浙江和福建两省的一个交界的地带，也是此次强台风巴威

所影响可能会造成强降雨的一个重点关注的地区之一。那么此外呢，我们再来看这有海拔高度哈，整个的这个浙蓉县的海拔呢，它的大部分地区啊都在海拔600米之上，它的多面呢也是被群山环抱。那根据当地的预测啊，如果说此次强台风来袭以后，最值得关注或者说最需要警惕的部分，就是可能强降雨来临之后所引发的这种

0: 间的这个生活呢？首先啊，在应急期间呢，可能这个电源会受到台风的影响，会中断，所以呢，当地提前准备好了这样一种备用的电源，提前布设了三台的发电机。那除此之外呢，为了保障大家的这样一种基本的这个应急饮食的需求呢，包括饮用水、还有矿泉水、方便面等各种的物资也是一应俱全。我们来看到这边哈，这已经是从昨天到今天开始呢，都已经布设了许多的这样一种临时的应急的物资，还有像纸巾等等。那在这个台风来临之时啊，可能呢因为强台风所造成的这个道路出行受阻，那有些群众呢可能会有受这个就医或者是用药的需求。在一些比较大型的这样一种集中安置点啊，也设置了像你看我身旁的这样一个临时的这个医药点，哎，现在就正好有群众在这个就医哈。那刚刚我们也了解到呢，也跟这个医生问过了，像在台风来临之间啊，我们可能最常遇到或者是最常见的这样一种用药的需求，一是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可能需要这个外伤来就医，比如说你看我们桌子上已经准备了像这种止血的这种纱布，还有这个消毒的碘伏液，以及包括这个跌打损伤的药物。那同时呢，针对像拉肚子啊或者是感冒发烧等这样一种日常常见的症状，也备用了这样相应的一些药品。那此外呢，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一楼的一个餐厅，也是这个学校的一个餐厅。那现场呢，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这个转移的群众在这里休息或者是活动。那除此之外呢，在另一栋楼的二层还专门准备了活动室来供他们休息。那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哈，就是在这里除了这些应急的食品之外，还有没有什么能够保障大家的这种饮食的需求呢？那正好也快到饭点了，就在刚刚呢，就有一批这个蔬菜啊、肉类等的生活物资运送到了这里。那大家跟着镜头往外面看，在我们这个镜头里现在出现的就有这个厨师师傅，他们正在准备今天的午餐。也就是说呢，在这151名这个被安置的人员啊，他们每天一日三餐呢都可以得到这样的一种饮食的保障。刚刚我也问了他们说，今天准备的呢像是有红烧猪蹄，还有这个鸭肉，同时呢还有这个炒白菜、豆腐汤等等各种的这个食物，不仅说是让大家吃得饱，同时也要吃得好。那据我们了解啊，我们从整个的浙荣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拿到的最新数据，除了我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临时避灾点呢，在整个全县范围内已经完成规范化管理，达到124个应急的避灾点。那么同时呢，也转移了实现安置转移这个受危险地区的群众和外来务工人员超过了1300名。所以说呢，整体的目前的安置工作呢是平稳有序的。那根据最新的这个预测呢，目前台风巴威也将在未来24小时内登陆浙闽沿海。那在这里呢，未来几天我们也会持续的在浙荣县观察，来继续的跟进台风巴威可能会对当地造成的影响。那目前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下面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的，谢谢建军从福建浙荣发回的报道。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向浙江。浙江温州市防止呢，已经于昨天晚上20点启动了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凌晨，苍南迎来了大雨到暴雨的降雨过程。现在苍南的具体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韩栋。韩栋你好，请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2: 好的，蝴蝶，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温州市苍南县延平镇的这个金沙滩景区啊，因为这里呢是直面东海，而且这里的部分地势是比较低洼的，那受强风暴雨以及风暴潮的这种多重因素的叠加，这里极易可能会出现海水倒灌的一个情况发生。那这里呢也是人员转移和安置的一个集中区域。其实从今天的凌晨开始啊，苍南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持续的 个降雨过程，但是此刻我们在现场看到啊，天气情况其实还是比较复杂多变的，因为在刚刚开始直播前十几分钟，这里还是乌云密布，风大雨大，此刻我们看到天气有所放晴，雨量也有所减小，这是一个不同。那和昨天还有所不同的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海面上，今天和昨天一样，同样是处于一个退潮期，潮位是比较低。

0: 低的，但是此刻我们在现场能够很明显的肉眼就能够观察到今天的浪是比昨天高了很多。目前来看大概现在的这个浪高大概有2到3米左右，而且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在这个低潮位的时候浪也是一波又一波的在靠近我们。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台风巴威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我们的这个礁石的两岸啊，我们可以看到海浪不断拍打在礁石上，也是激起了6到7米的这样的一个大浪。那随着昨天晚上温州市将这个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提升到1级以后啊，温州市防止也是向全市人民发出了告全体市民书。随着台风巴威不断的北上啊，那极易可能是正面袭击温州。所以呢，在这个告知书上啊，也是提醒广大的市民和群众，非必要尽量不要外出，也提醒大家能够在家里储备好一些饮用水和相关的这种生活物资。其实此刻我们所在的这个盐亭，它就是一个典型的渔村。这两天呢，它的渔船回港避风的工作是已经全部到位了，但是为了应对这种极端天气下发生的这种渔船互相碰撞对渔民的这个财产造成损失，当地其实从昨天开始啊，就是已经对23艘重约22吨的这种小型渔船啊进行了一个起吊作业，把它们吊上岸了以后进行加固，这是财产的安全。当然我们更加关注的就是人的安全，因为这里它是一个人员集中转移和安置的一个区域啊。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已经有一部分的人是投亲靠友，已经进行了转移。到刚刚上午9点钟的时候啊，这里现在沿线所有的商户和居民全部已经转移到了这个安置的地点。我们也了解到啊，整个这个盐亭镇其实是有30多位的失能以及行动不便的老人啊，是被安置到了当地的这个乡村卫生院来进行一个专人的看护。除了盐亭以外啊，在这个沿线的这个峡关昨天开始也是已经统筹调配了100多辆大巴，对当地全镇的居民进行了一个转移，将他们安置在当地中学临时改造的这样的一个安置点。那这个安置点啊，是将学校学生里的私人物品进行了一个妥善的归纳和保管以后啊，尽可能的腾出更多的公共空间，能够让到这里的村民给他们提供一个方便的一个居住空间。那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现在这个安置点啊，目前是已经有1800多人在这里进行一个安置和避灾。那现在呢，我们也了解到整个这个安置点其实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基本的医疗配备以外，还有很多的这种生活物资。其实呢，我们也了解到今天呢，台风巴威它的势头仿佛又有所提升。那这个它的水汽还是十分充足的。我们也了解到截止到今天8点钟啊，整个浙江省市有33个县市区已经发布了这个台风的这个山洪预警的红色预警啊。那为了应对台风所带来的这种各种的次生灾害，其实温州也是已经做足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可以看到像类似的这种冲锋舟艇啊，温州当地是已经准备超过600多艘。那同时呢，像这种卫星的应急通讯的电话以及排水泵包括发电机3大件啊，温州是已经准备了超过1.2万台。同时呢，像救生衣啊，包括安全帽以及这个救生绳，还有一些防雨的护具，这种5小件当地也是已经准备超过了15万件。我们也了解到温州全市现在整个的这个物资储备是已经超过了68万多件，也是随时能够应对一些突发情况，第一时间赶赴应急抢险的救援现场。那我们也了解到截止到今天上午的这个最新数据，温州全市也是已经转移了超过89万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回给北京演播室蝴蝶。
1: 好的，谢谢韩栋从浙江温州的苍南给我们发回的报道。刚才也介绍到了现在那里的风雨交加啊，那么风浪在逐渐的加强。当前呢，浙江的温州呢正值夏秋蔬菜的育苗旺季，以及桃、梨还有葡萄等水果的成熟期。那么在台风登陆之前呢，温州各地的种植户迅速响应，全面展开了大棚设施加固以及作物的抢收作业。
2: 在瑞安市中堂河公园附

0: 附近的西瓜分销码头，一辆辆货车进进出出，工人们忙着搬运装车，现场一派繁忙。农户们抢抓时间，将成熟的西瓜运到这里集中交易，再发往各地。
1: 大台风尽量这几天把它多摘一点，多收一点。
0: 据了解，目前正值本地西瓜集中成熟上市期，平时瓜农主要依靠船只将西瓜运出瓜田，再集中运往市场销售。受近段时间河道水位下降影响，部分运输船无法正常进入瓜田。面对这一情况，合作社迅速调集六七十辆货车，直接开到田头抢运西瓜，保障种植户运输顺畅。
2: 根据气象预报，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黄山市将会迎来一次强降水的过程，主要集中在明天的白天到13号的白天，过程累计降水量130到200毫米，单点可能达350毫米以及以上。昨天下午的16点，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对黄山市启动了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应对台风天气，黄山当地都有哪些准备工作？总台央视记者宋静正在安徽黄山，马上来连线他。宋静你好，请带来你的观察。
3: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黄山市的徽州区一个居民小区的附近。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哈，工作人员呢正在对这个行道树进行一个修剪的工作。那么他们告诉我说呢，在台风来临之前，对这些树木啊进行一个修剪，主要是为了增强这些树木的抗倒伏能力。那么选择修剪的这个树枝呢也很有讲究。那么首先是这种枯死的树枝，还有这个因为病虫害啊导致的这种空心的树枝，还有已经这个产生这种裂纹的树枝。那么对这些树枝修剪之后呢，还要对整个树冠进行一个这个处理，比如说对这些重叠在一起的枝条啊，也要进行一个这个疏剪的一个工作，目的呢就是为了台风来临的时候，这些树木的这个抗风能力能够得到有效的这么一个加强，防止呢这些树木断裂的树枝被大风吹跑，造成这种新的危害。那么除了树木的修剪之外呢，我们也了解到这两天呢，黄山市还在对整个全市范围内的这种高空附属的这种设施啊，也在进行一个风险隐患的排查。那么比如说像这个楼宇外墙啊，还有这些窗户阳台，包括这个楼宇外墙上挂的这些空调外机啊、广告牌啊等等，那么对于那些老旧松动的这些设施呢，及时进行了一个这个加固的处理，那么防止大风天来临的时候啊，这些设备被大风吹跑掉落，那么造成人员和财产的损失。那么在这个作业点附近呢，我们其实也看到就是停放了一些这个应急抢险的一些设施。你像这个呢，就是这个挪车机器人，这个旁边呢还有一个这个履带式的这个排涝机器人，再往前一点呢还有两辆这个排涝车。那为什么要把这些设施就提前装备在这儿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呀，是当地一个比较容易积水的一个积水点位。那像这样的积水点位呢，在这个周边呢还有好几个。那么这些设备停留在这之后，一旦台风带来的强降雨造成了这个内涝的这个情况，这些设备就能够随时机动地赶到这个内涝的点位进行一个排水的这个工作，那么有效地应对这个强降雨带来的这种风险隐患。那么我们也知道呢，现在呢正值这个黄山的这个旅游的这个高峰期，那么当地呢为了保障这个游客的安全呢，实际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那么对于位于这个山区的这些景区啊，也进行了一个风险的排查，因为根据预测来说，可能山区到台风的这个期间的话，山区的这个阵风的风力可能会达到11到12级。所以呢，目前来说，黄山市是已经有这个黄山、齐云山这些山岳的景区呢，已经是采取了一些这个封闭的措施。那么具体的这个封闭时间呢，可以查询这些景区的公告。那么除了这些应急的措施之外呢，这段时间黄山市其实一直在给当地的居民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啊、短信呀、短视频呀等多种方式来这个宣传这个安全防护的措施，还有这个应急避险的这样的一个知识。那么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了解到，那么对于居住在这个山区的居民，尤其是那些地质灾害点附近的居民呢，当地会根据这个气象情况随时启动这个转移的预案，把他们那个安排到就近安排到附近的这个转移安置点，那么确保这些群众的生命安全。那么目前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播。
2: 以上就是宋静从黄山发回的报道。那了解完了各地防范应对台风的相关情况之后，我们了解一下交通方面。受到台风巴威以及多地持续降雨的影响，昨天开始铁路部门对部分地区的列车运行采取了动态调整的方案。今天

0: 些地区的列车运行受影响较大，处在台风以及暴雨天气区段的铁路线采取了哪些安全保障措施。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的总台央视记者郑连凯。连凯，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1: 好的，蝴蝶，此刻我们继续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关注台风暴雨对列车运行的影响。先来关注长三角地区受台风巴威路径变化及后续影响，长三角铁路部门及时启动了防台防汛应急响应，超前预警，主动避险，今天继续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变化。今天到13号，杭深铁路、金温高铁、杭温高铁、杭泰高铁、金台铁路、沪昆高铁、杭衢高铁、金建高铁、衢九铁路、杭昌高铁、和杭高铁、宁杭高铁、沪昆铁路部分列车停运。今天到14号，对衢宁铁路、永金铁路、金千铁路、宣杭铁路、骁永铁路的部分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具体的开行信息，您可以关注车站的公告，或者给铁路12306客服热线打电话查询，以便合理安排行程。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从昨天下午到今天，北京一直处于暴雨橙色预警中。那对铁路出行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呢？今天到明天，国铁北京局对丰沙线、京原线、京通线、京城线以及北京市郊 S2 线、怀柔到密云、通州到密云等线路采取临时停运和迂回运行的措施，途经相关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或者是晚点运行。我们了解到呢，目前铁路部门已经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动态调整运行方案，沿线巡检抢险队伍24小时防范处置突发情况。北京西公务段、承德公务段运用卫星云图、雷达图动态研判雨情，依托隧道口、高铁沿线高清摄像头盯控重点区段，在丰沙京原线27座桥梁安装了水位监测装置，并与地方水利部门共享信息，确保列车安全运行。国铁集团表示，下一步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保障旅客安全出行需要。最后提醒大家哈，准备这几天出门的话，出门之前最好是在12306查一下列车是不是正常运行的。如果发现您买的这个车票它已经停运了，也别着急。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往后30天以内，包括当天，在12306网站办理退票手续，或者是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那这些呢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好的，蝴蝶，以上就是我们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发回的报道。
0: 好的，谢谢连凯带来的关于铁路方面的消息以及温馨提示。稍后我们来新闻直播间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经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回应称，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请求，但是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还否认了部分外媒称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
3: 特朗普10号表示，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名知情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连日来，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一名知情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卡塔尔代表团当天已抵达伊朗。此外，巴基斯坦总理十

0: 号分别与伊朗总统卡塔尔埃米尔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0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的违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巴加埃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才过去20多天，但是美国却不断地违反其中的各项条款。8号和9号的袭击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第1条和第2条。另外，美国发布取消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许可的声明，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都明确违反了相应条款。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10号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伊朗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无论何时，如果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做好了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当地时间10号，根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有美国的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已经要求伊朗公开承诺停止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并且确保海峡所有航道向船只开放，不收取任何通行费用。美国官员还警告称，近几天美伊双方的沟通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如果伊朗拒绝做出这一表态，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另外，根据报道，有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表示，近期海峡内发生的船只遇袭事件是由其内部协调失误导致。对于上述报道，伊朗方面暂无回应。根据以色列媒体10号的报道，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经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
2: 报道说，这一指令将持续有效，直至另行通知，并视美国与伊朗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进展而定。报道说，美国近期忙于与伊朗军事对抗，担心以色列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目前应美方要求保持克制。报道还称，以军最早将于下周开始从其在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2个区域撤出。这一撤军安排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今年6月下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达成框架协议的一部分。同时，双方预计将于下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恢复谈判。
1: 在10号当天的联合国例行记者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呼吁美伊双方继续推进外交努力，缓解目前紧张局势。
3: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for diplomacy to continue. I mean, we have seen over the last 24 hours a sort of lull in the kinetic activity. We see reports that the discussions are ongoing, and we hope that they are.
0: 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塔米·布鲁斯10号在安理会表示，美国倾向于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与伊朗的冲突，并希望伊朗认真参与谈判，推动达成最终协议。过去一周，伊朗采取的行动违背了美伊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已准备追究伊朗相关行为的责任。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召开记者发布会，他表示，美国7月7号和8号再次袭击伊朗南部城市以及波斯湾多个伊朗岛屿上的设施，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拉瓦尼称，根据这份备忘录，美国承诺停止针对伊朗的一切军事行动，并避免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以及相关排雷工作则应由伊朗负责。任何外部力量试图介入或另行建立平行安排，都可能影响备忘录落实，并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4: Iran remains committed to the faithful implementation of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ully and faithfully complies with its own obligation. However,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 to violate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Iran will no longer be bound to fulfill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5: 目前，美伊双方都没有完全关闭谈判大门，但对于停火责任以及重启谈判的前提，双方仍存在明显分歧。谈判能否真正继续，仍取决于军事行动能否停止，以及此前达成的安排能否得到执行。央视记者许涛，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昨天，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反对日本政府推动扩军修宪。
6: まあ、腹立たしいんです本当に高市さんのやり方が、ね、防衛ばっかり伸ばして社会福祉の方にお金を使ってもらう。

0: 重庆市气象局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橙色预警，当地连续五天的最高气温突破了37摄氏度。昨天，巫溪县气象局发布了当地今夏首个高温红色预警，辖区的最高气温升至40摄氏度以上。针对持续晴热的天气，重庆各地迅速地落实防暑降温保障工作。7月8号起，重庆轨道交通启动夏日暖心服务，全线158座车站开放纳凉区，较去年新增12座。轨道站点成为街头便民的清凉驿站。
1: 走进重庆轨道交通18号线奥体中心站纳凉区，整齐排列的休闲座椅上，不少市民或闭目养神，或轻声闲谈。一旁的儿童专区内，孩子们有的捧着绘本安静阅读，有的参与互动游戏，还有的趴在小桌板上写作业。防暑药箱里藿香正气液、清凉油、驱蚊水一应俱全，保洁人员定时巡检消杀，整个区域整洁有序，动静相宜。
2: 我觉得这里非常的凉快，不仅可以学习到知识，而且还可以和自己的朋友一起来玩。
1: 7月10号，重庆巫溪县宁河街道、天星乡等多地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当地环卫部门调配洒水、雾泡车辆全天候巡回作业，利用水雾蒸发作用给道路降温，同步减少路面扬尘，改善城区户外出行环境。
0: 为了应对持续的高温天气，四川绵阳交通部门联合当地工会，依托北川县国道347线、省道107线沿线充电停车服务区，打造了货车司机专属的暖心之家。
1: 走进国道347北川永安段的暖心之家，冰镇矿泉水、防暑药品、解暑汤药、冰镇西瓜一应俱全。站点依托原有充电停车服务区升级改造，除各类消暑物资免费供应外，还配套免费淋浴、自助洗衣、休息客房、平价餐厅等功能区域。驿站配套食宿空间充足，货车司机可在车辆充电期间实现车辆补能、司机休整。
3: 热的不仅能给车子充电，我们司机能好好的补充好能量。车辆充电的间隙呢，我们可以在这里吃饭、冲澡、休闲休息，一进来我们就清爽舒适得很。
0: 今年迎峰度假期间， AI 智能调度、数字预警等智慧电力黑科技广泛应用，以智能化手段赋能电网运营，为精准高效应对夏季用电高峰。
1: 眼下受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南方多地出现了持续高温天气。在福建厦门电网调度大厅，配网 AI 智能体24小时监控辖区电网运行情况，实时调整配网运行方式，积极应对度假期间用电高峰。
4: 请帮我定位故障地点。
5: 融合天气、市政、交通等多维数据，发现该区域当前天气晴朗，无雷击、无施工，但监测到该区域有电缆井冒烟报修工单，结合设备运行年限信息，疑似领都便出现电缆因老化发生故障。
1: 在配网 AI 智能体的辅助下，从故障发生到现场定位故障点，再到调度抢修队伍现场确认，仅用时16分钟，大幅缩短了抢修时间。配网 AI 智能体上岗以来，厦门电网抢修时间平均压缩50分钟，减停贡献率提升30%。南方电网生产指挥中心启用自研迅捷 AI 智能体，结合气象修正模型，密切追踪高温发展态势，10秒内完成数十万条多元数据分析。
6: 过去我们大多是发现设备异常之后再开展处置，现在依靠人工智能大模型，我们把风险防控做在前面，比如监控到设备过载、组部件过热情况，即可自动锁定风险源，生成处置工单，做到分钟级响应，故障前消缺。
0: 来看最新消息，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风暴潮橙色预警报。受巴威的影响，预计今天上午至明天上午，江苏沿海将出现5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上海到浙江宁波沿海将出现80到180厘米的风暴增水，浙江台州到温州沿海将出现150到350厘米的风暴增水，福建沿海将出现80到150厘米的风暴增水。另外，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预计今天夜间，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洞头区等沿海低洼地区的海水倒灌淹没风险较高。针对本次台风影响区域，国家海洋预报台已经发布了海水倒灌淹没风险。

险预警，提醒受影响沿海的公众提前做好防御措施。这些新闻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轻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您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梅，今天零时再度增强。

0: 为强台风级。今早10:08的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35公里，中心最大风力是14级。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的沿海登陆。它将会成为今年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台风巴威越靠近陆地，受到天气系统、地形等影响也就越多，路径呢也在随时的调整。最新变化，我们来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露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巴威的最新动向吧。
1: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我们来继续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它已于昨天下午进入我国的24小时警戒线，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它不再是仅仅是我们能观察到的一个低压系统，它更是我们接下来未来几天要直面的狂风暴雨。那台风巴威昨天整个的强度跟之前相比是有一个略微的降低，不过今天凌晨它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那目前从卫星云图上看，它的结构依然是非常的庞大，而且随着这个水汽不断的汇入，那它的结构也在目前仍是有一个膨胀的这个过程。那今天呢，那台风巴威它的体型庞大，那相对于之前比较小巧的那些台风，那它所蕴含的这个水汽，它可能带来的这个风雨影响，也是我们后续要持续关注的重点。那今天上午，也就是刚刚，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这也是今年来我国首个。今年以来我国首个的暴雨红色预警。那台风巴威今天为什么又它的强度又有加强，那未来的路径怎么样，我们先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向春怡来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2: 好的，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其实从最新的我们这个风云快扫的动画上也可以看到，整个台风巴威它的云系还是非常的庞大。那么它之所以在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这个时段呢迎来了它强度其实有一个小幅度的增强，从我们减弱到这个台风级之后呢加强到了这个强台风级，实际上呢也是因为它靠近了这个台湾岛东部洋面，它的海温呢其实经过了这个我们所谓的黑潮区，就是有利于它的这个内河区强度有所加强。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来看啊，就是目前我们对于后期台风巴威的这个登陆的地段是有所的收窄的。那么目前我们预计呢，它将是在12号的凌晨，在浙江台州的三门到这个浙江温州的苍南一带沿海登陆。那么所跟我们之前呢有所调整的是，我们预计它的登陆强度呢将以这个台风级登陆，大概是13级到14级。那么登陆之后呢，我们预计它将继续以西北行方向移动，达到这个安徽北部的时候呢逐渐转向这个偏北方向移动。那我们现在也是特别关注这个台风它以及它后续减弱之后的这个残余系统对我国北方的降水的一个影响。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其实我们国家历史上很多这个降水的极值都是来自于我们台风产生的。大家可以看到，排名前八的呢，都是由这个前七个呢，都是由于我们这个台风降水造成的。那么这个呢，也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海岸线的走向有关系。那么深入内陆越远的话，它相对来说降水减弱的也会越快一些。那么主要的一个降水类型，现在其实呢，大家尤其在浙江沿海已经能够感受到的呢，其实就是我们台风外围的这个螺旋云带的降水。那么像北方地区，其实大家最近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台风远距离降水的一个影响。那么后续呢，这个降水也会有分阶段性的影响到我国的这个内陆地区。那么根据我们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升级发布的这个暴雨红色预警，其实从今天下午到夜间开始，在台湾岛的北部，然后这个整个的浙江的东部沿海、福建的北部沿海都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强降水过程。那特别呢也可以看到我们在北方的这一条雨带它的强度也是非常的强的。那我们要特别需要关注的像浙江的东部和南部、福建的北部局地呢会有这种特大暴雨，其中这个台湾岛中北部的这个雨量呢可能能够接近到800毫米以上。那上述地区呢也要特别关注一些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因为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台风外围也会出现一些中小尺度的这种

0: 强降水过程。那么在登陆后的第二天和第三天，随着这个台风它的这个整体云系向内陆的深入，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安徽的北部，这个包括这个湖北的东部，还有这个江苏的西南部，都会出现一些明显的降水过程。那么随着这个台风深入之后呢，整体的这个雨势呢也会从这个台风的本体转为它的这个残余云系和这个新风带结合之后，在我们的这个华北和东北地区也将出现明显的降水过程。另外呢，也是要特别关注在今天的这个登陆前，我们整个的这个华东沿海都会出现非常明显的这个大风过程，也是请提醒各位做好这个防风的准备。
1: 好的，谢谢首席为我们的介绍。那目前为止呢，台风巴威对我国的风雨影响已经开始了。那巴威其实是一个巨大的低压系统，在它的东部和北部是副热带高压，那高压和低压之间的一个巨大的低压差，这个气压差就会引得气流的快速移动，把西南季风的从太平洋上带来的水汽引入到我国的内陆地区，尤其还有一部分水汽会北上，直接到华北还有东北。那就是台风巴威带来的水，从今天开始，从台湾岛到福建，一直到黑龙江，整个这么一大片的区域都会受到影响。而且根据我们中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未来几天这样的降水一直会持续，大概到下周三左右，它整个的降雨才会有一个明显的减弱。那今天呢，我们会全天在这里一直在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的动态。那主播，那目前的这一时段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露露，我们感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在进一步的变化，各地也是在严阵以待。那刚刚我们说到浙江台州作为此次可能会正面迎击台风的城市之一，昨天晚上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升至一级，全市对于城区沿海区域在进一步的加强防范。这其中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台州府城是此次防范的一个重要的区域之一，城中目前呢是居住有2.8万人，现在当地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黄达。黄达，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那儿的情况。
3: 好的，妙然。那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台州府城的城墙外。那首先呢，带大家先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天气哈。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呢，雨呢是基本上已经停了。但是想跟大家介绍的是，从昨天晚上开始，当地呢就已经开始了陆陆续续的降雨，而且这个降雨呢基本上是呈现出来时下时停，而且呢雨量呢也是忽大忽小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现在呢，这个在整个的镜头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偶尔呢还会出现这个短暂的太阳出来的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当地的这个气象专家告诉我们说，其实这样的天气呢也是典型的这种台风前的这样的这种降雨的情况。那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哈，在我的这个大概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台州府城的古城墙。然而呢，距离我大概左手边一街之隔的位置，就是台州可以说是流域面积最广的一条河流，叫做临江。那么在2019年超强台风利奇马这个袭击到这个台州的时候呢，导致了它带来的这个强降水啊，导致了这个整个的临江的水位呢是这个急剧的上涨。那么由于呢这个下游啊，这个海边的这个风暴潮导致的这个潮位的急剧的上升，使得呢上游的这个临江的洪水呢是无法的在短的时间内及时的下泄出去，所以就一度导致了这个超越历史极值的这样的洪水。当时的洪水呢就顺着我们这个现在行进的这个方向一路冲进了这个城门当中，那么冲破了当时在城门内部的这个临时设置的防洪的这个设施。那么当时的洪水呢是一度达到了，来，我们通过镜头往上看哈，大家看到这个城门，当时这个城门呢总高的大概是3米多。那么当时的洪水呢，当地人告诉我是一度达到了一个城门的拱的下方的这个位置，所以呢，可见这个整个当时城内的所有的这个民居啊和设施呢，基本上都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洪水的这个淹没和侵袭。那所以呢，吸取了上一次的这个经验教训啊，所以在这一次这个巴威台风到来之前，那么当地呢是已经开始加紧对于这个城门的尤其是就对于这个临江城门的这种封堵。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当地呢有这个驻建和消防人员以及当地的这个建筑公司的工人，大家是在齐力在 这个封堵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叫做镇宁门。那么整个的这个沙袋的用量呢，这个城门呢大概是将用到7000个，而当地的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说，这个最大的城门呢将用到20000个沙袋，整个呢大家是备了有超过120000个沙袋。那么这个封堵的方式呢，也特别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在镜头的前方有这个绿色的防水布，那么在防水布下是这个加制了这样的这个山板，那么在山板的这个上方我们是采用了这个防水布的方式，那同时在山板的这个下方啊，我们是还有这个防水条，那这个防水条呢是一旦遇水之后它就会膨胀，那么从而呢进一步的这个减小这个山板和这个地面之间的这种孔隙。那么在这个防水布的外侧，我们将这个里外都将加固沙袋。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防水墙的这个高度啊，现在是已经砌到了大概1米左右的位置。而在今天晚上的时候，晚上之前，那么整个城门将完成这个全部的防水墙的建设，那也就是说我们整个城门即将被这个防水墙全部的盖住，那么以最大程度的去降低洪水可能发生的，可能这次台风带来的这个洪水而对我们这个台州府城呢所造成的影响。那现在呢，府城内呢是居住有2.8万名居民，那其中呢有不少呢都是这个老年人，因此呢这个用电呀，包括这个在如果一旦发生这个水淹的情况，用水的情况都是一个这个用水的安全呢，都是这个当地呢非常紧急的要处理的问题。那么所以呢，尤其是当地的这个电力部门呀，是不仅仅呢是这个采用这个推送手机端的这种信息的方式。那由于许多老人呢他可能不用手机，或者说呢也不用互联网，那么当地的这个电力人员呢还是逐家逐户的去发放相关的通知单，然后呢逐家逐户的去跟这些老人普及，尤其是在这个水淹情况当中如何进行安全的用电。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工作人员正在对这个沙包进行一层一层的垒加。那么预计在今天晚上的时候，现在整个这个台州府城的城墙大概是现有府城城墙的大概是5000米左右。那么临江部分的7个城门加上一个缺口，将在今天晚上之前全部完成封堵，以应对这个此次八威可能产生的这个临江的洪水的侵袭。好的，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还给你妙然。
2: 好的，黄导，我们看到各部门的防范已经越来越及时并且越来越细化。那了解了浙江的最新情况，同样为了防御八威，福建省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的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了1级，各部门都在密切的关注八威的动向以及沿海地区的风浪影响，及时调整应对措施。同时呢，相关部门加强了防范措施，做好隐患排查和转移避险。在福建省宁德市浙荣县，当地通过对重点区域人员提前摸排转移，目前已经有超过1300人被转移到了临时避灾点等安全地带。在转移之后，避灾点群众生活保障情况怎么样？他们又是如何的安全应对八威的来袭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在今天上午发回的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福建省宁德市浙荣县第一中学的附属初级中学。那这里呢，也是当地为了应对此次强台风八威来袭所设置的一个临时的避灾点之一。那此刻呢，可以看到现场还在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其实从昨天夜间开始呢，那这场雨就一直几乎是没有中断过。那为什么在此次强台风八威来袭之前就要设置这样的一个临时避灾点呢？那首先呢，我想请大家先跟我看一张地图，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地理位置。那现在屏幕里大家看到的这张地图啊，是宁德市的地形地势图，红圈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浙荣县，它位于福建省宁德市的东北部，同时呢，它也是处于整个浙江和福建两省的一个交界的地带，也是此次强台风八威所影响可能会造成强降雨的一个重点关注的地区之一。那么此外呢，我们再来看这有海拔高度哈，整个的这个浙荣县的海拔呢，它的大部分地区啊都在海拔600米之上，它的多面呢也是被群山环抱。那根据当地的预测啊，如果说此次强台风来袭以后，最值得关注或者说最需要警惕的部分，就是可能强降雨来临之后所引发的这种次生的地质灾害。所以说呢，这样两点原因呢，也就构成了我们就需要提前的来转移和安置群众。那此外呢， 为了保障大家这样一个在应急期间的需求，首先啊，在应急期间呢，可能这个电源会受到台风的影响，会中断，所以呢，当地提前准备好了这样一种备用的电源，提前布设了3台的发电机。那除此之外呢？

0: 括饮用水还有矿泉水方便面等各种的物资也是一应俱全。我们来看到这边哈，在一些比较大型的这样一种集中安置点啊，也设置了像你看我身旁的这样一个临时的这个医药点，哎，现在就正好有群众在这个就医哈。那此外呢，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一楼的一个餐厅，也是这个学校的一个餐厅。那现场呢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这个转移的群众在这里休息或者是活动。那除此之外呢，在另一栋楼的二层还专门准备了活动室来供他们休息。那据我们了解啊，我们从整个的浙荣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拿到的最新数据，除了我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临时避灾点呢，在整个全县范围内已经完成规范化管理，达到124个应急的避灾点。那么同时呢，也转移了实现安置转移这个受危险地区的群众和外来务工人员超过了1300名。所以说呢，整体的目前的安置工作呢是平稳有序的。
1: 记者了解到，受到台风巴梅的影响，铁路部门计划对7月11号到13号杭深铁路、金温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沪昆高铁、杭衢高铁等线路，7月12号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铁路部门将会根据台风的路径和雨量动态的调整方案，请旅客关注车站公告或致电12306查询。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天早上8点，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12号的8点，北京西部和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和东部、辽宁西部和东北部、吉林中南部、浙江中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部、四川中部、西藏东南部、陕西中部、甘肃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北京东北部、天津北部局部、河北东北部、吉林中部局部、浙江东部、福建北部、四川中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为橙色预警。浙江东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根据北京市气象局的消息，受到台风巴梅远距离水汽输送以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当前到今天夜间，北京有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最大小时雨强可以达到50到100毫米。目前呢，北京多家公园和场馆都临时关闭，有多区都调整了文旅赛事和展演活动安排，73家养老机构因雨关停，老人已经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全市共转移了超过10万人。截至到目前，北京市仍有7个区处于暴雨的红色预警之中，这当中呢包括了位于北京北部山区的怀柔区。当地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杨威。杨威，来给我们带来介绍。
2: 好的，妙然，我现在是在北京市怀柔区的琉璃庙镇。那么大家可以看啊，那么当地目前的情况是一个多云阴天的一个状态。那么根据天气预报来预测呢，那么从现在到下午2点钟，这是一个降雨的间歇时段，而真正的雨大概可能会在下午2点钟之后到半夜之间来临。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琉璃庙，其实这也是上一波北京这个去年北京洪水中这里是受灾比较严重的区域之一。那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啊，包括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看，那么这个河道就是去年山洪泛滥的河道。那么当时山洪已经泛滥到这个我们所站的这个位置更高的位置，大家可以顺着镜头再看远端其实是有一个白色的房子，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房子上面的一个黄色的印记，就是当年去年洪水泛滥的一个位置。所以包括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包括两侧的这个房屋都已经是被冲毁掉的。那么今年是进行了重建，包括河道也进行了加宽，大概扩宽了2米的左右。那么大家目前看呢，根据河道目前的水位来看，其实并不高，水量并不是非常的丰沛。但是其实对于山区来讲，不管是暴雨还是山洪，那么来临可能就是一瞬间，所以防汛的准备一定是要非常非常的前置的。那么当地目前准备的情况，我们现在是请到这个琉璃庙镇的副镇长张金亚，张镇长，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目前我们这个应对这次雨情的准备情况怎么样？
3: 针对本次的这个预警呢，前期呢在市委市政府、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呢，我们针

对于全镇防汛的基础设施灾后重建项目全部进行了完工，啊，进行了这个大幅度的提升，啊，同时呢，在本次预警之前呢，我们琉璃庙镇，各村还有镇。

0: 防汛预案呢是确保了无限接近于实战。那么针对此次的预警呢，就按照既定的预案，第一时间我们开展了人员转移啊，按照区防指的统一部署和要求之下，我们是提前6小时将全镇2800余名群众全部转移至安全地点，其中呢有近300名群众是安置在了我们怀柔区的区级安置点，区级安置点呢也是在区里主要领导和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呢，给予了我们镇的这个群众非常周到，还有安全，还有贴心的这个服务啊。与此同时呢，就是我们针对镇域内的道路、桥梁，按照预案进行了封堵，全镇的景区和民宿进行了关停处理啊。同时呢，我们在镇的大型机械设备也随时在岗在命啊。那么最后呢，就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全怀柔区啊，区委区政府的主要领导、区防止各部门的主要领导，还有各镇乡街道的主要领导，在此讯息会24小时在岗在位值守。然后我们全区各镇乡街道的所有的干部都会下沉到一线，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啊，确保安全笃信，请广大观众放心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张镇长的介绍。那么其实据我们了解，不仅仅是这个琉璃庙镇，那么整个怀柔地区80%都是山区，那么散落着许多这样的乡镇，那么目前在山区中居住的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老年人，所以整个区域都是采取这种这个应转尽转的一个政策。那么同时此外呢，那么当地的9家山区的养老机构也是已经全部转移到了这个平原的养老机构。我想对于应对汛情来讲，转移其实是最重要的。那么除此之外，我还想提的就是怀柔其实是距离北京城区比较近的远郊县之一。那么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啊，有山有水，其实风景呢是非常的秀美，也是当地人非常重要的周末的休闲度假的一个目的地。那么因为这次的这个红色的暴雨的预警，所以当地的景区也是进行了关停，那么包括了这个17家等级景区，以及6家的非等级景区，以及29家的露营地，还有将近1400所的这个民宿也都全部的进行了关停。那么同时呢，为了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这种灾害的情况，那么怀柔区呢也是集结了大概260支的救援队，已经超过了这个7300名的救援人员已经是随时待命。同时一旦出现灾情，那么74个的大型的这个机械设备也是前置到了这个10几个山村里，一旦出现这个情况呢，那么随时可以展开作业进行道路的一些抢通。当然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是希望北京能够平稳安全的度过这次汛情，我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杨威和张镇长的介绍。我们把防汛工作前置来更好更全面地保障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那我们知道7月9号北京市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房山平谷等7个区也在陆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目前呢，北京市房山区仍然是处于一个暴雨红色预警当中，那儿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就是在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佛子庄乡的其中一处高地堡垒。那么这个地方所做的功能呢，实际上就是在应急的时候为我们的周边的乡民，也就是居民提供一个临时避难的场所。那么之所以叫高地堡垒，首先我们从地势上来看，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地方相比较周遭，它的地势是一个最高点。实际上在今年的主汛区来临之前，北京市也在各个的山区新选用了一些既有建筑作为了这样的一些高地堡垒来做建设。它的好处呢，就是一旦出现了险情或者预判会出现险情的时候，我们周边的居民可以采取一个就近转移安置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像这一处的高地堡垒实际上也是当地乡里边的一个最新出现的一个示范点。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示范点？首先它是被科技所赋能，我们看到它整个的外立面，包括我们看不见的屋顶的位置，实际上跟一般的建筑物有所不同。因为像这样黑色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光伏板，而它所起到的作用就是一旦外部电源被切断的时候，那么它通过这样的光伏板进行一个日照的太阳能的储能，同时呢在外部电源中断之后呢，它可以作为一个自发电，供整个的屋内的一个正常的运转。那么现在我们就进到屋里边去看一看整个的一个情况。那么可以说 早于昨天，那么整个的一个周边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就已经完成了嘛？在这个点位呢，具体是有76名周边的居民转移到这里进行一个临时的安置。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哈，整个的。

0: 一个应急小屋，它是有一个光伏储能来自发电的这么一个临时的应用。同时因为电力是我们在整个应急抢险过程当中比较需要关注到的重点之一，当然除了电力之外还有通讯和用水。我们再来看通讯这里怎么解决，一旦险情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应急通讯的小屋，实际上在小屋之内呢也是配备了像这个卫星电话等这些临时应急的通讯设备，包括应急广播以及远程的视频通话等等一系列的功能。那么同时应急用水在这里也是有所储备的，因为据我们了解，周边的乡镇呢平时也会自己去储备一些地下水，也就是提前去挖好一些深井来供一旦呢市政管网需要抢修的时候，那么又用这些井里的水来做一个临时的供应。昨天的上午，房山区就已经完成了集结应急救援力量超过了20000人，而这些人员呢目前已经前置驻扎到各点位24小时值守。那么接下来预报的这轮北京的降雨将会如何发展，各地还将如何动态的调整适时的应对，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1: 受到台风巴梅远距离水汽输送等影响，昨天天津市蓟州区出现了强降雨的过程，当地也在持续做好群众转移和物资准备工作，确保危险区域的群众应转尽转。
2: 7月10号夜间，天津市蓟州区再遭强降雨侵袭，气象部门预报7月10号傍晚至12号夜间，蓟州区全域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点位出现特大暴雨，强降雨峰值主要集中在10号夜间和11号下午至夜间。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蓟州区暴雨红色预警、防汛一级应急响应维持生效，全区各村已经做好物资储备。在蓟州区下营镇下营村村委会，救生衣、帐篷、生活日用品等应急物资全部准备到位。同时，下营村还组织村干部对辖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位开展二次全覆盖排查。截至7月10号22时，蓟州区已累计转移群众3611人。
1: 昨天的21点左右，广西横州市水利局发布了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目测约9米，水闸主体出现了震感，水闸的安全性难以保证。为了确保清江沿岸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堤顶道路禁止通行，并于当天的16点左右开始陆续的转移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今天记者从横州市水利局了解到，清江水闸上游侧从昨晚的8点到今早9点，水位已经下降了52厘米，目前水闸的情况稳定。当地水利部门将会持续密切关注清江水闸的水位变化与运行状态，确保风险隐患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经过抢险人员连续3天昼夜攻坚，湘桂离站铁路水害路段抢修复旧工作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昨晚经各专业部门全线复核验收，2处水害区段的各项指标满足安全行程要求，恢复限速通车。目前国铁南宁局安排人员对限速行车区段实行了24小时盯控，并全力的推进剩余修复工程，力争早日全面恢复湘桂离站铁路的正常运输秩序。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的影响，7月6号，湘桂铁路忍竹至六井离站铁路凤鸣至秦塘区段一度发生了水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是海警法实施5周年，即95110海上报警平台开通7周年。7月6号，中国海警局启动宣传周活动。昨天，天津、上海、广州、海口4座城市同步举行了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共有8艘执法舰艇集中亮相，其中灵山舰、瞭望舰、三河舰3艘执法舰艇亮相天津。
4: 上午8时许，受邀参观的市民早早来到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码头，在海警执法员的引导下，大家有序核验身份信息，分批登记。

0: 眼参观，近距离感受海景专业化执法能力。此次天津对公众开放灵山舰、瞭望舰、三河舰三艘执法舰艇，其中灵山舰为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海警执法舰。
1: 平时对海警的印象大多来自于新闻报道，这次实地参观，真切感受到他们开展海上维权执法的不易，也让我们对海洋权益保护和海上执法工作有了更深的认识。
0: 在互动体验区，海警执法员通过知识问答、旗语展示、传艺技能等形式，吸引了大量市民驻足体验。青少年在亲身参与过程中，直观了解海洋知识与海警职能。
2: 今天啊，我第一次登上了真正的海警执法船，跟着海警叔叔一起学会了打水手旗，看到了他们保家卫国、为祖国贡献力量的样子。我感觉他们是英雄，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帅气。那我长大后也一定要当一名海警执法员。
0: 活动现场，执法员结合海域治理实际，重点讲解了海上维权执法、海域治安管控及海洋生态保护等法定职责。针对渔船民日常作业中的高频风险点，现场以案示法，深入剖析非法捕捞、违规作业等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并普及海上避险自救、伏计休渔管控等便民常识。
3: 就是要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看得见的案例，讲清法律要点，增强群众的法治意识，引导广大群众进一步认识海洋、关心海洋、爱护海洋，增进社会各界对海警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4: 在此次舰艇开放日活动中，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海警执法舰灵山舰综合性能突出，具有长续航、高适航、立体化优势，可全天候全海域遂行海上维权执法任务。那么这艘新型海警执法舰都搭载了哪些装备？在处置海上突发情况的时候又具备哪些优势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探究竟。
5: 此刻我正在灵山舰的甲板上，在我身旁就是海警最新式的舰载水炮。作为海警舰艇的核心装备之一，它在扑救海上船舶火灾、对违规船舶实施警示驱离以及处置各类海上突发状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6: 该水炮可全域瞄准、射程远、水压强、操控精准，作为重要的非致命执法装备，兼具执法装备与救生消防设备双重属性，既能依法驱离海上侵权船舶，制止违规违法行为，也能有效地救援海上失火船舶，阻隔燃油泄漏起火区，保障人员安全。
0: 灵山舰配备多艘新型高速执法艇，主要用于登临制控、执法检查、海上搜救和抢救伤员。对比海警早期的执法艇，实现了动力、续航、核载人数全面升级。
7: 高速执法艇主要用于登临制控、执法检查、海上搜救和抢救伤员。小艇采用玻璃钢材质建造，左右两旋执法艇采用液压式吊放，舰尾执法艇采用滑道式收放。
0: 除此之外，灵山舰配备直升机平台，可搭载多型直升机，能够开展舰机协同海空立体巡航。目前该型舰艇已逐步参与钓鱼岛、黄岩岛等常态化海上维权执法任务，成为中国海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的重要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今年一月，中国海警正式依托该型舰在黄岩岛海域成功救援并移交17名菲律宾籍船员，充分体现了生命至上的理念，彰显了负责任大国形象。
8: 中国海警局将坚定落实海警法赋予的使命任务，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维护管辖海域安全，始终将政治忠诚、法治精神、为民忠旨融入到每一次维权执法任务中，确保万里海疆平安稳定，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4: 好，稍后新闻继续。
9: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0: 格力真好。
11: 绿色同仁，生态茶园，放进抹茶，香溢天下。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正在发生，聚焦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经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回应称，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请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还否认了部分外媒称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
1: 特朗普十号表示，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名知情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连日来，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援引一名知情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报道，卡塔尔代表团当天已抵达伊朗。此外，巴基斯坦总理十号分别与伊朗总统卡塔尔埃米尔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十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的违约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巴加埃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才过去20多天，但美国却不断地违反其中的各项条款。八号和九号的袭击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和第二条。另外，美国发布取消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许可的声明，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都明确违反了相应的条款。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十号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当天表示，伊朗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不论何时，如果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做好了全面防御的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根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2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的一个码头内共有30艘的渔船被击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在十号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的回击，以色列绝逃不脱报复。对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账号转发相关报道，并发文回应称，以军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已经做好了应对任何进攻或防御局势的准备。在十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的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各方围绕着安理会是否应继续审议伊朗核问题分歧明显。俄罗斯和中国代表明确反对在不扩散议程项目下继续讨论伊朗核问题。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会后表示，当天会议以及联合国秘书处相关通报均缺乏法律依据。
2: 会议开始前，俄罗斯代表指出，核可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31号决议已失效，伊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随后发言阐述中方立场。孙磊说，中方已多次重申安理会第231号决议已于2025年10月18号到期终止，安理会已终止审议伊核问题。当前中东地区局势和伊核问题处于关键节点，安理会应为促进谈判、缓和局势发挥建设性作用。个别安理会成员执意以所谓支持外交努力为名，强行要求在已被终止的议题下开会，不仅加剧安理会分裂，更会破坏谈判氛围，严重阻碍伊核问题政治解决进程。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在安理会搞政治操弄，为政治解决伊核问题创造有利条件。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会后表示，安理会第231号决议到期后，依据该决议设立的措施授权报

0: 报告要求和相关机制均已终止，不再具有法律效力。他据此认为，秘书长继续提交相关报告，联合国秘书处向安理会做通报，以及安理会继续以不扩散为议题讨论伊核问题都没有法律依据。伊朗方面还表示，法国、德国和英国没有法律资格启动所谓快速恢复制裁机制。一方认为，欧洲三国长期未履行伊核协议及第231号决议规定的义务，之后又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因此无权依据同一法律文件向伊朗提出主张。伊拉瓦尼同时驳斥法国、英国和美国针对伊朗核计划提出的指责。他表示，伊朗自1970年以来一直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伊朗核计划始终保持和平性质，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伊方将当前局势归因于美国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欧洲三国未履行相关承诺，以及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军事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10号表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于11号访问阿曼，双方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及相关合作举行会谈。巴加埃说，伊朗和阿曼此前已经分别在两国首都举行了多轮的技术会谈，此次访问是双方近期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磋商的延续。美国苹果公司10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及其前两名员工，指控其窃取苹果公司的商业机密，帮助 OpenAI 加快布局消费及硬件业务。苹果的诉状里称， OpenAI 通过招募苹果公司的前员工，利用招聘渠道和供应商关系等方式，系统性的获取并使用苹果的商业机密。对此， OpenAI 回应称，公司对获取其他企业的商业机密不感兴趣。当地时间10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颁奖典礼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创下了历年新高。
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旨在表彰将创新与知识产权战略相结合、实现成长发展的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2026年全球奖设环境保护、信息通信、食品与农业、健康医疗、创意产业和体育六大类别，共吸引来自126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份申请，最终11家企业获奖。
3: The last 5 years, the program has been growing in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n the diversity of the economic clusters where the companies were coming from, and in the geographic diversity or inclusion. So, what we can indicate this year as a feature is that, for example,We have been identifying AI technologies in most of the companies that they have won, even though they are becoming from different clusters, like for example health or agriculture, or even from creative industries.
2: 今年共有三家中国企业获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分别来自健康医疗和环境保护领域，创中国企业获奖数量新高。
4: Those awards show that there is a very huge presence of Chinese enterprise, small enterprise and even startups in those very, very innovative fields and very useful as well.
2: 对于获奖企业而言，这份荣誉不仅是对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战略的认可，也为企业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5: 我觉得意味其实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外部这个奖项其实认可这家公司是创新的企业，第二个认可其实是对这家公司提供的技术产品的价值的体现，第三个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包括这几天 WIPO 给我们的这个 workshop 培训，应该说更好的助力我们把知识产权更好的梳理，并且对于出海 非常非常有帮助。
2: 不同于传统创新奖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不仅关注创新成果本身，还将通过知识产权战略指导、专家辅导、国际资源对接和全球宣传推广

0: 等方式为获奖企业提供持续支持，帮助企业完善商业战略，加快成果转化，推动创新成果更好走向市场。
1: 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从本土迈向全球，知识产权正成为全球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到全球的创新网络当中，中国创新也正在以更加自信和开放的姿态迈向世界。总台记者瑞士日内瓦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民生一件事，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的关键小事。像早餐摊、果蔬点等各类摊点，在方便居民日常生活的同时，随意的摆摊和无序经营，却影响着交通、环境污染，成为了城市管理的难题。今年以来，宁夏银川以精细化管理为突破口，通过探索外摆摊位分类施策和差异化管理措施，在规范化管理各类摊点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释放外摆经济活力，让城市的烟火气越来越浓。
0: 每天清晨，伴随着早餐摊主忙碌的叫卖声，银川市人民广场东街三栋写字楼里的上班族也开启了一天的忙碌工作。这里聚集着多家公司，上千员工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早餐消费群体。由于摊主们的随意摆摊和无序经营，过去该写字楼周边交通堵塞、环境卫生脏乱差等问题一度层出不穷，市民投诉不断。
4: 在没有规范之前呢，这片区域的投诉率特别高，每天都有四五起关于占道经营的投诉。我们接到投诉就会过来劝导清理，但是也治标不治本。
0: 针对这个问题，今年以来，银川市金凤区推行街区规范外摆加摊主自律经营的治理模式，通过实行统一经营时间、统一经营点位、统一信息公示、统一卫生标准、统一摊点编号的五统一标准化管理机制，在硬件配套、经营规范、环境卫生等方面进行标准化管控的基础上，允许早餐摊主在划定的区域内定时摆摊售卖早餐。
5: 现在就是说，城管呢给俺们都建档了，也给俺们发上证了，俺们也干着也踏实了，就是说顾客吃着也放心了。
0: 此外，当地综合执法部门对摊主的日常经营管理也进一步加强，早餐车上摊位编号、健康证、备案卡和投诉电话等信息清晰醒目，实现一车一号、一摊一档、全程可诉的闭环管理。
3: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买菜难、买菜远等问题成为了很多小区居民的困扰，而流动摊贩因为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带来的售卖困难，这一买一卖之间形成的矛盾问题也成为了城市管理的难题。为了破解难题，银川立足解决居民买菜难的实际需求，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之上，利用控制场所设立了多处潮汐市场和瓜果蔬菜的销售点，收到流动的摊贩进场入市规范经营，既解决了摊贩的售卖难题，也守好了居民的菜篮子。
0: 早晨七点，伴随着城市的苏醒，位于银川市金凤区粤海万家 G2 区小区东门路旁的潮汐市场准时开市。与以往城管来小贩跑的躲猫猫不同，这里摊贩汇聚，秩序井然，各类商品种类丰富，众多市民往来穿梭。
6: 这个区域的群众买菜需求量比较大，但是周边没有大型的农贸市场。为此呢，我们前期摸排调研，最终呢选址在这个位置，设置了潮汐市场。
0: 所谓潮汐市场，就是根据居民出行购物的高峰期和人流车流情况，在特定路段划定临时售卖经营区域，明确限定经营时间，到点开市，点到即收，形成定点定时的经营方式。在管控经营时间的同时，当地还通过建立摊主信息档案、签订文明经营承诺书等方式，强化摊主日常经营管理，保证居民菜篮子的安全。
7: 是我们的市场现在位置都固定了，所以说我们一般固定摊位，他都会把好的品质给展现给顾客，也会保证我们这个鸡蛋的品质。第一个是新鲜，第二是好吃。
3: 在规范管理的基础上，针对流动摊位的管理难题，银川市金凤区从源头入手，首创引摊入区便民助农新模式，通过搭建起执法搭台、村委牵头、农户职工的协作机制，多方合力把马

0: 路集市搬进了居民小区，在帮助摊主解决售卖地点的同时，原来四舍乱摆的管理难题也迎刃而解。
1: 走进银川市金凤区新和苑小区的便民市集，不仅有磨刀磨剪子、免费理发这样的便民服务摊点，也有面点零食、干果特产等品类齐全的日常百货。但最受小区居民欢迎的就是本地应季果蔬农产品摊点，几个摊位前挤满了前来选购的小区居民。
2: 哦，现在就是买菜下班了，可以直接买菜，不用太远了，跑到那超市去买。而且这边那个买菜的地方也少，要是以后经常这样，就大家特别方便。
1: 今年以来，银川市金凤区城市综合执法部门牵头联动各社区街道、小区物业，精准打造引摊入区、便民助农规范化便民市集，在居民小区固定位置统一规划摆摊点位，固定经营时段，明晰经营边界，引导流动摊贩、本地农户集中规范入驻，定点合规售卖农产品。既为流动商贩规范经营安家定岗，也打通了本地农产品直达居民餐桌的便民通道，解决了农户们的售卖问题。
3: 今年以来，累计规范市场摊点1800余个，组织开展引摊入区、助农惠民主题活动95场次，实现商户增收、群众便利、市容提质三方共赢。
0: 现在呢正值暑运，很多旅客在出行当中会随身携带充电宝为电子设备续航。不过呢，近期在机场的安检环节，一些旅客因为不熟悉相关的规定，携带了不合规的充电宝而无法顺利通行。
4: 按照民航局相关规定，旅客乘坐境内航班禁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或额定能量不清晰以及属于召回型号、召回批次的充电宝。同时，充电宝全程只能随身携带，严禁放入行李托运。额定能量超过160瓦时的充电宝严禁携带，能量在100瓦时至160瓦时之间的充电宝需要经过航空公司批准，且每人携带不超过2个，飞行全程也不能使用充电宝。很多旅客容易混淆的一点是，国内航班和国际地区航班的充电宝查验标准有所区别。国内航班严格执行 3C 认证查验标准，不合规产品一律禁止携带。特别提醒旅客，如果行程包含国内中转航段，国内安检环节仍会严格核查 3C 标识，不合规充电宝依旧会被拦截。乘坐国际或地区航班，满足额定能量要求且在境外正规渠道购买的充电宝可正常通行。
5: 旅客出行前可以自行核对充电宝合规情况，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召回技术中心官网查询自己的充电宝是否在召回名单内，同时也可以通过公式自行换算额定能量，计算公式为额定能量等于额定电压乘以额定容量。
4: 给大家举个例子，普通充电宝标注5伏2万毫安时，计算下来额定能量为5×2万除1000等于100瓦时，刚好符合随身携带标准。旅客出行前通过简单自查，就能提前规避不合规问题。之所以对充电宝乘机标准严格管控，主要是因为民航客舱属于密闭高空环境，无 3C 认证存在缺陷或已被召回的充电宝，内部电芯保护电路不达标，极易出现安全隐患，一旦在飞行途中发生险情，处置难度极大。
0: 那如果旅客在安检现场被查出携带了不合规的充电宝呢，也不用着急，机场一般还提供3种处置方式。
1: 第一种，亲友现场带回，如果有送行人员陪同到场，旅客可直接将充电宝交由送行亲友带回。第二种，现场快递邮寄，机场一般都设有专属快递网点，旅客可直接办理邮寄业务。第三种，机场官方暂存服务，针对需要后续取回物品的旅客，可选择机场正规暂存服务，预留充足时间自行返程取回。需要提示大家的是，当出现这种情况，不少旅客会委托他人代为取回，这里就存在一个误区，觉得只是顺手代取而已，但事实上找人代取也有明确的办理要求。 带领人员需要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同时出示物主授权证明以及物主身份证电子版照片，手续

0: 齐全才可带取，这也是为了保障旅客物品安全。
1: 目前首都机场针对不合规的充电宝提供7个自然日的免费寄存服务，需要注意的是，寄存期满后未及时取回相关的物品，将按照无人认领自弃进行相应的处理。
0: 最后也提醒广大旅客，暑运出行高峰期，建议大家出发前仔细检查随身充电宝的标识参数，确保无安全隐患，符合民航乘机规定，避免因充电宝不合规而耽误行程。
2: 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6: 出个击破，
7: 硬上，
8: 不换首发。
9: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宁夏枸杞贵在道地，中宁枸杞道地珍品。
11: 口腔健康一直守护，高露洁360直击口腔问题，提升口腔健康。口腔健康一直守护，高露洁360。
12: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0: 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 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 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 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 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 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 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
3: 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宁夏、甘肃、福建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从工业用电量看。 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今年夏天。
4: 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

0: 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已过八成，其中黄淮海下播粮食过九成，已出苗作物苗畦、苗云。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从台风级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今天十一点又减弱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早十一点，巴威的中心距离闽浙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00公里，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为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它将成为今年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
2: 台风巴威于昨天下午3点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这也就意味着巴威风雨影响拉开序幕，台湾、浙江、福建等地将遭遇强风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台风巴威逼近，浙江多地防汛防台形势严峻。今天十一点，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2: 其中，温州市已于昨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目前当地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多路记者带来的报道。
3: 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温州市苍南县延平镇的金沙滩景区啊，因为这里呢是直面东海，而且这里的部分地势是比较低洼的，那受强风、暴雨以及风暴潮的这种多重因素的叠加，这里可能会出现海水倒灌的一个情况发生。其实此刻我们所在的这个延平，它就是一个典型的渔村，这两天呢它的渔船回港避风的工作是已经全部到位了，但是为了应对这种极端天气下发生的这种渔船互相碰撞对渔民的这个财产造成损失，当地其实从昨天开始啊，就是已经对23艘重约22吨的这种小型渔船啊进行了一个起吊作业，把它们吊上岸了以后进行加固，现在沿线所有的商户和居民全部已经转移到了安置的地点。
4: 我是在浙江乐清的市民活动中心，那么为了应对台风巴威的影响呢，这个市民活动中心呢这次也被临时用作了一个转移群众的集中安置点，大厅的这个后面这一侧呢就有一个物资领取的一个专用的区域，我们能看到哈，每个人呢有这样的一个单人份的这种应急生活的保障包，里面都有什么呢？我们来看看，有包括像是这种空调被啊，还有这种折叠的脸盆，还有这个一次性的内裤，非常的贴心哈，这个可以说非常的便携，而且除了这种的生活物资之外，在这个柜子上我们能看到有包括像是面包呀，还有泡面，还有八宝粥、矿泉水、牛奶等等这样的一个食品类的物资。医护人员呢带来的这个主要的这种药品呢，有包括像是这个跌打损伤的，还有这种七月份现在这个高温天气比较炎热带来的这种防暑的药品等等。
5: 截至今天上午，温州全市已经转移安置超89万人。
1: 随着台风巴威不断逼近，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16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至2级。
2: 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福建宁德全市范围实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等三停一休措施。
5: 为防御台风巴威，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上午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同时加强路上强风和暴雨的防范措施，对重点区域人员提前摸排转移。在宁德市柘榕县，目前已有超1300人被转移到临时避灾点等安全地带。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福建省宁德市柘榕县第一中学的附属初级中学。那这里呢，也是当地为了应对此次强台风巴威来袭所设置的一个临时的避灾点之一。大家看到的这张地图啊，红圈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柘榕县，它位于福建省宁德市的东北部，同时呢，它也是处于整个浙江和福建两省的一个交界的地带，也是此次强台风巴威所影响可能会造成强降雨的一个重点关注的地区之一。除了我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临时避灾点呢，在整个全县范围内已经完成规范化管理，达到124个应急的避灾点，实现安置转移这个受危险地区的群众和外来务工人员超过了1300名。所以说呢，整体的目前的安置工作呢是平稳有序的。
5: 福建宁德周宁县多山地丘陵，持续性强降雨极易引发滑坡崩塌。从昨天下午开始，当地陆续

0: 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朱宁县全县共设置了153个避灾安置点，截至昨天傍晚6点，已累计安全转移路上群众962人。
1: 台风巴威继续靠近台湾，截至今天上午8点，台风巴威已经造成全台36人受伤，疏散撤离14000多人，一度造成近7万户停电。
2: 位于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县，风势雨势持续增强。
3: 受台风巴威影响，宜兰附近的海域出现了阵阵的长浪。我们在清水沙滩这里可以明显感受到海浪是比昨天更加汹涌。我们的手机也是持续收到了巨浪警告。今天上午，这里的阵风最高达到了7级，浪高一度达到近8米。
4: 台风影响下，滚滚巨浪持续拍打沿岸，沙滩上有不少被海浪冲刷上岸的漂流木和垃圾。记者在前往海边的道路上注意到，沿路有许多被狂风吹落的树枝。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位于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地区从10号白天下午开始降雨，入夜之后风势雨势逐渐增强。宜兰东南部苏澳地区预计11号最高阵风可达11级以上，山区需谨慎防范暴雨以上级别降雨。11号全天是台风巴威对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间段，包括宜兰在内的全台大多数县市已宣布11号停班停课。台铁东部干线、南回线全线在11号中午12点前全面停驶。
1: 第9号台风巴威将给全国多地带来风雨，
2: 上海、安徽、天津、北京等地也进入防汛防台风状态。
0: 昨天9时开始，洋山港全面停止船舶进港。随着最后一艘在港作业的船舶驶离港区，洋山港100余台岸桥吊机全部抬起吊臂，降低风阻，各码头同步实现无船无车无人封闭管控模式。根据防台工作统一部署，今天8点起暂停空箱进提箱作业，10点起暂停重箱进提箱作业。据气象预测，受台风巴威影响，安徽省黄山市将迎来一次强降水过程，过程累计降水量130至200毫米，单点可能达350毫米及以上。昨天下午，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对黄山市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当地对行道树进行修剪，增强抗风能力，还针对楼宇外墙、窗户、阳台、空调外机等高空附属设施进行了风险隐患的排查。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副热带高压共同作用影响，昨天天津市蓟州区出现强降雨过程，蓟州区暴雨红色预警、防汛1级应急响应维持生效，全区各村已经做好物资储备。截至昨天22点，蓟州区已累计转移群众3611人。据北京市气象局消息，受台风巴威影响，当前至今天夜间，北京有暴雨，局地大暴雨。目前，北京多家公园、场馆临时关闭，多区调整文旅、赛事、展演活动安排。73家养老机构因雨关停，老人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全市共转移超10万人。
1: 受台风巴威及多地持续降雨的影响，从昨天开始，铁路部门对部分地区列车运行采取动态调整的方案。
2: 那今天有哪些最新的调整？来看记者今天上午从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发回的报道。
5: 受台风巴威路径变化及后续影响，长三角铁路部门及时启动了防台防汛应急响应，超前预警，主动避险，今天继续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今天到13号，杭深铁路金温高铁、杭温高铁、杭泰高铁、金泰铁路、沪昆高铁、杭衢高铁、金建高铁、衢九铁路、杭昌高铁、和杭高铁、宁杭高铁、沪昆铁路部分列车停运。今天到14号，对衢宁铁路、永金铁路、金千铁路、宣杭铁路、骁永铁路的部分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今天到明天，国铁北京局对风沙线、京原线、京通线、京城线以及北京市郊 S2 线、 怀柔到密云、通州到密云等线路采取临时停运和迂回运行的措施，途经相关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或者是晚点运行。最后提醒大家哈，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往后30天以内，包括当天，在12306网站办理退票手续，

0: 或者是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那这些呢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1: 连日来，广西多地抗洪救援现场牵动人心。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洪水发生时，一名刚生产完不久的母亲和她的一家老小都被困在了村里。
2: 危急时刻，以党员为骨干的消防救援突击队逆流而上，驾驶橡皮艇挺进孤岛，在汹涌的洪流中开辟出了一条生命通道。
3: 现在被困有几个人？
4: 有五个人，有一个是两个月大的婴儿，还有一个8岁的小孩。
5: 7月8号上午，一位村民焦急地找到正在云表镇救援的消防人员。他的妹妹刚生完孩子，一家老小被困在云表镇新兰村已经2天，婴儿的奶粉也吃完了，情况十分危急。接到求助的玉林消防救援支队立刻组建救援小分队出发。有着6年党龄的特勤站副站长张朝明和党员周建仁，分别带领2艘橡皮艇，载着救援队员和物资朝着新兰村方向挺进。洪水里的行进远比预想的艰难，前方桥梁坍塌，道路完全阻断，只能绕行更远的河道。浑浊的水下暗藏障碍，发动机数次被水草牢牢缠住。张朝明和队员们就一次次徒手清理，水浅处动力不足，他们便跳进水里，拖拽着艇身艰难前行。经过1个多小时的跋涉，新兰村终于出现在眼前。队员们踩着泥泞上岸，又徒步趟过深水，抵达被困村民家中。队员们分工协作，有人背起8岁的孩子，有人小心翼翼怀抱着襁褓中的婴儿，有人拎起随身行李，搀扶着村民一步步往外转移。
6: 我们看到红色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大，很兴奋，帮助我们，让我们脱困了。
5: 下午2点，历经3个多小时的艰难救援，被困的一家人被安全转移到了云表镇。
7: 在老百姓最无助的时候，我们就是他们的依靠。我们身上这身红色的救援服，对我们意味着责任，对于老百姓来说意味着希望。让老百姓看到我们这抹红色，就能感到心安。
1: 7月9号，福建省泉州市靖江市陈岱镇一鞋厂发生重大火灾，造成28人死亡。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起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要求福建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抓紧组织开展调查，尽快查明起火原因和管理原因，精准确定火灾性质，查清责任，严肃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否认曾提出谈判请求。
9: 特朗普10号表示，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等媒体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预计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不过，巴加埃表示，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名知情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此前伊美谈判的伊朗方面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0号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伊朗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不论何时，如果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做好了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

0: 伊朗人民的权利。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十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2日该海峡通航量下降。
2: 科普勒公司说，这一数据包括商业和非商业船舶。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能够在近期带来局势稳定的。

0: 弹道导弹系统。
1: 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克兰正在推动名为弗雷亚的反导系统项目尽快启动，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学者布拉德利·鲍曼认为，特朗普提出的向乌克兰授予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的提议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落实，对解决乌克兰的当务之急帮助甚微。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4: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学之城，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2: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0: 正宗椰汁椰树牌。
3: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新闻继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支晋级四强的球队。
6: 半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
7: 西班牙和比利时队比赛开场阶段踢得波澜不惊，直到第30分钟，西班牙队才打破僵局。波罗前插，下底横传，奥尔莫得球推射，被比利时门将库尔图瓦倒地扑出，鲁伊斯补射破门，西班牙队1-0领先。第41分钟，比利时队在右路打出精妙配合，卡斯塔涅传中，德凯特拉雷禁区内头球破门，帮助比利时扳平比分，这也是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首粒失球。一边再战第71分钟，比利时门将库尔图瓦因伤被换下。第88分钟，西班牙队球员库巴西远射，替补库尔图瓦登场的拉门斯扑球脱手，刚刚登场2分钟的梅里诺补射得分，这也是梅里诺连续2轮淘汰赛在比赛结束前打入进球，最终2-1的比分维持到了中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时间。

0: 叫自然见相。
1: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台风巴威正在逐渐的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受其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黄海中南部到南海东北部海域及沿海都会有六级以上大风。与此同时，在台湾、浙江、福建北部以及河北中北部到吉林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京24到29摄氏度，抚远20到27度，银川19到24度，兰州16到20度，榆林17到25度，咸阳23到35度，西宁12到16度，广元24到36度，南充26到38度，乐山25到33度，泸州25到35度，宜宾25到35度，昭通18到27度，曲靖18到28度，晋城24到34度，邯郸28到40度，鹤壁26到36度，安庆26到34度，襄阳27到36度，南昌28到36度，泉州28到35度，漳州27到36度，东海北部小雨偏东风，9级左右，东海南部暴雨转小雨，风力10到13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西南风6到7级。
9: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1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精髓闪旅，一路奇迹。
1: 风秋麦番茄酱，
2: 行业标准来起草，全国
3: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凤秋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5: 诸葛击破，
6: 硬上，
7: 不换首发。
8: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三千年文物，安雅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10: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2: 场上分胜负，
13: 场下是兄弟，
8: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4: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各位好，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昨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以此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来看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回收计时。
1: 这个就是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的动力系统试车的试验台。
2: 这是我国开展的推力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系统试车试验。

0: 发动机关机。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它的全舰长度呢是63.6米，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可以达到16吨。长征十号乙的集舰段呢有非常典型的可重复使用火箭的设备山格垛，在回收过程中呢，它就像一个方向盘一样控制火箭的姿态。上面呢是一个人形的挂钩，那这个挂钩呢和舰载机在航母上着舰道理是类似的。它在海上往西回收过程中呢，就是用这个挂钩来进行挂锁。那我身后呢就是领航者号，那这是我国第一艘交付的火箭回收船。
2: 你想不想上去？
1: 想上啊。这么陡啊？
2: 对。
1: 这上面有多高啊？
2: 咱们能上的是65米。
1: 65米
2: 啊。
1: 65米就20多层楼啊。
2: 这是一个卷扬机房，卷扬上面有这个我们叫缓冲锁，挂住以后把舰给它缓冲下来，慢慢让它停下来。这个粗的这个锁，这就是阻拦锁，下面这个细的这个锁就是缓冲锁。
3: 它这个网呢，其实是一个可动的一个机构，靠网系的动作去寻找这个火箭上的挂钩，然后进行着陆。
4: 像好比就是咱们站在一个百层的一个高楼上。我们把一支圆珠笔呢从这个百层的高楼往下释放，然后精准的落在呢咱们放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里。
5: 进入7月，海上台风也进入了活跃期，南海热带低压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
6: 我要去过国嘛，就是发生日的时候必须得是那个四级海况，
7: 因为气象这个东西它每天在变。
8: 我们的那个相关船只海事的相关部门的要求啊，需要进行避风。
9: 现在这个台风小，但是第二个台风那个巴威，它大概10号左右，那边可能会对任务地点天气的影响比较严重，所以我们要评估10号左右能不能进行回收作业。

0: 设备调试大概需要15分钟，然后那边只要解脱好了，我们就往过靠。
1: 我们有47个人分别从三艘船上转移到领航者上，最担心的是人员安全。目前的气象，海浪2米，风大概是6级，已经到了临界值了。
2: 领航者上的队员状态怎么样？
3: 目前状态人员良好。
4: 各系统开展设备自检，完成后依次报告准备情况。
5: 自检完了以后，相关的人员就撤离，因为整个在回收期间上面还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呢上面是无人的。
6: 做好了迎接明天正式入用的准备。
7: 这里是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现在在我身后大约4公里处的2号工位，就是即将发射的长征10号乙重复使用运载火箭。
8: 15分钟，准备，110，开始煤油充填。
9: 110，明白。
7: 这次发射的最大看点啊，在于它不仅将挑战型号首飞，在它的返回着陆段，还将挑战完成我国独创的海上网系回收技术。
8: 10、9、8、7、6、5、4、3、2、1，点火，
10: 点火，
11: 点火！
12: 开始了，
11: 准备，70。120.15分56秒，5:29毫秒，70.120.15分56秒，5:29毫秒。
12: 阵地1122跟踪正常。
7: 在我身后，长征10号乙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就在海南商发的2号工位点火升空。
13: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
11: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
12: 阵地3115跟踪正常。
14: 点火的时候呢，我听到的这个动静特别大，那种震动感，感觉比长5、长7发射的时候还要大，说明它这个发动机还是非常强劲的。
15: 我们这个长征10号乙火箭，它的起飞推力大概是890吨左右，所以还是一个很有强劲动力的火箭。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款火箭它一级是没有绝热层的，有一些双层正在从这个火箭的侧壁脱落下来，很壮观，
14: 很壮观，很漂亮，
15: 很好看。
8: 110跟踪正常。
14: 超音速撕破空气是吧？

0: 产生了这个像水母一样的状态。
1: 对，这个尾流膨胀之后，好看。
2: 上升段发动机关机。
1: 哎，这是看极限段里边的，哎，分离了，
0: 分离了。
2: 第二级分离。
1: 我们这次使用的是非火攻的能源，是一个气驱推冲的这么一个装置。它分离的时候，通过高压器引导气驱推冲装置工作，把这个一二级给推开。
0: 嗯，就通俗一点理解呢，就是轻轻地踹了你一脚。
1: 对，可以这么理解。一级和二级分离，然后一级返回，二级继续这个往上，把卫星送入轨道。
2: 好，请留着。
0: 感觉像说再见是吧？
1: 对。各自奔赴各自的
0: 使命啊！
1: 对，
0: 我们看现在，山格洞打开了，
1: 山格洞展开，
0: 山格洞打开标志着要进入哪个阶段了？
1: 山格洞展开基本上就是说，它现在已经滑行到最高点了啊！过了这个最高点，哎，往下啊，它现在还在这个滑行调姿段。
0: 现在就是一个滑行调姿的过程，这时候山格洞其实像一个开车的方向盘一样，
1: 对，
0: 掌握这个火箭的姿态啊。
1: 是的，是的，哎。看这会儿已经开始了，现在已经进入动力减速段了，我们完成了高空的第二次点火啊。
0: 这时候是几台发动机的？
1: 这时候两台发动机啊，我们的两台摇摆的发动机进行了这个点火。其实动力减速段主要就是把这个我们火箭的这个速度降下来啊，在它进入这个稠密大气层之前，避免在气动减速段产生过大的热流。嗯，
0: 现在其实我们通过舰上的遥感探头已经可以看到大海了吧？这是。
1: 是。
0: 很漂亮，
1: 很快我们就能看见我们的这个领航者号了。
0: 嗯，
2: 一级、三级发动机点火。
0: 现在是进入着陆段了吧？
1: 对，
0: 现在发动机点火了，
1: 已经点火了。
0: 这时候是三台发动机点火。
1: 对，我们是先三台，然后再一台。
0: 现在看到领航者号了，
1: 已经看到了，
0: 现在在调。
1: 我们是瞄准这个网系的中心，
0: 啊，这时候欢呼声已经起来，这时候基本上已经十拿九稳了。
2: 挂口机部展开，
1: 非常漂亮。
0: 这是最后一步，一台发动机点火，
1: 是很稳。这时候挂钩也展开，我们就可以叫这个悬停嘛，准悬停，我们停在这个网系上。
2: 一级中心发动机关机。
3: 从我这个方向看去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一子级现在正稳稳地挂在海上回收平台的这个网系回收装置中央。
4: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5: 比我昨天晚上做梦想象的还要好，
6: 正中靶心，
5: 正中靶心。
7: 我们从设想到图纸，到我们把它变成了现实，所以我为我们团队的努力付出能够赢得今天的这个结果感到非常的高兴和非常的自豪。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比如说后面的火箭的复用，更高效的复用，更低成本的复用方面，我们要持续的努力。
8: 这次火箭应该说是可以说打100分吧，就飞行过程非常圆满。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我们采用更适合我们的这个方式来实现回收，这也是对整个世界航天的一个贡献吧。

0: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目前，我国期货市场有效客户数已突破300万户。记者从深圳边检总站获悉，截至7月8号，今年深圳湾口岸通关客流已突破3000万人次，日均15.9万人次，同比增长20.7%。出入境车流量390.6万辆次，日均2.07万辆次，同比增幅37%。昨天，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正式启用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实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即旅客只需完成一次备案，就可以在全国所有开通快捷通道的口岸享受通关便利。新政惠及更多类别的出入境人员，进一步缩减旅客的通关等候时间。文化和旅游部昨天介绍，自2025年开展旅游市场强迫购物整治工作以来，文化和旅游部加强与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的协作。今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其中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对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影响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有力震慑。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9点，随着小浪底水库下泄流量压减至600立方米每秒，标志着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水库调度结束。本次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开始，历时19天，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达1.79亿吨，创下同期历次之最。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看国际方面，在10号举行的联合国例行记者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呼吁美伊双方继续推进外交努力，缓解目前紧张局势。
3: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for diplomacy to continue. I mean, we have seen over the last 24 hours a sort of lull in the kinetic activity. We see reports that the discussions are ongoing, and we hope that they are.
4: 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塔米·布鲁斯10号在安理会表示，美国倾向于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与伊朗的冲突，并希望伊朗认真参与谈判，推动达成最终协议。过去一周，伊朗采取的行动违背了美伊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已准备追究伊朗相关行为的责任。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召开记者发布会，他表示，美国7月7号和8号再次袭击伊朗南部城市以及波斯湾多个伊朗岛屿上的设施，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拉瓦尼称，根据这份备忘录，美国承诺停止针对伊朗的一切军事行动，并避免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以及相关排雷工作则应由伊朗负责。任何外部力量试图介入或另行建立平行安排，都可能影响备忘录落实，并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5: Iran remains committed to the faithful implementation of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ully and faithfully complies with its own obligation. However,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 to violate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Iran will no longer be bound to fulfill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0: 再来看日本国内动态，日本民众10号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反对日本政府推动扩军修宪。
6: 腹立たしいんです、本当に高市さんのやり方が、ね、防衛ばっかり伸ばして社会福祉の方にお金を使ってもらいたい、あの軍備の方のにお金を使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飛行機なんか作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です。もうやっぱりどこの国とも対話でお話で世界が平和になってもらいたいのが願いです。
7: あの今自民党の方で変えようとしてるんですよ。ちょっとそれはちょっと防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す。今あの昔の第二次世界大戦の同じ道をたどろうとしているので、 本当にそれは国民として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8: 社会福祉がなんか減ったりとか、ね、などなんか医療費の健康保険がその自己負担が増えたりとかしてるのに、それの分で武器買ったりしてるのは本当に。なんだろう、国民の生活を考えてないなって思ってるので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9: ただもう次々と、まあ、憲法改悪の日ですとか自衛隊の増強とか、まあ、そういうやっぱこうこれから社会について、まあ、子どもたちと孫たちにね安心して生活できるかどうかすごい不安を感じてるんですよ。他の NATO だとかオーストラリアだとか他の国々とやっぱそういうまあ自衛隊のそういう何ですか自衛艦というかそういったもののあと戦闘機やなんかの共同開発だとかそういったものの今まで の, 軍備やなんかの増強あるいは軍備やなんかの海外のそういった輸出とかそういうものをいっぺんにこう取り払われるような危険性それはやっぱりすごく感じてます。ですからそういった動きについてやっぱり根本からも反対をしていきたいという思いがあります。
0: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日前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执法行动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塞尔加多一事持续发酵。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三名目击者称，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所谓塞尔加多试图驾车冲撞执法人员的说法是谎言。
4: 据报道，这三名目击者就是事发当天乘坐塞尔加多的车前往工地干活的墨西哥籍无证移民。萨尔加多遭枪击身亡，这三人被捕并将面临遣返。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此前称，萨尔加多驾车冲撞执法人员车辆，特工是出于自卫而开枪。美国国土安全部也称，特工开枪打死的是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三名目击者否认上述说法，并称事实是执法车辆撞向萨尔加多的车，随后执法人员从车的两侧冲出来向他们开枪射击。事发经过并未被执法记录仪拍下，因为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声明中说，在这次拦截行动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没有佩戴执法记录仪，理由是还没有配发。国土安全部官员把延迟配发归咎于去年下半年和今年年初两次由民主党导致的政府停摆，而民主党议员则指责国土安全部迟迟不配备执法记录仪。
10: Even after we've given ICE specifically $20 million for body cameras, and Kristi Noem promised in February of this year that she was going to purchase them and get them in the field, that here we were in Houston, that the agents didn't have them.
0: 美国苹果公司10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及其两名前员工，指控其窃取苹果公司商业机密，帮助 OpenAI 加快布局消费级硬件业务。苹果的诉状里称， OpenAI 通过招聘苹果公司前员工，利用招聘渠道和供应商关系等方式，系统性获取并使用苹果的商业机密。对此 OpenAI 回应称，公司对获取其他企业的商业机密不感兴趣。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 据路透社近日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和新泽西四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脸书和照片墙平台设计为易让未成年人沉迷成瘾的算法模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要求其支付$14万亿的巨额罚款。对此，原公司表示，各州提出的索赔金额没有证据支持。欧盟委员会10号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要求美国原公司修改其社交媒体平台的成瘾性设计，包括禁用自动播放、调整内容推荐算法等，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原公司当天回应称，不同意欧盟初步调查结论。10号，一架从希腊飞往德国的客机在飞行途中，舷窗突然被飞机发动机的碎片击碎，导致机舱内失压，一名靠窗乘客的头部至肩部被吸出窗外，好在周围乘客迅速将其拉回机舱内。事发后，客机被迫返航，受伤乘客被送医治疗。发生事故的客机属于瑞安航空公司，机型为波音737-800。
0: 好，稍后1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

0: 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2: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欢迎收看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今天零时，巴威从台风级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今天11时又减弱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天12点，巴威的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365公里，中心最大风力为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它将成为今年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台风巴威于昨天下午的3点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这也就意味着巴威的风雨影响拉开序幕，台湾、浙江、福建等地将遭遇强风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昨天18时，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至2级。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吩咐浙江、福建2省1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

0: 台风工作。此外，今天11时，国家防总决定与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台风巴威预计将给浙江带来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1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10号下午的16时30分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位于闽北山区的南平市光泽县受到外围环流影响，可能发生强降雨。当地高速多个部门提前做好防范工作，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
1: 联合巡查人员对辖区高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及时对排水沟、桥梁泄水孔等处的杂物进行清理。
2: 结合闽北山区高速边坡多、桥隧密集、临水临崖路段多的路况特点，重点排查高风险边坡、桥隧涵洞、易积水路段，提前清理隐患，加固设施，备足物资。
1: 此外，联合巡查人员还前往高速服务区内的超市检查仓库物资储备情况，利用 LED 大屏进行台风预警提示，并通过沿线情报板、公众号等渠道发布路况预警与出行提示，引导群众合理规划出行路线，保障通行安全。同时，各联勤单位还强化应急物资与设备保障，提前完成应急物资盘点补充，对编织袋、彩布条、铁锹、警示牌等关键防汛物资全面核查，确保应急装备处于良好状态。
3: 我们提前启动防汛预案，开展设施隐患排查，配齐物资与应急力量，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深化路警企联动，完善车流管控举措，全力守护高速通行安全。
0: 巴威逼近福建福州的天气情况现在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连江县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显。王显你好，现场的情况请为大家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福州市连江县黄岐镇的一处海滩。那么这里呢，现在已经处于这个台风巴威的7级风圈的影响下。我先来给大家讲一个直观的感受啊，就是我们的直播团队昨天中午刚到这里的时候呢，还是晴空万里、碧海蓝天。但是呢，现在大家来看，天空中呢已经是乌云密布，原本湛蓝的海水呢已经变得浑浊而且辉煌。而且呢，一层一层的浪花不断地拍打着沙滩和礁石，泛起了数米的浪花。那么今天呢，当地的气象部门也预测啊，这里的风力呢达到了8到10级，阵风可以达到11到12级，全县呢是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那么再来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其实是一个景点。那么现在这里呢，在入口处已经拉上了警戒线，所以呢，没有人员进出，已经处于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状态。那么从昨天早晨的6点开始呢，连江县所有的景区景点呢已经全部的关闭了，环马祖澳的旅游度假区呢也已经暂停了一切旅游活动。那么当地呢也派出了工作人员在海边进行巡查，如果发现有群众靠近海边的时候呢，会第一时间的进行劝返。那么我们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也对当地的安置点进行了一个探访，这里的物资储备呢可以说还是比较充足的，比如说有折叠床、被褥以及日用品、矿泉水、方便面等等等等。这些安置点呢，主要是为了让应对在台风影响呢，如果影响比较大的时候呢，有人员撤离的时候呢，会在这里进行安置。像这样的安置点呢，在全县的每一个乡镇都有，可以极大的方便人员的转移。那么在现在啊，当前最主要的一个工作呢，就是防止海上人员的一个回流。那么什么是人员回流呢？就是已经撤离到安全地带的这些海上的工作人员呢，他们如果有的担心自己的鱼排或者渔船，所以呢会在台风有影响的期间呢，会擅自的返回到这些危险的地带。那么现在台风的路径呢还是在不断的调整，虽然呢对于连江当地的影响可能没有之前预测的那么大，但是呢依然有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屏幕前的观众，在台风影响期间呢，尽量的减少外出，尽量的待在家中，然后要一定要远离海边这样的危险区域。我们也会在连江持续的关注台风的影响。好的，主播，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王显， 台风来袭的时候呢，断电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福建福鼎电力部门在

0: 台风到来之前，加紧排除各种的隐患点，防护加固电力设施。在一处地势比较低洼的居民小区，电力工作人员正在对地下的配电室进行防涝加固。那现在记者刘晶就在那里，我们来连线他。刘晶您好，目前的天气情况以及供电的情况，请为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张涛，我现在呢就是在福鼎市区的叫化新锦绣苑小区。这个小区呢是一个地势比较低洼的小区，我大概是上午11点多钟呢来到这里的。那么今天呢，可以到一路上呢就感觉到现在叫风雨渐起。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这个后面的树木呢已经时不时的就被这个大风刮起，而且呢雨呢是时断时续。那我们在来的路上就看到沿途的商户呢已经跟昨天的那种繁忙的景象呢完全不一样了，纷纷的关门闭户，整个城市已经进入到了一种临战的状态。水利部门最新发布的这个预警信息是这样的，在整个的这个福鼎市区呢，今天都处于一个黄色预警的状态，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种临战的状态。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低洼小区呢，现在供电部门呢正在进行的就是一些配电室的防涝的准备工作。看我身边的就叫防水的一个方舱，那么也是这一次呢特别调集来参与到这一次的这个防涝的工作的。那么这个小区像这样小区的情况呢，在福鼎市呢大概像这种地势比较低洼的小区目前呢是有13个，都是属于我们要重点防护的这个地段。那么这个小区在20年前的这个桑美来袭的时候呢，曾经小区的这个地下配电室呢整个被大水淹没，抢修了7天才能够通电。那么这一次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再度的发生，提前的准备工作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今天呢我们来到这里，我上午呢因为整个的小区这种老旧小区一个特别危险的地方，就是它的配电室按照过去的设计呢是放在了地下，所以呢一旦水来袭的时候很容易水淹到地下室呢，就淹到了这个小区。今天上午我来的时候就跟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一起顺着这个路线呢到地下室的这个配电室呢去看了那里的一些准备工作。在这个地下的这个配电室里头啊，目前他们进行了这样的几重防护，一方面呢是用这个防水的挡板一层一层的加固，然后呢里面再码上沙袋，用防水的挡板加沙袋呢来进行一些固定的这种工作，防止呢水进入到这个配电室。另外呢在配电室的地面上还有很多这个绿色的袋子，是什么呢？我也特别拿了上来了一个，这个叫吸水膨胀袋。这个吸水膨胀袋呢还挺大，就每一个大概有这么大。在这个吸水膨胀袋呢在这个地面上呢排布了很多，它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我们日常生活用的尿不湿，一旦有水进入的时候呢它可以迅速的膨胀，达到吸水的这个作用，能够及时的起到这个防水吸水的这种作用。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小区里头啊日常的这个配电室呢它是用这个无人监控的，就是有摄像头来进行实时的远程操控它的工作。那么今天一旦这个洪水万一要有侵入的时候呢，同时他们又进行了双保险，今天还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从下午的6点开始值守，一直值守到明天上午的8点，保证在台风来袭的时候这里既有远程的监控，同时又有工作人员的现场坚守。那么除了像这样的小区我们在现场进行了各种的准备，像这样的这个防水的这种方舱，就是一旦底下有积水的时候可以通过这样的很大口径的管带把这个水泵呢把水及时的吸上来进行排走，来保证我们小区居民的这种供电。供电是非常重要的，断水断电尤其是断电呢是整个这个一旦这个台风来袭的时候会影响到各种这个工作开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这一次呢不但像在小区的这种像配电室进行了防护，同时在室外呢在一些尤其是海边进行了一些电线杆呢进行了特别的防风的一些加固，用防风的这种拉线呢通过这种三角的这种固定的形式呢把这些电线杆呢再进行进一步的固定，同时呢对于可能压倒电线的一些树枝呢树杖呢也进行了提前的清理，这样种种的设施采取呢确保在台风来临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不出现这种断电的情况，一旦如果出现了这种故障能够及时的进行抢修。同时为了这次保障这个电力的畅通呢，福建的这个国电部门呢从各地派了1800多人来到福鼎进行驰援，一旦出现各种情况呢可以及时的进行电力的这种抢修工作。那么除了这种电力的抢修，我们知道今天呢消防部门也是在整装待发，我在直播前刚刚跟

0: 这个消防的指挥中心啊通了一个电话，了解到目前呢他们是没有接到相关方面的警情，但是所有的消防的这些人员呢已经全部前置，包括消防的装备，我昨天到这个消防队的时候前置点看的时候，他们正在进行比方说冲锋舟啊，比方说各种的这个防水的水域救援设施啊进行的一些全面的测试。今天呢像这些冲锋舟已经都装到车上了，一旦哪有险情可以随时出发投入备战，所以说整个现在福鼎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线备战的状态，迎战这个台风呢可以说我们大家已经是整装待发。我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1: 好的，谢谢刘晶。同样是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十号上海洋山各港区启动防汛防台应急机制，十号的90起洋山港全面停止船舶进港，十号晚上所有在港作业的轮船驶离港区。根据防台工作的统一部署，今天港区堆场分批暂停进出箱作业，80起暂停空箱进提箱作业，10起暂停重箱进提箱作业。记者从上海机场了解到，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近2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387架次，其中浦东机场300架次，虹桥机场87架次。机场也提醒出行的旅客要及时向索乘航司了解查询航班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记者了解到，受台风巴威的影响，铁路部门计划对7月11号到13号杭深铁路金温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沪昆高铁、杭衢高铁等线路，7月12号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铁路部门将根据台风路径和雨量动态调整方案，请旅客要关注车站的公告或致电12306进行查询。水利部也在密切地监测台风巴威可能会带来的影响，提醒各地要防范局地山洪灾害。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7月11号至12号，太湖及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及鄱阳湖水系、抚河、信江、饶河、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及滦河、松辽流域辽河及松花江、吉林段等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钱塘江、甬江、椒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7月11号8时至7月12号8时，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四川中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北京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吉林东部、四川中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达到红色预警级别。水利部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福建、浙江、江西、四川、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根据北京市气象局消息，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当前到今天夜间，北京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最大的小时雨强可达50到100毫米。目前，北京多家公园、场馆临时关闭，多区调整文旅赛事展演活动安排，73家养老机构因雨关停，老人已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全市共转移超10万人。7月9号14时，北京市平谷区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为最大限度地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平谷区第一时间启动转移避险工作，对可能涉险村庄的7000多名群众进行转移安置。10号晚上，记者前往平谷区体育中心安置点实地探访了一下，我们来看看。

0: 十号晚间降雨时断时续，晚上八点，记者来到北京市平谷区体育中心的临时转移安置点时，大多数从涉险村庄转移安置的群众都已吃过晚饭，不少人正在进行饭后文娱活动。安置点负责人告诉记者，体育馆内一共接收了497名震罗营镇涉险村庄的村民。为了让群众能安心度过避险期，政府免费提供食物和医疗保障，还安排了棋牌、八段锦、电影放映等活动。为照顾行动不便的老人，他们将体育馆里带独立卫生间的房间统一安排，供老人们休息使用。
1: 您在这屋没事吧？这是上厕所还行吧？
2: 行。
1: 啊，咱们这茶板有鞍前引汗啊，咱尽量那个使完了就把它拔掉，别同时插好多电器。啊啊，注意点安全。
2: 好的。
1: 要是这个屋要是热的话，您直接跟村干部反映，然后咱们可以把空调调冷一点。
3: 您在这儿觉得怎样？
2: 挺好呢。
3: 挺好的。
2: 照顾的也挺周到的。挺好。
1: 是吃的咋样？您觉着呀？
2: 吃的更好。
1: 能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1: 中午是鸡腿，晚上是红烧肉。
2: 对对，
1: 是吧？
2: 吃的棒了棒了。吃的挺好。
1: 酸奶水果也都给您安排了吧？
2: 都有。
1: 能吃好就行。
0: 眼下正值平谷大桃成熟上市期，震罗营镇多数农户种植桃树，突如其来的暴雨让不少村民担心田间果实淋雨受损。安置点内，镇村干部一对一疏导群众情绪，同步宣讲后续农产品兜底帮扶举措，缓解农户后顾之忧。
4: 这次在这儿桃没来得及摘了，
5: 幸运我昨天摘了，我估计是摘下来还不少。要是我在这儿待几天，桃可白掉地上，摘不了，
4: 那咋办呀？
5: 保命要紧。政府放这儿了，你就得打到谁在这儿打着了。你家里事儿都是先放宽心，咱别管。
1: 我们实际上一直在跟有这种
3: 顾虑的
1: 人跟他们聊，您不用着急，因为啥都没生命重要。我们实际上为了解决大伙儿这个顾虑，我们去年的时候也同样，汛期之后大批量的桃下来，镇里边通过各种平台，包括这个直播，然后帮大家卖桃，卖了几千箱。
0: 夜里10点半。安置群众陆续休息，党员干部、执勤民警仍全员在岗值守，实时监测汛情动态，开展不间断安全巡查。民警逐间走访宿舍，轻声提醒群众关好门窗，规范用电，及时化解各类潜在风险。
6: 像咱们这个密闭的场馆，500人在这儿居住，可能之间会有一些因为长时间在这个固定的点位，可能会情绪上面一些急躁，我们会第一时间处置这种问题。再有一个呢，就是接受老百姓的紧急的这些求助，或者有生病的呀，或者有些突发情况的呀，需要跟家属联系啊等等这些问题，我们第一时间会处置。
0: 从紧急转移、食宿保障到情绪安抚，平谷区各安置点以全天候值守、精细化服务，筑牢汛期群众安全防线。
7: 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等影响，十号天津市蓟州区出现强降雨过程。
8: 7月10号夜间，天津市蓟州区再遭强降雨侵袭，气象部门预报，7月10号傍晚至12号夜间，蓟州区全域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点位出现特大暴雨，强降雨峰值主要集中在10号夜间和11号下午至夜间。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蓟州区暴雨红色预警、防汛一级应急响应维持生效，全区各村已经做好物资储备。在蓟州区下营镇下营村村委会，救生衣、帐篷、生活日用品等应急物资全部准备到位。同时，下营村还组织村干部对辖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位开展2次全覆盖排查。截至7月10号22时，蓟州区已累计转移群众3611人。
7: 受台风巴威、水汽等影响，未来松辽流域将会迎来两轮大范围的强降雨。在黑龙江，按照流域防洪调度安排，尼尔基水库自7月10号8时起加大下泄流量，日均出库流量约为1100立方米每秒。嫩江沿线多地开展巡堤、人员疏导等防汛工作。
8: 当日8时起，尼尔基水库4台机组满负荷运行，提前腾出库容。
9: 近期受7月上旬嫩江流域强降雨。

影响，水库上游单站最大日降雨103.5毫米，水库日均最大入库流量1490立方米每秒。我们已加密雨水情滚动监测频次，提前有序开。

0: 开展不间断巡查，各级抢险队伍时刻待命，物资装备准备充足，随时做好抢险救援准备，全力确保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沃尔族区，当地应急水务乡镇干部组成联合巡查队伍，对堤防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检，及时处置冲刷破损堤段，在临水路口露营区域设置警示标志，劝导游客撤离河滩危险区域。
2: 目前我们紧盯重点堤段薄弱环节，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做好配齐配强防汛抢险力量物资设备，同时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工作。
3: 当前内蒙古也已经全面进入主汛期，各地通过隐患排查、智能监测预警、物资前置储备等举措，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通辽市扎鲁特旗聚日河镇新立村的一座小桥受损，目前维修队伍正加紧抢修。当地科学调度，有序应对雨情水情，加快处置各类隐患，全力推进水毁设施修复工作。
4: 物资储备三大类234种，总量达到11.8万多件，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调拨就近保障。
1: 进入汛期后，内蒙古自治区统筹资金，扩充物资储备，保障物资供应不断。在呼伦贝尔市阿荣旗防汛物资储备库，目前已储备冲锋舟、橡皮艇、救生圈等充足的抢险装备。
5: 自治区应急厅在我旗前置防汛物资41类，54.33万件。
1: 据了解，入汛以来，内蒙古各地强化智能监测预警，构建汛前准备、汛中处置、汛后修复的全周期防汛闭环。
6: 通过实时监测雨水情，及时发布从未来24小时的风险到未来2小时的临灾，再到实际降雨发生后的实时监测预警，并进行点对点的智能校应，指导高效应急处置。
3: 广西水利厅决定，鉴于豫江贵港段、西江梧州段水位虽已明显回落，但仍超警戒水位，自昨天傍晚6点起，维持南宁市、贵港市、梧州市、钦州市的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终止其他市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在7月6号预拨1.1亿元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月10号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近日受台风的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发生严重的洪涝，其中云表镇是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地95后的党员朱彩凤在被困了40多个小时解救出来之后，又第一时间进驻到临时安置点，开始忙着连夜转移安置群众。
7: 在一个由汽车检测场改造的临时安置点里，我们见到了朱彩凤。那时已经是晚上10点半。从当天上午进入到这个安置点，他已经连续工作了12个小时。
8: 在困在家里，在找不到。
9: 他困在家里，那你写在比如说是哪个村委，哪个自然村，然后具体的他是困在哪里，我们要形成文字，要发到我们的指挥部，指挥部要统一安排。
7: 朱彩凤主要负责对接安置点群众的各项需求，谁的家人失联了，谁家有老人小孩要照顾，谁家还缺什么生活物资，他都会一一记录反馈给相关单位，直到问题解决。
9: 都需要我去帮助，我的同事也是被困在里面解救不出来，只有一张嘴一双手，就是解决不了那么多问题，然后可能那个声音可能有点大。
7: 在忙碌的同时，朱彩凤有些自责。作为一名95后的年轻党员，他说自己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突发情况，心中难免有些急躁。我们了解到，此前朱彩凤和同事们一直被困在镇里，电力通讯中断，他们组织群众爬到高楼层，等待救援人员分批次对他们进行营救。在被困40多小时后，朱彩凤一获救便立即投入到安置点的工作中。
9: 目前的话是大概300多，哪里有什么吃的，有没有药，家人失联了，请你们

0: 派船去救，都要找到我，我也要负责接待好他们，要解决他们的困难。
1: 干的瘦瘦小小的，年纪不大，一起忙着帮大家，连着这种事连都是顾不上啊。
2: 小姑娘真棒，点赞啊。
3: 这边朱彩凤刚把医疗保障的事情对接好，那边防疫人员又因为卫生消毒问题找了过来。
4: 所以人员不清完，我们的那个消毒水根本就不能够进场的呀。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疾控中心只负责消杀，它是不负责清理的。清理
0: 我知道清理垃圾要志愿者。
3: 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朱彩凤已经记录了20多页纸，每页上面都写满了大家的各项需求，电话微信更是不计其数。他说让乡亲们安全转移顺利安置，就是目前他最大的心愿。
0: 前不久我们重温了入党誓词，有这样一句话，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在这里我深有体会。现场那么多救援人员、志愿者，还有我们的乡镇干部，很多都是党员，为了救援，哪怕是冲到最危险的地方，大家都奋不顾身。虽然大家身份职责不同，但我们都是同一个集体，党员干部就应该冲锋在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明天凌晨或将在浙江沿海登陆，浙江目前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到1级。随着台风巴威步步逼近，玉环华电海上风电场率先进入7级风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场工业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
7: 画面中是位于浙江省玉环市赣江镇的华电玉环风电场。今天上午11时许，这个风电场所在区域已进入强台风巴威7级风圈。现场持续风速达到20米每秒，瞬时最大风速突破34米每秒，强风裹挟着雨水不断击打监控设备，镜头强烈晃动，画面不时被水雾遮蔽。现场海域白浪翻涌，雨幕与风浪交叠，狂风带动风机叶片匀速旋转。截至目前，风电场32台风机全部处于满发状态，运行情况稳定。风电场在岗人员坚守岗位，根据台风的实时路径和现场风力情况，对风机的运行工况做进一步调整，确保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6: 随着台风巴威不断的逼近，浙江宁波象山县今天上午已经出现了大风和短时降雨。那现在当地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总台前方记者胡浩然。浩然你好，我们想了解一下现在当地的情况，以及面对台风当地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
8: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浙江宁波象山县的石浦镇。首先要来和大家介绍一下现在现场的这个天气情况。其实从昨天夜里开始，这个石浦镇就已经刮起了将近有7级的大风。那么从今天的早上开始啊，在石浦镇监测到的最大的风力已经达到了将近有12级。那现在我们现场的这个风力啊，估摸着也有9到10级左右。给我们最大的感觉就是人在这个风中啊，已经不太能够站得稳了。再来说一说这里的降水情况。那我们今天早上9:40抵达这个直播点位的时候啊，是经历了一轮大雨，这也是这个石浦镇近几天来的迎来了第一轮降雨。那随后呢，雨势又在不断的减小。那在直播开始前的10几分钟呢，又迎来了一轮大到暴雨。那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直播镜头看到啊，这个雨势啊又在逐步的减小。那这个雨势时有时无，忽强忽弱，这也是典型的这个台风天的表现。我们通过直播画面也可以看到，在远处啊，这个视线啊也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同时这个云层也非常的低。那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预报啊，今天在这个石浦镇的沿海将会出现有9到11级的阵风，同时从今天的下午开始到今天的晚上，将会迎来一轮暴雨到大暴雨的这样的一个降水的过程。那说完了天气的情况，我们来看一看在我身后的这个海面上。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其实是在一个类似于海湾当中的，可以看到虽然现在这个浪头并不是很高，但是整个海面是已经汹涌了起来。那同时呢，在远处啊，几个小浪啊叠成一个大浪，不断地向这个岸边拍击过来。那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关注到一个细节，就是在今天中午的11点半的时候啊，是已经结束了今天的退潮，正式进入到了今天的这个涨潮期，预计整个涨潮的过程会持续。

0: 到今天下午的6点钟，但是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以往像现在的这个时候啊，这个潮水的位置还没有这么的靠前，而是在我远处大约有近百米的地方那一大片竹竿的位置。但是呢，从我们今天早上9点钟抵达这里开始啊，这个潮水的位置就一直处于现在这个逼近这个岸堤的这么一个情况。那这也是因为台风巴威的这个临近之后啊，外围的潮水不断地向内部涌入，导致这个潮位难以退下。那接下来这个几个小时的涨潮期呢，这个潮水啊还会在不断的上涨，也有可能出现这个潮水上涨后拍击这个岸堤，形成数米高的浪花。那么我们也在这里提醒居住在这个沿海附近的居民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人身安全，同时要赶紧加固好自己的门窗。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平时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景区，像这里就设置了有这个可供游客去下去游玩的这个沙滩。但是在这个沙滩的入口处啊，当地的这个相关部门是已经用这个竹竿、木板包括这个铁板进行了一个封堵的这个状态。那同时在这个浪花可能会拍击到我后面的这块区域呢，是临时拉起了这个警戒线还有警示桩，包括在这里还设有了相关的这个警示标语，此路段有安全隐患，禁止通行。那除此之外，为了保证这个台风期间这一块区域的这个安全稳定啊，当地还组织了一系列的这个巡查队伍，比如说有当地的这个村干部每半小时就会进行一次巡查，同时还有来自当地这个公安、消防，包括还有电力的这些工作人员，都会对路上的这些设施啊进行最后的这个清查和排摸，该维修的得维修，该加固的就得加固了。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注意到啊，由于这里是一个热门的景区，所以在我的身后啊，这沿着一条的这个海棠啊，是遍布了大大小小的多家民宿。那根据当地旅游办提供的消息啊，除了沿海的民宿之外，还有很多海岛上的民宿。那在几天前，他们就已经进行了这个游客的劝离工作。那截至目前呢，还有790人游客留在这个象山县的这个留在这个象山县的这个镇里边。那么他们会居住在这个稍微靠近这个内陆一点的这个酒店和民宿当中。那当地的相关部门呢，也已经紧急通知了当地的酒店和民宿，要紧急协调他们在这个台风期间的这些应急物资的这个准备情况，确保他们能够稳定安全地度过这个滞留的这个期间。那在整场直播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在未来台风可能会影响到的这个区域范围内的所有的游客和居民，一定要做好这个台风期间自身的这个安全防护，一定要尽量减少外出。好的，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我们听到现场的风雨声也是越来越大了，那么有关台风巴威更多的新动态，新闻频道会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否认曾提出谈判请求。
3: 特朗普10号表示，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等媒体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预计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不过，巴加埃表示，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名知情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此前伊美谈判的伊朗方面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0号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伊朗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不论何时，如果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做好了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
1: 连日来，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一名知情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之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卡塔尔代表团当天也已经抵达伊朗。此外，巴基斯坦总理10号分别与伊朗总统卡塔尔埃米尔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尚不足一个月，双方已有多轮互袭，且对抗呈现出了升温的迹象，引发外界对谈判破裂甚至战火重燃的担忧。分析师认为，当前美伊军事对抗的本质仍然是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双方试图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的筹码，但也都有避免冲突显著升级的现实需求。未来美伊互动或继续呈现打谈交替、以打促谈的态势。
4: 美伊近期频频发生军事摩擦，直接导火索在于双方对谅解备忘录的解读分歧，深层因素依然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博弈。媒体和分析人士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措辞含糊，虽然规定伊朗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执行方式，导致双方围绕海峡通航航线等问题产生分歧。伊朗认为美国已承认伊方对海峡的管理权，伊方只需保证在60天谈判窗口期内不收取通行费即可。美国则认为相关措辞意味着海峡应完全恢复战前通行模式，不应存在通航提前报备、使用规定航线的问题。地区专家指出，备忘录具体执行分歧的背后依然是围绕海峡主导权的博弈。伊朗在此次战事中意识到，霍尔木兹海峡已成为比核问题更有分量的外交杠杆。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希望通过控制海峡通行牵制美国，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并维持自身与美国长期博弈的能力。美国则希望通过有限军事打击来获得海峡博弈的主动权，并建立军事威慑。有分析认为，美方此前多次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完全开放，若由伊朗继续控制海峡，将导致美国在后续博弈中陷入被动，进一步削弱其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美伊间的军事对抗再度引发国际社会对双方谈判破裂、战火重燃的担忧。不过，有分析认为，双方实际上并不希望冲突显著升级，因此短期内不会出现大规模战火重燃的局面。未来美伊互动或继续呈现打谈交替态势。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及乌军实施了一次密集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俄军控制7个居民点，在红利曼方向继续排雷和搜索清除剩余的乌军人员，并向西推进。俄国防部还称，10号在多个州以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摧毁了144架乌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及被俄方控制地区的多处目标实施打击。根据乌军发布的消息，遭到打击的目标包括炼油厂、石油终端、油库、天然气凝析油加工企业，以及包括油轮在内的共18艘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因为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
5: 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克兰正在推动名为弗雷亚的反导系统项目尽快启动，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 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

0: 攻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学者布拉德利·鲍曼认为，特朗普提出的向乌克兰授予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的提议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落实，对解决乌克兰的当务之急帮助甚微。智库国防优先军事分析师珍妮弗·卡瓦纳表示，这项许可安排看似对美国和乌克兰都是双赢，但实际上却是双输。他认为，将此类技术移交给乌克兰存在严重风险，因为这极有可能意味着俄罗斯最终将获得爱国者导弹的规格参数，这显然会使美军面临风险。
1: 10号，欧盟委员会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要求美国原公司修改其社交媒体平台的成瘾设计，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
2: 欧盟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指出，美国原公司未能正确评估其两大社交媒体平台脸书和照片墙的成瘾性设计所带来的风险。这些平台的高度个性化的推荐、自动播放和无线滚动等设计会助长用户不健康的习惯和强迫性使用。欧盟委员会要求原公司修改这些平台的默认设计，包括禁用自动播放和无线滚动等功能，实施有效的屏幕时间休息，并调整目前以提升用户参与度为核心的内容推荐算法。欧盟委员会的报告同时认为，原公司现有的使用时长管理工具容易被用户忽略，无法有效减少或控制平台使用时间。家长控制功能则对家长的技术能力和时间投入要求较高，影响了实际保护效果。针对欧盟方面的报告，原公司当天回应称，不同意欧盟委员会的初步调查结论，认为相关调查未能充分考虑该公司为保护青少年所采取的重要措施。目前，原公司可向欧盟委员会提交正式申辩意见和相关证据。如果最终确认违规，该公司可能因违反欧盟数字服务法而面临最高相当于其全球年度收入 6% 的巨额罚款。自2024年5月以来，欧盟一直在调查原公司是否存在违反欧盟社交媒体规则的行为。此前，欧盟委员会已在另一项调查中指出，该公司未能有效阻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其平台，也未能充分履行对外部利益相关方的信息透明义务。
1: 针对原公司刻意将旗下平台设计成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沉迷成瘾的算法模式，路透社近日报道说，美国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和新泽西四州向原公司索赔$1.4万亿的巨额罚款。
0: 原公司在向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提交的文件中表示，各州提出的索赔金额没有证据支持，并称如此规模的制裁在消费者保护执法史上尚无先例。此外，原公司向路透社发表声明称，原告方荒谬的计算毫无事实或法律依据，并表示将继续为自身辩护，以应对各州的诉求。报道称，相关文件目前仍处于保密状态，四个州政府尚未公开索赔金额的具体计算过程。不过，在今年6月举行的一次庭审听证会上，代表州政府的律师透露了计算逻辑。罚款金额依据各州法律规定的单次违法罚款上限乘以涉嫌违法行为发生的次数计算得出，其中违法次数根据受原公司相关行为影响的青少年和未成年用户数量估算。目前全美已有29个州已向联邦法院对原公司提起诉讼，其中大多数指控该公司在未获得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收集儿童数据，违反了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 对此，原公司否认相关指控，称检方既无证据证明其曾误导公众，也无法证明社交媒体

0: 体成瘾已被医学界确立为精神疾病。此外，原公司强调，脸书和照片墙平台面向广大用户，而非专门针对13岁以下儿童，因此不存在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的行为。美国多州针对社交媒体平台的相关诉讼仍在推进，其中部分案件已在各自州的法院进入审理阶段。新墨西哥州是首个开庭审理的州，该州在三月的一次陪审团裁决中裁定原公司误导了新墨西哥州消费者，并判令该公司赔偿$3.75亿。目前原公司已表示将对该裁决提起上诉。
1: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日前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执法行动当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一事持续发酵。根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三名目击者称，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所谓萨尔加多试图驾车冲撞执法人员的说法是谎言。
2: 据报道，这三名目击者就是事发当天乘坐萨尔加多的车前往工地干活的墨西哥籍无证移民。萨尔加多遭枪击身亡，这三人被捕并将面临遣返。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此前称，萨尔加多驾车冲撞执法人员车辆，特工是出于自卫而开枪。美国国土安全部也称，特工开枪打死的是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三名目击者否认上述说法，并称事实是执法车辆撞向萨尔加多的车，随后执法人员从车的两侧冲出来向他们开枪射击。事发经过并未被执法记录仪拍下，因为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声明中说，在这次拦截行动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没有佩戴执法记录仪，理由是还没有配发。国土安全部官员把延迟配发归咎于去年下半年和今年年初两次由民主党导致的政府停摆，而民主党议员则指责国土安全部迟迟不配备执法记录仪。
3: Even after we've given ICE specifically $20 million for body cameras, and Kristi Noem promised in February of this year that she was going to purchase them and get them in the field, that here we were in Houston, that the agents didn't have them.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支晋级四强的球队。半决赛，西班牙队对阵法国队。
4: 西班牙和比利时队比赛开场阶段踢得波澜不惊，直到第30分钟，西班牙队才打破僵局。波罗前插，下底横传，奥尔莫得球推射，被比利时门将库尔图瓦倒地扑出，鲁伊斯补射破门，西班牙队1-0领先。第41分钟，比利时队在右路打出精妙配合，卡斯塔涅传中，德凯特拉雷禁区内头球破门，帮助比利时扳平比分，这也是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首粒失球。一边再战第71分钟，比利时门将库尔图瓦因伤被换下。第88分钟，西班牙队球员库巴西远射，替补库尔图瓦登场的拉门斯扑球脱手，刚刚登场2分钟的梅里诺补射得分，这也是梅里诺连续两轮淘汰赛在比赛结束前打入进球。最终2-1的比分维持到了中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
1: 稍后请看一点现场，现场直击。女子公交车上突发晕厥，失去了意识，驾驶员果断将车开到附近的卫生院，众人合力将其送医。游客在江边玩耍时不慎滑入水中，危急时刻一名六旬老人冲入江中实施救援，这已经是他第四次在江中救人。燕鸥筑巢孵卵，驱离侵扰，青鸟喂食。山西大同的摄影爱好者完整记录到了水鸟野外繁衍的真实状态，稍后一起来关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在安徽阜南，一位女子在公交车上突发晕厥，并很快失去了意识，在征得乘客同意之后，驾驶员直接将车开到了附近的卫生院，众人合力将其送医。
4: 事发时车辆正平稳行驶，车内一名女子毫无征兆突然倒地，同行家人和乘客立即将其搀扶至空位。女子起初尚有意识，但很快陷入昏迷。
6: 开院的就是赶紧叫人看看，这不是小人，对呀、啊。

0: 在征得车上乘客的同意后，驾驶员邵开广迅速将车开往附近的卫生院。四分钟后，公交车停稳在卫生院门口，邵开广与两名乘客冲入院区呼叫医护人员。在医生引导下，众人将女子送入急诊室。约20分钟后，女子恢复意识，脱离危险。
1: 当时情况还是比较紧急的，我们考虑患者为低血压导致的晕厥，如果不及时抢救，患者血压可能会急剧下降，出现阻止缺氧的情况，甚至危及生命。
2: 乘客安全是第一位的，我看到他晕倒的非常厉害，你情况比较严重，我就直接把车开到卫生院了。
3: 感谢邵师傅和乘客们的及时帮助，也感谢医生及时抢救，大家也都主动帮忙，也没有人血耽误他们的事，我感到很温暖。
4: 近日，在汉江陕西安康城区段，一位游客在江边的浅水区玩耍时不慎滑倒，整个身体落入水中。危急时刻，正在附近热身准备下水游泳的陈光军听到了呼救声，立即冲入江中实施救援。陈光军冲过去的时候，这位游客已经沉入水下，他立即用浮漂稳住落水的游客，很快这名游客被安全救上岸。根据了解，66岁的陈光军已经是第4次在江中救人了。7月9号下午，在江苏张家港，一位男子在芦苇荡里捉螃蟹，因为体力严重透支，在芦苇荡里迷了路，随即报警求助。
0: 这片芦苇荡面积广阔，而且芦苇茂密高大，给搜寻工作带来极大困难。消防员使用无人机对芦苇荡展开侦查搜索，同时电话联系被困男子。
5: 哦，看见了，
6: 看见无人机了是吧？
5: 往东边一点。
0: 消防员立即携带救援装备，沿着无人机指引的方向进行搜索，终于在一处隐蔽的芦苇丛中找到了被困男子。此时他因长时间陷入泥地中，体力严重透支。休整一番后，消防员护送被困男子走出芦苇荡。消防部门提示大家，切勿擅自进入芦苇荡、野滩涂等危险地带，若不慎被困，要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保持手机电量，原地等待救援。
4: 眼下，黄河山西运城平路段好汉坡崖壁上，苍鹭幼鸟迎来了成长的关键阶段，300多只小家伙羽翼渐丰，正在进行飞行特训。
0: 画面中，苍鹭幼鸟站在悬崖石台上，张开灰黑相间的宽大翅膀，迎着河谷气流奋力飞翔。其鸟则盘旋在幼鸟身旁，耐心示范飞翔降落技巧。平鹭好汉坡是黄河崖壁苍鹭天然繁殖栖息地，当地苍鹭习惯在黄河崖壁石台筑巢，形成独特的生态景观。据了解，今年共有上千只成年苍鹭前来繁育，孵化出300多只幼雏。每年6至7月完成飞行训练的幼苍鹭将跟随成鸟沿黄河迁徙觅食。
4: 近日，在山西大同广陵县湖流河湿地，摄影爱好者完整记录下了燕鸥野外繁衍的真实状态。
7: 画面中，青鸟选取湿地枯枝细草搭建简易巢穴，稳稳安置鸟蛋。孵化期间，青鸟驻守巢穴，不时调整身体姿态，悉心护住鸟蛋，保证稳定的孵化温度与环境。当遇到异动，青鸟便通过持续鸣叫警示，驱赶闯入者，守护鸟蛋。经过一段时间的耐心孵化，雏鸟破壳而出。刚出生的雏鸟羽翼稚嫩，时常张开小嘴嗷嗷待哺，青鸟便频繁往返水面与巢穴，穿梭于芦苇荡间觅食，将捕捉到的食物带回巢穴投喂雏鸟。待雏鸟进食完毕，状态安稳后，结伴在湿地浅滩漫步，悠然休憩，尽显大自然原生野趣。
4: 感谢收看，稍后新闻继续。
8: 台风来临前做好3件事：一、清，及时清理自家周围的水沟、排水口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二、备，准备手电筒、打火机、收音机、应急食品、饮用水、急救用品及常用药，还可以用水桶等大容器提前蓄水，保障厕所等日常用水需求；三、除，收回窗外花盆、晾衣杆等物品，关好。

好门窗，可沿窗户对角线和中轴线贴好纸胶带。贵重物品移至高处，难以转移的家电要拔下电源插头。台风来袭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报，了解台风行进路径。如在户外遭遇台风，应迅速找到坚固建筑躲避，远离大树、广告牌、围墙和老旧墙体，远离低垂或是断裂的电线，切勿触碰，防止触电。同时，建议大家提前熟悉附近应急避难场所和疏散路线，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慌。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今天十一点再次减弱为台风级，下午一点其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325公里海域中，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天随着台风巴威逼近，风雨最强时段即将到来，台湾、浙江、福建等地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同时华北、东北仍有强降雨。明天巴威登陆后制造的强降雨将深入内陆，江西、安徽等地也将受到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这也是今年以来我国首个暴雨红色预警。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甘肃东南部、河北中部和北部、北京东部、天津北部、广西东部、台湾岛中北部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四川绵阳局地特大暴雨。今天巴威带来的风雨将进入最强时段，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浙江西部、福建北部累计雨量260至350毫米，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可达220至280毫米。

0: 向专家提醒，八威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部分地区具有一定极端性，公众需留意当地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等危险地带，同时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环流云系庞大，直径一度超过1000公里，此前仅用36小时便完成强度四连跳，快速升级为超强台风，并维持数日。目前呢，虽然强度有所降低，但是仍将可能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除了给台湾、浙江、福建等地造成强风雨，登陆后它还将深入内陆，给江西、湖北、安徽、山东等10多个省份带来强风雨。那八威为何能量如此之大呢？我们来看专家的介绍。
0: 八威为何这么强？气象专家介绍，首先是由于它在行进路径上热带洋面海温高，为其提供充足热力条件。其次，持续稳定的水汽源源不断地向台风中心输送能量，使台风环流始终保持旺盛状态。此外，高空辐散条件维持了台风内核结构稳定，利于强度维持和发展。中央气象台统计数据显示，1949年至2025年的77年间，历年七月累计生成台风共310个，其中巅峰强度达到超强台风级别的有66个，占比约为 21.3%。也就是说，平均每5个在七月生成的台风中，就有1个能够发展到超强台风级别。八威生成后急剧增强，仅用2天时间就从热带风暴加强为超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16级以上。从登陆省份看，1949年至2025年7月登陆广东的台风多达55个，高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台湾40个和福建31个，海南以22个台风登陆位列第四。这一分布规律与七月大气环流和台风的常见路径密切相关。七月的台风多生成于西北太平洋洋面，向西或西北方向移动。多数台风受副热带高压位置等因素影响，最终抵达华南和东南沿海。而八威的路径有所不同，它将直奔华东沿海，台湾、福建、浙江成为最需要警惕的区域。
1: 随着台风八威向我国东部沿海靠近，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充分发挥风云四号 B 星、风云四号 C 星协同优势，开展双星联合加密观测。风云四号 B 星持续加强对八威及东南沿海重点区域的监测，风云四号 C 星则针对京津冀等可能受台风外围环流及水汽输送影响的重点区域开展加密观测。卫星云图上可以清晰看到台风八威云系体型庞大、结构对称完整等特征。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昨天部署第九号台风八威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有关地区立足最不利局面，做好台风和暴雨洪水防御各项工作。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正在逼近浙闽沿海，受其影响，10号至13号，我国华东、华中、华北、东北等地将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强度大，部分地区极端性显著。国家防办部署要求有关地区要清醒认识防御八威的严峻形势，压实相关企事业单位防洪保安全责任，把中小水库和中小河流安全作为防范重点，加强监测巡查和提前预警，强化安全责任和应急除险等措施落实，全力避免溃坝决堤等重大险情发生，严格落实转移避险要求，紧盯勘涝、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等重点部位和施工工地、民宿、农家乐、旅游景区、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特别要提前转移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全力避免人员伤亡。各地要统筹调配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工程抢险力量和各类专业救援队伍， 提前对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预置通信保底装备。

0: 防备，确保极端条件下应急指挥通信畅通，及时协调下拨救灾资金，快速调拨抢险救灾物资，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做好基本生活保障，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干部代班制度，重大人员伤亡、险情灾情和重要工作信息要第一时间上报，坚决杜绝迟报、漏报、瞒报。京津冀和西北、东北等地区要提前下沉力量，做好万全准备，严加防范台风及其残留云系长时间滞留引发的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城市内涝等次生衍生灾害。
1: 今天11点，国家防总决定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根据预报，台风巴威将于明天凌晨登陆。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研判，安排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那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国家应急指挥总部的总台央视记者杜思源。思源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是在国家应急指挥总部。那在我身后的屏幕上呢，我们能够看到台风巴威的一个路径的预测。那今天中午呢，台风巴威的中心是移动到了位于浙江和福建交界的东偏南方向的东海海面上。目前的预计呢，台风巴威将于12日的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的沿海登陆。具体的登陆地呢一直在变化，我们需要持续的关注。在刚刚结束的调度会上呢，我们了解到台风巴威除了会带来强风暴雨，它的风暴潮和海浪的风险也十分的突出，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的风险非常高，致灾性明显重于一般的台风。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份24小时的降水预报图，从今天到13号，受巴威的本体影响，我们的华东、华中等地呢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呢台湾岛、福建的东北部还有西北部以及浙江的东南部等地呢有特大暴雨。另外，受到西南季风和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的这样一个影响，我国的京津冀地区和东北地区将会有强降雨，要格外引起重视。那我们再来关注巴威带来的大风影响。从今天到13号，巴威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的风力有13到14级，阵风有15到16级。我们请摄像把画面给到我身后的两处地方的一个实时的画面。首先来看浙江，我们看到这是海边的一个实时的镜头，可以看到这个树叶的摇晃，能感受到这个风的强度，包括刚才我们能感受到这个镜头的非常的摇晃，可以看到台风的外围的风雨其实已经开始影响到了这些区域。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福建的一个实时的情况，也是几处海边的实时画面。刚刚也提到，除了强风暴雨，风暴潮和海浪的风险是十分突出的。在今天上午的调度会上，应急管理部也部署，除了要继续的重视防汛防台风的工作，我们还要紧盯乡村一线，落实预警巡查转移工作，还要全面的加强海上陆地防风管控措施，受到影响的海域的船只都要回港避风，海上作业、近海养殖人员要上岸避险，在台风登陆后呢，要避免船只提前出海或者是人员私自返回，针对沿海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的薄弱环节，要采取停航、停业、停产的措施，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那今天上午的11点呢，国家防总是决定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地启动防汛防台风的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的二级应急响应。在调度会上呢，应急管理部也部署要重点关注局地强降雨的防范应对，特别是中小水库、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还有城市内涝这四个薄弱的环节。那目前的预报呢，巴威登陆之后预计向西北转偏北的方向移动，由于台风登陆后的路径以及它的残涡阶段的不确定性非常大，所以14号到15号的降雨情况我们还需要持续的关注。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1: 好，谢谢思源发自国家应急指挥总部的报道。那台风巴威预计将给浙江带来风雨海浪和风暴潮的影响，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1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那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浙江玉环市沿海风力雨势不断加大，当地海域涌浪也不断增强。今天上午，在浙江玉环市坎门渔港防波堤

0: 海上风力持续增强，海面涌浪翻滚，阵阵大浪连续冲向海岸。昨晚呢，玉环市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全面压紧压实各项防台举措，从严从细做好沿海区域风险管控。台风巴威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浙江福建沿海一带风雨渐强。我们通过位于浙江温州海域的海上风电场工业摄像头来看看今天当地的风雨情况。
1: 视频监控画面是今天上午位于浙江温州海域的华能苍南海上风电场，现场实时监测显示，苍南海域风浪逐渐增大，持续风速 27.6 米每秒，瞬时最大风速突破 31.6 米每秒，海面白浪翻涌，浪高超过 4.5 米。受狂风暴雨持续冲击，监控画面出现剧烈抖动，密集雨点不断扑打海上升压站及海上风机，设备整体抗台状态稳定。目前风机已全部切换至防台模式，风电场运维人员全程值守，实时监测气象变化与机组运行数据，全力守护机组安全。同一时间，位于浙江台州的华能玉环电厂厂区风雨渐起，大风裹挟暴雨冲刷厂房门窗，厂区树木在风雨中摇晃。华能在浙所属电厂及新能源厂站均已做好防台防汛准备工作，已提前进入防台应急状态，严格落实隐患排查、设备加固及应急值守等工作，停止所有室外作业，全面加强现场安全管控，全力做好台风期间电力保供工作，确保台风期间能源保供稳定。
0: 台风临近，浙江全面进入防汛防台风临战状态。为保障农业生产安全，相关部门主动服务，利用机动应急装备协助果农夜间抢收作业。
2: 浙江嘉兴凤桥镇是凤桥水蜜桃的主产区，年产值超过1.5亿元，涉及农户2000余户。眼下正值水蜜桃成熟采摘期，台风来临前，当地果农需连夜抢收以减少损失。由于果园地处开阔田野，无固定照明设施，为此当地电力部门将升降照明灯塔开进桃园，灯光亮起后，采摘、装筐、搬运同步展开。
3: 以前夜里摘桃全靠头灯，照明不远而晃眼，一不小心桃子就碰伤了，卖不上价。今晚师傅们把大灯柱往地头一支，整个果园看得清清楚楚，2个多小时就把成熟的桃子基本上抢收完了。
2: 2个多小时，近5000斤鲜桃归筐，随即装车驶向品控中心分级保鲜，最大程度降低台风造成的农业损失。截至目前，嘉兴市已落实应急救援队伍95支，2200余名救援人员及1100余台工程机械临战待命，并储备强排泵车、水泵、应急发电机、移动式升降照明灯组等一批抢险物资，1134个集中安置点准备就绪。
0: 我们再来看福建的情况。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福建北部地区过程累计雨量100到250毫米，局部5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0毫米。福建省防止于今天上午9:30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提醒福建省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强降雨影响，及时启动或调整响应，做好应对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福建霞浦沿海风浪较大，福建省防止于昨天下午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那此刻总台记者黄山正在福建霞浦，我相关的情况马上来连线他。黄山你好，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4: 好的，正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宁德市霞浦县的崖城镇。那受到整个台风外围云系的一个影响，从今天早上的6-7点钟开始，霞浦就开始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降雨。但是啊，在今天早上大概9:00点钟左右，整个降雨是得到了一个短暂的停歇。但是就在此时此刻，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现场又飘起了这种细密的雨点儿。那在前方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这个风力啊是时急时缓。雨势呢也是时大时小，可以看到在我后方的这个海面上，海风吹着这个海浪。

0: 浪不断地拍打在礁石上，激起了一层层的这种白头浪。那在海面上我们还能看到插着很多的竹竿，这些竹竿呢都是当地渔民养殖紫菜用的一个辅助的竹竿。可能大家会觉得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区域风浪相对来说比较平缓，这是因为我们处于一个入海口的内湾。那接下来我们往外海去看，其实从今天上午开始，福建东北部沿海就已经出现了九级以上的大风，而且啊，近岸的海域也已经出现了3到4米的大浪，可以说天气的变化是非常的明显。那么根据台风巴威的一个最新的行进路线，可以发现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北调。根据在对照此时此刻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其实当地的一些人会出现放松警惕的一个情况，但是啊，气象专家特别提醒，这个台风巴威的环流是非常的庞大，它自带着非常充沛的水汽，而且造雨能力以及这种影响的范围和时间段都不容小觑。预计今天稍晚些时候，我们所在的福建东北部区域将会迎来一个最强的降雨时段。那么为什么要在芽城镇给大家带来这场直播呢？通过我们航拍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芽城镇的前方有一条河流，它叫做七都溪，它呢是福建宁德境内第二大河流。那整个芽城镇就位于七都溪的入海口，而且整个镇区的地势比较低平。大家看到了吗？就在这个镇区的前方有一整片裸露的滩涂，因为现在正处于一个一天当中的低潮位，从1点多钟开始，这里开始慢慢的涨潮，到今晚的6、7点钟左右，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整片滩涂都会被海水淹没。而且如果当这个高潮位再去叠加这个巴威会带来的一个强降雨，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海水出现一个向内顶托倒灌的情况，而且很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村镇被淹的一个险情。为此大家可以看到，在镇区前方有一道将近4公里左右的海堤，这段海堤就成为了守护镇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但是啊，这个芽城的海堤它建成的年限比较久远，而且整个的建设标准相对来说比较低，这些年来也是经过反复多次的一个加固和维修。去年年底当地也特别启动了一个海堤的这个抢险加固改扩建的工程，但是截至到目前还有3、400米大概空白的区域处于一个尚未建设的阶段。为了安全度汛，从昨天开始当地紧急调派了40多名的党员干部的先锋队以及抢险应急的队伍，对这段3、400米的一个空白区域进行一个抢险和加固。工作人员是利用这种沙包堆放在海堤的迎风处，同时利用这种推土机对这个局部进行一个加固跟回填。那么宁德除了沿海，它的地质地貌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这里的山地丘陵占比极高。那么考虑到这个台风巴威可能会带来的这种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的险情，为此这两天来当地的相关部门已经对宁德全市的900多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了一个拉网式的排查，全市已经启动了2700多处的一个紧急的避灾点。截至到我们拿到的一个最新的数据，就是宁德市已经安全转移了3713名在陆地上受到威胁的群众。那就在今天上午的9点半，宁德市防止也将整体的一个防台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从今天中午的12点钟开始，宁德全市也会实行一个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业、休市这样的一个举措，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谢谢黄山发自福建宁德霞浦的报道。我们再来看一下江苏的情况。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今天6点，江苏省提升全省防台风应急响应至3级。在江苏淮安市，当地通过走村入户、寻堤查险等一系列行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淮河入江水道是淮河下游最大的泄洪河道，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和台风巴威的影响，淮河入江水道行洪防汛压力持续增大。截至今天上午8时，上游洪泽湖蒋坝站水位达到12.3米，接近洪泽湖汛期汛限水位12.5米。根据江苏省水旱灾害防御调度中心指令，7月7号15时，位于蒋坝站和淮河入江水道之间的三河闸开始向淮河入江水道开闸 泄洪，泄洪流量为1200立方米每秒。今天上午8时，泄洘流量调整至3800立方米每秒。为了保障下游淮河入江水道沿线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淮安市洪泽区三河镇，当地党员干部带头行动，启动24小时

0: 我们16个村庄进行了挨家挨户的敲门型行动，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1: 目前当地已经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重点巡查背水面是否有渗漏管涌，巡查迎水面是否有塌陷漩涡，巡查堤面是否有裂缝等。
2: 我们弱降水道管理站每天24小时轮流值守，每天定人定岗不间断地去巡查，随时观察水情，山洪灾的流量，及时上报并做好记录。
3: 记者从上海机场了解到，受台风八位影响，前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近2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387架次，其中浦东机场300架次，虹桥机场87架次。机场提醒出行旅客及时向所乘航司了解查询航班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受台风八威外围偏南气流输送充沛水汽影响，宁夏气象部门已累计发布暴雨蓝色及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超20条。此次降雨主要时段集中在昨天至今天，对缓解前期旱情十分有利，但需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及次生灾害对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
1: 从9号开始，宁夏全区陆续出现降雨。截至11号11时，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沙坡头区迎水桥镇沙坡头，为100.1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同心县河西镇李岩子村，为54.2毫米。此次降雨过程水系条件充沛，降雨量级较前期预报明显增大。前期高温少雨导致中部干旱带固原市西吉县存在中至重度干旱，本次大范围降雨可有效缓解旱情，但风雨雷电叠加，强对流天气风险突出，需警惕旱涝急转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自7月9号开始，中卫市、吴中市多地气象台发布的山洪及地质灾害黄色预警仍在生效中。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未来3天，天津北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于7月11号10点对天津、辽宁、吉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受台风八威及多地持续降雨的影响，从昨天开始，铁路部门对部分地区列车运行采取动态调整的方案。那今天有哪些最新的调整呢？来看记者今天上午从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发回的报道。
4: 受台风八威路径变化及后续影响，长三角铁路部门及时启动了防台防汛应急响应，超前预警，主动避险，今天继续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今天到13号，杭深铁路、金温高铁、杭温高铁、杭泰高铁、金台铁路、沪昆高铁、杭衢高铁、金建高铁、衢九铁路、杭昌高铁、和杭高铁、宁杭高铁、沪昆铁路部分列车停运。今天到14号，对衢宁铁路、永金铁路、金千铁路、宣杭铁路、骁永铁路的部分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受台风八威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今天到明天，国铁北京局对丰沙线、泾源线、京通线、京城线以及北京市郊 S2 线、怀柔到密云、通州到密云等线路采取临时停运和迂回运行的措施，途经相关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或者是晚点运行。最后提醒大家哈，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往后30天以内，包括当天，在12306网站办理退票手续，或者是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那这些呢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5: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否认曾提出谈判请求。
6: 特朗普10号表示，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等媒体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预计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

0: 地点可能在瑞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不过，巴加埃表示，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名知情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此前伊美谈判的伊朗方面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0号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伊朗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不论何时，如果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做好了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
1: 伊朗外长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迄今为止一直信守承诺，不像美国财政部长违反了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第9条。这种违约行为是美国此前一系列违约和失误的延续。他强调，双方必须相互遵守协议。美国和伊朗于6月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第9条指出，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美伊双方同意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承诺不实施任何新制裁，也不在该地区部署额外兵力。不过，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包括一名个人和多个实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于11号访问阿曼，双方将围绕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安全及相关合作举行会谈。巴加埃说，伊朗和阿曼此前已分别在两国首都举行了多轮技术会谈，此次访问是双方近期就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持续磋商的延续。在10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的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各方围绕安理会是否应继续审议伊朗核问题分歧明显。俄罗斯和中国代表明确反对在不扩散议程项目下继续讨论伊朗核问题。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会后表示，当天会议以及联合国秘书处相关通报均缺乏法律依据。
0: 会议开始前，俄罗斯代表指出，核可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31号决议已失效，伊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随后发言阐述中方立场。孙磊说，中方已多次重申安理会第231号决议已于2025年10月18号到期终止，安理会已终止审议伊核问题。当前中东地区局势和伊核问题处于关键节点，安理会应为促进谈判、缓和局势发挥建设性作用。个别安理会成员执意以所谓支持外交努力为名，强行要求在已被终止的议题下开会，不仅加剧安理会分裂，更会破坏谈判氛围，严重阻碍伊核问题政治解决进程。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在安理会搞政治操弄，为政治解决伊核问题创造有利条件。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会后表示，安理会第231号决议到期后，依据该决议设立的措施、授权、报告要求和相关机制均已终止，不再具有法律效力。他据此认为，秘书长继续提交相关报告，联合国秘书处向安理会做通报，以及安理会继续以不扩散为议题讨论伊核问题都没有法律依据。伊朗方面还表示，法国、德国和英国没有法律资格启动所谓快速恢复制裁机制。伊方认为，欧洲三国长期未履行伊核协议及第231号决议规定的义务，之后又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因此无权依据同一法律文件向伊朗提出主张。伊拉瓦尼同时驳斥法国、英国和美国针对伊朗核计划提出的指责。他表示，

0: 社会福祉がなんか減ったりとか、ね、などなんか医療費の、健康保険がその、自己負担が増えたりとかしてるのに、それの分で武器買ったりしてるのは本当に何だろう、国民の生活を考えてないなって思ってるので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1: ただもう次々と、まあ、憲法改悪の日ですとか自衛隊の増強とか、まあ、そういうやっぱこうこれから社会について、まあ、子どもたちと孫たちにね安心して生活できるかどうかすごい不安を感じてるんですよ。他の NATO だとかオーストラリアだとか他の国々とやっぱそういう、まあ、自衛隊のそういう何ですか自衛官というかそういったもののあと戦闘機やなんかの共同開発だ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ものの今までの、軍備やなんかの増強あるいは軍備やなんかの海外のそういった輸出とかそういうものをいっぺんにこう取り払われるような危険性それはやっぱりすごく感じてます、うん、ですからそういった動きについてやっぱり根本からも反対をしていきたいという思いがあります。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0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两天该海峡通航量下降。克普勒公司说，这一数据包括商业和非商业船舶。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能够在近期带来局势稳定的信心。国际能源署10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六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六月，全球石油日均供应量增加410万桶，达到9880万桶，但仍比伊朗战事爆发前低940万桶左右。近日，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10号，欧盟委员会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发布初步调查报告，指出美国原公司未能正确评估其两大社交媒体平台脸书和照片墙的成瘾性设计所带来的风险，并要求原公司修改这些设计。原公司当天回应称，不同意欧盟委员会的初步调查结论。目前，原公司可向欧盟委员会提交正式申辩意见和相关证据。如果最终确认违规，该公司可能面临最高相当于其全球年度收入6%的巨额罚款。据路透社近日报道，一份法院文件中显示，美国社交媒体原公司面临巨额诉讼风波。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和新泽西四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脸书和照片墙平台设计为易让未成年人沉迷成瘾的算法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要求其支付1.4万亿美元的巨额罚款。对此，原公司否认相关指控，称检方既无证据证明其曾误导公众，也无法证明社交媒体成瘾已被医学界确立为精神疾病。美国苹果公司10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及其两名前员工，指控其窃取苹果公司商业机密，帮助 OpenAI 加快布局消费级硬件业务。苹果的诉状里称， OpenAI 通过招募苹果公司前员工，利用招聘渠道和供应商关系等方式，系统性获取并使用苹果的商业机密。对此， OpenAI 回应称，公司对获取其他企业的商业机密不感兴趣。10号，一架从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飞往德国的客机，在飞行途中，舷窗突然被飞机发动机

0: 的碎片击碎，导致机舱内失压。一名靠窗乘客的头部至肩部被吸出窗外，好在周围乘客迅速将其拉回机舱内。事发后，这架客机返回出发城市塞萨洛尼基，险些被吸出机舱外的乘客已被送往医院治疗。发生事故的客机属于瑞安航空公司，机型为波音737-800，目前事发原因正在调查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支晋级四强的球队。半决赛中，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是海警法实行五周年，即95110海上报警平台开通七周年。7月6号，中国海警局启动宣传周活动。昨天，天津、上海、广州、海口四座城市同步举行了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共有8艘执法舰艇集中亮相。其中，灵山舰、瞭望舰、三河舰3艘执法舰艇亮相天津。
3: 上午8时许，受邀参观的市民早早来到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码头，在海警执法员的引导下，大家有序核验身份信息，分批登舰参观，近距离感受海警专业化执法能力。此次天津对公众开放灵山舰、瞭望舰、三河舰3艘执法舰艇，其中灵山舰为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海警执法舰。
4: 平时对海警的印象大多来自于新闻报道，这次实地参观，真切感受到他们开展海上维权执法的不易，也让我们对海洋权益保护和海上执法工作有了更深的认识。
3: 在互动体验区，海警执法员通过知识问答、旗语展示、传译技能等形式，吸引了大量市民驻足体验。青少年在亲身参与过程中，直观了解海洋知识与海警职能。
5: 今天啊，我第一次登上了真正的海警执法船，跟着海警叔叔一起学会了打水手旗，看到了他们保家卫国、为祖国贡献力量的样子。我感觉他们是英雄，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帅气。那我长大后一定要当一名海警执法员。
3: 活动现场，执法员结合海域治理实际，重点讲解了海上维权执法、海域治安管控及海洋生态保护等法定职责。针对渔船民日常作业中的高频风险点，现场以案示法，深入剖析非法捕捞、违规作业等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并普及海上避险自救、伏计休渔管控等便民常识。
6: 就是要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看得见的案例，讲清法律要点，增强群众的法治意识，引导广大群众进一步认识海洋、关心海洋、爱护海洋，增进社会各界对海警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2: 在此次舰艇开放日活动中，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海警执法舰灵山舰综合性能突出，具有长续航、高适航、立体化优势，可全天候、全海域遂行海上维权执法任务。那么，这艘新型海警执法舰都搭载了哪些装备？在处置海上突发情况时，又具备哪些优势呢？下面跟随记者的镜头一探究竟。
7: 此刻我正在灵山舰的甲板上，在我身旁就是海警最新式的舰载水炮。作为海警舰艇的核心装备之一，它在扑救海上船舶火灾、对违规船舶实施警示驱离以及处置各类海上突发状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8: 该水炮可全域瞄准、射程远、水压强、操控精准，作为重要的非致命执法装备，兼具执法装备与救生消防设备双重属性，既能依法驱离海上侵权船舶，制止违规违法行为，也能有效地救援海上失火船舶，阻隔燃油泄漏起火区，保障人员安全。
3: 灵山舰配备多艘新型高速执法艇，主要用于登临制控、执法检查、海上搜救和抢救伤员。对比海警早期的执法艇，实现了动力、续航、核载人数全面升级。
9: 高速执法艇主要用于登临制控、执法检查、海上搜救和抢救伤员。小艇采用玻璃钢材质建造，左右两旋执法艇采用液压式吊放，舰尾执法艇采用滑道式收放。
3: 除此之外，

0: 灵山舰配备直升机平台，可搭载多型直升机，能够开展舰机协同海空立体巡航。目前该型舰艇已逐步参与钓鱼岛、黄岩岛等常态化海上维权执法任务，成为中国海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的重要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今年一月，中国海警正式依托该型舰在黄岩岛海域成功救援并移交17名菲律宾籍船员，充分体现了生命至上的理念，彰显了负责任大国形象。
1: 中国海警局将坚定落实海警法赋予的使命任务，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维护管辖海域安全，始终将政治忠诚、法治精神、为民宗旨融入到每一次维权执法任务中，确保万里海疆平安稳定，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去年开始，上海多家医院陆续推出了候补挂号服务。目前上线挂号候补功能的三甲医院已经超过10家，超百万人次使用了候补功能。
4: 在医院官方的公众号上，患者在预约挂号中选择已约满的专家，选择日期旁边对应的候补件即可进入排队序列。每位患者可以同时提交两次候补申请。作为上海市首家推出候补功能的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从2025年6月推出到2026年6月底，累计使用人次超过114万，成功率约为18.1%，减少了号源浪费。
5: 从去年到现在，也大约有20万病人呢从中获益。
4: 同样推出这项服务的还有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据统计，自2026年4月20号正式上线门诊候补号源服务以来，共有超过13000人次提交了有效的候补申请，候补成功率约为33%。
6: 甚至免疫科、产科、妇科这些科室，它的候补需求量是相对比较多的。患者也有一些特殊性，可能会临时取消一些门诊。
3: 眼下，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的29.6万亩油菜陆续进入出花期，同时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种植户抢抓农时，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喷多速精准作业。
7: 在门源县的一处油菜连片种植区，金黄色的花蕾次第绽放。当前油菜正值出花期，也是防病虫害、防花而不实的紧要关头。当地合作社的工作人员组织植保无人机对油菜进行营养补给。
8: 这次呢，我们喷的主要是营养液，还有有机水溶肥，补上了就不会只开花不结籽。有机水溶肥养根壮苗，让油菜营养吸收更好。
7: 出花期适时补充养分，直接关系到后期的结痂率和籽粒饱满度，而植保无人机可以让这些营养液精准高效地喷洒到每一株油菜上。
9: 我们用手机把地块圈好，然后无人机就会自动规划航线飞行，飞行高度离农作物大约3到5米，保证不重喷不漏喷。每台飞机每天大概能作业5到600亩，顶过去大概10几个人一天的工作量，省时省钱还会省药。
7: 目前门源县油菜出花期田管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年花期水热条件匹配良好，有利于油菜稳步生长。此外，门源县油菜花最佳赏花期将集中在7月上中旬，当地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推动农业加旅游的农旅融合新业态。
3: 下面来看美丽中国行探访三江源国家公园系列报道。三江源国家公园生存着全球规模最大最集中的野生雪豹种群，近些年巡护人员都会把捕猎时受伤的雪豹送到野生雪豹综合救护繁育基地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进行救助。这几天工作人员正对救助的几只雪豹进行系统性深度体检。
10: 我现在就在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而我旁边的这间康复室里啊，有一只今年刚刚救助的雪豹。这只雪豹名叫林小明，也是当下很多网友最牵挂的小家伙，目前也只有1岁2个月大小。 今年3月28日，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的管护员在日常巡山时发现了受伤的它。那初步判断呢，是下山觅食时遭到牦牛顶撞踩踏，右侧腹部出现贯穿性伤口，特别虚弱，无法自主站立。那当地保护站第一时间开展清创、抗感染、应急处理，并在4月1日凌晨连夜长途转运到救护中心。因为救助的时间临近清明节气，工作人员特意给他取名林小明。那经过救治，目前雪豹林小明腹部的贯穿性伤口呢已经愈合，创面感染得到有效控制。工作人员每天给他抗炎、补液、补充高蛋白食物，小家伙精神一天比一天好。那经过称重，目前雪豹林小明的体重呢已经达到了18.5公斤，比刚救助时增加了接近3公斤。有意思的是，雪豹林小明所在的这间康复室也是林小哲在回归雪豹馆之前的康复室。我们熟悉的林小哲也是去年3月4号被寻护人员发现的，刚救回来的时候状况特别糟糕，体重不足10公斤，当时行动严重受限。那经过一整年不间断的药物治疗、康复训练和精细化饲喂，目前他的体重已经突破30公斤，骨骼神经损伤都在稳步恢复。现在林小哲可是西宁野生动物园的顶流明星。而这只成年雄性雪豹林不饿也是去年11月26日在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获救的，刚被救助时极度消瘦，体重仅有23公斤，严重脱水，脸部、尾部、遍部外伤。那经过一段时间对症治疗，现在饮食排便完全恢复正常，能够自主活动，身体各项基础指标也趋于稳定。前不久，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的工作人员对这三只救助的雪豹进行了系统体检，借助专业的设备做了影像评估，细致掌握每一只雪豹的恢复进度。那根据青海省林草局最新的监测数据，如今雪豹在青海各个市州均有分布，全省雪豹的种群数量已经超过了1200只，种群数量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近两年，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已经累计成功救护8只野生雪豹，救护中心也持续联动三江源国家公园、祁连山国家公园和沿线牧区开展救助。截至2026年7月，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累计救护野生动物已经超过了2500只，年均救护300只左右。高原野生动物救护体系也在不断完善。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设置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山东济宁篇》，今晚8点档在总台综合频道播出。
11: 节目将走进山东省济宁市，探寻孔孟故里运河之都孕育的齐鲁非遗。本期节目聚焦唢呐艺术、孔府菜烹饪技艺、孔子诞生传说、董氏古兵器制作技艺、山东梆子等多项特色非遗项目，通过互动体验、文化解读、秀演呈现等多种形式，沉浸式展现济宁这座城市温柔而深厚的文化魅力和底蕴。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播出。
3: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2: 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4: 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大于等于12级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台风预警是针对可能或者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产生的大风天气，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级。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黄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橙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 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十级以上，或者阵风十二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红色预警是指六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十二级以上，或者阵风十。

0: 四级以上便可能持续。遇到台风预警，公众应立即停止露天活动，远离海边、河道、广告牌、大树以及地势低洼地带。户外作业人员尽快停工避险，船舶回港避风，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听从应急指挥转移。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3点，欢迎收看新闻直播间。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今天凌晨，巴威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上午11点再次减弱为台风级，下午2点，其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290公里海域，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3级。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天随着台风巴威逼近，风雨最强时段即将到来，台湾、浙江、福建等地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同时华北、东北仍有强降雨。明天巴威登陆之后制造的强降雨将深入内陆，江西、安徽等地也将受到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这也是今年以来我国首个暴雨红色预警。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甘肃东南部、河北中部和北部、北京东部、天津北部、广西东部、台湾岛中北部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四川绵阳局地特大暴雨。今天巴威带来的风雨将进入最强时段，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浙江西部、福建北部累计雨量260至350毫米，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可达220至280毫米。
0: 目前台风巴威正向浙江东部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也加密会商频次，随时关注它的动向。那最新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露露你好，您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哪些最新的天气情况，请为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么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呢，目前是处于浙闽交界偏东方向大概290公里的地方。那目前它正在向我国浙江东部沿海

0: 靠近。那从昨天晚上开始，那浙江温州还有台州的多个县市的气象部门是发布了台风红色的预警信号。那受其外围云系的影响，那昨天我国的台湾岛降雨是比较强的，那今天浙江、福建等地的降雨也是有比较强的降雨天气过程。那关于风雨的这个具体影响，我们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向纯怡来给我们做一个具体的介绍。
1: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最新的我们风云的这个红外云图。那么图中这种颜色比较深的这种红色区域呢，其实就是对应着我们台风的这种风雨影响最强的区域。那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啊，它的台风的这种内核区中心的半径呢，大概也就100公里，但是呢，它的十级风圈半径其实已经离我们的路径非常的近了，也就是外面它已经逐渐受到了我们这个台风的这种风雨的一个影响。另外呢，可以看到现在目前整体来说，台风八微的云系呈现一个非对称的结构，也就是说在于它的右侧，它所对应的风雨会要更强一些。那么未来几个小时呢，它右侧的这个螺旋云带呢将逐渐的移动上岸。那么也就是说在未来几个小时呢，大家会感受到非常强的这个来自于台风八微的风雨的一个影响。那么这张图呢是在过去6个小时浙江沿海受到台风八微影响的这样的一个降水的累积量。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前期它前一期上岸的这个台风的螺旋云带呢已经给这个浙江沿岸造成了非常明显的降水过程。那么其中像绍兴等地、宁波等地，它的6小时降水量已经都超过了50毫米，所以说台风八微它的这个降水效率还是非常高的。那么未来几个小时，随着它右侧这个比较宽广的螺旋云带移动上岸之后呢，相对来说它的降水还要更强一些。那么从它的一个风的影响来看呢，随着这个八微它的这个北侧和这个西北侧逐渐了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大风，那么从这个阵风可以看到，从这个玉环、天池等等这些浙江的沿岸的站点呢，普遍它的一个极端风已经达到了12级。那么我们也是预计在未来几个小时，在沿海所能感受到的风力也将逐渐的一个增大。那么我们中央气象台在今
2: 好，台风八微正在逐步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针对台湾岛等地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截至今天上午的8点，台风八微已造成全台36人受伤，疏散撤离14000多人，多数县市今天停班停课。
3: 我们现在来到了宜兰的苏澳地区，虽然现在这里的雨势暂时有所减弱，但是海边的风浪依然是在持续的增强。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巨浪是在不停地冲击着海岸，在堤岸上溅起巨大的浪花。今天苏澳地区的平均风力达到10到11级，阵风最高13级，浪高也达到了9到10米。滚滚巨浪持续拍打岸边，不时传出巨响。伴随强烈阵风，巨浪更是一度冲过海边的防波堤。海巡人员在沿岸加强戒备，劝导民众远离海边危险区域。受台风影响，宜兰附近海域风势持续增强，并出现短时强降雨。记者在前往海边的道路上注意到，沿路有许多被狂风吹落的树枝，部分低洼地区出现淹水状况。在沿海的沙滩上，还能看到不少被海浪冲刷上岸的漂流木和垃圾。交通方面，台湾高铁以及普速列车11号动态调整了发车班次，或在部分区间停驶列车，多条公路预警性封闭，全台湾大量航班轮渡取消。台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各地仍容易出现短时强降雨，特别是北部山区可能出现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需谨慎防范塌方、落石、泥石流以及山洪等次生灾害。
2: 昨天18时，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至2级。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分别赴浙江、福建2省1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台风八微的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福建北部地区过程累计雨量100到250毫米，局部达5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0毫米。福建省防止于今天上午的9点30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提醒福建省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的动向，还有强降雨影响，及时启动或调整 响应，做好。

0: 应对工作。总台央视记者郑一哲现在就在福建省福州市的罗源县，马上来连线他。一哲你好，我们想了解一下现在当地的天气情况以及各种安全应对措施准备的如何。
1: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是在福州市海岸沿线的最北边罗源县的建江镇。那这里呢是福州市和宁德市的交界处。那么从镜头中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的风力是越来越强，而且从今天早上开始已经陆陆续续下了好几场的急雨。那么这就是台风巴威的外围影响已经抵达了我所在的福建沿海地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水域啊，就是直接连通了外海的一个部分。那么最明显的就是连片的大面积的当地渔民的一个鱼排。那么单单是在罗源县，像我身后的这样的鱼排就有1.6万亩的养殖规模，那么1.3万多人在相关行业就业。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就是黑色的笼子，这个就是当地养殖鲍鱼海参的一个养殖笼。那么一共是6层摞在一起，它的这个材质呢是塑料的一个材质，整体的这个手感还是比较轻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大面积的这个鱼排其实是这样一组一组的养殖笼并排链接在一起，那么其实是非常薄的这么一层，在这个海面下面用木质或者是塑料的这样一个材料框架去固定在一起。所以呢，虽然看到的这个面积很大，规模很大，但是如果风力还有海浪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鱼排本身虽然是比较坚固的啊，但是也会随着海浪去进行一个摆动。那么再加上海上的大风，对于鱼排上的工作人员来说是有很大危险的。那么根据福州市气象台的预报呢，11号到12号福州将出现明显的风雨过程，那沿海的阵风可以达到14级。所以啊，福州罗源县需要撤离的养殖鱼排上的工作人员是达到了2589人。那么根据防汛指挥部的最新消息，目前已经全部完成了撤离，也是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那么我们将视线转向内港的这个地区，大家可以看到大部分是建江的当地的一些渔船，一些小的渔船。那么为了应对台风的影响，目前是已经实现了船回港人上岸。那么乡镇的船舶根据统计是738艘，再加上渔业的船舶是5艘，都已经回港避风。那么除了大风之外，我们看现在也是有断断续续的一个降雨。那么根据福州市气象台的消息，11号福州全市大雨，部分乡镇暴雨到大暴雨，那沿海的北部地区，那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罗源县，有可能会有局部的特大暴雨。那么罗源县当地也是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黄色预警，要求加强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的一个监测和对高陡边坡、易发泥石流的沟口等等地区进行一个巡查和防范。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大片的山区啊，而且很多的这个村庄也是在山谷或者是山脚的一个位置。那如果降雨达到一定的程度，对于人员、建筑还有财产的安全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目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建江各村已经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域的61户的183人，争取将暴雨和台风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所以呢，从整体上来说，现在福州北部地区已经沿海地区啊是已经受到台风的影响，而沿海的罗源县面朝大海，背靠群山，从地形上来说，抗击台风的要求也很高。那么目前各项准备工作也是在紧张的进行当中，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天气的变化和当地准备的一些情况。那时间交换给严博士。
0: 好的，一哲，为了防范台风巴威可能会带来的风雨影响，福建福州提前启动了城区排水防涝应急响应，采取预泄腾库、排查树木隐患等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2: 目前福州城区库湖河道均已完成预排预泄，八一、登云、过溪三座水库全部维持在汛限水位以下，沿江闸站按照只出不进、全力腾空的原则统一调度，可投入防汛总库容达998万立方米。
3: 全面排查机电设备，对水库的闸门启闭机、备用电源进行了全方位的巡检和试运行，进行了工程的隐患排查。
2: 针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大风天气，福州市园林部门开展了树木隐患排查和修剪加固作业，对城市主次干道、公园绿地等区域的行道树进行修剪，减少树冠受风面积。

0: 降低树木倒伏断枝风险。截至11号14时，福州市已加固树木4000多株，修剪树木12000多株，并组织44支园林应急队伍待命，随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
1: 市民如果在路上有看到行道树有安全隐患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园林中心的值班室电话，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就近安排抢险队伍进行处置。
2: 台风巴威预计将给浙江带来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的11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今天上午的6点，温州瓯江海事处联合地方政府在瓯江上游西洲岛附近避风水域紧急开展船舶避险加固以及人员撤离工作。截止到8点左右，安全撤离53名载船人员到温州沿岸，实现了所有人员撤离，瓯江水域零人员滞留。截至今天的13点，温州全市已转移人员超100万人。目前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正不断地摸排，确保所有有风险人员全部转移。台风巴威正在逐步的逼近，在浙江温州洞头区，当地已经发布了风暴潮橙色预警。那现在现场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韩东。韩东您好，目前前方的天气情况以及应对措施，请为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张涛，那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温州市的洞头区。洞头区呢，它其实是温州的唯一的一个海岛区。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洞头区的国际放生台，相信大家应该能够通过我们的直播听到现在现场的风声了吧。刚刚呢，当地的气象局的工作人员告诉啊，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它的风速啊，风力是已经达到了9到10级，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来，大家可以跟随我手指的方向看一下，现在在我的正前方就是东海，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海面上的这个浪是不断的在奔腾翻涌。刚刚呢，我身旁是有一位比较经验丰富的老渔民，他告诉我啊，这里呢也是当地老人平时会用来观浪观潮的一个地方。他告诉我，现在目前来看，前浪和后浪之间的这个浪高的坡高啊，大概是4到5米。虽然说坡高只有4到5米，但是您看，它每一个浪头打到旁边的礁石、岛屿和栏杆上掀起的这个浪花，可是足足超过了9到10米，大概有3到4层楼这么高。那此刻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我面前的这个国际放生台的对面左右两边，分别是当地两个比较著名的这个景区，叫做半屏山景区和仙蝶岩景区。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啊，因为这里平时游客特别多，也是一个暑期的旅游旺季，但是您看这个浪其实是不断的打在这个景区的周围的。那在台风来临之前啊，当地是已经对这个两个景区进行了一个关闭。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慢慢的跟随我们的镜头看到，在我们的左手边啊，其实这里会有很大的浪不断的打到我们国际放生台上面来。那在这里还看到了一个较高的这种涉海的蹦极项目，以及还有一个这是我们的临海栈道啊，包括现场的这样的一个民宿，现在是已经全部停止营业了。我们现在此刻所在的这个国际放生台呢，其实在当地平时也是用来当做这个旅游集散中心啊，当地会有很多游客把车辆停在这里。刚刚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虽然这两天是天文小潮，但是受强风和这个风暴潮的影响啊，这个浪还是不断的会卷到国际放生台的这个停车的平台上面来。根据以往的这个防台的经验啊，如果是天文大潮的话，整个国际放生台我们所站的这个区域全部都会被淹没，所以现在这里一辆车都没有，大家把车辆都已经驶离了，去到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那其实同时呢，我们现在站在这里啊，我们想说的是，刚刚在 早些时候其实这里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游客会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区域来在这儿进行一个观浪，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是已经看到现场，因为这个风势越来越大了，现场呢是已经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隔离，而且也提醒大家不要在海边来观浪。当然在这儿呢还想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刚刚是从温州的苍南赶到洞头来的，那这一路上我们明显到感觉到这个风力的变化。在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因为现在目前洞头其实已经是在这样的一个十级风圈里面了，大树和这个伞其实很多的树木是在不断的摇晃的，我们刚刚试着在现场撑伞，但是我们的伞其实已经是被吹坏了，而且我们在过来的路上明显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车辆在跨过这个跨海大桥的时候，由于这个横风的作用，整个车辆都是在晃，如果说我们车辆高速行驶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安全隐患，所以原本两个小时的车程我们今天用了两个半小时甚至是两个小时四十分钟才赶到。好在我们现在赶到这里以后，当地呢因为现在是在十级风圈里面，风速在不断的加强，那当地的现在已经是对所有的这个跨海大桥的这个全区的桥梁已经进行了一个临时的道路管制，禁止一切的行人和车辆在桥上来进行一个通行。现在虽然是在十级风圈里啊，但是未来呢几个小时洞头将会在十二级风圈里，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建议大家非必要不外出，而且一定不要来到海边，以免给自己的这个人身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
2: 好的，韩栋，风高浪急，你也注意安全。随着台风巴威逐步逼近，为了解决市民台风期间停车避险的难题，浙江温州多地呢出台了人性化的停车政策，全程联动，刚需免罚，全力守护市民的财产安全。
0: 十一号上午九时，乐清市人民医院停车楼内的车位全部处于满员状态，前来避险停放的车辆已经整齐停满了各个楼层。目前乐清市区由城投集团建设投用的停车楼共有七个，车位2511个。为应对突发情况，各停车楼已经提前完成设备检修和排水系统测试，并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确保车辆停放安全。
4: 考虑到就是可能台风吧，可能会带来很多的降雨啊，水可能会比较大，毕竟这个楼层这么高嘛，安全肯定是没有问题。
0: 温州市主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发布通告，自7月10号8时起至台风警报解除，车主因防台避险刚需，可临时将车辆停放在人行道。同时温州市区全部差异化收费泊位也免费向市民开放，全力满足市民台风避险停车需求。本次免费停放政策将持续至温州市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解除。
2: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天的凌晨登陆浙江沿海，此刻呢，浙江乐清沿海一带已经掀起了狂风巨浪。总台央视记者唐国荣此刻就在浙江乐清的一处临海码头，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国荣你好，我们看到现在风浪特别大啊，你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短暂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天气情况。
5: 好的，主播，那么此刻我是在浙江乐清的南岳镇的南岳码头，先来跟大家交代一下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哈。这个码头对望过去，在海的对面呢就是台州的这个玉环市，也是本次这个台风巴威预测登陆的这个地点之一。而我所在这个南岳码头呢，在平时啊是当地的一个网红打卡地，游客呢可以在这儿乘坐着游船出去海钓呀、休闲啊、观光等等。那么为了应对这次台风巴威的到来啊，当地在8号的时候呢就将这个所有的这个游船呢归港避风了，并且呢给游船上了一个双保险，除了船和船之间的这种普通缆绳之外呢，还加装了这种防浪的这个缆绳，来进一步提高他们的这个抗风能力。此外呢，这个码头工作人员呢也24小时不间断的对所有监控点位上的这个情况实施一个24小时的一个监测，来确保有异常情况的时候呢能第一时间发出告警。除此之外，我们了解到哈，为了这个阻止在台风天到来的时候呢有人员擅自进入到这片海域进行一个冒险观海的一个行为呢，当地也在这个码头的唯一的出入口设置了一个绿色的钢制的一个大门，并且呢这个有24小时专人来值守，来确保这个驱离相关的车辆和人员，来确保台风天气这个海域的这个平稳的这个状态。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呢，这个 南岳镇这一块因为靠海非常近，并且呢离这个台风登陆点位也非常的近，所以呢在台风登陆之前，也就是八号的时候，全镇就开展了这个隐患点位和人员的一个摸排。对于12000多人摸排过后呢，将地灾隐患点还有这个低洼易涝点上的2400多名的住户呢，提前开展了这个转移的一个工作。那么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呢，也是在这里前置了将近2000人的一个前突的力量和分队啊，来协助开展这个人员转运、物资转运，还有道路上倒伏的这个树木的一个清障的一个工作。那么此外呢，他们也携带了各类的这个水域救援装置来随时增援，确保有突发险情的时候第一时间拉得出、冲得上。那么

在这儿我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是站在这个南岳码头的这个六楼的楼顶哈，这块的这个狂风巨浪已经是非常大了。为了确保我的安全呢，我们消防救援人员就给我现在穿戴的是这样的一个水域救援的装置，并且呢在我的

0: 携带这个水汽打到我脸上是非常生疼的。我和我的同事们之间呢，讲话也得要靠吼来能实才能够实现完成。那么我在浙江瑞安了解到的情况就是一些，我们也会把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台风到来的情况，发挥我们的观察和报道。好的，
1: 好的，国荣。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呢，不只是在沿海地区，巴威体量庞大，气流深入内陆，气象部门预测呢，核心的影响区域可能会锁定湖北中东部。今天夜间起，风雨会逐步显现，12到13号会迎来最强的风雨时段，局地的阵风会达到10到12级。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前方记者王晨。王晨您好，目前武汉当地的天气看着还行啊，更多的一些情况，请为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张涛，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看到我们的同事国荣那儿哈，现在极端天气已经开始逐渐的显现。虽然我现在所处的湖北武汉是艳阳高照，但是也许接下来的台风也将可能会给这里带来降雨的影响。那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啊，就是在湖北武汉的武汉关的报汛站。那这里呢，也是有着160多年历史的一个国家级的百年水文站。那它也是长江中游最重要的防汛预测的哨兵，历来呢，它也是长江洪水研判和全省防汛决策的一个重要的数据来源。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啊，是这个水文站的一个水位的刻度标尺。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呢，这个水位的标尺是指到24.6米左右。但是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啊，其实在前期呢，持续的降雨是一度让长江的水位一度偏高。那武汉关的最高水位是达到了25.13米，突破了设防水位。那虽然水位现在是在缓慢的下降，最新的水位达到了这个24.6，但是呢，整体的底水的这个水情是偏高的，而且河道的蓄水量大。那么我们简单来说就是江水还没有退干净，底水比较高，接下来台风暴雨如果一来，就可能会导致这里的江水继续的反涨。那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哈，那就是台风不是沿海地区专属的天气现象吗？为什么在处于内陆的湖北也会有这个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呢？其实我们也想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哈，就像之前这个台风所带来的相关的一个影响，那么上一轮台风也是让湖北啊，尤其是鄂东地区是遭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那这次台风巴威的云系范围非常大，影响呢也可能会深入内陆。那气象部门也预测呀，对于湖北的这种核心影响区也将会主要集中在湖北省的中东部地区。那加上前期持续的这种降雨呢，湖北多地的土壤含水量将会偏高。那如果一旦叠加台风的暴雨还有这种大风，那极易引发次生灾害。相关部门呢也在严密的监测预报和预警。根据气象部门目前的预测呀，11号晚上开始，湖北省的中东部呢将会率先开启风雨模式，而12号的下午到13号呢，也可能会为核心的这种影响时段。而省内风力显著增强，粤东地区也可能会遭遇到强降水。像14号的白天，风雨将会逐步减弱结束，影响范围呢主要覆盖像黄冈啊、黄石，还有鄂州、咸宁、随州等地。江边空旷地带，尤其是像高层住宅，风力将会更强。而在降雨方面呢，气象部门也提醒，多地将会有暴雨，像黄冈、咸宁局部还可能会有大暴雨，单点的这种特大暴雨。应该说，短时的雨非常急，极易出现路面积水、树木倒伏，还有山体滑坡，还有包括小河涨水等等这样的险情。那为了防御台风所带来的影响，湖北现在多座城市我们了解到是已经启动了水陆双线的措施。从今天开始，也就是11号一直到13号下周一，像黄石、随州、潜江、天门等地的学校已经宣布了停课，而湖北省的多家科技馆还有博物馆临时闭馆，许多在建的工地高空作业还有吊装施工啊也已经全部停工。可以说防御大风高空作业带来的这样的一种风险已经开启了防御模式。而在水上方面呢，长江海事部门已经启动了3级防台响应，像鄂州到马鞍山段已经全线水上交通管制，黄石的重点管控了下行船舶，近400艘船舶已经全部进入了安全锚地来避风，12类重点危险船舶单独管控。在黄石新港，所有的港区作业还有包括在建工程也已经全部停工，正在进行加固设备，还有包括低压货物的堆放以及严防台风险情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措施。那目前呢，武汉全线的过江轮渡啊

0: 我们大家通过画面也能看到哈，临时也已经停运了。在这儿呢，政府也提醒市民朋友，在过江的时候可以选择像地铁啊、公交来出行。同时，水务部门也是紧盯易积水的路段，像管网啊、泵站提前的进行抽水排涝。而像城管、绿化部门，还有包括消防部门，都在加紧清理像枯树啊、微树，还有松动的广告牌、围挡等等，来防止大风吹落伤人。那其实我们在这儿也要特别关注的就是黄冈地区，因为上一轮的台风已经带来了风雨影响，黄冈受灾是比较严重的。那这次啊，当地也是提前开启了防范，重点排查像老旧房屋、危房，还有地质灾害点，来全覆盖的排查水库塘堰，还有包括像河道的堤防等等这样的一些水利工程，提前备足防汛物资。那另外呢，就是对于短期内无法整改的隐患啊，也在落实专人的24小时盯守。我们在这儿呢，也要提醒湖北省的观众朋友啊，在12号和13号将会是风雨影响的一个核心的时段，那么大家一定要远离一些这种低洼路段。同时呢，如果说是收到了像暴风还有这种大雨的影响，这样的一些预警之后呢，我们也一定要远离像阳台啊，还有像这个窗边这样的一些高空的位置。同时呢，如果在路上行走，要防止高空坠物的发生。好的，张涛，我在湖北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王晨，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应急响应级别的调整。广西水利厅决定，鉴于豫江贵港段、西江梧州段水位虽已经明显的回落，但仍超警戒水位，自昨天傍晚6点起，维持南宁市、贵港市、梧州市、钦州市的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终止其他市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记者从广西应急管理厅获悉，今天上午救援直升机执行一架次任务，搭载2名医护人员，从南宁横州市镇龙乡叠石村转运1名病患及家属前往市区救治。截至今天的12点，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调度驻防本地救援直升机1架，累计开展航空应急救援飞行15架次，总飞行时长18小时6分。机组先后在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镇龙乡、贵港市港北区、港南区开展空中巡查，在横州市镇龙乡政府及纳旭村、大站村、河源村、叠石村、鼓楼村空投应急物资、药品2764件，累计转运病患及家属2人。针对当前台风巴威的发展情况，水利部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今天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密切监视天气变化。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日媒报道，根据日本防卫省10号透露，自日本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去年7月部署鱼鹰运输机以来，这款运输机在佐贺机场起降已超过3000架次。
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防卫省九州防卫局10号透露，日本陆上自卫队 V-22 鱼鹰运输机去年7月部署到佐贺驻地以来，到今年6月为止的1年间，在相邻的佐贺机场起降达到约3300架次。西日本新闻报道说，部分佐贺县居民表示，对相关驻地军事训练活动产生的噪音、渔业干扰，尤其是被迫卷入战争的风险感到担忧。日本防卫省2025年7月9号正式启用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并向该驻地部署鱼鹰运输机，此举当时就引发了当地民众的强烈抗议。鱼鹰是美国研制的轻转旋翼机，美军和日本陆上自卫队都装备鱼鹰运输机。2000年以来，鱼鹰运输机坠毁事故多发，迄今造成超过50名美国军人死亡。2023年11月，驻日美军一架鱼鹰坠海，机上8人全部死亡。
1: 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今天报道说，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有可能向阿联酋出售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时，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表示，相关进程正在推进，

0: 土耳其政府内部正在进行讨论，但拒绝透露具体国家和流程。
1: 费丹表示，就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展开的讨论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且需要与俄罗斯方面进行健康的讨论。同时，土耳其和美国在 F-35 战斗机相关问题上很快就会达成解决方案。费丹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9月会晤期间决定消除有关 F-35 战斗机项目的所有障碍，且土耳其获取在5-6年前已付款的 F-35 战斗机不会有问题。此前，土耳其媒体10号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土耳其预计当天宣布将之前购买的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出售给某个海湾国家，可能是阿联酋或卡塔尔。7号，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作出决定。2017年，土耳其与俄罗斯达成购买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协议，遭到美国及北约强烈反对。俄方2019年7月开始交付 S-400 后，美国把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并制裁土国防工业部门高级官员。美方称，俄制 S-400 系统无法与北约防空系统兼容，并可能有助于俄方追踪 F-35 战斗机。土耳其国防部2025年12月称，土耳其和美国正就土耳其重新加入 F-35 战斗机项目展开磋商。与此同时，土耳其继续持有 S-400 的立场没有改变。美方则强调，依据美国法律，土耳其若要重返 F-35 项目，需放弃 S-400 防空导弹系统。
0: 据俄新社10号报道，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已向俄罗斯申请出售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这个话题非常敏感，俄罗斯已就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未来去向问题与土耳其方面进行了接触，并将继续就这一问题与土方保持沟通。S-400 是俄罗斯第四代中远程机动式防空导弹系统，也是目前全球性能最好的防空导弹系统之一。S-400 防空导弹系统能够指挥发射8种不同类型的导弹，远程、中程、近程都可兼顾，可对付轰炸机、战斗机、直升机、无人机等航空器，还可拦截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否认曾提出过谈判请求。
2: 特朗普10号表示，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等媒体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预计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不过，巴加埃表示，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名知情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 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此前伊美谈判的伊朗方面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十号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伊朗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不论何时，如果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做好了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
0: 连日来，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援引一名知情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朗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根据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十号报道，卡塔尔代表团当天已经抵达伊朗。此外，巴基斯坦总理十号分别与伊朗总统卡塔尔埃米尔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迄今为止一直信守承诺，不向美国财政部长违反了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第九条。这种违约行为是美国此前一系列违约和失误的延续。他强调，双方必须相互遵守协议。美国和伊朗于六月达成谅解备忘录，其中第九条指出，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美伊双方同意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承诺不实施任何新制裁，也不在该地区部署额外的兵力。不过，美国财政部十号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包括一名个人和多个实体。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今天消息，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举行会谈。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伊朗和阿曼分别位于海峡两岸。六月底，阿曼和伊朗代表团曾在马斯喀特举行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十号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九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到了22艘，这是连续两天该海峡通航量下降。克普勒公司说，这一数据包括商业和非商业船舶，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能够在近期带来局势稳定的信心。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在阿曼附近海域近期发生袭船事件的影响之下，航运运营商继续倾向选择伊朗一侧航道。阿曼一侧航道九号仅有一艘船舶通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了1000万千瓦。
1: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宁夏、甘肃、福建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4: 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七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0: 昨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往昔回收。总台央视记者陶家树一路跟随火箭海上回收团队，

0: 在火箭回收预定海域独家记录到了火箭回收的全过程。
1: 因为我要去过国嘛，就是发射日的时候预计是那个四级海况。
2: 7月3号，这原本是海上回收平台领航者号出海的日子。领航者号没有航行动力，需要拖船将它带到预定海域，这个路程大概需要2个昼夜。然而台风美沙克即将在海南登陆，出海计划被迫搁置。
3: 我们先把各方的情况这个气象先说一下，
1: 好，
3: 然后以往我们当前眼目前要干啥，你在什么时候要准备要做这个决策，这些点排出来。因为气象这个东西它每天在变。
2: 试验队面临的是2个台风前后夹击，美沙克刚走，巴威又要来了。想要在发射前达到预定海域，留给船队出海的时间并不多。
4: 我们的那个相关船只海事相关部门的要求啊，需要进行避风。目前后续的工作安排还得结合天气情况进行再进一步研判。
2: 7月4号下午，试验队接到通知，海况有所好转，或许具备出发条件。队员们从码头出发，乘坐摆渡船前往停泊在锚地的领航者号，开展出发前的最后状态检查。
5: 第二个台风那个巴威，它大概10号左右，那边可能会对任务地点的这个天气的影响比较严重，所以我们要评估10号左右能不能进行回收作业。
2: 检查工作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回收平台上的网系结构、通信设备、控制系统逐一过检。与此同时，气象会商结果也出来了，具备按时发射条件。7月5号早8点，领航者号在拖船南海鹫113的牵引下先行起航。
6: 出发时间相对原计划是有所推迟，但是通过我们后面科学安全的这个谋划吧，确保那个后续的任务能够安全按期完成。
7: 这也将是我们国家在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领域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飞行实验任务。预祝此次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我们在三亚等候大家凯旋归来。
8: 首飞有我，试托成功，必胜必胜必胜。
2: 7月5号下午，指挥船沈括号、两艘保障船志成60和木海号陆续驶离港口，船队向着南海深处进发。记者所在的沈括号是本次任务的指挥船，这是一艘双体科考船，抗浪性好，稳定性强。为了保证火箭回收时的通信和测控，船上临时加装了一批特种设备。
9: 我们安装了这个几个我们的卫通的天线啊，这样用于我们跟手续之间数据的传输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船的各个层的甲板啊，根据我们不同的高度的需求，安装了我们的一些，像这些呢是我们的光电测量设备，它主要用于呢咱们火箭回收过程中的实时的监控的视频。然后呢，我们还安装了一些船间通信的设备。然后最下边呢，那个白色的呢，是咱们那指挥方舱，也就是咱们整个这个咱们回收指挥系统的中枢，所有的通信数据都汇总在这个方舱里。现在在海上呢，船是动的，火箭是动的，而且船之间呢，相对也都是动的，所以整个都是一个这个动态对动态的这个工作状态。所以这个来说呢，对我们是比较大的挑战。
2: 经过2天多的航行，船队在预定海域汇合。
10: 设备调试大概需要15分钟。然后那边只要解脱好了，我们就往国靠。
2: 7月7号一大早，各船上的工作人员开始了一项高风险操作——过泊。
11: 我们有47个人分别从三艘船上转移到领航者上。最担心的是人员安全啊！目前按照我们的作业限制条件，目前的气象，海浪2米，风大概是6级，已经到了临界值了。
1: 领航者上的队员状态怎么样？
12: 目前状态人员良好。
2: 一上午过去，人员全部安全过泊。下午，各系统陆续开始设备状态恢复工作，
13: 确保我们在经过了长途的运输之后，然后所有设备都是完好的，状态是正常的，然后为后2天的一个匹配以及这个发射回收任务来做准备。
14: 下面准备进入试验，各系统开展设备自检，完成后依次报告准备情况。
2: 经过2天的设备检查和状态恢复，7月9号，回收船队和发射场等系统进行了全区核练，检验了各分系统设备状态。海上回收分队已经做好了迎接火箭回家的准备，
15: 做好了迎接明天正式入用的准备，目前具备按时发射的条件。
16: 稍后注意1小时准备。
1: 有些明白。
16: 稍后注意五轮枪30分钟准备。
17: 准备。70、120、15分。

0: 5度秒，5:09毫秒。
1: 武昌光学雷达跟踪正常，航道信号正常，武昌飞行正常。
0: 第二级分离。第一级三个座展开。
2: 哎，是不是那个啊？来来来，是。啊，滑下来了，滑下来了，滑下来了，在原地。
3: 进
4: 了
3: 山了，
4: 没问题，过百就上来了。
5: 5万米，
4: 看不见了。
1: 紧急放手，经过。
6: 我们看到现在状态很好，这个精度也很准，我觉得达到了这个整个实验的全部目的。我觉得这应该是表示咱们国家的航天，中国的航天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7: 牛不牛？
8: 牛！
7: 厉不厉害？
8: 厉害！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0: 美国苹果公司10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及其两名前员工，指控其窃取苹果公司商业机密，帮助 OpenAI 加快布局消费级硬件业务。苹果的诉状里称， OpenAI 通过招募苹果公司前员工，利用招聘渠道和供应商关系等方式，系统性获取并使用苹果的商业机密。对此， OpenAI 回应说，公司对获取其他企业的商业机密不感兴趣。根据路透社近日报道，一份法院文件当中显示，美国社交媒体原公司面临巨额的诉讼风波。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和新泽西四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脸书和照片墙平台设计为易让未成年人沉迷成瘾的算法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要求其支付1.4万亿美元的巨额罚款。
11: 原公司在向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提交的文件中表示，各州提出的索赔金额没有证据支持，并称如此规模的制裁在消费者保护执法史上尚无先例。此外，原公司向路透社发表声明称，原告方荒谬的计算毫无事实或法律依据，并表示将继续为自身辩护，以应对各州的诉求。报道称，相关文件目前仍处于保密状态，四个州政府尚未公开索赔金额的具体计算过程。不过，在今年6月举行的一次庭审听证会上，代表州政府的律师透露了计算逻辑。罚款金额依据各州法律规定的单次违法罚款上限乘以涉嫌违法行为发生的次数计算得出，其中违法次数根据受原公司相关行为影响的青少年和未成年用户数量估算。目前全美已有29个州已向联邦法院对原公司提起诉讼，其中大多数指控该公司在未获得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收集儿童数据，违反了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对此，原公司否认相关指控，称检方既无证据证明其曾误导公众，也无法证明社交媒体成瘾已被医学界确立为精神疾病。此外，原公司强调，脸书和照片墙平台面向广大用户，而非专门针对13岁以下儿童，因此不存在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的行为。美国多州针对社交媒体平台的相关诉讼仍在推进，其中部分案件已在各自州的法院进入审理阶段。新墨西哥州是首个开庭审理的州，该州在3月的一次陪审团裁决中裁定原公司误导了新墨西哥州消费者，并判令该公司赔偿3.75亿美元。目前原公司已表示将对该裁决提起上诉。
10: 美国社交媒体原公司除了在美国面临诉讼之外，10号欧盟委员会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发布初步的调查报告，要求原公司修改其社交媒体平台的成瘾设计，否则也将面临巨额罚款。
12: 欧盟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指出，美国原公司未能正确评

0: 估其两大社交媒体平台脸书和照片墙的成瘾性设计所带来的风险。这些平台的高度个性化的推荐、自动播放和无限滚动等设计会助长用户不健康的习惯和强迫性使用。欧盟委员会要求原公司修改这些平台的默认设计，包括禁用自动播放和无限滚动等功能，实施有效的屏幕时间休息，并调整目前以提升用户参与度为核心的内容推荐算法。欧盟委员会的报告同时认为，原公司现有的使用时长管理工具容易被用户忽略，无法有效减少或控制平台使用时间。家长控制功能则对家长的技术能力和时间投入要求较高，影响了实际保护效果。针对欧盟方面的报告，原公司当天回应称，不同意欧盟委员会的初步调查结论，认为相关调查未能充分考虑该公司为保护青少年所采取的重要措施。目前，原公司可向欧盟委员会提交正式申辩意见和相关证据。如果最终确认违规，该公司可能因违反欧盟数字服务法而面临最高相当于其全球年度收入 6% 的巨额罚款。自2024年5月以来，欧盟一直在调查原公司是否存在违反欧盟社交媒体规则的行为。此前，欧盟委员会已在另一项调查中指出，该公司未能有效阻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其平台，也未能充分履行对外部利益相关方的信息透明义务。
1: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3: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4: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5: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6: 是世界上最强的自然灾害之一。我国的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四种，当有蓝色预警的时候，大风会使街边的树枝和电线剧烈摇晃，撑伞走路很难前行；有黄色预警的时候，大风可能会折断树枝，大家一定要小心高空坠物，不建议大家外出。当预警升级为橙色的时候，狂风足以把街边的树木吹断，大家千万不要大意。而最高级别的是台风红色预警，平均风力超过12级，它所带来的巨浪和风暴潮会严重威胁沿海地区。收到台风预警后，我们要尽量待在室内，储备一些生活物资，加固门窗也很重要，可以用胶带给窗户贴上米字形，以防止玻璃破碎。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经常会发生。当积水深度超过15厘米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步行通行。我们一定要远离有漩涡和电力设施的地方。而当积水深度超过30厘米的时候，这时候也就不建议汽车涉水行驶。而当积水深度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1楼的居民家中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防御。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继续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消息。今天凌晨，巴威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上午11点再次减弱为台风级，下午3点，其中心位于距离浙江温岭东南方向约240公里海域，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到沧南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天随着台风巴威的逼近，风雨最强时段即将到来，台湾、浙江、福建等地有大暴雨，局地是特大暴雨，同时华北、东北仍有强降雨。明天巴威登陆后制造的强降雨将深入内陆，江西、安徽等地也将受到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这也是今年以来我国首个暴雨红色预警。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甘肃东南部、河北中部和北部、北京东部、天津北部、广西东部、台湾岛中北部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四川绵阳局地特大暴雨。今天，巴威带来的风雨将进入最强时段。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浙江西部、福建北部累计雨量260至350毫米，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可达220至280毫米。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环流云系庞大，直径呢一度超过了1000公里。此前仅用36个小时便完成强度4连跳，快速升级为超强台风，并维持数日。目前虽然强度有所降低，但仍将可能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除了给台湾、浙江、福建等地造成强风雨，登陆后它还将深入内陆，给江西、湖北、安徽、山东等10多个省份带来强风雨。巴威为何能量如此之大？来看专家的介绍。
1: 巴威为何这么强？气象专家介绍，首先是由于它在行进路径上热带洋面海温高，为其提供充足热力条件。其次，持续稳定的水汽源源不断地向台风中心输送能量，使台风环流始终保持旺盛状态。此外，高空辐散条件维持了台风内核结构稳定，利于强度维持和发展。
0: 台风巴威预计呢，将给浙江带来风。

0: 与海浪以及风暴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的11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1级。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今天上午6点，温州瓯岭海瓯江海事处联合地方政府，在瓯江上游的西洲岛附近避风水域紧急开展船舶避险加固以及载船人员的撤离工作。截止到8点左右，安全撤离53名载船人员到温州沿岸，实现所有人员撤离，温江水域零人员滞留。截至今天的13点，温州全市已经转移人员超100万人。根据当前台风的路径，浙江台州已经进入台风巴威的十级风圈。目前总台央视记者黄达就在台州温岭石塘镇海边区域，马上来连线他。黄达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的最新情况。
1: 好的，周丽。那么这个通过现场呢，大家可以感受到哈，整个现场的这个风速是非常的快的。我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的这个感受，因为这个风啊正在从正面直接冲我袭来，所以呢我说话的过程当中呢会不断的呛风，而且刚才呢雨呢是一度停了，但是现在雨又重新下了起来。这个雨呀，随着这个强风打在这个脸上，就好像是这个一颗一颗的这个小针在刺扎我的这个脸一样，是非常的疼。而且呢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外面固定站了大概有3到4分钟左右，我的这个裤子目前已经全部的湿透了，而且我的手好像就跟刚刚洗过澡一样，在不停的在流水。那根据这个目前的这个最新的这个台风的路径的情况呢，现在台州温岭呢是已经完全进入到了十级的风圈当中。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这里呢，对不起，这个水已经进到我的嘴里了。这个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是位于石塘镇。那石塘镇呢，可以说是台州温岭呢这个相对较东的这样的一个建制镇。那么这里呢，也是每年台风来的时候啊，会这个最先迎击台风的这样的一个点位。那么通过这个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我们这个灯杆被吹的是不停的在摇晃，而且呢，树木的这个顶端，它的树枝呢已经基本上横摆了。那刚才呢，我们本来想的是在另外的一个更靠近这个海边的港，海边的这个点位呢，给大家带来直播连线报道。但是因为在那里，首先是人是已经站不住了，而且我们的机器呢，这个线路根本是展不开，所以我们现在呢，根据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的安全的这个通知，我们现在呢来到了现在的这个点位。那这个点位呢是叫做若山渔港，这里呢可以说是这个整个台州最大的渔港。那目前呢，这个渔船呢已经在港呢进行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箱排式的停泊。那同时呢，这个渔船上的这个渔民呢，已经全部的从目前的这个位置呢，已经撤离了。那么现在台风的方向呢，大约就在我们这个前方，这个东南方向，那么正在向我们现在这个沿岸袭来。那接下来呢，从这个近一段时间以来呢，这个台风啊也是呈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的特点。那比如说根据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那首先是台风的速度在不断的加快，那么现在呢是以3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呢在向我们身后的这片区域呢正在进行这个逼近。那同时这个台风的风圈也在有不断扩大的趋势，那尤其是这个十级风圈，这个根据最新的预报是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那么此外，就这个台风的这个影响的这个范围来讲，那今天呢，这个浙江方面呢是继续发布这个风暴潮的，尤其是对于台州是发布风暴潮的黄色的预警。那么预计将会有120厘米到220厘米的这个风暴导致的这个潮位的增长。那么其实我们也咨询了当地的专家，那么每增长，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整个这个浪导致这个潮水现在已经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波动。那么而且大家可以看到，风吹的这个海面上的这个海水已经完全吹起来了，经常会看到一片一片的白色。那么由于这个风暴潮的影响呢，那有可能呢就是每增加这个100厘米，也就是1米的这个水面的高度，那就有可能对这个无论是海水的倒灌还是这个浪拍打到这个防波堤之后发生这个越浪的风险，都会有这个几何倍数的增长。那么所以呢，这个随着台风巴威的不断的临近， 那么整个的这个各个级别的这个防范的这个要求呢，也是在这个不断的升高。那么尤其是在今天，当地呢仍然在动态的进行这个人员的转移。那这个动态转移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要通过我们的工作人员不停地对于挨家挨户的进行这个房屋的摸排，一旦发现房屋出现了这样的这个非常严重的破损，那就要进行紧急的转移。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整个台风袭来的这个过程当中，仍然还在有人员的这种随时的转移。那么另外，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在这边已经很难有站稳的这种状态了。那么另外呢，这个各地的这个浙江各地的消防力量也正在往台州来进行集结。那么现在呢，消防人也告诉我们，其实相比较台风，他们更为担心的是自然灾害的风险点。那目前呢，整个台州呢是有666个自然灾害的风险点。那么我们的这个消防力量呢，消防救援力量呢，包括这个当地的这个力量，也是对这些这个风险点呢进行了前置的这样的部署。那么以防止那个紧急情况发生之后，能够第一时间提供救援力量。那么刚才我们此前呢，我们在一路往这边袭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注意到整个的这个雨势呢仍然是在这个不断增大，时大时小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台州当地的居民，大家一定要远离这个海岸区域。那么同时呢，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而且尽可能的现在待在家中，以躲避这个台风给大家带来的风险。好的，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就还给你周丽，我们依然会继续在这个温岭驻守，给大家带来台风的第一现场的报道。
0: 谢谢黄达带来的报道，黄达也请你注意安全。受台风八位外流环流的影响，今天浙江玉环市沿海风力雨势不断的加大，当地海域的涌浪也不断增强。今天上午，在浙江玉环市坎门渔港的防坡堤，海上风力持续增强，海面的涌浪翻滚，阵阵大浪连续冲向了海岸。昨晚，玉环市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一级。台风巴威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浙江福建沿海一带风雨渐强。我们通过位于浙江温州海域的海上风电场工业摄像头，来看看今天当地的风雨情况。
2: 视频监控画面是今天上午位于浙江温州海域的华能苍南海上风电场，现场实时监测显示，苍南海域风浪逐渐增大，持续风速 27.6 米每秒，瞬时最大风速突破 31.6 米每秒，海面白浪翻涌，浪高超过 4.5 米。受狂风暴雨持续冲击，监控画面出现剧烈抖动，密集雨点不断扑打海上升压站及海上风机，设备整体抗台状态稳定。目前风机已全部切换至防台模式，风电场运维人员全程值守，实时监测气象变化与机组运行数据，全力守护机组安全。同一时间，位于浙江台州的华能玉环电厂厂区风雨渐起，大风裹挟暴雨冲刷厂房门窗，厂区树木在风雨中摇晃，华能在浙所属电厂及新能源场站均已做好防台防汛准备工作，已提前进入防台应急状态，严格落实隐患排查、设备加固及应急值守等工作，停止所有室外作业，全面加强现场安全管控，全力做好台风期间电力保供工作，确保台风期间能源保供稳定。
0: 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福建北部地区过程累计雨量100到250毫米，局部5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是100毫米。福建省防止今天上午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随着台风巴威一步步的逼近，福建福鼎已经启动了防汛防台风一级响应，沿海渔村都已经进入全线戒备的防御状态。记者刘晶来到了位于福鼎沿海内陆的内港的八尺门村，最新情况我们就来连线他。刘晶你好，请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
2: 主播你好，我现在呢就在位于福鼎市郊区的八尺门村。

0: 个地方呢，其实离城区的距离并不远，大家可以看到哈，它是非常典型的，就是位于在这个内湾之侧。这个渔村呢，可以说它旁边就是整个这一次福鼎的内湾。那么这个内湾呢，其实是一个内港的概念。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啊，内港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相对平静的状态，但是就在离我这个地点大概只有75公里的台山岛，在外海的这个台山岛，我们找到了一个小时之前那里的画面。大家可以看，通过我们的画面看到，当时的这个台山岛呢，已经是狂风巨浪，人是根本没有办法站立的。那个巨浪已经拍到了整个这个建筑上面，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浪墙。那么所以这一点呢，现在是一个小时之前的这个镜头。那么从现在当时到现在一个小时的发展，台风呢在不断的抵近整个城区。那么为什么这个地区会相对的平静呢？我通过一张图可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这个呢就是福鼎周边的这个地形图。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呢，现在处于这个沙城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它的外海的出海口。那么它的整个港区是在哪儿呢？大家可以看到弯弯曲曲陡折蛇形，一直是在这个像一个峡湾的一个地段呢，嵌到这个整个的这个山地和丘陵里头。是由于山地和丘陵的保护，再加上整个的这个水道呢是一个很曲折的状态，所以呢就保持了这里水面的相对的平静。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现在就是内港的实时的水面。那么这个水面呢，现在就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这样一个状态。那现在呢，据这个渔业部门来说呢，现在整个的渔船呢，这一次是基本上全部撤进了内港，就是我从，我手指的这种闽威码头，一直到距离城区的这一段。是完全的内港。那么渔船大概有1500多艘渔船呢，都全部撤入了内港。在我们的周边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是很多的渔船，包括我们的鱼排。那么这一个区域呢，就是属于整个相对平静的这个区域。那么在这样一个区域里呢，很多的鱼排和这个渔船的作业人员呢，也是为了保证安全，全部撤离上岸。整个渔船的人员呢，大概是昨天12点之前就全部撤离上岸了。那么鱼排的这些作业人员呢，也是于12点之前全部撤离上岸。那么鱼排的这些工作人员，除了鱼排撤离上岸以后，我们大家顺着我手边看，那一个一个黄色的方框和那个白色的方框，这个都是这里头的这个鱼排。那么这些鱼排呢，他们之前呢每个鱼排上都连着一个叫做工作的用房，就是这个一个辅助的这个小房子，是工作人员在那里头进行一些操作和日常的在那里管理的。这个管理房呢，就是我眼前的这些现在小房子，大家可以看到是这个黄底红瓦的小房子。现在这些小房子已经全部从鱼排上卸下来，把它拉到了岸边，进行了很好的固定。那么沿线的这些小房子就全部是这个鱼排的管理房。那么这鱼排的管理房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加固以后呢，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也全部回到了这个村里。另外呢，在这里头还有一些在外来务工的这些人员呢，也全部把他们安排到了安置点进行暂时的避险。那么为了防止这些工作人员呢，他们能够有的时候会到想到鱼排上再去看一看，想去了解一下情况呢，这里的村干部呢还进行了一个在三个码头的点呢设了一个24小时的值班岗，随时防止人员呢回到鱼台上或者渔船上呢，以便不测的发生。那我们还了解到啊，现在呢在这个鱼排撤离之前呢，鱼排的工作人员呢都对这些鱼排进行了一些非常这个结实的这种加固的工作。因为对于这个八尺门村来讲，这些鱼排实际上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这种生计。这些渔村人的他们的这个海上的这个财产呢，可以说都寄托在海上，所以在渔船的撤离之前呢，他们把鱼排进行了很大的这种固定，同时呢还积极撒了一些饵料，以确保在台风期间呢这个鱼有食吃，人呢回到船上，回到这个岸上来安全避岸。那么整个呢，可以说现在整个沿海呢，整个的各个渔村呢，像这个八尺门村只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整个的这个沿内港的各个渔村呢，目前都是这样一种状态，大家保持着一个实时的严防死守的状态。随着台风在不断的临近，大家的这个警惕性呢也变得越来越高。那么风现在我们感觉是越来越大，而我们的报道呢也会在逐步的在走向外海。那么看看今天在这个外围的区域，台风即将登陆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我们的报道呢也会将逐步的向这个外海来推进。主播，我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刘晶带来的报道。再来看八威对台湾的影响，截至今天上午的8点，台。

0: 风巴威已经造成全台36人受伤，疏散撤离14000多人，多数县市今天停班停课。
1: 我们现在来到了宜兰的苏澳地区，虽然现在这里的雨势暂时有所减弱，但是海边的风浪依然是在持续的增强。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巨浪是在不停地冲击着海岸，在堤岸上溅起巨大的浪花。今天苏澳地区的平均风力达到10到11级，阵风最高13级，浪高也达到了9到10米。滚滚巨浪持续拍打岸边，不时传出巨响，伴随强烈阵风，巨浪更是一度冲过海边的防波堤。海巡人员在沿岸加强戒备，劝导民众远离海边危险区域。受台风影响，宜兰附近海域风势持续增强，并出现短时强降雨。记者在前往海边的道路上注意到，沿路有许多被狂风吹落的树枝，部分低洼地区出现淹水状况。在沿海的沙滩上，还能看到不少被海浪冲刷上岸的漂流木和垃圾。交通方面，台湾高铁以及普速列车11号动态调整了发车班次，或在部分区间停驶列车，多条公路预警性封闭，全台湾大量航班轮渡取消。台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各地仍容易出现短时强降雨，特别是北部山区可能出现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需谨慎防范塌方、落石、泥石流以及山洪等次生灾害。
0: 应对台风巴威影响，交通运输部统筹调度相关系统，加强主动防御。目前全国公路出行和水上运输的情况如何？我们就来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的本台记者孙继文。孙继文，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交通运输部的综合调度指挥中心，就在我所站的这个大厅，连日来交通运输部召开了数场应急视频调度会议，要求各地相关部门强化主动防御，那各地也是在积极回应。近日，福建高速南平公司组织了专业力量，聚焦高边坡、桥隧涵洞、低洼路段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沙县分中心聚焦辖区省道308重点山区路段，启动智慧加人力双重防控模式。接下来我们了解路况。根据我从路网中心了解到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12点，北京、浙江、四川、天津、河北、广西、甘肃等7省市42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接下来通过我身后的实时画面，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场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共计封闭了22个主线路段的北京地区。画面中是北京 G111 京墨线怀柔段， G234 兴阳线延庆段， G230 通武线房山段， S312 松曹路密云段。这些路段稍早前都还处于封闭状态，目前能看到部分路面已经恢复了车流通行，但是交管部门会持续动态巡查，不排除临时封闭的情况，建议大家出行前实时刷新路况平台。随着台风巴威预计以每小时30至50公里的速度快速移动，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现在跟随我们现场实时镜头来了解一下沿海的路况。那此时看到的是处于首当其冲直面台风的浙江和福建沿海地区。首先来看浙江 G1523 甬莞高速乐清湾大桥， G15 沈海高速温州段， G15 沈海高速杭州湾大桥， G60 沪昆高速衢州段，然后是福建 G1523甬莞高速滨海大桥，甬莞高速宁德段， G3京台高速南平段， G3京台高速平潭公铁大桥。那相较于昨天我们在这里观测到的沿海大桥尽头因横风造成的晃动感明显增强，部分路段的雨势也有明显增大。因为台风路径存在变动的可能，沿线高速管制区域呢也将临时调整。那看完了公路路况，我们再来看关注水上。现在看到的是台州玉环大麦屿港区，这里是台州港的南大门，大麦屿港内避风港条件优良。那我们能看到镜头是明显在晃动着的，台风巴威目前已经对玉环海域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台州海事局已于昨天晚上6点启动了1级防台应急响应，得益于大麦屿港天然的地形屏障，港内涌浪相对较小，船舶秩序总体平稳。目前107艘 商船已全部进入安全水域，玉环站台八条客运航线全部停航。为保障船舶和港区安全，台州海事局24小时动态监控，协调应急拖轮在关键点位待命。那么各地的海事部门呢，也将在多个平台和多个

0: 今天下午到明天，长三角以及东南沿海、西南、东北地区铁路运行都会不同程度的受到相关影响。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的总台央视记者郑连凯。连凯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周丽，这一时段我们来说说台风和暴雨天气对铁路旅客出行的影响。此刻我身后大屏幕上可以看到的就是长三角地区各大车站的实时客流情况。从画面上看呢，受天气影响，客流量和上个周末相比有了不同程度的减少。来自国铁上海局的消息，明天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沪苏通铁路、沪宁沿江高铁、宁起铁路、京沪铁路、金山铁路部分列车继续采取停运措施。具体的车次，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查询。计划在明天乘坐相关列车出行的旅客要早做安排了。我们说呢，台风的登陆点是在长三角，但是由于强度加强、路径变化，对天气的影响范围在不断扩大。从长三角往南，在江西和福建两地铁路运行也受到了天气的影响。今天福建境内的杭深铁路、甬广高铁、合福高铁、昌福铁路、扶贫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列车停运，合福、昌福、甬广等高铁、衢宁、英厦、扶贫等普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防洪、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2级。国铁南昌局鹰潭供电段全面排查并清理铁路沿线500米范围内的安全隐患，24小时应急值守，确保列车安全运行。继续往南走，关注广东的变化。国铁广州局明天计划对杭深铁路、沪昆高铁、沪昆铁路、京广铁路、吉恒铁路、赣韶铁路、京九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但是呢，明天是周日哈，考虑到客流出行需求，在不受台风影响的地区要增加运力投放。大家注意哈，长沙南到珠海、深圳北、怀化南、张家界西、深圳北到汕头、泉州、厦门北等区间，明天要加开列车，很重要的消息。同时呢，我们注意到广西、四川、东北地区针对台风带来的局地强降雨天气也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国铁南宁局利用无人机加人工布巡等方式，全域盯控防洪重点区段的隐性险情，确保快速发现和处置铁路设备隐患。国铁成都局绵阳公务段启动暴雨蓝色预警，根据实时雨情变化，对宝成铁路、兰渝铁路等线路动态采取列车限速、区间封锁等安全管控措施。未来几天，东北多地也将迎来强降雨天气。国铁沈阳局对沈阳到吉林、长春到图门、锦州到承德等线路的部分列车动态实施临时停运、调整运行区间等避险措施。那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要提前咨询铁路12306，关注相关的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我们也会在这里继续关注铁路列车运行的最新变化。好的，周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谢谢郑连凯带来的报道。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受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多地机场发布了天气预警，出现不同程度的航班取消的情况。上海浦东机场取消400多班，福州机场取消300多班，温州和杭州机场各取消200多班，宁波和台州机场各取消100多班。目前温州和福州机场航班已经全部取消，宁波和台州机场预计18点后的航班全部取消。民航局已经专题部署台风应对，保障台风影响期间民航运行安全平稳。台风巴威逐渐逼近东南沿海，截至今天上午的11点，浙江、福建海事局为防台风1级响应，上海、江苏连云港海事局为防台风2级响应，广东长江海事局为防台风3级响应。
2: 根据台风巴威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于昨晚6点启动1级防台应急响应，相关单位严格按照防台预案和各自的防台规定做好抗击台风工作，提醒沿海船舶抓紧时间做好最后抗台准备工作。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全部停止，163条沿海客运航线全部停航，208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相关船舶已全部选择安全水域避风，无关人员全部按照应撤尽撤要求转移上岸。海事部门已累计发布预警信息16.8万条，点验船舶5.2万艘次。同时在重点水域动态部署72艘海巡艇、8艘大马力拖轮，确保快速处置各类突发事故。

0: 事件，上海海事局于昨天晚上8点升级为防汛防台2级应急响应。自响应启动以来，上海海事局全力开展交通组织，严防船舶进入台风影响区，共疏导船舶至安全水域避风超1400艘。目前在港船舶约1650艘，均已落实绑扎系固、人员撤离等防台措施。期间累计发布预警信息近1.7万条，累计开展船舶防台安全提醒7000余艘次。
1: 为防御台风巴威，保障船舶行驶安全，今天12点起，京杭运河徐州段全面停航。目前，京杭运河徐州段上下水待闸船舶共计62艘，船队4队均已经暂停放行，全部在安全水域有序锚泊。此外，徐州航务中心已经启动了船员生活保障机制，保障停航期间船上人员的正常生活。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今天早上天津市蓟州区一处路段发生了滑坡，当地交通部门迅速组织人员开展了清理工作。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天津市蓟州区的马营公路。那么马营公路呢，是连接下营镇和马身桥镇的一处公路。那么受到7月10号以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呢，这里也是出现了一处公路的堵滞滑坡。从7月10号到7月11号，天津市蓟州区的平均降雨量已经是达到了160毫米，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暴雨到大暴雨的级别，所以这个土壤的含水量已经趋于饱和。那么出现这处情况之后呢，当地的交通部门也是紧急的出动了，包括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挖掘机等等的大型的设备，以及出动了10余人的这样的抢险队伍。大家可以看到呢，现在道路上的这样的一些土石已经都被清运走了，但是呢，因为未来2天还会有这样的持续的强降雨的情况出现呢，工作人员也是告诉我，为了防止接下来的次生灾害，这处道路虽然已经抢通，但是还是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
3: 为保证通行安全，目前这处路段还未恢复正常通行，当地交通部门将根据天气情况适时恢复通行。
1: 气象监测数据显示，今天3点到8点，四川乐山、马边彝族自治县累计降雨量达到81.9毫米。乐山市气象台通报，10号到8点到11号到8点，马边县民建镇高石头站点为前线降雨的极致点，小时雨强最强达到110.9毫米，24小时最大降雨量达254.5毫米，局部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
3: 马边彝族自治县城西老水碾坝河段山洪过境，河道水位快速暴涨。当地村民介绍，该段河道狭窄，落差较大。10号夜间至11号凌晨，持续强降雨裹挟着洪水下泄，沿河低洼地带多处房屋进水，农作物受损，多条镇村道路临时中断，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汛情发生前，马边彝族自治县已于10号19点启动了沿河群众疏散转移安置工作。公安、消防、民兵及镇村工作人员同步开展隐患排查、危险区域警戒管控。截至11号10时，全县转移安置群众726户，2623人。当前，马边彝族自治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启动4级防汛应急响应。截至11号11时，县城及周边降雨由大到暴雨转为小雨，发生山洪的多条山溪水位逐步回落。
4: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否认曾提出谈判请求。
5: 特朗普10号表示，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等媒体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预计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据

0: 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不过，巴加埃表示，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名知情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此前伊美谈判的伊朗方面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0号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伊朗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不论何时，如果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做好了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
1: 伊朗外长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迄今为止一直信守承诺，不向美国财政部长违反了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第9条。这种违约行为是美国此前一系列违约和失误的延续。他强调，双方必须相互遵守协议。美国和伊朗于6月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第9条指出，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美伊双方同意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承诺不实施任何新制裁，也不在该地区部署额外兵力。不过，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包括一名个人和多个实体。连日来，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的斡旋方力促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一名知情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经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卡塔尔代表团当天已经抵达伊朗。此外，巴基斯坦总理10号分别与伊朗总统卡塔尔埃米尔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消息，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举行会谈。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伊朗和阿曼分别位于海峡两岸。6月底，阿曼和伊朗代表团曾在马斯喀特举行了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以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刚刚暂时停歇，又传出美伊要谈判的消息，随后伊朗对此进行了否认。在当前的情况下，美伊双方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在双方极端缺乏互信的情况下，又能谈出来什么呢？国际热评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
2: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在短期内恐怕是难以恢复的啊，因为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说，现在冲突仍然是进行时的状态，对于双方来说，现在的信任基础非常的脆弱，没有办法在当前短期内建立一个比较合适的对话氛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不管是美国国内公共舆论，或者说是伊朗国内的公众舆论，对于当前恢复对话实际上都持怀疑态度，尤其是考虑到伊朗国内仍然是在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期间，美国发动了相关的攻击，也就意味着伊朗很难在短期内完全的信任美国，所以想要在短期内恢复对话是很困难的。但是呢，并不是说和平的机制就已经完全的丧失了。一方面呢，卡塔尔啊、阿曼啊、包括巴基斯坦啊这些国家还是在进行不间断的斡旋，希望能够重新的鼓励和帮助美国伊朗之间建立沟通渠道。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的冲突实际上没办法解决现有的纷争，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纷争，所以对话还是会恢复。未来的对话如果一旦恢复，也必然会非常有利于保持地区的稳定，同时呢也有利于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分歧。所以呢，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冲突会延续，但是打打停停之后，对话还是会重新开启。
1: 美伊两国出现这种各说各话、发布截然相反信息的情况也不是第一回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情况，继续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
1: 美国和伊朗之间就这个所谓的对话是不是重开啊，存在很大的分歧啊。我觉得这个分歧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呢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这个政治文化是不太一样的。美国呢，从现在的这一届政府来看呢，很多时候它的表态更加的直接，有的时候甚至是更为的轻率。当某些时刻出现了一些迹象的时候，在双方没有能够形成共识性意见的时候，美国往往会抢先的发表意见，比如说会前期进行判定说，那么现在的氛围适合进行对话，或者说伊朗主动要求对话了，或者说是直接判定对话氛围的不存在，比如说就会强硬的表态对话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个协议机制已经被撕毁了等等。那么美国的这一届政府它的这个政治氛围恐怕是相对来说比较直接比较的不稳重，伊朗的政治文化相较来说还是比较稳重的，往往对于对话如果在最后阶段确定之前不会来进行一个先期的宣布，往往要等到最后时刻才要进行对话的一个确认。同时呢，双方恐怕对于对话的具体的概念也不太一样啊。美国呢往往认为说只要进行沟通了，那就是对话，哪怕这种沟通是间接的是由第三方传话的，恐怕都会表达这样的态度。而伊朗可能更加认为说对话只是在双方直接的进行对话和谈判的这个决定做出之后才是进行正式的对话，而此外进行这些信息交换不应该被算作对话的内容当中。但是不管怎么样，美国和伊朗之间尽管有这种分歧，但是也恰恰说明了双方确实存在的信息的交流与沟通，也确实说明了第三方斡旋渠道仍然存在，因此未来冲突可能会持续，但是呢，沟通的渠道并没有被关闭。
0: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0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两日该海峡通航量下降。克普勒公司说，这一数据包括商业和非商业船舶。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能够在近期带来局势稳定的信心。据以色列媒体10号报道，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经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
2: 报道说，这一指令将持续有效，直至另行通知，并视美国与伊朗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进展而定。报道说，美国近期忙于与伊朗军事对抗，担心以色列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目前应美方要求保持克制。报道还称，以军最早将于下周开始从其在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这一撤军安排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今年6月下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达成框架协议的一部分。同时，双方预计将于下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恢复谈判。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7月6号，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正在进行。总台记者杨雪就在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杨雪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4: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就在距离镇龙乡大约2公里左右的位置。经过救援人员连日的奋斗，那今天从我这里到镇龙乡的主干道基本被打通。那现在可以通过我身后的画面可以看到，路边现在正排放着很多的车辆，包括物资车辆和应急车辆。那在我身后不远处，其实就是这条路最后一处打通的一个位置。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旁边的这个山上还留着很严重的山体滑坡的痕迹。那我从现场也了解到，针对最后通往镇龙乡的这个路段，救援人员采用的是双向打通的方式，一方面由救援人员从外侧进行清理，另一方面救援人员从前两天就开始采用了徒步的方式进入到镇龙乡里面，用村内的挖掘机同步的进行清淤。那一旦六兰水库到镇龙乡政府的主干道被正式打通并实现通车，那就可以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和物资进入到镇龙乡当中。 那目前从镇龙乡通往各个村屯的道路呢，也正在加紧的抢修。在来的路上，我们其实能看到此次洪水带来的给这里带来的破坏性还是很大的，像山体滑坡、路面塌陷、房屋倒塌，有些原本的农田也几乎看不见了。那为什么说镇龙乡的受灾情况这么严重呢？其实还是因为镇龙乡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因为镇龙乡呢，它坐落在山谷之中，衡州最高山大圣山也坐落在镇龙乡。六兰水库的水主要源自大圣山的镇龙江，那镇龙江基本贯穿了镇龙的全域，最后流入到六兰水库当中。那所以说，这一次强降雨带来的洪涝灾害，镇龙乡是最先被波及到的地方之一。而由于山高谷深的特点，一旦山洪爆发，破坏力就极大。那其实今天在现场啊，我们也看到了非常暖心的一幕，在现场我们看到聚集了非常多的志愿者，那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很特别的志愿团队，他们是一群越野摩托爱好者，在他们得知这里的道路受损，开车走不通的时候，他们就自发的从全国各地赶到了这里，用这种摩托车的方式进行物资的运输。而对于摩托车无法驶入的地方呢，还有一群人，他们背着背篓徒步将物资运出去，有时候呢，他们一走就是五六个小时。那在路上，其实我们还能看到各种的通讯保障车、电力保障车等各类的应急车辆。有时候我们抬头一看，那空中还有直升机也在源源不断的运送物资。在现场，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各方的力量正不断的赶来，社会爱心也聚集在这里，共同帮助镇龙度过最后的一个难关。那我在现场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在后续也将会持续的跟踪报道。
0: 好的，谢谢杨雪带来的报道。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详细来看新闻速览。
5: 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创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宁夏、甘肃、福建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预计今夏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截至7月8号，今年深圳湾口岸通关客流已突破3000万人次，日均15.9万人次，同比增长20.7%。出入境车流量390.6万辆次，日均2.07万辆次，同比增幅37%。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一到六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8.08%。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利用期货工具对冲原材料、产成品价格波动风险，稳定生产经营。文化和旅游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网上举报投诉处理系统接收旅游投诉数量同比下降24.2%，环比下降31.4%。此外，今年以来，依法注销、撤销、吊销2400余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立案调查旅游市场案件数同比增长49.3%，其中查处涉及导游乱象、强制消费案件数同比增长86.9%。
0: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5: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修改单扩大了现行标准的适用范围，将重大疫情防控期间具有隔离功能或应急医疗服务功能的评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纳入管控，并规定了排放控制要求，切实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防控能力，同时强化新污染物和环境风险防控。针对医疗机构污水中可能存在的抗生素等新污染物，要求直接排放的医疗机构增加斑马鱼卵急性毒性作为综合毒性控制项目， 标准完善小型医院的界定与消毒要求，按床位数确定小型医院的范围，明确规定20张床位以下的综合医疗机构和其他所有医疗机构，污水经消毒处理后应达到的要求，规定传染病区污

0: 水在进入污水处理系统前，应分流并进行预消毒处理，严格把控粪大肠菌群数和氯消毒指标，防范病原微生物传播风险等。此外，修改单还完善了医疗机构污泥管理规定，不再将废水处理污泥定性为危险废物，但明确污泥应进行消毒处理，满足相应要求后方可进行转移和处理处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当天凌晨，俄罗斯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针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一些港口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国防部还称，10号夜间到今天早上，俄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了178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自10号下午起，乌克兰遭到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截至今天上午，乌克兰空军击落和拦截了两枚俄罗斯导弹和111架无人机。昨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和乌军实施了一次密集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俄军控制了7个居民点，在红利曼方向继续排雷和搜索清除剩余的乌军人员，并向西推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境内以及被俄方控制地区的多处目标实施了打击。根据乌军发布的消息，遭到打击的目标包括炼油厂、石油终端、油库、天然气、凝析油加工企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
3: 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克兰正在推动名为弗雷亚的反导系统项目尽快启动，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学者布拉德利·鲍曼认为，特朗普提出的向乌克兰授予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的提议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落实，对解决乌克兰的当务之急帮助甚微。智库国防优先军事分析师珍妮弗·卡玛纳表示，这项许可安排看似对美国和乌克兰都是双赢，但实际上却是双输。他认为，将此类技术移交给乌克兰存在严重风险，因为这极有可能意味着俄罗斯最终将获得爱国者导弹的规格参数，这显然会使美军面临风险。
2: 日本民众10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动扩军修宪。
4: もう腹立たしいんです、本当に高市さんのやり方が、ね、防衛ばっかり伸ばして社会福祉の方にお金を使ってもらいたい、あの軍備の方のにお金を使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飛行機なんか作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です。もうやっぱりどこの国とも対話でお話で世界が平和になってもらいたいのが願いです。
5: あの今自民党の方で変えようとしてるんですよ。ちょっとそれはちょっと防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す。今あの昔の第二次世界大戦の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11点左右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16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2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江东部沿海靠近。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的研判，它登陆的时间可能会提前，或将于今晚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最新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露露，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快速地向我国浙江的东部沿海靠近。那目前来看呢，它的10级风圈应该是已经上岸了。那未来的风雨影响更加值得我们尤其的去关注。那从昨天开始，它的外围云系已经给台湾岛带来了较强的降水。那今天福建、浙江等地呢，雨势也是比较强的。但是巴威的影响远远不局限在沿海的地区。那巴威它会借助我们的副热带高压的一个水汽通道，把更多的水汽带向内陆，比如说东北、华北。所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一些区域啊，它看着像是远离我们台风整个的路径，但是它整个的雨是比较强的。那从整个的雨势来看呢，那它的雨势强，那所以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就把整个暴雨的预警是有升级的，是升级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而且我们也观察到，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的早晨，像是浙江的温州、台州的一些区县的气象部门也是发出了台风红色的预警信号。那刚才主播你也介绍到了，虽然现在台风巴威它整个的强度是有所降低，但是目前来看它的风雨影响似乎完全没有减小。那台风最新的路径包括风雨影响的具体情况，我们下面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向春怡来给我们做一个最新的介绍。
2: 好，那首先大家来关注一下，这是我们最新的这个红外云图，可以看到目前台风巴威其实它的中心，也就是它核心对流的位置，距离我们的岸边已经非常的近了。另外一个比较显著的特征呢，就是整体它的云系是呈现一个非对称的一个结构，也就是通常在我们说到的台风移动方向的右侧，它的风雨会更强一些。大家可以看到更强的这个螺旋云带呢，其实呈现在台风的一个右侧。那么未来着随着这个台风它距离我们的这个海岸线越近，那么它右侧的这个螺旋云带呢会逐渐的移动靠岸，就会给我们的浙江沿海带来更强的一个风雨影响。那么目前刚才也提到下午的4点钟，它其实已经距离我这个浙江省温岭市的这个距离呢已经是约200公里了。那么我们其实根据这个过去6小时的整个一个降水的监测可以看到，在整个这个浙江的东部地区以及福建的北部地区，降水的雨强其实是很强的，就是6个小时的累计降水量已经达到了70毫米以上，也就是未来随着这个螺旋云带的一个移动上岸，会有更强的这个风雨在这个我们的浙江东部沿海出现。那么从风的这个情况来看呢，由于整个这个台风的结构呈现不对称，所以说它的右侧的风力会要更大一些。那么目前的强风呢，也是出现在我们的浙北，甚至到这个上海沿线。那么

0: 目前的整个的这个阵风的这个风力呢，已经是超过了12级。那么未来呢，随着这个台风中心的一个逼近，那么我们还会获取到更多的、更强的这个风的一些观测。那么整体来说呢，这个台风我们刚才之前也提到，它是一个维持超强时间非常长的台风。那么整体而言呢，它维持超强时间呢达到了135个小时。那么尽管呢，在今天凌晨开始，它再度加强成为了强台风，但是呢，我们在今天白天，它的这个由于更多的干空气的卷入，它整体的这个强度是有所下降的。目前呢，它保持一个台风级的强度。那我们预计呢，它在今天的夜间呢，会在这个浙江的温岭到瑞安一带沿海登陆。那么在这个登陆的过程中呢，它的强度还是一个维持，会以这个台风级的这样的一个强度在上面的这个沿海登陆。那么登陆之后的路径呢，大家也看到，前期还是维持一个西北型路径。当它进入到安徽北部之后呢，逐渐转为偏北型路径之后呢，会向偏东方向，然后这个东移出海。也就是说，它在路上维持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所以我们要密切关注这个台风它登陆之后的路径走向以及给我们带来的可能的一个风雨影响。刚才也说到，这个台风马上就要靠近登陆了，那么整体的一个结构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非常的重要。刚才提到台风的中心位置距离我们的沿海还有200公里，那这个位置呢，其实定义的就是叫我们的台风眼，也就是它最中心的那个无风无云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真正其实它比较强的这种风雨呢，并不是发生在台风眼，而是在环绕一圈的所谓的台风眼墙的区域。那这个眼墙的这个大概几十公里的区域呢，往往就是我们比较强的对流性天气发生的位置。那对于台风八位而言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可能真正强的风雨这个眼区或者叫做眼墙区它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它外围的螺旋云带带来的这种能量水气会非常的强。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更多的这种恶劣性天气会发生在它的这种螺旋云带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会关注到一个气压的变化，就真正在沿海地区能够感受到我们气压逐渐降低，然后到达一个这个所谓漏斗状的一个最低点了之后，然后再这个上升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在真正台风临近的时候，大家可以感受到或者观测到这个气压的一个陡降或陡升的一个过程。那这个呢，就是整一个比较成熟或完整的这个台风的一个结构特征。那么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其实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已经发布了我们最强的台风的暴雨的红色预警和这个台风的橙色预警。那整体来说，我们的降水主要分两块，一个是集中在台风登陆的这个本体这个周围，也就是在我们的浙江东部沿海到福建北部沿海以及这个台湾岛附近。另外一个呢，比较大的一个强降水就是发生在它的副高的北侧，从华北一直到东北一带。那我们也预计在今天夜间呢，上述地区包括了河北中部、东北部、天津以及浙江这一块呢，还可能出现比较强的雷暴大风天气，而且特别要警惕在台风登陆它的北侧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龙卷的可能性，所以要特别防范这种强对流天气的一个发生。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地质灾害，在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内呢，它可能由于这个我们比较强的一个强降水呢，造成比如说像城市的一个内涝啊，再一个呢，就是在山区地区之后呢，由于这种强降水短时间的累积之后呢，在山谷地区触发了很强的这种降水的一个下泄，造成了这个山洪的一个爆发，以及这种地质灾害，包括这个泥石流和一些中小河流的一些洪水。那么刚才大家看到我们的地灾的风险提示呢，也是集中在我们的浙江东部的一些山区地区，所以要特别警惕这些次生灾害的一些发生。
1: 那补充再问您一下，那是不是刚才您介绍到，因为台风八威它的螺旋雨带特别的强，所以是不是也能解释为什么它的强度在有所降低，但是它的风雨影响依然是不得小要值得我们格外的关注。
0: 是的，就是目前台风它虽然的强度较我们的昨天相比呢有所下降，但是它所携带的能量并没有减小，所以就是说它只可能要发生的这个强降水呢，并不是集中在台风登陆点附近，而是可能会出现在我们台风北侧或者东北侧靠近这种山区的一些地区，所以要特别警惕这些次生灾害的发生。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那刚才呢，我们向首席也介绍了，随着台风逐渐登陆，我们更多的目光可能是集中在它具体的登陆点，但是登陆点不一定就是最危险的地方。那根据我们气象学家他们有一个理论，就是在北半球我们台风行进的路径，它的右侧叫危险半圆区域， 那通常在这个区域它的风更大雨更急，是更加危险的地方。那目前根据台风巴威来说呢，它的危险半圆区域是在它的东北侧，也就是从今天晚上开始，那在浙江的北部一直到长三角地带就进入了台风巴威的危险半圆区域，这也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地方。那这一时段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之后我们也会在这里持续关注台风巴威的这个登陆情况。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0: 也要提醒相关区域的朋友及时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啊！谢谢露露和向首席的介绍。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还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这也是今年以来我国首个暴雨红色预警。随着台风巴威逼近，风雨将进入最强时段，台湾、浙江、福建等地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同时华北、东北仍有强降雨。明天巴威登陆后制造的强降雨将深入内陆，江西、安徽等地也会受到影响。台风巴威对我国江河流域将有哪些影响？总台央视记者刘月欣此刻呢正在水利部值班室，我们现在来连线他。月欣，水利部有哪些最新的信息来跟我们同步一下？
2: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水利部信息中心的值班室，大家看到现在值班室里的工作人员正在实时对现在全国的水情雨情进行分析研判。那今天水利部也是进行了一轮滚动会商，研判当前全国的水情雨情汛情的最新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第八号台风巴威预计将带来哪些的降水方面的影响。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大屏幕显示，今天呢，浙江、福建北部有大到暴雨。明天凌晨台风登陆之后呢，预计明后天台风的中心逐步北上，雨区呢也随之北移。12、13号预计将给江西、安徽、江苏等地带来较强的降雨。14号左右，辽宁、吉林等地带来强降雨。15号，本轮台风的影响基本结束。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水情情况，也就是超警河流。现在在图上显示的黄色的闪烁的图标呢，都是目前的超警河流。今天8点到15点新增河北积运河、辽宁滦河支流青龙河、吉林挥发河支流柳树河、广西桂南沿海南流江以及玉江支流大洋河等6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47米。那截至到15点，广西西江支流清水河、河北积运河、辽宁的滦河支流青龙河、吉林松花江吉林段支流蛟河等全国17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那水利部会商研判，受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太湖、浙江的钱塘江、甬江、椒江、长江中下游干流及鄱阳湖水系、江西的昌江、乐安河、信江、安徽的巢湖、松辽流域、辽宁的东辽河、辽河、浑河、吉林的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的洪水。水利部会商中也做出了相应的部署，要求各地密切关注台风引发的暴雨区水情，采取有力举措，做好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除了台风巴威，我们了解到目前影响我国流域的还有西风带水气带来的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相关情况的图，那红色的这个大框的区域是整个的海河流域，昨天的最强降雨点呢出现在河北唐山。那么根据水利部信息中心专家的最新分析，受西风带水气的影响，华北地区今天仍有较强的降雨，预计明天呢将减弱。目前海河流域北三河中的济运河、滦河支流青龙河有小幅超警，预计未来3天海河流域滦河、北三河、永定河、大清河都有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呢济运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另外我们也从会商中了解到了广西目前的最新情况，从图上来看，昨天晚上广西玉江的水位呢 已经退至到警戒线以下。今天中午11点，西江干流吴州水文站的水位也是退至到警戒线以下，其余的中小河流目前呢正在退水。那眼下台风登陆在即，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实时密切的关注预报预警信息，提醒暴雨区居住在江河湖泊水库沿岸的群众一定要及时的做好转移避险的准备。那么有关情况我们也将实时关注。主播，目前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谢谢月薪同步的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台风巴威逐渐

0: 逼近，我们来看从浙江玉环海上风电项目现场的工业摄像头刚刚传回的最新强风雨画面。
1: 画面中是位于浙江省玉环市披山岛西北方向海域的华电玉环风电场。今天15时许，该风电场所在区域已进入台风巴威十级风圈，现场平均风速超35米每秒，瞬时最大风速突破40米每秒。现场海域掀起巨浪，狂风裹挟着暴雨形成密集雨幕，与翻涌的海浪交织，现场能见度急剧下降。截至目前，风电场32台风机因风速高于设计值已安全停运，在港工作人员坚守一线，全天候监测雨情、风力与设备状态，全力筑牢海上风电防台风安全防线。
0: 台风巴威登陆时间越来越近，浙江乐清沿海已经出现持续风雨。在乐清市雁荡镇，台风吹损电杆，导致部分村庄停电，目前当地正在加紧抢修。具体情况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峰。刘峰，可以看到现在当地正是有风雨哈，那台风的影响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此时此刻呢，我所在的位置就正如你刚才所说的，是在浙江省乐清市北部的这样一个雁荡镇这样的一个位置。那雁荡镇呢是临海而居，正好在这个乐清湾的旁边。而此时此刻我所在的这样一个乐清湾旁边的雁荡镇呢，其实是已经进入了台风巴威的十级风圈的范围内，所以这里的阵风呢是一阵一阵的。这会儿其实风相对还小，刚才呢风是有点大的，但是这回雨势是逐渐加大了啊，所以我这会儿眼镜上呢会逐渐的被这个雨水模糊，有点看不太清楚了。但是我们要给大家现在火速的看这样一个正在抢险的现场。就在刚才阵风非常大的时候，我旁边的这根电杆上的跌落式熔断器呢被阵风给吹掉了。现在我们看到国网温州电力公司的这个抢修人员呢啊正在抵达这里，正在上面开展这个抢修作业。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小的事故呢？我们如果镜头稍微推上去一点，就在抢修人员的面前横着的这条固定的杆的这个位置上呢啊有一个跌落式熔电跌落式熔断器，它是被风给吹断之后导致连接它的导线呢啊被接地了，掉下来了，所以导致了周围村户的停电。那么我们了解到呢，这个村是下塘村，有1500户的居民啊，大约呢是影响到了其中的1/3的这样一个人口。那当时的风力有多大，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损失呢？其实我们回到现场也给大家找了这样一个对比。你看这个呢是刚才从这个电杆上取下来的被吹坏的，那这里呢其实就是刚才被这个吹坏的，有一个连接处固定杆给这个吹掉了，所以它整个掉下来的。它原始的是什么样的呢？原始的是这样的，你看这里有个固定杆，这是固定在整个电杆上的。其实这个刚才大家看我拎的时候能感觉到它很重的，拎起来差不多有将近10斤的这么一个重量。其实作为一个成年男性来说，拎着还是觉得有一定分量的，但是就在这样台风的这个阵风之下呢，它还是被吹落了，足见当时的威力之大。那么现在这样一个抢修工作正在加紧进行，预计半个小时内呢可能能够抢修完成，整个受影响的区域呢可以恢复供电。那我所在这样一个下塘村呢，我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我刚才说了这个雁荡镇呢它是位于这个乐清湾的旁边。那整个我身后其实不远的位置呢就是海的位置了。那在30多年前的时候呢，这里也曾经遭遇过台风，台风导致海水倒灌。我身后的这片区域其实原来是一片橘子田，因为海水倒灌导致这片土地盐碱化之后呢就不能再种橘子了，所以后来村民就在这里种上了水稻。现在大家在我身后看到这片绿油油的呢，大概有200多亩呢，都是两季稻中的早稻。那么这次的台风

0: 的过境呢，有可能也会影响到他们，所以对于当地的村镇干部来说啊，在这片区域呢，这是他们的眼下呢要去重点关注的这么一片区域。除了人员的正常的转移之外呢，后续对农业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损失，在台风的这个过境的过程当中呢，会进行一个密切的关注。那我们也了解到雁荡镇以及我们现在所在的下塘村啊，那所有的4000多户居民呢，村镇干部都进行了挨家挨户的排查，是其中有一些处于相对危险区域的呢，都进行了转移，有的去了临时的避灾安置点，有的呢进行一个投亲靠友。村里的一些孤寡老人呢，今天下午呢，他们是接到了村部由村干部来照应，因为今天晚上台风就可能从这附近登陆啊，也是为了确保每一个人身的安全。那后续的相关台风登陆的情况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在乐清进行关注，发回报道。主持人，
1: 可以感受到风雨很大哈，我们的镜头都渐渐模糊了，也能看到电力抢修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一些前置的防台措施也正在发挥作用。谢谢刘峰的介绍。我们再来看看天津的情况。从昨天起，天津市蓟州区出现大到暴雨，持续强降雨对山区群众生产生活造成影响。全区65条山洪沟中有多处出现漫溢险情，泥沙杂物大量淤积，阻碍河道行洪。当地紧急调派工程机械进场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全力保障沟道河道排水通畅。那此刻呢，总台记者朱新卫就在当地的一处山洪沟旁，马上来连线他。新卫，来介绍一下你这边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天津市蓟州区孙各庄乡的这个朱尔峪村。现在此刻呢，可以看到雨势仍在持续，并且在逐渐在增大。那么这个点位呢，是过去24小时天津的这个小时点位雨量极值，达到呢69.7毫米，将近70毫米，可以说呢是非常大。那么这儿呢，也是当地所允许我们能够进山探访的最远距离。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场，可能您从画面当中看不到，看不出来。那么其实我所在呢是一个桥面之上，这里是桥的扶手。那么您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的，其实远处呢就是行洪沟。理论来说，行洪沟的上游来水呢将从桥面之下穿过，但此刻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来水已经完全从桥上穿行。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由山上来的这个碎石和杂物呢，已经将桥下的涵洞完全堵死。那么上游来水加上这个杂物堆积，因此呢，整个的来水已经从桥面之上倾泻而下。那么站在这个点位，有这样几个感受。首先，第一个感受呢，就是水流湍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水面啊，只是在我这个脚踝的位置，看上去不是特别的深，但是呢，因为上游来水这个落差，因此呢，这个水是非常的深。我呢，必须要稍微扎一点马步，才能够稳住自己的重心。同时呢，可以做这样一个测试：如果我把我手中这样的一个小木棍扔进水中，很快就会被水所冲走。那么可以说呢，也是安全，也是非常的这个有一定的风险性。同时呢，第二个感受呢，就是水量极大。那么其实现在呢，这个雨已经相较于12点我们来这儿踩点时呢，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您从当时拍摄的画面当中呢，能够看到，在那个时间点，那么桥面以及上游这个行洪沟之间的视觉并不明显，我们无法通过视觉来区分开来。水势呢，比此刻也是更大一些。同时呢，如果我们把视角再次拉远，在这个点位不到120米的位置的这个行洪的河道当中呢，河水夹杂的沙石，那么滚滚而下，可以说呢发出了这个轰鸣。那么第三个这个观察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我的身旁有这样大大小小的这种类型的石块，有这种大的石块，然后也还有一些小碎石。而理论来说，这些石块完全都不是这个部分所原有的，就是从昨天这个深夜的这种强降雨由山上冲刷而来。那么相关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其实啊，这个点位的石块还不是最多的。如果向山上继续前进200到300米，就会看到不同的这个碎石由山上冲下，那么对于道路呢进行这样的一种

对于道路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呢，从今天中午开始啊，当地也是抢抓这个相对晴好的天气的三四小时的时间，那么动用大型的车辆进入山中来进行清淤的工作。那么其实我们所在的这个朱尔峪村并不是海拔最低的村庄，那么但是呢，由于它是四面环山，因此呢，一旦发生这种上游来水，尤其是

0: 安全。那么此刻您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的降雨不算很大，但是呢，我们依然要对您进行提醒。那么截止目前，济州的这个山洪灾害的红色预警以及暴雨红色预警仍在生效当中。如果您是这个生活在城区当中，请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如果您已经完成了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转移安置，请不要擅自的回到家中，以保障自身的安全。那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还北京演播室主持人。
1: 转移避险机制正在高效运转哈，风险仍在，大家保持警惕。谢谢欣慰的介绍。今天14点，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今天16点到明天16点，受强降雨影响，天津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请相关部门和人员严密防范，市民注意出行安全。
2: 7月10号起，天津市济州区出现持续降雨天气，流经此地的居河的水位上涨。青年桥是居河两岸下营村往来的重要通道，去年曾发生洪水漫溢，导致桥体受损严重，村庄被淹。为防范山洪风险，当地组织干部群众提前连夜拆除了青年桥的护栏，拓宽行洪通道。
3: 去年洪水以后把这个桥面啊，就这树全堵了，把这桥冲坏了。今天提前把这个浪啊这段全拆走了。晚上啊，我们加强巡检的力量，继续巡查。
1: 昨天夜间开始，辽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今天13点，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
2: 10号20时至11号8时，辽宁西部、北部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中，葫芦岛市绥中县局部出现大暴雨。受此影响，11号8时左右，绥中县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给交通出行带来影响。当地多部门迅速行动，开展排水作业。
4: 针对本次强降水，我们住建部门安排精干力量，在城区多个一涝点位提前安排抽水设施。经过连夜的奋战，我们已经将城区的绝大部分路段积水排空。
2: 目前绥中县积水已经消退，相关路段已经恢复通行。据了解，截至目前，辽宁省部分河流出现小幅涨水过程，整体水势平稳。
1: 有人为博取流量、吸引关注，肆意编造、剪辑、传播虚假汛情灾情信息，滋生不实舆论，扰乱社会公共秩序。近期，公安机关接连查处多起谣言案件，多名违法人员被依法处理。
5: 杭州建德暴雨过后，大量车辆被淹，这是谣言。发布者廖某某为博取网络流量，从网络搜集其他地区的洪涝汛情视频，通过剪辑拼凑二次加工，并刻意将账号发布位置修改为建德对外发布，严重扰乱公共秩序，被浙江建德警方处以行政拘留7日。7月6号17时，钦州全域停电，这是谣言。发布者韦某某为博取眼球、吸引关注，刻意编造虚假信息，并在网络上散布，扰乱公共秩序，被广西钦州警方处以行政拘留7日。宾阳县百合水库即将决堤，主坝已崩塌。宾阳县水利局发文回应，经实地核查，上述网传信息均为谣言。这些都是常见谣言话术，如台风洪峰过境全程停电，供电部门故意拖着不修，灾后恢复供电要交纳高额抢修费等。编造灾情谣言要承担法律责任，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别让谣言跑在真相前面。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否认曾提出谈判请求。
7: 特朗普10号表示，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等媒体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预计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 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

0: 采取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不过，巴加埃表示，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名知情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此前伊美谈判的伊朗方面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0号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伊朗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不论何时，如果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做好了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
1: 美伊两国出现这种各说各话、发布截然相反信息的情况也不是第一回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
2: 美国和伊朗之间就这个所谓的对话是不是重开啊，存在很大的分歧啊。我觉得这个分歧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呢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这个政治文化是不太一样的。美国呢，从现在的这一届政府来看呢，很多时候它的表态更加的直接，有的时候甚至是更为的轻率。当某些时刻出现了一些迹象的时候，在双方没有能够形成共识性意见的时候，美国往往会抢先的发表意见，比如说会前期进行判定说，那么现在的氛围适合进行对话，或者说伊朗主动要求对话了，或者说是直接判定对话氛围的不存在，比如说就会强硬的表态对话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个协议机制已经被撕毁了等等。那么美国的这一届政府它的这个政治氛围恐怕是相对来说比较直接比较的不稳重。伊朗的政治文化相较来说还是比较稳重的，往往对于对话如果在最后阶段确定之前不会来进行一个先期的宣布，往往要等到最后时刻才要进行对话的一个确认。同时呢，双方恐怕对于对话的具体的概念也不太一样啊。美国呢往往认为说只要进行沟通了，那就是对话，哪怕这种沟通是间接的是由第三方传话的，恐怕都会表达这样的态度。而伊朗可能更加认为说对话只是在双方直接的进行对话和谈判的这个决定做出之后才是进行正式的对话，而此外进行这些信息交换不应该被算作对话的内容当中。但是不管怎么样，美国和伊朗之间尽管有这种分歧，但是也恰恰说明了双方确实存在的信息的交流与沟通，也确实说明了第三方斡旋渠道仍然存在，因此未来冲突可能会持续，但是呢，沟通的渠道并没有被关闭。
1: 伊朗外长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迄今为止一直信守承诺，不像美国财政部长违反了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第九条。这种违约行为是美国此前一系列违约和失误的延续。他强调，双方必须相互遵守协议。美国和伊朗于6月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第九条指出，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美伊双方同意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承诺不实施任何新制裁，也不在该地区部署额外兵力。不过，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包括一名个人和多个实体。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消息，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举行会谈。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伊朗和阿曼分别位于海峡两岸。六月底，阿曼和伊朗代表团曾在马斯喀特举行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的相关消息。巴威或于今晚在浙江三门至苍南沿海登陆，受此影响，今明两天浙江丽水将出现强降雨天气。今天当地已全面实施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运、停业等避险措施。目前那里的情况如何？生活物资供应是否有保障？我们来连线正在丽水的总台记者于晨。于晨，来介绍一下丽水当地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丽水市莲都区的一家大型的超市当中。现在窗外呢是风雨交加，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货架的货物啊，满满当当，很多的市民呢在这儿有序的进行一个选购。那么当地超市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来到这儿，选购物品的这个市民的量啊，是日常的两倍。像这个矿泉水、方便面还有蔬菜呢，也是销量最大的。像矿泉水是日常的五倍，像这个方便面呢，差不多是四倍。然后像蔬菜也是达到了两倍左右哈。那么在这些重点的区域当中呢，都有工作人员随时进行一个补货，差不多几小时就会补一次。再来说说大家关心的这个价格，目前我了解到呢，没有进行任何的涨价。在超市当中啊，有一个信息的公示栏，上面呢每天都会列出蔬菜销量前三十的这样的一些明细哈。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7月1号开始到现在呢，这个价格基本上是没有变过的。那么像超市这样的重点的这个保供单位，在全市一共有39家，目前都是正常营业的状态。当地的商务部门呢，每天都会对米面粮油还有一些这个速食的食品呢进行一个动态的监测，同时还会联动市场监管还有发改等单位呢进行一个不定期的检查。如果说发现商家啊进行一个涨价了，那会依法对他进行一个处罚。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防台的一些细节吧。今天呢，丽水全市啊也对这些易涝点进行一个排查，同时呢，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丽水市莲都区啊，还联动辖区的这些院校、宾馆还有企事业单位，开放一些空的场地来为我们的市民提供免费的应急停车服务。同时我们也是从丽水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了解到，除了对危险区域还有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以外，今天民政部门呢也联动了这些养老的机构，对这些养老机构进行一个排查和这个转移的工作哈，来确保我们的老年朋友的一个生命和财产的安全。那么目前我们了解到，截至到今天下午的3点，丽水市已经累计转移了11万余名的群众。好的，池倩，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0: 民生保障有利有序，防台措施也是全力开展啊！谢谢于晨的介绍。再来看看福建的情况，福建省福鼎市地处闽浙交界沿海，是台风巴威影响区域之一。随着台风逐步逼近，当地加密重点风险区域巡查，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做好防台准备。
2: 7月11号上午，福鼎市殿下镇西岩村村干部逐户上门，有序引导村民转移至就近的避灾安置点。自防台工作开展以来，该镇完成31处重点区域巡查，按照应转尽转要求，已转移重点人群308人。在安置点，记者看到床铺整齐排列，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转移群众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安顿行李、整理床铺，现场秩序井然。截至7月11号9时，福鼎市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731人，各项防台处置工作稳步推进。
0: 今天14点30分，上海市气象台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更新为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将防汛防台4级应急响应更新为防汛防台3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上海市应急部门已开展人员转移工作，截至今天12点，已转移3.4万人。此外，上海市文旅局已闭园 A 级旅游景区32家，提醒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台风对高空作业、交通出行、农业生产等方面造成的不利影响。今天上午，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山洪红色预警信号，最大降水量超过390毫米，水库泄洪和群众转移工作正在进行。总台记者杨海玲正在现场，我们来连线他。海玲，你具体是在什么位置？来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
3: 好的， 我现在呢是在河北唐山遵化的上关水库。其实啊，遵化的降水呢是从昨天早上7点开始的，现在呢全市的平均的降水量已经是达到了250多毫米，而最大的降水量是超过了390毫米，达到了一个特大暴雨的级别。那其实我们来到遵化，发现这个降水啊是时断时续的，现在你看是一个小雨，但是我们到达这个水库的沿线，很多乡村的路段依然是存在非常严重的积水。那河北唐山的遵化呢是连续的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和山洪的红色预警信号，所以现在防汛的压力依然非常的大，不管是水库的泄洪还是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都正在进行当中。那先来说一说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上关水库，其实早在一个多月前，为了迎接主汛期的到来，当地呢是开闸放水，将水位降到了汛限水位之下。而且呢遵化的地势啊，它是北高南低，这座水库呢是位于遵化的西北方向，按说它的地势比较高，那但是它的压力依然非常的大，现在是当地重点关注的一个区域。为什么？是因为它除了承接遵化本地的降水，最主要的水源是来自于上游承德的兴隆县，也就是去年曾经发生过严重的山洪灾害的一个地区。现在呢当地也是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所以这就让这座水库的泄洪的压力骤增。现在啊这个泄洪的流量呢是110立方米每秒，负责人告诉我们，其实和去年相比没有到达去年最高的一个泄洪量。为什么？是因为这轮降雨呢在整个遵化基本上全市都有降雨，而且雨量非常的大，所以现在很多的中小河流是一个饱和的状态，而很多的河流呢最终它是要汇聚到这个水库所泄洪的一个叫做渭晋河。为了不让下游的河道的压力太大，所以现在呢这座水库是要科学精准的计算这个泄洪量，既要保证下游的安全，又要让它能够达到它能够达到的一个最大值。那从昨天晚上开始呢，遵化进行了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对全市的25个乡镇的122个村庄累计3100多人进行了转移安置。而这个降雨呢还将持续，所以当地现在采取的叫做适度扩面的一个转移方案。什么样的意思？除了已经转移的像山区的一些群众，那现在对于这个水库周边包括河道旁边的一些村庄的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还正在进行。大部分的群众呢是转移的安置到了像村委会、学校包括乡镇的一些宾馆酒店，同时呢也有一些村民选取了投亲靠友的一个方式。那河北省呢防汛抗旱指挥部在昨天晚上8点将包括唐山、秦皇岛、承德、保定4个地方在内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呢是提升到了3级。随着台风的逼近，那么河北的防汛压力非常大，而这个遵化除了在防本地的降雨之外，还和上游的承德部分地区信息互通，联防联控来应对本轮强降雨带来的影响。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交回演播室。
0: 上下游各部门握指成拳，合力应对汛情的影响啊！谢谢海玲的介绍。据北京市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夜间北京将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目前共有10个区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
2: 今天15时，北京市气象台升级发布分区暴雨山洪红色预警信号。根据预报，预计7月11号19时至12号8时，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将达150毫米，24小时降雨量达200毫米以上。海淀、朝阳、东城、西城、石景山、昌平、延庆、经开区维持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同时，北京市水务局和气象局联合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预计7月11号19时至12号8时，平谷、怀柔、密云、房山、门头沟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截至目前，密云、平谷、怀柔、延庆等10个区已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此外，北京市各类救援队伍备勤超27000人，配备排水车、大流量排水泵188台、挖掘机、装载机、起重机、推土机等大型机械设备474台，同时持续加大官厅、密云等水库预泄流量，临时关闭181家旅游景区，关停73家山区养老机构，共转移群众超10万人。
0: 台风巴威将自南向北影响安徽，带来大范围强风降雨。为做好台风巴威的防御工作，安徽池州在建工地全部停工，

0: 除危险高空广告牌。
1: 池州市住建部门要求对在建工地各楼层靠近边缘的建筑材料进行转移，所有吊篮提前落地，工地施工人员需转移至稳固安全场所。
2: 我们现场施工人员有120人，现在已经全面停工，撤离现场，所有周边环境围墙、临时围墙全部已排查加固，塔吊也停掉断电。
3: 根据市防者的统一安排，我们从今日起对市值38个在建项目要求全面停工，禁止任何的施工作业。我们也将同步开展巡查，发现违规施工一律严肃问责查处。等到台风风险完全消除，工地安全核验达标后，我们再统一通知复工。
1: 池州市还组织城管队员对辖区的户外广告牌、楼顶的店铺招牌开展全面巡查，紧急拆除一些隐患楼顶字和高空广告牌，及时消除险情。
0: 记者从国铁南昌局了解到，为应对台风巴威，国铁南昌局在部分区段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强化站车服务和线路安全保障，全力确保旅客出行安全有序。
1: 针对降雨造成的地面湿滑，在上饶站、抚州站等部分车站进出站通道、楼梯口等易滑区域铺设防滑垫，并安排人员不间断清扫。此外，车站同步动态调整售票窗口数量，增设退改签专用窗口，工作人员现场引导旅客快速办理退票，减少旅客排队等候时间。车站还在进出站通道、检票口等客流集中点位增派专人引导，有序疏导客流，同时联动公共交通部门，在旅客集中到达时段增调备用车辆，
4: 加大站内广播播报频次，循环播报列车运行动态、列车时刻及出行注意事项，多渠道同步更新列车信息，让旅客实时掌握出行动态。
5: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及乌军实施了一次密集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俄军控制7个居民点，在红利曼方向继续排雷和搜索清除剩余乌军人员，并向西推进。俄国防部还称，10号在多个州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摧毁了144架乌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及被俄方控制地区的多处目标实施打击。据乌军发布的消息，遭到打击的目标包括炼油厂、石油终端、油库、天然气凝析油加工企业，以及包括油轮在内的共18艘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
6: 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克兰正在推动名为弗雷亚的反导系统项目尽快启动，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学者布拉德利·鲍曼认为，特朗普提出的向乌克兰授予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的提议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落实，对解决乌克兰的当务之急帮助甚微。智库国防优先军事分析师珍妮弗·卡玛纳表示，这项许可安排

0: 牌看似对美国和乌克兰都是双赢，但实际上却是双输。他认为将此类技术移交给乌克兰存在严重风险，因为这极有可能意味着俄罗斯最终将获得爱国者导弹的规格参数，这显然会使美军面临风险。
1: 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今天报道称，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有可能向阿联酋出售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时，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表示，相关进程正在推进，土耳其政府内部正在进行讨论，但拒绝透露具体的国家和流程。
2: 费丹表示，就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展开的讨论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且需要与俄罗斯方面进行健康的讨论。同时，土耳其和美国在 F-35 战斗机相关问题上很快就会达成解决方案。费丹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9月会晤期间决定消除有关 F-35 战斗机项目的所有障碍，且土耳其获取在5-6年前已付款的 F-35 战斗机不会有问题。此前，土耳其媒体10号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土耳其预计当天宣布将之前购买的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出售给某个海湾国家，可能是阿联酋或卡塔尔。7号，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作出决定。2017年，土耳其与俄罗斯达成购买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协议，遭到美国及北约强烈反对。俄方2019年7月开始交付 S-400 后，美国把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并制裁土国防工业部门高级官员。美方称，俄制 S-400 系统无法与北约防空系统兼容，并可能有助于俄方追踪 F-35 战斗机。土耳其国防部2025年12月称，土耳其和美国正就土耳其重新加入 F-35 战斗机项目展开磋商。与此同时，土耳其继续持有 S-400 的立场没有改变。美方则强调，依据美国法律，土耳其若要重返 F-35 项目，需放弃 S-400 防空导弹系统。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美国苹果公司10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及其两名前员工，指控其窃取苹果公司商业机密，帮助 OpenAI 加快布局消费级硬件业务。苹果的诉状里称， OpenAI 通过招募苹果公司前员工，利用招聘渠道和供应商关系等方式，系统性获取并使用苹果的商业机密。对此， OpenAI 回应称，公司对获取其他企业的商业机密不感兴趣。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10号透露，自日本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去年7月部署鱼鹰运输机以来，该运输机在佐贺机场起降已达约3300架次。当地居民对驻地军事训练活动产生的噪音、渔业干扰，尤其是被迫卷入战事的风险感到担忧。去年7月9号，日本防卫省正式启用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并部署鱼鹰运输机，当时就引发民众强烈抗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118人遇难，另有16740人受伤。另据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000多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171次余震。10号，一架从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飞往德国的客机在飞行途中，舷窗突然被飞机发动机的碎片击碎，导致机舱内失压。一名靠窗乘客的头部至肩部被吸出窗外，好在周围乘客迅速将其

0: 体拉回机舱内。事发后，这架客机返回出发城市塞萨洛尼基，险些被吸出机舱外的乘客已被送往医院治疗。发生事故的客机属于瑞安航空公司，机型为波音737-800，目前事发原因正在调查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支晋级四强的球队。半决赛中，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昨天上午，浙江金华一名2岁幼童趁母亲下车办事期间，拿着车钥匙独自在车内玩耍，不慎被锁车内。家长在多次引导幼童开门无果后，立即报警求助。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后，先是用胶布粘贴车窗，固定玻璃，防止碎片飞溅划伤幼童，同时安抚幼童远离破拆区域。随后使用工具破拆车窗，快速取下玻璃，打开车窗，将幼童救出。经过现场初步检查，幼童意识清醒，身体并无大碍。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的是共同关注。

0: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5: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晚登陆浙江沿海，浙江、福建等地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以来我国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应对台风巴威，交通部门采取动态调整方案，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部分列车明天停运，上海浦东机场、虹桥机场部分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美总统称同意伊朗继续谈判的提议，伊方回应从未请求与美进行谈判。巴基斯坦、卡塔尔等调解方紧急斡旋，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墨西哥移民遭美执法人员枪杀事件持续发酵，目击者讲述事发细节，并指责执法人员撒谎。执法人员当时未佩戴执法记录仪，成为关注焦点，因引发美国会两党相互指责。广西多地遭遇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停电，网传恢复供电要交几万元抢修费。浙江建德遭遇强对流天气，网传建德暴雨过后大量车辆被淹，真相来了带来权威回应，上述说法纯属谣言。
1: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随着台风巴威的步步逼近，今天也进入了风雨最强时段。此时此刻，台风巴威正在逼近浙闽沿海。接下来我们先来梳理今日焦点。焦点一，巴威最新路径。今天的17点，台风巴威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大约165公里的海域，那预计其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的研判，它登陆的时间可能会提前，或将于今晚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焦点二，多预警齐发。受到巴威影响，今天多个部门相继发布气象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这不仅是今年首个暴雨预警，也是中央气象台时隔2年再发暴雨红色预警。那此外，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风暴潮橙色警报以及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预警。焦点三，全力应对。气象部门预计巴威将于今晚在浙江沿海一带登陆，受此影响，浙江、福建等地提升应急响应级别，疏散人员，全力应对巴威。巴威在今天的凌晨啊，由台风级加强为了强台风级，上午的11点又再次减弱为台风级，下午的5点，其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大约165公里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提前至今天晚上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由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那中央气象台今天也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从昨天到今天，台风巴威闭眼又睁眼，这也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今天中午的11点左右，台风巴威又减弱为台风级。那它的这个强度为什么反复横跳呢？中国天气网气象专家表示，昨晚到今晨，因为季风气流汇入，导致巴威的强度略有增强，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从13级加强至14级，那也就是说，从每秒的40米变成为每秒42米，这正好完成了从台风级到强台风级的一个跳跃。而由于巴威的强度呢，只是刚好卡在了强台风级的下限到台风级的上限，因此会有反复横跳的感觉。不过啊，专家也表示，由于近海海温呢不算高，所以巴威继续增强的空间并不多。那随着不断靠近近海，其强度再度减弱为台风。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部署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工作，那要求有关地区立足最不利局面，做好台风和暴雨洪水防御各项工作。
2: 国家防办部署要求有关地区要清醒认识防御巴威的严峻形势，压实相关企事业单位防洪保安全责任，把中小水库和中小河流安全作为防范重点，加强监测巡查和提前预警，强化安全责任和应急除险等措施落实，全力避免溃坝决堤等重大险情发生，严格落实转移避险要求， 紧盯看牢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等重点部位和施工工地、民宿农家乐、旅游景区、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特别要提前转移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全力避免人员伤亡。
1: 今天的11点，国家防总决定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那在今天举行的调度会上，应急管理部也部署要重点关注局地强降雨防范应对，特别是中小水库、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这四个薄弱环节。据中国天气网所发布的消息，今天上午的天气雷达回波图上已经能够看到巴威的这个螺旋云系了，同时呢，台风七级风圈也已经触达浙闽沿海。台风啊是逆时针旋转的圆形系统，那对于我国来说，当台风到来或者是登陆的时候，位于右上方的这个东北象限，它往往是风雨最强、影响也最严重的地区。尤其是今晚，浙江将会处于台风八威危险半圆区域，将会承接台风最强风雨。其中啊，今天浙江东南部局地降水量可达500毫米。今天下午14点左右，台风八威十级风圈开始影响浙江，风高浪急，浙江局地出现了12级的阵风。那随着台风八威快速的逼近，宁波沿海啊，从昨天18点开始进入一级防台应急响应。宁波舟山港，这是全球货物吞吐量第一的大港，进入一级防台应急响应之后，宁波舟山港目前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现在的具体情况又如何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从现场带来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的一个集装箱的码头。那么现在呢，可以看到整个我们这个集装箱码头呢是没有一艘的集装箱的货轮，码头上也没有任何的作业的车辆和作业的人员。我手上呢是一个简易的测风仪，我刚才测了一下，目前整个这里的风力呢也是达到了8级左右。那从镜头里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整个海面的涌浪是越来越大，而且整个天气呢是雾气非常的重。从昨天18时进入一级的防台风应急响应后呢，整个宁波舟山港的所有的码头都已经停工停产了。海事部门今天进一步加强了应急值守力量，在川山海事处的值班室内，防台风值守工作井然有序，屏幕上实时更新着台风的路径、海上的风力、各港区的实时画面。海事人员对所有的避风船舶、防台风的落实情况进行逐一的核查，督促码头和相关的主体关注台风的动态和预警信息，做好迎战台风的准备。
4: 川山海事处，南海619。
5: 好的，南海619现在是一级防台，一级防台，请你船长向驾驶台加强值班。
3: 目前港区已经组织工人完成了对堆场各个点位的所有集装箱进行加固，仅川山港区需要捆扎的空集装箱就接近10万个。同时呢，港区内所有的超大型的船舶以及大型的集装箱的船呢，已经是全部撤离到了安全点位避风。
6: 目前我们宁波港区内220艘货船已经全部到达安全水域谋泊避风，而且辖区内所有的客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涉水工程全面停工，现有海巡艇、港座拖轮以及社会应急船舶共计100余艘船舶全部在港待命。可以说当前我们的人员、装备、应急力量已经全部就位，一旦出现海上险情，我们将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处置与抢险救助。
1: 随着台风八威步步逼近浙江沿海，玉环华电海上风电场率先进入七级风圈。我们一起来看现场工业摄像头在稍早前所拍摄到的画面。
7: 画面中是位于浙江省玉环市赣江镇的华电玉环风电场。今天上午11时许，这个风电场所在区域已进入强台风八威七级风圈，现场持续风速达到20米每秒，瞬时最大风速突破34米每秒，强风裹挟着雨水不断击打监控设备，镜头强烈晃动，画面不时被水雾遮蔽，现场海域白浪翻涌，雨幕与风浪交叠，狂风带动风机叶片匀速旋转。截至目前，风电场32台风机全部

0: 处于满发状态，运行情况稳定。风电场在岗人员坚守岗位，根据台风的实时路径和现场风力情况，对风机的运行工况做进一步调整，确保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1: 台风巴威逐渐地向浙江省中南部沿海靠近，那此刻浙江台州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蒲佳怡。佳怡你好，这个地方的地势呢和地点都比较特殊，介绍一下目前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浙江台州玉环市的东沙渔村。首先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东沙渔村的地理位置，它其实呢是位于浙江台州玉环市的一个最南端，三面环海，一面靠山，所以每一次台风来袭的时候，这里都是首冲之地。那此次巴威的来袭，这里的情况也是非常的严峻。我们来看我们现场的一个风雨情况，那我们把镜头转到远处。此刻呢，我们其实是在这个入村的一个隧道门口，距离海岸呢大概有200米的一个距离，但是大家可以能够明显的看到，远处是白茫茫的一片。那根据我们刚刚到现场的一个情况，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海面啊，就像是一口被煮沸的热锅一样，不断有这个浪裹挟着泥沙，拍打着岸边的海棠，卷起了10米高的一个巨浪。我们能够看到远处的这个银色的卡车，刚刚我们过去看的时候，它的这个河水基本上已经漫过了它的轮胎，同时呢在这个地上也有被风大风所吹下来的这个树枝。其次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能够在现场感受到这个水势、风势、浪势来得非常的急。大家来看，可能现在我们不太能看得出来，我旁边其实是一个台阶，我试着把我的脚伸下去，大家能够看到整个海水这个水漫上来的这个高度已经到我的小腿肚了，而这个涨上来的速度非常之迅速。我们4点多钟抵达现场，现在已经是6点多钟，2个小时它基本上已经上涨了快有10厘米的一个高度。那同时呢，我们也必须要配备这个安全帽，才能够在这里给大家带来现场的报道。那对于此次台风巴威带来的一个影响呢，我们也从当地的部门了解到，沿线的一些居民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已经进行了一个撤离，那仍旧留在家中的一些居民呢，也是进行了一些防台的措施，比如说他们将这些木板钉在了门窗上面，防止海水倒灌进入家中产生一个危险。那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隧道，在另一端口它其实也设置了一个卡口交通的管制，避免有外来的人员进入到这样一个危险的区域。我们也是在相关部门的一个允许之下，在此这个位置给大家带来一个现场的报道。最后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目前据我们了解到呢，台州玉环市一共已经转移了3.2万名的这个群众，设置了113个这个避灾安置点，在这个安置点当中呢，配备了3天以上的一个物资，能够保障大家，希望大家能够顺利的度过此次的一个台风汛期。那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也会一直在现场为大家发来最新的情况。主持人
1: 佳怡辛苦了，刚才你在报道当中形容现在的海面就像煮沸的热水开水一样，让人印象深刻，可见巴威的威力不容小觑啊。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呢，今天上午的6点，温州瓯江海事处也联合地方政府，在瓯江上游西洲岛附近避风水域紧急开展船舶避险加固以及载船人员撤离工作。截至到8点左右，安全撤离53名载船人员至温州的沿岸，也实现所有人员撤离瓯江水域，零人员滞留。截至到今天的13点的温州全市已经转移人员超过100万人。目前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也正在不断的摸排，以确保所有风险人员全部的转移。而随着台风巴威进一步逼近，当前的温岭沿海的风势与雨情在进一步的增大。此刻呢，我们总台的央视记者黄达，他依然在温岭的石塘镇的沿海，所以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他。黄达，现在啊和白天的情况相比的话，变化大不大？
3: 太大了，文静，你刚才说的特别的对哈，就是我们现在，我相信大家通过镜头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个我本身身上发生的一个变化。那在之前的连线当中呢，我是可以不用绑这个安全绳，依然呢可以这个在风中，虽然我也是站不稳的状态，但是呢依然可以就是不绑安全绳的状态进行直播，但是

0: 大家看到我现在身上已经必须要绑上这个安全绳，才能保证我在直播过程当中呢身体的这个稳定。现在大家看不见我们的摄影师哈，现在我们摄影师后面是有三位同事要同时拽着他，才能保证的他的镜头不是这个随着风势一下扑向我。所以这一切的变化都是在刚刚的这个两个多小时左右的时间内瞬间发生的，所以说这个风力啊是在瞬间的增强。那么而且呢这个雨势啊在这个两个小时之间也是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通过镜头呢，大家可能已经明显可以看到这个当地现在下的这个雨是越下越急。那如果要是在刚才的时候我说这个雨点夹杂的这个风打在我脸上像小针扎一样，现在我的感受是我的面前站了20多个人在拿着这个盆在往我身上在泼水。那风势加上雨势，那么就会使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包括这个前方我们整个的这个海面上，在上一档连线当中大家还可以看到远处的这个船只还比较清晰，但是在现在整个海面上已经起上了一层这个白色的水雾。那么就是因为风把这个海面的海水吹起来，包括这个雨水共同形成的这个整个的这么一层薄薄这么一层白色的水雾。那么据我们今天下午刚刚5点钟的时候从这个温岭气象部门了解到最新消息啊，在这个一个小时，在这个4点钟的时候，这个台风呢距离温岭的这个东南方向呢还有这个200公里左右的距离，但是5点的时候已经达到了165公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台风呢正在一步一步的向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温岭这一带的这个沿海啊在逼近。那么随着这个风势和雨势的加大呢，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啊也是加紧了这个巡查的频次，那么提升到了1小时1次的这种频次。当然了，考虑到大家的安全，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是要在这个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进行巡查。但是大家这个一旦这个风速有所降低了之后，大家仍然不会间断巡查，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要及时发现这个居民的房屋是否发生了新的损坏，要把新损坏的居民及时转移到避风点当中。那么整个全天下来，目前截止到5点，整个的温岭呢是已经这个温岭我们现在所在这个石塘镇哈是已经这个转移了近200人左右的这个新的这样的居民到这个避风点当中。那么此外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呢天色逐渐暗下来了哈，来我们的镜头逐渐往起看一下这个对面的民房，现在呢镜头已经逐渐暗下来，这个细节一定要给大家展现。大家看灯光还在亮起，各家各户的室内的灯光呢也依然是保持一个也是已经亮起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现在我们的电力供应目前呢还是可以保障的。那么我们的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呢是特别采用了这种前置部署的方式，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这个点位啊，可能距离这个温岭的供电所它的距离呢会相较于远一些，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右前方有一辆黄色的这个供电的抢险车，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在这样的临时的这个前置点中，在车中进行值守。那么一旦这个附近发生新的这个电力的险情之后，大家可以第一时间的进行抢险。那么同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我们的电力工作人员仍然会这个按照一定时间对我们的这个电力系统呢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检修。那么现在等于各个部门呢随着台风的临近都在进一步的在提高这个防范的水平和标准以及等级。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将继续驻守，为大家带来关于台风巴威登陆的最新的情况。文静，
1: 黄大辛苦了，从现场看到你的这个全副武装到你介绍当地的这个全面戒备，都让我们对即将登陆的巴威我们有信心，也可以感到安心。我们来看一个最新的消息，中央气象台18点也发布了最新预报呢，巴威正在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会于今天的夜间到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那台风巴威逐渐的靠近啊，福建沿海县市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总台央视记者啊郑一哲呢就在福建省福州市的罗源县，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他。一哲，现在当地的情况具体是什么样子的？
2: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福州市海岸沿线的最北边，罗源县的建江镇。那这里呢是福州市和宁德市的一个交界处。那么从镜头中大家其实可以看到，目前这里的风浪是越来越强，而且从今天早上开始雨已经 陆陆续续下了几场急雨啊。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最新消息，截至今天下午6点，那么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已经进入了台风巴威的7级风圈。那福州市气象台预计11号到12号，福州还将出现明显的风雨过程，部分地区会出现。

0: 现较强的降水和大风天气，所以真正严峻的考验将会是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的这段时间。那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片的连片的当地渔民的鱼排，那单单是在罗源县，像这样的鱼排就有1.6万亩的一个养殖规模，涉及到2500多户的养殖户，看起来可以说是一个海上城市。那它是什么造成的呢？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手上的笼子，这个就是当地养殖鲍鱼海参的养殖笼。整体上来说，这个手感还是比较轻的。那大家其实可以看到，身后这么大片的鱼排，它就是这样一组组的养殖笼并排链接在一起，其实是非常薄的一层浮在海水的下面。那么当大风来临的时候啊，鱼排上的工作人员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那么经过排查，福州罗源县海上鱼排需要撤离的人员大概是在2589人，那目前这些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另外呢，我们今天也注意到这部分海域的海平面上升是比较快的，一方面是由于现在6点钟正好是涨潮的一个高峰期，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大风和海浪也是推着潮水向岸边涌来。那我们可以从当地了解到，预计叠加台风的影响，今晚到明天的水位会比平时有一定的上涨，那也提醒当地在堤坝巡查和闸口安全方面更加注意。所以从整体上来说，福州的北部地区目前已经开始受到台风较强的影响，而沿海的罗源县面朝大海，背靠群山，从地形上来说抗击台风的压力也非常的大。那么目前各项准备工作也在进行当中，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的天气变化和准备情况。那目前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谢谢怡哲的报道。说到底，台风只是一种天气，但是如果我们不提高警惕的话，它就可能会是一场灾难。所以我们现在的防范工作做到最大限度的细化才是必要的。今天的14:30啊，上海市气象台也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更新为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将防汛防台四级应急响应更新为防汛防台三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上海市应急部门已经开展人员转移工作，截止到今天的12点，已经转移3.4万人。此外，上海市文旅局也已经闭园 A 级旅游景区32家，提醒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台风对于高空作业、交通出行以及农业生产等方面会造成的不利影响。那台风巴威以及多地持续的降雨对交通出行呢也带来了影响。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下午到明天，长三角及东南沿海、西南、东北地区的铁路运行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2: 此刻我身后大屏幕上可以看到的就是长三角地区各大车站的实时客流情况。从画面上看呢，受天气影响，客流量和上个周末相比有了不同程度的减少。来自国铁上海局的消息，明天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沪苏通铁路、沪宁沿江高铁、宁起铁路、京沪铁路、金山铁路部分列车继续采取停运措施。具体的车次，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查询。计划在明天乘坐相关列车出行的旅客要早做安排了。今天，福建境内的杭深铁路、甬广高铁、合福高铁、昌福铁路、扶贫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列车停运，合福、昌福、甬广等高铁、衢宁、英厦、扶贫等普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防洪、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2级。继续往南走，关注广东的变化。国铁广州局明天计划对杭深铁路、沪昆高铁、沪昆铁路、京广铁路、吉恒铁路、赣韶铁路、京九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但是呢，明天是周日哈，考虑到客流出行需求，在不受台风影响的地区要增加运力投放。大家注意哈，长沙南到珠海、深圳北、怀化南、张家界西、深圳北到汕头、泉州、厦门北等区间，明天要加开列车，很重要的消息。同时呢，我们注意到广西、四川、东北地区针对台风带来的局地强降雨天气，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国铁沈阳局对沈阳到吉林、长春到图门、锦州到承德等线路的部分列车动态实施临时停运、调整运行区间等避险措施。
1: 再看公路交通方面呢，随着台风巴威的强度升级，交通运输部也统筹调度各地，全力开展防台防汛工作。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下午从交通运输部发回的报道。
3: 就在我所站的这个大厅，连日来交通运输部召开了数场应急视频调度会议，要求各地相关部门强化主动防御。那各地也是在积极回应。截至今天中午12点，北京、浙江、四川、天津、河北、广西、甘肃

速等7省市42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共计封闭了22个主线路段的北京地区。画面中是北京 G111 京墨线怀柔段、G234兴阳线延庆段、G230通武线房山段、S312松曹路密云段。这些路段稍早前都还处于封闭状态，目前能看到部分路面已经恢复了车流通。

0: 1523甬莞高速乐清湾大桥、G15沈海高速温州段、G15沈海高速杭州湾大桥、G60沪昆高速衢州段，然后是福建G1523甬莞高速滨海大桥、甬莞高速宁德段、G3京台高速南平段、G3京台高速平潭公铁大桥。那相较于昨天我们在这里观测到的沿海大桥尽头因横风造成的晃动感明显增强，部分路段的雨势也有明显增大。因为台风路径存在变动的可能，沿线高速管制区域呢也将临时调整。
1: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今天多地机场都发布了天气预警，出现不同程度航班取消的情况。上海浦东机场取消400余班，福州机场取消300余班，温州和杭州机场各取消200余班，宁波和台州机场各取消100余班。目前温州和福州机场的航班已经全部取消。那民航局已经专题部署台风应对，保障台风影响期间民航运行安全平稳。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受到台风巴威影响的航线客票呢，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者是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
2: 在2026年7月9号16时前购买或换开产生新票号的国航999开头的客票，包括里程奖励客票，未使用行程涉及旅行日期为2026年7月11号至2026年7月12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丽水、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厦门、福州、泉州、武夷山机场进出港的国航实际承运航班和挂 CA 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东航要求客票中至少含有一段未使用的福建省或浙江省，包括但不限于福州、厦门、泉州、杭州、宁波、温州、台州、衢州、丽水、舟山进港、出港或经停航班，包括东航或其他航空公司航班。航班起飞日期在2026年7月11号至2026年7月12号，可享受一次免费办理变更至原航班前后3天以内的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至原购票渠道办理未使用航段非自愿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而在2026年7月9号17时前购买的行程涉及福州、厦门、泉州、杭州、台州、宁波、温州、义乌、嘉兴、台北、桃园、高雄机场进出港含经停的南航航班及使用 CZ 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且旅行日期为2026年7月11号至2026年7月12号，票号为784开头的南航客票，也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
1: 台风巴威逐渐逼近东南沿海，浙江福建海事局启动防台风一级响应，沿海海事部门全面落实船舶管控、航线停航等防台举措，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全部停止，163条沿海客运航线全部停航，208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相关船舶已全部选择安全水域避风，无关人员全部按照应撤尽撤要求转移上岸。上海海事局全力开展交通组织，严防船舶进入台风影响区，共疏导船舶至安全水域避风超1400艘。目前在港船舶大约1650艘，那均已落实绑扎系固、人员撤离等防台措施。目前也正值雷雨季节，各地极端天气频发，不少的旅客都在机场经历过航班延误的情况。但有的时候我们看着呀，窗外明明是好天气，目的地呢，机场的天气也挺好，可是航班却迟迟不能起飞，这个到底是为什么？
3: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空中航路比作高速公路，那我们所有的飞机都是沿着固定的航路在飞行的，在这个航路飞机飞行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呢，可能会有突发的雷雨或者是强对流天气，这也就是导致了我们的飞机不能够正常的按照航路航线飞。
4: 空中航线网络如同地面的高速公路网，以北京为例，从北京起飞的航班通常会沿着京沪、京广等主要航路飞行，有时上千公里的航路航线会有一个或者多个区域受到天气影响，这时飞机如果飞入受天气影响区域，可能遭遇雷击或者剧烈颠簸的情况，存在很大安全风险。
3: 所以我们在放行每一架航班的时候呢，会联合气象还有终端

0: 管制、区域管制等多个部门一起进行一个研判，一旦这个航路上有无法避开的危险天气，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暂缓航行了。
1: 除了航路上天气影响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在雷雨季也是很常见的。你看不少旅客就说了啊，虽然受到天气影响，但是呢，在同一个机场自己的航班延误了，可是却眼睁睁地看着别的航班起飞了。那为什么在同一个机场可待遇还不同呢？
0: 主要是因为雷雨它覆盖的区域可能和我们某一些航班的走向不一致。我简单的举个例子来说，有的时候我们的雷雨可能是覆盖在北部的空域之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去往东北啊还有内蒙方向的航班起飞的时候就很快会进入危险天气，它们绕飞的安全余度非常的小，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些航班我们就需要暂缓放行。那么相反的，比如说有一些去往东南或者西南的航班，去往广州呀，去往上海，或者是去往成都的航班，因为他们起飞之后是远离危险天气的，那么这些航班就可以正常的放行。
2: 而即使是相同方向的航班，有时也会遇到有的航班能飞，有的航班不能飞的情况，这又是为什么呢？
0: 这个其实我们要讲一个起飞窗口的概念，因为天上的天气其实是变化非常的快，有的时候可能刚好天气把航路覆盖住了，整个这条航路的航班都不能正常的放行，但是因为天气的快速移动，刚好在某一个时间点内，比如说10分钟之内，它出现了一个窗口，出现了一个没有天气的区域，这个时候我们会加速放行，但是很快这个窗口期过去之后，天气又覆盖了，那么同样去往这个方向的航班我们就会受到相应的流控。
1: 天气原因导致航班延误时有发生，而最让大家郁闷的呀，恐怕就是明明已经登机了，航班却迟迟不能起飞，旅客不得不在飞机的客舱里等待起飞。那航空公司又为什么会让旅客上飞机去等待呢？
2: 根据民航局的相关规定，航空公司应该尽量避免旅客在机上长时间等待，出现机上等待的情况，一般是跟天气的局地突然生成或者天气突然恶化有关。
0: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的旅客他可能在登机的时候，整个航路航线的天气呢是符合我们放行的标准的，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就会上客，但是在上客完成之后，还有机组准备好之后，天气可能忽然的恶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暂停放行，所以会出现旅客在机上等待的情况。
2: 由于乘客登机和机组准备需要一定的时间，出现短暂的天气窗口时再安排旅客登机，可能会错过窗口时间，而已经上客准备好的机组就可以抓住窗口期快速滑行起飞。
1: 再看巴威的相关情况，记者11号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交通运输部于今天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今天的18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最新预报，巴威正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夜间到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继续关注美伊局势。自从上个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停火和谈判一度成为主旋律。不过7月8号，双方再次发生军事摩擦，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这份备忘录已终结，美伊和谈再次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日也表示，从未请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关于到底谈不谈，美伊再次意见相左，原因何在呢？美伊近期恢复谈判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接下来我们具体了解。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经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预计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不过就这一点，伊朗再次否认。
4: 特朗普10号表示，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等媒体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预计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

0: 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不过，巴加埃表示，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名知情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此前伊美谈判的伊朗方面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0号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伊朗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不论何时，如果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做好了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
1: 伊朗外长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迄今为止一直信守承诺，不向美国财政部长违反了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第9条。这种违约行为是美国此前一系列违约和失误的延续。他强调，双方必须相互遵守协议。美国和伊朗于6月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第9条指出，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美伊双方同意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承诺不实施任何新制裁，也不在该地区部署额外兵力。不过，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包括一名个人和多个实体。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尚不足一个月，双方已有多轮的互袭，且对抗呈升温迹象，这引发外界对谈判破裂甚至战火重燃的担忧。那如何看待美方近期的表态呢？谅解备忘录彻底失效了吗？美伊现在关于谈判的表态意见相左，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我们知道，停火本身是谅解备忘录得以成型和存续的重要条件，也是美伊谈判的前提和基础。如今呢，美国明确表示停火已经结束，虽然呢还没有在美国政府层面做出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这样一个最终论断，但事实上这层意思已经是溢于言表。特朗普说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国同意了，那么潜台词是伊朗扛不住压力在求美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当即否认说从没有提出谈判诉求，潜台词是伊朗没有屈服，不存在着求美国谈判的问题。这种罗生门在美伊博弈当中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但是这次的时间点格外敏感，因为双方各自都面临严峻的内部政治压力。对特朗普来说，谅解备忘录签署仅22天之后就事实上破裂，既没有办法向国内的反战民意展现自身的外交成果，又因为签署了被强硬派广为诟病让步过多的备忘录而被鹰派指责立场软弱。从中东战事中体面撤出的策略到目前来讲是基本上失败的。特朗普因此呢，还在努力构建有利于自身的政治叙事，需要在国内营造出一种是伊朗先违约，是伊朗在求和的叙事，来回应民主党的猛烈抨击以及安抚共和党的基本盘。对伊朗来讲呢，权力交接目前还没有全面完成，数百万民众刚刚参加完前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民众的抗争情绪也在高点。那在这个节点上，如果承认伊朗请求美国谈判，等于在内部政治上自我否定绝不屈服的叙事。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舆论以及在军事上的这种热战可以说会是长期相伴存在。
1: 美伊和谈再次陷入僵局，但是各方的斡旋并没有停止。连日来，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一名知情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那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卡塔尔代表团当天已抵达伊朗。此外，巴基斯坦总理10号分别与伊朗总统卡塔尔埃米尔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消息，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

0: 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举行会谈。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伊朗和阿曼分别位于海峡两岸。六月底，阿曼和伊朗代表团曾在马斯喀特举行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以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当地时间的10号，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有美国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已经要求伊朗公开承诺停止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并确保海峡所有航道向船只开放，不收取任何通行费用。美国官员还警告称，近几天美伊双方的沟通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如果伊朗拒绝做出这一表态，美方将采取进一步行动。那另据报道，有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表示，近期海峡内发生的船只遇袭事件是由其内部协调失误导致，而对于上述报道，伊朗方面暂无回应。那斡旋方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美方是否会继续采取军事打击行动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1: 从斡旋方的角度来看呢，卡塔尔代表团在10号是抵达了伊朗，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面。需要注意的是，此行是和美方提前协调过的，这说明美伊仍然通过卡塔尔保持间接对话。巴基斯坦总理呢，则在10号分别与伊朗总统和卡塔尔埃米尔进行通话，仍然在强调落实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伊朗外长呢，也要继续访问阿曼，就海峡通行问题进行磋商。那这些事实都说明外交通道并没有中断，但斡旋方的作用天花板也很清晰。那么斡旋方能做到的上限是维持不完全断裂的沟通渠道，防止双方彻底脱轨，但做不到的是迫使美伊任何一方在核心利益上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核问题、制裁解除等等这些结构性矛盾的解法只能来自美伊之间，而卡塔尔、巴基斯坦和阿曼都替代不了。那关于美方是否继续军事打击，继续打击下去，边际效果会递减，而政治成本会递增。但是美伊之间零星的回应式的打击随时可能会再次发生，只要海峡出现任何商船遇袭事件，美方就肯定会以有关的这种理由来对伊朗进行进一步的打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受台风影响，广西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区域出现停电的情况。期间啊，网络上出现不少涉电力的传言，真实情况到底如何？我们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3: 记者梳理发现，台风期间流传的涉电谣言主要有3类：夸大停电范围、曲解断电行为、编造收费名目。针对恢复供电要交高额抢修费的说法，供电部门回应，纯属谣言。
4: 电力抢修、恢复供电是供电部门的本职服务，不会向居民收取任何的恢复费或抢修费，电费按国家标准结算。如果遇到陌生人以此索要相关的费用，可拨打供电服务热线核实，切勿转账。
3: 关于台风及强降雨导致全城停电的传言，供电部门表示，贵港、钦州等地相关说法已被辟谣，不会出现全域同时停电。台风通常只可能导致局部线路故障。还有一些供电部门随意断电的质疑，相关负责人解释，积水浸泡电力设备或带电导线落入水中，都可能形成漏电区域，人员涉水极易触电。供电部门对高风险区域主动断电，目的是保障公共安全，积水消退后立即组织复电，复电时间先后有别，是因为线路受损情况各不相同，不存在差别对待。此外，涉及用户安全的谣言也需要警惕。
4: 有些人说电线落水后要扔金属物测电，这是完全错误的。电流在水中扩散，投掷物品无法判断是否带电，反而有可能会扩大危险的范围。正确做法应该是绕行，并第一时间向供电部门报修。同时，电表泡水后走姿加快也是不属实的。电表进水后通常直接停机，不会加速走姿。如果用户有疑问的话，可以申请验表。至于供电局能顺着电线遥控损坏家电，这种说法在技术上也并不可能实现。
0: 还有啊，前几天受短时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浙江建德。

0: 局部出现降雨天气，而网络上一段杭州建德下暴雨过后大量车辆被淹水中的视频广泛传播，引发部分市民的恐慌和热议。那针对这一情况，当地公安部门迅速核查，经查实为编造。
1: 7月5号，有网友在短视频平台发现一则定位为浙江建德的洪涝灾情视频，热度飙升。画面中道路积水严重，多辆汽车被积水浸泡淹没，配文称建德大量的车辆被淹，灾情严重。该内容发布后迅速被大量网友浏览转发，建德公安关注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开展调查，锁定了视频发布者廖某某。
2: 当天晚上就连夜出发前往行为人的所在地进行一个抓捕，依法对廖某某做出了行政拘留7日的这个处罚。
1: 经查，廖某某为博取网络流量，在未经历建德暴雨的情况下，从网络搜集其他地区的洪涝灾害视频，通过剪辑拼凑、二次加工，搭配虚假文案，并刻意将账号定位修改为建德，蓄意制造不实舆情，扰乱网络公共秩序。公安部门提醒，极端天气防汛救灾相关信息事关公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公共秩序，随意编造篡改传播虚假灾情信息，极易引发公众恐慌，误导社会舆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目前建德正受台风八威影响，各类天气相关网络信息繁杂，提醒网友请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
0: 来看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受强台风八威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人员紧急转移避险、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再看国际方面，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日前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执法行动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一事持续发酵。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3名目击者称，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所谓萨尔加多试图驾车冲撞执法人员的说法是谎言。
4: 据报道，这3名目击者就是事发当天乘坐萨尔加多的车前往工地干活的墨西哥籍无证移民。萨尔加多遭枪击身亡，这3人被捕并将面临遣返。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此前称，萨尔加多驾车冲撞执法人员车辆，特工是出于自卫而开枪。美国国土安全部也称，特工开枪打死的是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3名目击者否认上述说法，并称事实是执法车辆撞向萨尔加多的车，随后执法人员从车的两侧冲出来向他们开枪射击，事发经过并未被执法记录仪拍下。因为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声明中说，在这次拦截行动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没有佩戴执法记录仪，理由是还没有配发。国土安全部官员把延迟配发归咎于去年下半年和今年年初2次由民主党导致的政府停摆，而民主党议员则指责国土安全部迟迟不配备执法记录仪。
5: Even after we've given ICE specifically $20 million for body cameras, and Kristi Noem promised in February of this year that she was going to purchase them and get them in the field, that here we were in Houston, that the agents didn't have them.
0: 墨西哥移民遭美国执法人员枪杀事件持续发酵之际，针对事发经过未被执法记录仪拍下，美国土安全部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之所以没有佩戴执法记录仪，是因为美国国会民主党人去年和今年初持续阻止通过针对国土安全部的拨款法案，导致记录仪配发进度延迟。那为什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频繁引发争议呢？又如何看待美国国土安全部将此事归咎于党争的做法呢？我们来看看专家的分析。
6: 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美国各地过度执法所引发的这个争议事件应该说是不断出现。

0: 它背后呢，应该说还是存在着比较复杂的一些这个原因，一些客观原因呢也的确存在。比如说呢，这个美国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这个行为啊，在美国法律上的这个界定呢，其实是相对比较模糊的，也为这个过度执法呢留下了这样一些这个隐患。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呢，这个主观的原因呢，可能还是最重要的这个原因。一方面呢，是美国的政府呢，这个要在这个短时间内大量在驱逐移民，那这样就直接导致了这个美国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在执法当中这种极端化的表现。另一方面呢，也正是因为要在短时间内实现这个某种目标，所以这个美国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就出现了大量的这个执法人员的这个缺口。那短期内呢，大量招募人员又没有足够的进行相关的培训，就直接上岗，这也就导致了各种这种极端事件的出现。由于这个民主党反对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反对这个美国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过度执法行为，的确呢就设法呢去暂停了这个针对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这个拨款的相关立法，也就导致了美国国土安全部呢及其他下属的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难以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应该说啊，对于这个执法行为的执行呢是增加了难度，但是不是啊经常出现这种过度执法的这个争议事件呢最本质最根本的原因。那么共和党这样说呢，很显然还是在政治甩锅啊，将这个责任呢这个推责于这个民主党。总体上呢，应该说还是这个党争恶斗思维下呢进行的这种政治攻防。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东。
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格力真好。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7: 共同关注直播继续。7月10号，一架从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飞往德国的客机在飞行途中，一扇舷窗在起飞数分钟后破裂脱落，导致机舱内失压，一名靠窗乘客的头部至肩部被吸出窗外。那好在周围乘客迅速把他拉回了机舱内。事发后，这架客机返回出发城市塞萨洛尼基。据悉，险些被吸出机舱外的乘客是一名61岁的男子，其颈部和肩部受伤，已经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事发客机是由瑞安航空子公司马耳他航空运营的，机型是波音737-800，事故原因目前正在调查中。有消息人士称，客机发动机区域一块材料脱落，砸破舷窗，导致了客舱失压。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美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
1: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可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0: 见大连，心度无限。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六十

0: 1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蔡奇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巴威。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高端船型出口量大幅增长。
1: 美方称已同意伊朗请求继续谈判，伊朗称从未提出谈判请求。国际能源署称局势再度趋紧，给市场蒙上阴影。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11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朝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朴泰成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议事后，李强同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7月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11大上重要讲话。
2: 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时发布，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风雨天气。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 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今天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

0: 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1: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0: 截至今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今天，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巴威，今天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今天下午3点，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对于地势较低的沿海村镇，当地对薄弱地段及时加固，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排涝。
2: 这里是位于闽浙交界的福鼎市侠门畲族乡，那么这条长726米的侠门海堤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防线，预计今天晚上12点之后将会开闸泄洪。现在当地的村镇党员干部正在对海堤进行拉网式的加密排查，保证台风影响期间能够安全过洪。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京津冀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今天，北京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持续加大官厅、密云、斋堂等水库预泄流量。预计今晚至明天，平谷、怀柔、房山等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3: 面对即将登陆的台风巴威，为守护百姓生命安全，浙江温州苍南县党员干部加紧转移安置群众。
4: 广大居民请注意，台风巴威即将严重影响我县，风强雨大，危险程度极高，生命至上，请大家抓紧时间有序撤离。
0: 台风巴威逼近，苍南县霞关镇窑洞村是需要全员转移的重点区域之一。7月10号早上开始，村里的党员干部就抓紧动员村民们转移。
5: 比如说行动不便的，我们都有那个村两委的，还有那个志愿者的，直接跟到那个避灾点，途经告邮，比如说儿子啊，这亲戚啊，你住在哪个位置，然后你要地址、联系电话都要给我的，反正就是不能遗漏掉。
0: 在村口的停车场，镇里统一安排的车辆在各村和县城安置点之间循环转运。黄敬彤和同事们要对转移村民一一进行登记确认。经过一天的忙碌，窑洞村1127位村民在当天晚上全部转移至安置点。在与霞关镇相邻的马站镇也在忙着组织村民进行转移。
6: 到每一家每一户去检查，看看人员，因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他们都是这样。村干部每个人都来关心我们，叫我们一定要走。
0: 这次鱼寮湾社区一共需要转移居民1460多人，除投亲靠友外，还有240多人需要进行集中安置。
7: 有的反映是被子不够，腿脚不方便的，可能需要一张行军床。
8: 村干部呢，叫我们上坡的，上开水的哈，叫我很好。
0: 台风临近了，但有些投亲靠友的居民又返回家中。
9: 那换点了药。好教一点活算了，
10: 两个人，
11: 正常的，说不定还正常，重点还正常，
10: 来重点谁来？

0: 今天中午返回家中的村民都回到了安置地。截至目前，苍南县已转移安置群众超12万人，全县近2000个基层党组织，2.3万名党员依然坚守在防台风一线。
1: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0: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1000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0,000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2: 近日，在上海中船沪东中华造船厂，我国自主研制的2艘17.4万立方米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正式交付。
3: 这个啊，就是液化天然气船的液货舱，大家可以把它形象的看作一个超级大的电冰箱。那在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过程中呢，它要保持-163度的超低温，同时呢，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泄漏。
2: 液货船专门用于运输原油、液化天然气等，是船舶产业中附加值最大的船型之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液货船出口187艘，金额超643亿元，同比增长188.8%。
4: 客户呢都是全球最主流的油气商，我们在手订单是占全球20%多，基本上可以做到每个月交付一条。
2: 今年前5个月，我国船舶累计出口2637艘，金额超1700亿元，同比增长22.5%。
5: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和第一块液态锂电池，并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
0: 今年86岁的陈立全每周都会走进实验室，紧盯新型电池材料前沿进展。50年锂电池之路的起点源自1976年德国访学时，他偶然碰到的一种新材料氮化锂。这种有望制造动力电池、驱动新能源汽车的材料，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6: 国家需求什么，我就是干什么。
0: 陈立全主动申请转行研究固态离子学。当时国内锂电研究毫无基础，没有仪器就手工搭建，缺少原材料就自主烧制，历经无数次失败。1988年，陈立全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点燃中国锂电发展的第一簇星火。可固态锂电池刚研制出来，日本公司就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已经开始商业化。陈立全意识到，中国不能在这个技术上落后于人，立即投入到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并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在1998年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最难的时候，课题组只剩下几个人，但陈立全从没想过放弃，而是一边攻关基础研究，提升电池性能，一边四处奔走，推动电池产业化发展。
6: 好文章不等于好技术，好技术不等于好产品，好产品不等于好市场吗？
0: 梦想驱动。

0: 陈立全带领团队突破锂电池核心材料瓶颈，研发出国际领先、可实现大规模量产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国家项目主导，科研院所和企业抱团发力，联合突围，中国锂电全球占有率在2014年终于跃居世界第一。
1: 将近五十年的积累坚守，老中青三代人就瞄准这一个方向来做，非常的辛苦，最终带来了锂离子电池的性能的巨大的提升。
0: 站在行业顶峰，陈立全没有停下创新步伐，针对传统锂电能量安全资源短板，他重回固态电池赛道，并拿出完整固态电池解决方案。80岁时，他还呼吁建设电动中国，推动电池技术向船舶、航空等更广阔领域拓展。
2: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
3: 我们要做的事还是太多，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超60%调研企业运力规模较上一年有所扩张，货车高速使用整体呈上升趋势，以消费品及制造业成品运输为主。整体来看，公路运力组织模式正加速向平台化、数字化、绿色化迈进。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日前启动，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昨天，珠海至肇庆高铁项目将军岭隧道实现贯通，隧道全长3500米，是珠肇高铁控制性工程。珠肇高铁全长184.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串联起珠海、江门、佛山、肇庆四个城市，对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有重要作用。7月10号起，中国海警局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暨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鱼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比赛为期8天，途经青海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市州，总里程1627公里，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等多元地貌，最高海拔达4000米。10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根据活动主办方的数据，当天约2.7万人在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5: 高市一味的扩大防卫投入，实在令人气愤。我们应该与所有国家对话沟通，实现和平。现在的情况让人实在看不下去，所以即使我已经86岁了，也来参加这次活动。
6: 现在自民党正试图修改和平宪法，这一点必须加以阻止。我觉得现在日本正在走上和此前二战相同的道路，作为日本国民，绝对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
7: 随着日本政府一件接一件的推进修宪、自卫队扩充等事情，我非常担心今后的日本社会，不知道孩子们还能不能安心的生活。我从根本上反对政府的一系列相关做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称，伊朗请求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但美方明确告知伊方停火已经结束。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外

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调，伊朗对美国毫无信任。

0: 我们继续来看浙江台州的最新情况。据浙江省气象台的消息，今天18时，台风巴威的中心位于浙江台州玉环市东南方向约13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此时此刻，当地的情况如何呢？我们马上就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蒲佳怡。佳怡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的观察。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市的东沙渔村。先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东沙渔村，它呢其实是位于浙江台州玉环市的最南端。整一个东沙渔村呢是三面环海，一面靠山。这个小村庄可以说是直面着没有屏障的东海，因此每年台风来袭的时候，这里都是首冲之地。但今年台风巴威其实来势也是非常的凶猛。那因为现在天色比较的晚了，我们通过稍早前我们在下午5点左右拍摄到的一个画面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下午5点左右我们可以看到整一个海面啊，就像是一口被煮沸的大锅一样。那海浪啊从海底翻涌而起，携带着巨量的泥沙拍打着岸边的海棠，掀起了大概有10多米的一个巨浪。那这个巨浪所带来的这个流水呢漫上了堤岸。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我们东沙渔村的一个隧道入口。这个隧道入口呢距离远处的这个堤坝呢大概有200多米的一个距离。那我们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风到底有多急，浪到底有多大。可以看到啊，其实在今天下午6点左右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它这个漫上来的水大概在我的小腿肚左右的位置。而此时此刻我们能够看到地上仍旧存在着一些泥沙，但是呢潮水已经往后退了，说明这个水依旧是存在着潮涨潮落的情况。而我们在隧道内部也能够观察到有不少的电动车其实已经提早停放在了这里，这里是村民们为了防范这个电动车可能出现了一些损害把它提前放置在这的。但是这个海浪啊把这个我们的电动车已经推倒了。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远处有折断的这个树枝，那我们通过我们的照明也可以简单的看到这个树枝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那根据这个台州气象的预计呢，其实我们现在整个台州玉环市还处于台风巴威的十级风圈内部。今天截止到18时呢，沿海已经出现了14级左右的大风。比如说像我现在站在现场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有一个风力的推背感。那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巴威的来袭呢，台州玉环的防止呢已经在昨天把防台的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那我们所在东沙渔村的一些部分的村民也及时进行了一些转移。那仍旧停留在家中的居民，他们也是用木板对门窗进行了一个加固，防止海水倒灌对家中产生一些损害。那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隧道的另一头，其实也已经进行了一个交通的管制，防止无关的人员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危险区域当中。我们也是在相关部门的允许下，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内为大家带来一个现场的报道。那我们的这个气象部门也是告诉我们，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的白天，我们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仍旧会有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的情况出现。那这个暴雨可能会带来一些山体滑坡，或者在低洼地方可能会出现一些积涝的情况。所以我们依旧要提醒大家在台风天要注意安全，尽量减少外出。那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伟星。
0: 谢谢佳怡，你也注意安全，辛苦了。受台风巴威的影响，目前浙江温州洞头风力逐渐增强，当地发布了海浪红色预警。现场的情况如何呢？我们再一次来尝试连线总台记者韩栋。韩栋，前方的情况如何？
2: 好的，春燕，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温州市洞头区。温州市的洞头区啊，它也是温州市唯一的一个海岛区。此刻洞头区已经进入到了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里。站在现场，我们很明显的能够感受到现场的风和雨是不断的在增强。接下来呢，首先我们要来给大家展示这样的一个现场。就在刚刚我们开始直播前20分钟，一阵很狂烈的这个北风从我的正面袭来，我旁边的这栋建筑它墙体的外立面是被这个北风已经刮到了我面前的这个地面上。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地面上

0: 外立面是已经倒了一地。那其实呢，我们在这儿啊看到这个现场，您可以看到此刻我身上穿戴的这些装备，这就是展示出它的必要性了。我现在戴的是安全头盔以及所有一整套的这样的装备，在这儿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安全的播报。那接下来呢，我们想给大家来看一下稍早前我们拍摄到的一组画面。您看到的这组画面啊，就是我们今天下午在洞头区的国际放生台所拍摄到的画面。当时洞头还只是在十级风圈里，那当时的海面上啊是已经有4到5米的这个大浪了。而且虽然说是4到5米啊，但是浪打到旁边的礁石和这个护栏上啊，它掀起的这个浪高其实是已经达到了9到10米的距离。为什么要来看这个呢？因为当时是十级风圈，此刻是12级风圈。那为什么12级风圈我的背后反而看似风平浪静呢？因为此刻我所站的地方啊，就是洞头的东沙渔港，这里呢也是一个1级渔港。在早些年的时候啊，这里呢它只是一个很小的避风港。从2002年的时候开始，当地在我身后的位置是已经建立起了一个特别长的这种防浪堤，那它很好的阻隔了这样台风来临的这种一个大的浪涌。而且我们此刻能够告诉大家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安全的避风港里啊，有当地400多艘渔船正在抛锚，而且在这里来进行一个避风。我们可以看到稍早前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在这样一个迎风区的左右两侧啊，分别停靠着不同规格的渔船。在这个港口的外港啊，其实可以看到的是停靠的一大批的这个钢制的渔轮，它是大渔轮。而在这个靠近村子里面的内部的这样的一个小澳口啊，停的都是一大批的这种小型渔船，看似好像是大的渔轮在保护着小渔船一样。那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就是因为现在随着这个风力不断的在增加，在台风来临之前啊，当地也是已经做足了准备，来保护好我们渔民兄弟的这个渔船的财产安全。当地的老百姓是在这个船舷上已经铺盖了这样的棉被、毛毯等，同时在容易碰撞的几个着力点是增设了很多的这种防撞的轮胎，来对渔船进行一个特别好的保护。现在台风逐渐的在逼近，我们现场的风力和雨也是在不断的增加。我们也看到啊，当地现场的这种消防、电力以及渔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等着台风登陆前的最后这样的一段时间来进行最后的一个巡检。所以此刻我们在这儿想要提醒大家的是，风力不断的在增加，一定要在家里待着，非必要不外出，而且一定要保护好您的自身安全。春燕，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回给北京演播室。
1: 谢谢韩栋发自浙江温州洞头的报道，谢谢，也注意安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7月2号的8时生成，随后强度是爆发式的增强，4号的2点变身为了超强台风，2天之内完成了强度的4连跳，超强台风级别维持的时间长达138个小时，在台风当中比较少见。中央气象台的统计数据显示，1949年到2025年的77年间，历年7月累计生成台风一共是310个，其中巅峰强度达到超强台风级别的有66个，占比大约是21.3%。也就是说啊，平均每5个在7月生成的台风当中，就有1个能够发展到超强台风级别。那今天很多人都已经注意到了，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临时从台风级再度增强为了强台风级，但是随后今天的11点又再一次减弱为了台风级。接下来一个问题，什么原因导致台风巴威的强度反复的变化？在明天凌晨登陆之前是否还会再发生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孙倩倩的分析。
2: 台风巴威强度反复变化呢，主要是由海温以及季风汇入等因素导致的哈。越靠近陆地，它海水的温度越低，能量补给空间有限。此外呢，还会卷入少量的干空气，导致强度减弱。而另外一方面呢，强盛的季风持续的汇入台风核心，又会导致强度增强，使巴威的强度出现波动，强台风等级反复变化。但如果我们细心看的话，其实它的中心强度只是在40 毫米到42毫米之间的区间内小幅度震荡，刚好是卡在了台风强台风两个级别分界线的附近，这就导致它的定级在频繁的切换。实际上哈，强度变化幅度并不大。那预计登陆前，巴威不具备再次增强的条件，强度呢可能还会略有减弱，也大概率是以台风级别登陆。
1: 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下午北京市升级发布了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号的19点到12号的8点，房山、平谷、密云等九个区有大暴雨，这九个区均处于暴雨红色预警当中。针对可能出现的强降雨，相关部门采取了哪一些应对措施呢？我们马上就来连线正在密云区的总台记者张景。张景，给我们介绍一下密云的情况。
3: 好的，春燕啊，刚才您说的，密云区呢也是在这个九个处于暴雨预警最高级别红色预警当中。那这是密云区的大橙子镇，这个镇子呢在山区，很多的这个村子啊，镇里的村子它都是临着水靠着山，所以呢，根据一级响应还有的暴雨红色预警的这个相关要求啊，把在靠河的比较低洼地段的一些村民，还有山脚下的村民，这些容易发生洪灾和地质灾害的这些区域的村民呢，都进行了一个转移安置，他们有的是投亲靠友，有的是到政府准备出来的这个安置点。那整个这个大橙子镇是常住人口不到10000人，已经有6000人左右啊进行了转移安置。那整个密云区呢，这次避险转移安置是27000人，到整个北京市这次的转移人数是超过了100000人。因为昨天到今天啊，其实北京已经下了几场可能那个不是太大的雨啊，在可能在东部平谷更大一点，有大暴雨的级别。那其实这几场降雨呢，还不是根据气象预报，还不是最大的时段。到今天的夜间，一直持续到明天的早晨，可能会迎来这次台风影响北京的降雨最大的时段。那么在尤其是在密云到它东部的河北的新龙县这一带，可能会相对更大一点。部分的地区能够降下超过150毫米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降水，所以在针对这种情况的话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尽量避开到这种河道啊，或者说靠近山的地方。而且就是个河，给大家介绍一下，它叫胡门川河。就在去年啊7月份，这个地方就发生过一起因为特大暴雨导致的这个洪灾，洪水直接，您看现在它这个流量很缓啊，当时去年7月份在发生洪灾之前，也是差不多这样的流量，但是由于突然来的强降水，本地的降水从山上汇过来的降水，以及上游新龙县那个流过来的这个洪水，一下子水就漫过了这个从河里面直接漫过了这个河堤，升了有好几米高啊，整个呢把您看这边，岸上的这个简易的防浪墙都给冲坏了，然后包括我这边刚才站的地方也都是一片汪洋，所以有前车之鉴，今年。包括去年年底啊，一直到今年的上半年，密云区呢也会花了大代价，把这个所有受灾的这个河道里面的沙子和石头啊，都给清理掉了。总共受灾的密云区去年7月份受灾的河流清淤量是达到了1000万立方米啊，然后包括也修了一些护堤坝。那现在呢，有这些的新的措施在，也希望能够起到一个更好的防汛作用。好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谢谢张景来自密云的报道。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东北、华北的强降雨和台风巴威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孙倩倩的分析。
2: 远距离水汽输送是台风环流与副高配合的结果，巴威像一个巨大的抽水机，吸取了北印度洋到南海的巨量水汽，卷入到了副高边缘的输送通道，而且台风的东北侧与副高之间形成巨大的气压差，加速助力水汽输送。那这样海上的水汽就源源不断地向北输送到上千公里之外的内陆，这就是华北水汽含量极其充沛，在遇到高空槽东移触发，还有太行山、燕山的阻挡抬升，形成持续的强降雨。所以这个华北包括东北哈，昨天和今天的强降雨不是巴威直接造成的，而是远距离的水汽输送造成了间接的暴雨。那接下来13号之后，巴威的残涡或许继续北上，深入内陆，汇入到西风槽当中，还会使低空维持畅通的水汽输送带，所以13到15号东北仍然会遭遇大范围的强降雨。
4: 正在收看的是

0: 方时空。
1: 昨天21点左右，广西横州市水利局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目测大约9米，水闸主体出现震感，水闸安全性难以保证。为了确保清江沿岸群众人身财产安全，低顶的道路禁止通行，并于当天的16时左右开始陆续转移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今天记者从横州市水利局了解到，清江水闸上游侧从昨天晚上的8点到今天早上的9点，水位已经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当地水利部门将持续密切关注清江水闸的水位变化和运行状态，确保风险隐患，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横州的云表镇是广西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救援人员不畏艰险，全力转移受困的群众，在紧急救援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不少暖心的瞬间。
2: 近日在广西横州云表镇，一段救援人员与被救婴儿的暖心互动场面在网络上不断转发，引来了网友们纷纷点赞。在救援现场，救援人员抱起刚刚被救出的婴儿，婴儿不断向救援人员挥舞着小手。
3: 看就看，不不笑了是不是啊？爸爸给你抱出来了，笑了是不是啊？
2: 从襁褓婴儿到九旬老人，洪水之中救援人员逆流而上，用怀抱护卫新生，用肩膀扛起牵挂。在广西横州云表镇受灾现场，救援人员发现有位抱着婴儿的妇女坐在房顶上等待救援。经了解，这位妇女刚生完孩子，身体十分虚弱，自己无法行走。于是救援人员利用手边现有的物品改造成了一个方便抬起搬运的座椅。因为当时路面条件十分复杂，水流下极有可能存在障碍物或者坑洼打滑的地方，为保持稳定平衡，救援人员通过手挽手、互相搂肩的姿势同步向前行进。
4: 现场存在最大困难就是我们在救援进去的时候道路非常狭窄，然后我们消防员进去的时候还要出来的时候就比较困难。第二个就是产妇刚生产完小孩，然后身体状态不太好，当时环境也非常恶劣，在转运途中尽量不要让他再受到伤害。
2: 就这样，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将妇女和婴儿转移到安全地带。
4: 运出来的时候，那小家伙就睡得特别香，然后就是心里边特别满足，特别自豪，感觉就是又拯救了一个家庭，又守护住了一份希望。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近期美台勾连小动作不断，一方面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公然鼓噪，应把台湾打造成无人机风巢，以有效吓阻冲突；另一方面，民进党当局向美国采购的首批 MQ-9B 无人机运抵台湾，赖清德宣布将于本月正式成立首支作战无人机中队。与此同时，台防务部门近日将台湾军校课程名称恢复为所谓反共，煽动抗中谋独，台独意识形态洗脑与加紧购武备战双管齐下，民进党当局究竟要把台湾带向何方？一起来看今天的两岸观察。
2: 今年以来，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在台湾岛内指手画脚，多次鼓吹台湾强化防务，近期更是炮制蜂巢岛概念，扬言要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蜂巢，以此来吓阻冲突。从此前被动防御的刺猬升级为主动出击的蜂巢，美国人极力将台湾推向火线，核心是让台湾强化所谓不对称作战能力，以增加大陆统一成本。台湾《中国时报》刊发评论指出，从过去的刺猬岛到今天的蜂巢岛，暴露出台湾在美方棋盘上的角色越来越工具化、功能化。
5: 无论呢是过去所讲的刺猬岛，或者现在的改个讲法变成蜂巢岛，那么呢可以说都叫做换汤不换药，反映的呢都是美国反华政客以及军火商他们的这个利益勾结啊，企图呢通过煽动两岸的对抗来从中牟利，可以说完全不顾台湾民众的安危以及台湾民众的根本利益。

0: 对他们来说啊，如果呢一旦呢酿成了战祸，美国也不必呢承担任何的责任，甚至呢还寄望着利用台湾呢再去啊消耗解放军，再去呢拖垮牵制中国大陆的发展。
1: 岛内也有舆论直言，古立言的话被一些人奉为圭臬，这更像是美国下达指令，台湾照单全收。在本周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冰华点名痛批古立言近期错误言行。
2: 古立言俨然把自己当成太上皇，支持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故意歪曲两岸现状，持续散布豪猪言论，炮制风潮概念，施压岛内民意机构通过特别防务预算，鼓吹驻台提升不对称战力，为台独分裂势力递刀子，妄图把台湾变成火药桶、地雷岛。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向美国采购的四架 MQ-9B 无人机，首批两架已于近日运抵台湾。有岛内人士揭露 ，MQ-9 型无人机在美国的均价约为3000万美元，而台湾当局采购的这四架无人机耗资却超过6亿美元，均价高达1.5亿美元。岛内舆论质疑价格虚高背后是否存在内鬼。此外，台行政机构还计划推出2100亿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采购草案。赖清德鼓吹的台湾无人机产业背后暗藏台防务部门与绿营人士的利益勾连，所谓千亿预算恐沦为利益输送的工具。
0: 我们看到这四架的 MQ-9B 啊，根本就是所谓的阉割版，也就是它只拥有非常基础的侦察功能，和美国自用版的这个相关的性能呢是不一样的。那么在价格上啊，不管是美军的自用版，或者是日本呢他们所采购啊，同样这个 MQ-9B 无人机的价格呢，都远远低于台湾采购这个价格，所以不言自明啊，这中间呢其实就是美国军火商故意呢虚报高价来从中获利。
1: 即便民进党当局砸重金打造无人机蜂巢作战体系，也无法改变台湾地缘的先天不足。专业人士分析认为，台湾地域狭小，缺乏战略纵深，无论是有人战机还是无人机，无论停放在固定跑道还是移动发射车上，全部处于解放军的火力打击覆盖范围之内。
3: 那么在无人机的领域，解放军领先台军，可以说呢是不是一个数量级，而且呢它是在数量和技术层面是全方位的领先。解放军已经拥有了完善的反无人机的作战体系，那么无论是面对蜂群无人机还是面对这种小型无人机的袭扰，那么我们都有足够强的能力看得准，而且呢可以保证拦得住。
1: 在穷兵黩武强化军备的同时，民进党当局也在岛内加紧思想控制，试图从精神层面为台独铺路。近期就将台湾军校的课程名称恢复为所谓反共，此举也遭到岛内舆论广泛批评。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赖世葆表示，此操作明显是为了强化民进党抗中保台论调，刻意强化与大陆的对抗，背后意图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更直言，与其搞反共教育，不如好好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大陆今天发展的真实样貌，这才是正道。
3: 现在呢，两岸沟通的渠道是比较多的，大陆方面也释放出了很多的善意，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地区的年轻人来到大陆参观、学习、工作，所以呢，对于大陆的发展，对于大陆的这种开放和包容，它是有直观认识的。那么民进党当局的这种抹黑的行径，包括进行所谓的反共教育，它只能会变成一个笑话。因为现在呢，台湾地区的民众啊，包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于啊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已经是变得越来越强烈，很多的台军的官兵啊也是非常的清楚，以武拒统那只有死路一条，那么最终啊还是要回到一个中国的立场上来。
4: 从刺猬岛到蜂巢岛，从 MQ-9B 天价采购到2100亿无人机预算，再到台军校恢复所谓的反共教育，我们看到的是台湾在美国棋局中越来越工具化的角色，看到的是民进党当局用台独主张绑架台军，用民众的血汗钱配合美国牵制大陆。正如国台办发言人所指出的，古立言的言行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

0: 降。而民进党当局对军校毕业生灌输所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更是大开历史倒车，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台独是绝路，任何企图以武谋独的行径都是死路一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以上就是今天的东方时空，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珠峰冰川，天然低刀，自涌矿泉水，来自珠穆朗玛峰。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格力
2: 真好。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要换人了。
11: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受暴雨影响，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南水库出现溃口，多个村庄淹在水中。
2: 家里已经泡水了，全部水了，车也出不来，全部浸在那里。我老婆孩子还在上面出不来，我也进不去。
1: 救援队伍紧急驰援，运送生活物资，搜救被困群众。
3: 啊，我们这里有9个，我们2个人。
4: 在上头待几天了？
3: 啊，2天没有去了。
1: 毒蛇伤人，如何救治？
5: 那谁有到人就把它咬，咬碎了它那就用手把这个拿走，这个又还咬一口。
6: 我们这边是女教授。
1: 转移人员怎样安置？
7: 有牙膏、牙刷，还有毛巾、被子、宝贝这种东西，就是生活用品。
1: 新闻调查记者深入受灾村庄和安置点，记录溃口之后的救援行动与村民生活。
8: 台风美沙克造成罕见灾情。
9: 美沙克其实是一个强度比较弱，但是它的产生的这个降雨比较强的一个台风，典型格林。
8: 更强的台风又要来临。
10: 这两年大家清楚地体会到，华北甚至到东北的台风也变多了。
8: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灾情之问。26年，一位乡村教师家访了1000多个学生家庭。
11: 被人看见的感觉好吗？
12: 挺好，被人看见感觉就内心就很高兴。
13: 其实我们对于学生的那种教育，其实就是不断地发现学生身上的好、美，然后把它放大。
8: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郑明，一个乡村老师的看见。
14: 我喜欢吃米饭。
15: 我的家有5口人。
8: 1300名英国中学生来中国沉浸式学中文。
16: 我是中国人。
17: My dad told me Chinese is the language of the future。
8: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英国少年为何而来？
18: 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9: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蔡奇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巴威。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高端船型出口量大幅增长。
1: 美方称已同意伊朗请求继续谈判，伊朗称从未提出谈判请求。国际能源署称局势再度趋紧，给市场蒙上阴影。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

0: 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六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11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朝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朴泰成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

0: 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7月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王东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11大上重要讲话。
2: 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时发布，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风雨天气。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今天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3: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0: 截至今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今天，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巴威，今天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

0: 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厂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今天下午3点，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对于地势较低的沿海村镇，当地对薄弱地段及时加固，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排涝。
1: 这里是位于闽浙交界的福鼎市峡门畲族乡。那么这条长726米的峡门海堤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防线。预计今天晚上12点之后将会开闸泄洪。现在当地的村镇党员干部正在对海堤进行拉网式的加密排查，保证台风影响期间能够安全过洪。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台风八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京津冀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今天，北京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持续加大官厅、密云、斋堂等水库预泄流量。预计今晚至明天，平谷、怀柔、房山等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2: 面对即将登陆的台风八威，为守护百姓生命安全，浙江温州苍南县党员干部加紧转移安置群众。
3: 广大居民请注意，台风八威即将严重影响我县，风强雨大，危险程度极高，生命至上，请大家抓紧时间有序撤离。
0: 台风八威逼近，苍南县霞关镇窑洞村是需要全员转移的重点区域之一。7月10号早上开始，村里的党员干部就抓紧动员村民们转移。
4: 比如说行动不便的，我们都有那个村两委的，还有那个志愿者的，直接跟到那个避灾点，途经告邮，比如说儿子啊，这亲戚啊，你住在哪个位置，然后你要地址、联系电话都要给我的，反正就是不能遗漏掉。
0: 在村口的停车场，镇里统一安排的车辆在各村和县城安置点之间循环转运。黄敬彤和同事们要对转移村民一一进行登记确认。经过一天的忙碌，窑洞村1127位村民在当天晚上全部转移至安置点。在与霞关镇相邻的马站镇也在忙着组织村民进行转移。
5: 到每一家每一户去检查，看看人员，因为转移到那安全的地方去，他们都是这样。村干部每个人都来关心我们，叫我们一定要走。
0: 这次鱼寮湾社区一共需要转移居民1460多人，除投亲靠友外，还有240多人需要进行集中安置。
6: 我的反应是被子不够，腿脚不方便的，可能需要一张行军床。
7: 村干部呢？交过很上坡的，上开水的吼，交过很好。
0: 台风临近了，但有些投亲靠友的居民又返回家中。
8: 那发现了以后，后脚那些火团了。
9: 两边正常的都说不都不用喊正常，正常正常都
10: 来。正常起来，正常不喊装蛋，哪怕
8: 一丢丢的，比那木兰那样了哟。
0: 今天中午返回家中的村民都回到了安置地。截至目前，苍南县已转移安置群众超12万人，全县近2000个基层党组织、2.3万名党员依然坚守在防台风一线。
11: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0: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 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千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0,000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12: 近日，在上海中船沪东中华造船厂，我国自主研制的2艘17.4万立方米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正式交付。
13: 这个啊，就是液化天然气船的液货舱，大家可以把它形象的看作一个超级大的电冰箱。那在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过程中呢，它要保持-163度的超低温，同时呢，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泄漏。
12: 液货船专门用于运输原油、液化天然气等，是船舶产业中附加值最大的船型之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液货船出口187艘，金额超643亿元，同比增长188.8%。
14: 客户呢都是全球最主流的油气商，我们在手订单是占全球20%多，基本上可以做到每个月交付一条。
12: 今年前5个月，我国船舶累计出口2637艘，金额超1700亿元，同比增长22.5%。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和第一块液态锂电池，并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
0: 今年86岁的陈立全每周都会走进实验室，紧盯新型电池材料前沿进展。50年锂电池之路的起点源自1976年德国访学时，他偶然碰到的一种新材料——氮化锂。这种有望制造动力电池、驱动新能源汽车的材料，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15: 国家需求什么，我就去干什么。
0: 陈立全主动申请转行研究固态离子学。当时国内锂电研究毫无基础，没有仪器就手工搭建，缺少原材料就自主烧制，历经无数次失败。1988年，陈立全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点燃中国锂电发展的第一簇星火。可固态锂电池刚研制出来，日本公司就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已经开始商业化。陈立全意识到中国不能在这个技术上落后于人，立即投入到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并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在1998年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最难的时候，课题组只剩下几个人，但陈立全从没想过放弃，而是一边攻关基础研究，提升电池性能，一边四处奔走，推动电池产业化发展。
15: 好文章不等于好技术，好技术不等于好产品，好产品不等于好市场吗？
0: 梦想驱动，陈立全带领团队突破锂电池核心材料瓶颈，研发出国际领先、可实现大规模量产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国家项目主导，科研院所和企业抱团发力，联合突围，中国锂电全球占有率在2014年终于跃居世界第一。
16: 将近50年的积累坚守，老中青三代人就瞄准这一个方向来做，非常的辛苦，最终带来了锂离子电池的性能的巨大的提升。
0: 站在行业顶峰，陈立全没有停下创新步伐，针对传统锂电能量、安全、资源短板，他重回固态电池赛道，并拿出完整固态电池解决方案。80岁时，他还呼吁建设电动中国，推动电池技术向船舶、航空等更广阔领域拓展。
15: 一个国家 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
6: 我们要做的事还是太多，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
1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

0: 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超60%调研企业运力规模较上一年有所扩张，货车高速使用整体呈上升趋势，以消费品及制造业成品运输为主。整体来看，公路运力组织模式正加速向平台化、数字化、绿色化迈进。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日前启动，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昨天，珠海至肇庆高铁项目将军岭隧道实现贯通，隧道全长3500米，是珠肇高铁控制性工程。珠肇高铁全长184.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串联起珠海、江门、佛山、肇庆4个城市，对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有重要作用。7月10号起，中国海警局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暨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鱼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比赛为期8天，途经青海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市州，总里程1627公里，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等多元地貌，最高海拔达4000米。10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根据活动主办方的数据，当天约2.7万人在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1: 高市一味的扩大防卫投入，实在令人气愤。我们应该与所有国家对话沟通，实现和平。现在的情况让人实在看不下去，所以即使我已经86岁了，也来参加这次活动。
2: 现在自民党正试图修改和平宪法，这一点必须加以阻止。我觉得现在日本正在走上和此前二战相同的道路，作为日本国民，绝对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
3: 随着日本政府一件接一件地推进修宪、自卫队扩充等事情，我非常担心今后的日本社会，不知道孩子们还能不能安心地生活。我从根本上反对政府的一系列相关做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称，伊朗请求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但美方明确告知伊方，停火已经结束。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调，伊朗对美国毫无信任，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伊朗人民绝不会向压迫低头。美国媒体10号报道说，卡塔尔方面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方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同一天，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分别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相关谅解备忘录。美国媒体还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新一轮谈判。一位伊方知情人士则对此予以否认，并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国际能源署10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

0: 近日，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工企业、能源设施等目标实施了多次集群打击，控制了7个居民点。俄军在红利曼方向继续巩固战果，并

0: 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据土耳其媒体10号报道，土耳其政府可能会将其购买的俄制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某个海湾国家，以换取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恢复美土 F-35 战机合作项目。土耳其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针对该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称，俄罗斯正与土耳其就这一极其敏感的问题保持沟通。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并终止土参与 F-35 战机项目。欧盟委员会10号发布针对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的初步调查结果，要求该公司对旗下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和脸书的成瘾性设计进行修改，否则将依照数字服务法对该公司处以其全球年营业额 6% 的罚款。元宇宙平台公司称将提交申辩意见。该公司财报显示，其2025年营业额超过2000亿美元。此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4州日前也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社交媒体平台的成瘾性设计涉嫌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要求处罚该公司1.4万亿美元。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10号发表声明称，该航司一架波音737客机当天在从希腊飞往德国的飞行途中发生舷窗脱落事故，紧急返航。据希腊媒体报道，客机发动机的一块碎片脱落并击碎舷窗，导致机舱失压，一名靠近该舷窗的乘客头肩部被吸出窗外受伤，其他乘客合力将其拉回，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溃口之后。

0: 受暴雨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出现溃口，多个村庄淹在水中。
1: 家里已经泡水了，全部水了，车也出不来，全部浸在那里。我老婆孩子还在上面出不来，我也进不去。
0: 救援队伍紧急驰援，运送生活物资，搜救被困群众。
2: 在上头待几天
3: 了？啊，
0: 毒蛇伤人如何救治？
4: 那谁有刀，人都把它咬，咬碎了，他那就用手把这个拿走，这个又挨咬一口。
5: 我们这边是女教授。
0: 转移人员怎样安置？
6: 有牙膏、牙刷，还有毛巾、被子、宝贝这种东西，就是生活用品。
0: 新闻调查记者深入受灾村庄和安置点，记录溃口之后的救援行动与村民生活。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 我们是从这边的，反方向。我是下来，这个引导在那里做引导的。
2: 有很多地方是没有那个食物啊，要引就是那个水的啊。我等他们过来，跟他们一起出发。
3: 家里已经泡水了，全部是水了，车也出不来，全部浸在那里。我老婆还。

0: 子还在上面出不来，我也进不去。
1: 你现在就只能等水退是吧？
2: 对，只能等水退，有吃的就可以了，只要是你有吃的。
3: 行了，那接下来他就。冷不冷啊？谢谢。
4: 你女儿是吧？
3: 对。
4: 是刚给她带出来的。
3: 对。里面不是停电了，然后怕她没有水喝奶。
5: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贵港、钦州等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江河水位迅速上涨，街镇被淹。7月6日上午，南宁市、衡州市、宾阳县等多座水库出现漫溃险情。
6: 那大坝倒下了。
5: 其中，衡州市六兰水库出现溃口，洪水直冲下游村庄。7月7日，新闻调查记者抵达南宁，车行途中，厚重乌云低垂笼罩整座城市，山雨欲来的压抑气息扑面而来。在驱车2个小时后，我们进入南宁以东200公里的衡州市云表镇，此地既是灾情处置的前线指挥中枢，也是武警、消防等多方救援力量集结调度、开展抢险作业的核心阵地。
3: 主要是送物资，主要是送物资进去给群众吃嘛，保证你吃多，还有
7: 来了
3: 日常的生活用品。
8: 加油站吧，
4: 那个是什么？那个送物资站。
3: 对啊，这次无人机发挥了好大作用。
4: 洪洪州也在送啊。
3: 洪洪州也是秘密在调查，除了消防、应急，还有部队啊。咱们现在就是用这个冲锋舟捞物资了。
5: 受极端暴雨持续侵袭，7月6日六兰水库出现溃口，直接危及下游群众安全。村民拍摄的视频显示，坝体被暴涨的洪水撕开巨大缺口，裹挟泥沙的洪流直扑下游连片村庄，大水顷刻封路淹屋，不少来不及撤离的村民爬上屋顶呼救，通信大面积中断，水库下游多个临水村屯与外界失去联络，一条条求救消息刷屏网络，险情迅速牵动全社会目光。7月6日下午，各路救援队伍紧急驰援衡州，在云表镇，物资保障组与水上搜救组迅速组建，物资组驻守岸边集散点，统筹调度饮用水、食品等救灾物资。搜救组驾乘舟艇深入被洪水围困的村落，为群众运送生活补给，搜救转移被困灾民。
9: 但是也送了很多批了，从早上到现在出来最起码有6-7十趟，
4: 6-7十趟了。你们就一直不断的，
9: 不是我们，对，
4: 所有的大家一起，
9: 这条大家都
4: 送了6-7十趟，
9: 来来回来我也走，来我也走。
5: 我们所处的物资临时集散场地原是云表镇连通各村的主干道，冲锋舟停靠的水域之下，往日可见的大片农田完全被淹，只能看到汪洋一片。
10: 我跟着他。
5: 下午3点左右，我们乘上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一艘冲锋舟，随他们一同前往水域深处，为被困群众发放物资。
4: 这今天好几趟了？
10: 基本上一个上午去最远的一个地方10几公里吧，刚回来吃了个午饭就跑了2趟了。
7: 哪天来的？
10: 昨天我们是下午5点多到的，
7: 然后就开始。
10: 对，昨晚在那边加班搞了到4点钟吧，好像是。
7: 你们昨天来的时候大概能是什么
11: 房
7: 子？
11: 一个
12: 2楼的，
11: 2楼，那个2楼，你看那窗户。
5: 险情发生后的24小时里，云表镇水流湍急，水位高居不下，各路救援人员只能优先攻坚物资投送，为被洪水围困的村落打通生命补给线。进入7日下午，随着洪水水位出现明显回落，舟艇航行风险降低。前线救援任务也逐步从物资保供稳步转向被困群众的疏散与转移。
13: 等一会儿，
14: 在这里有个学校，云表一中，还有个代工厂，应该是在这边打工的一些工人在这边。我刚刚接他们的时候，他们说有一些人就是在受灾的时候，他们在这边避难， 可能有些人就转移到这边来了。
8: 这里头现在有多少人？
14: 大约300多号人。刚刚我们已经从里面接走了大约40人。
8: 就是今天要把他们接完吗？还是怎么样？
14: 一波一波的接吧，我们先送物资，肯定会接完的，因为确实人比较多，而且小孩啊、妇女也比较多，老人也比较多。他们也很急，所以说没事，我们一过来他们都
8: 等，都等着。
14: 对对。
5: 我们搭乘的舟艇穿行于被洪水吞噬的村落之间，放眼望去，四下皆是浑浊汪洋，难以辨别方位。街巷、田垄、院墙、稀树没入水下，只剩楼房半截墙体露出水面。行动初期，大家必须在熟悉村庄环境的向导带领下，才能找到被困人员的具体位置。
14: 走到那里一样啊，把它拿起来。
8: 就我们早上走的，
14: 对对对，因为早上走到这里。
5: 水下也同样暗藏未知风险，即便救援队伍已经反复往返航道多趟，依旧无法避免发动机被水下漂浮电线、塑料编织袋、渔网杂物缠绕的险情。
11: 挂的啥呀？
14: 那个蛇皮袋。
11: 这是今天挂的第几次了？
9: 来来来。
5: 5、6、7、8次了。不少目视距离很近的点位受错综复杂的水下障碍物阻隔，只能绕行更远水域迂回抵达。除此之外，毫无预兆的短时强降雨突袭水面，给本就艰难的水上搜救与物资投送作业再度平添重重阻碍。
14: 主要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不好卸物资。那很多时候你比如说像居民区那种，一般的他们拿个木桶，我们一点点的送。他很少有这种可以靠近的把全部物资卸下来的地方。
11: 所以说刚才就都在扔是吧？
14: 对。那里吧，看一下能不能过去那里，看看能不能去到吧。不是我们就推过去。
11: 哪里？
14: 这里。
11: 过不去吧？
14: 划过去。
5: 在水上航行约40分钟后，我们看到了一处房屋集中连片的地方。房屋的一层依旧泡在水中，被困群众发现我们物资船之后，纷纷高声呼喊求救。
11: 你在上头待几天了？
12: 10天没有，去了。
13: 辛苦你们了
15: 哦。无人机来到你们这里没有？
12: 没有。
15: 一个都有，
11: 都没有。二楼没什么事儿是吗？
12: 二楼已经降下去了，二楼都没办了。
15: 二楼都不淹。
11: 最高是到哪儿啊？那个水？
15: 分布到条干那里。
11: 昨天整个二楼都已经被淹了。
15: 是吧？
12: 在楼顶住了。
11: 那楼顶不是下雨吗？
12: 下雨了，没办法。
15: 下雨滑过去吧。
12: 有梯子吗？
14: 不走。
16: 等会儿就过去了。
14: 我把绳子给你，一往你那边拉一下，好不好？
17: 我们这里有9个。
11: 你们是互相能通的是吗？
12: 对，
5: 我们抵达这片区域后，发现绝大多数被困村民退守二层地线。由于此前未有物资船只抵达，大家断粮已有2日。不少住户从二楼放下拴着绳索的水桶，调运饮用水和干粮。
16: 拉直，慢慢的往上拉。
5: 家中青壮年男子则趟入浑浊洪水，靠近船只领取补给。
16: 你们能烧水泡面吗？
18: 能，有1000矿泉水啊。
16: 你跟那边是一家吗？
5: 因为水下遍布隐伏的电线、石墩与杂物，船只随时都有搁浅风险。在狭窄街巷里，冲锋舟只能依靠船桨谨慎滑行。
14: 这边挡住有电线。
11: 好。
5: 在部分房屋水道闭塞、舟艇无法靠近的地方，救援人员纵身入水，手提物资包徒步涉水，将食物与饮用水送到被困群众手中。
19: 谢谢你们的物资。
14: 放心啊。那我们出去吧。
20: 我们出去吧。
14: 差不多了。他们这里估计没什么人送，这缺乏水会好一点。我们这个冲锋舟的话，太浅了不行。
11: 就是它就是不托底是吧？
14: 对。哎呀，最怕的是缠到线吧，昨天讲坏了，然后就很麻烦了。
5: 补给物资完成发放后， 冲锋舟被推出窄巷，并紧急调转航向，驶向此前途经的云表一中，执行人员被困的转移。

0: 任务。
1: 老人和小孩先走啊，七个人。
2: 这里我看挺高的，
3: 给那个小小的走呀。
2: 不要挤，不要挤，一个一个的来，好不好？来，小朋友，别着急上，别着急上，太多我们走不了的，好吧？我们还会过来的，还会过来的。
4: 基本上拉得完吗？车太少了，船太少了，人那么多。
2: 走吧。我们都是避难在这里，哦哟，厂里面都没有见到过，这是第一次这样，很危险，很危险。
5: 你们住的离这多远呢？
4: 2公里。哦，避这里的都是我们三个厂，一二三厂。厂里面的淹完三层楼都淹完了，那是12点多起来就淹了，跑不了了。然后淹来的时候也是淹得很快很快的。
5: 啊，你们是被人叫起来的？
4: 那对，敲门所以才起来了。要不然没人敲门的时候，可能等到醒来之后，水都到床上淹到床上来才行。
5: 那你们怎么上这儿来的？
4: 然后他们也是不是政府这里开那些船上他们那个打气的那个来送我们到道路这里，然后我们来到了这里，水就马上涨上来了。
0: 据工人描述，在此避险的人员大多是周边木板厂的务工人员，厂区日常在岗人数约70人。恰逢暑期，不少员工家中老人孩子前来团聚，工厂滞留人数增至近300人。众人刚刚相聚，洪水便突如其来。被困在学校2日后，随着救援冲锋舟抵达，300名避险群众被分批转运，全部运往安全的临时安置点。六兰水库出现溃口，下游多个村庄被洪水淹没，救援工作仍在紧张开展。一些获救村民告诉记者，淹没区域有养蛇场被洪水冲毁，蛇向外扩散，这让本就艰巨的救援任务又多了一重压力。
6: 然后我们采访
7: 问一下，当时他们哪个队伍在负责？当时
8: 我们
7: 有一个妇女被毒蛇咬伤，已经危在旦夕了。
4: 医生呢？医生呢？医生呢？
8: 我们等医生，马上
4: 等医生，
8: 进去的。
7: 是一个妇女是吧？
4: 我们在等。
0: 邓须村一位村民被蛇咬伤，急需救助。消息传到云表镇，救援队和船只都已经准备就绪，医护人员和带路村民也刚刚赶了过来。
9: 我们有那个口服药，那个血清没带过来，
10: 那赶紧送。
11: 在这里没
9: 有，我拿过来给你们。
11: 在这里没有血清，
12: 有蛇药，
9: 没
12: 有蛇药。
9: 因为血清的话，它要那个冷冻保存，2个小时内失去活性了。
10: 你看一下，能就转出来。
9: 我可以拿那个口服药先，可以，能可以吗？
10: 前提是说你们判断以后能，那个马上就转出来。
9: 哦，可以，
10: 好吧，
9: 可以。
0: 即将带路的这位村民住在云表镇。他的老家就在邓须村，他说昨天就听说了村里有毒蛇伤人的消息。
13: 你这有啊？有照片是吧？
11: 是啊，这个蛇。
13: 哦，这还是带条纹的是吧？
11: 在邓须很多人被咬了，邓须附近的。
13: 被咬的是您什么人呢？
11: 是我嫂子。
13: 你嫂子哈？
11: 我堂嫂。
13: 什么时候被咬的？
11: 昨天也叫了救援了，也救没救不到。
13: 救不到是吧？
11: 救不到。
0: 下午4:15左右，来自衡州市人民医院的2名医护人员带着急救药品登上了橡皮艇。他们与来自广东南雄的救援队伍一起驶入了被洪水淹没的村庄。经过商议，他们决定先到村中急救，再根据现场情况决定是否把伤员转移出来。橡皮艇在水中行驶不久，螺旋桨就遇到了麻烦。
14: 缠住了。
0: 即将要去的邓须村就在溃堤的六兰水库附近，但它和云表镇之间直线距离长达15公里。这意味着救援队伍要在水上行驶1个小时以上，而突然来袭的降水更增加了行路的艰难。
12: 好，小心走。
14: 这边那个口，那口上去，这里那口行。
15: 啊，这里。
0: 洪水早已淹没村庄，道路、田埂、房屋在水面上几乎分辨不出差别。即便是本地人领路，在一片汪洋的水面上，救援队也很难找到确切位置。错综复杂的水下情况也让橡皮艇多次碰到障碍，不得不反复绕行。
11: 我又没走过是吗？走过这水路，
16: 就你知道大概在哪儿是吧？
11: 啊，
17: 方向不对啊。
14: 大概方向在哪儿？
17: 大概方向在那枫叶再来一点。
0: 在水面上左探右访一个半小时后，下午5:40左右，救援队伍发现他们可能已经迷失了方向，而此时距离终点还有1/3的路程。天色渐晚，橡皮艇也油量告急，如此下去，即便幸运抵达，也可能面临无法返航的困境。
14: 全部都是树，看到没有？
17: 往外面跑，往外面跑就上去
14: 哦。全部都是树。
13: 右边是福塘村是吧？
17: 彭塘村，福塘村委。
13: 我们现在是在河里呢，还没到河呢。
17: 怎么？
0: 没有通信网络，没有方向，焦虑的情绪在船上蔓延开来。在大家不知如何抉择的时候，恰好一艘快艇行驶到附近。在得知救援队伍的困境后，他们立刻让大家换船。
18: 西望，这个桥哪里？
19: 哎，这个桥，
20: 你那些过去。
18: 我把着，没事，我把着。没事。好，谢谢，回去。往那边吧。
21: 那边呢？那边呢？
18: 慢点，慢点，慢点。跟着水流大了都。
0: 快艇行驶非常迅速，但也最怕搁浅，只能寻找水深的地方前行。快艇上的人员是来自衡州市的民间救援队，他们中午到达云表，在政府统一调配下参与物资发放工作。遇到我们时，他们刚从附近一个村子送完物资出来。
17: 赶紧闪光，赶紧闪光，
18: 这边上吧，这边上。三，够三，够三。丢上次，喂。
22: 慢点，这里是石头来了。
18: 啊，丢上次。
22: 哎呀。
0: 傍晚6:10左右，快艇在黄潭村靠岸，由于水深缘故无法再往里面走，而这离伤员家还有大约2公里，两名医护人员决定徒步向上游的邓墟村继续前进。黄潭村也是此次受灾最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尽管洪水退去，但村庄早已面目全非，地面完全被厚厚的淤泥覆盖。穿越黄潭村的这段路，大家走得艰难而又缓慢。
14: 做点什么呀？
23: 就搞点稀饭咯，全部冲脚咯。我们一下去就水，我们10多分钟马上猛起来。
14: 哦，
23: 想走都连人都走不了，连门口都。就中诈骗去不？
14: 家里几口人呢？
23: 4个。
14: 都还好吧？
23: 还好。
14: 在楼上住的吗？
23: 跑到2楼。
0: 黄潭村整个村子还都处于断网断电的状态，很快就要天黑了，不少村民还在清理家中的淤泥。
11: 那都包到哪里都懂了，那个的那边白色的都就掰得到了。
14: 啊，
11: 有个印啊，家里面东西都没有了，全部烂完了，没事了，
14: 都没有了，
11: 要不了了，冰箱什么之类都烂完了。
0: 晚上7点多，经过了1个小时的泥泞跋涉，医护人员最终到达了伤员所在的邓墟村。此时，距离云表镇出发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不过，到达之后，我们得知老人傍晚时已被其他救援队伍接走。
17: 现在，广西一个大那个谁已经接走了。
14: 接走了。
17: 啊，快点来。

0: 介绍了，不知道总
1: 什么时候给的？
0: 刚刚。
2: 尽管没能见到被蛇咬伤的老人，但老人能够提前得到救治，无疑是更有利的情况。
3: 是我的表婶，
4: 是你的表婶。
3: 对，我的表婶。
4: 啊，他在哪儿被咬的？
5: 啊，
4: 在哪里咬的？
3: 在家。
5: 在家里咬啊。
4: 啊，咬到哪儿了？
5: 咬到在这里，他的门口被水冲砸了，他想停下来把门口关回来，但是呢又关不了了。那个蛇一咬到人就把它咬碎了，他呢就用手把这个拉走，这个又挨咬一口。
4: 那咬完之后他什么样啊？中毒了吗？还是什么？
5: 中毒，但是他是什么办法都没有。因为呢，这个药房药也没有，没办法，手机信号也断了，就是昨天晚上挨了一个晚上，他老实是叫等这样。
2: 衡州市人民医院的两位医护人员来到邓墟村村委会，他们决定将辛苦带来的药品留下来，特别是蛇药片以及一些抢救类药物。
6: 有哪些能放？
7: 这个是记得上，
8: 那个蛇药，
9: 蛇药，
8: 对，可以口服的。一般的话，第一次用的话是给20片口服，第一次是20片，每隔6小时要吃10片。
9: 那就按照说明书去。
8: 如果村医会懂用药的话，我们把那输液给你们也可以。
9: 好，有村医，我们村医会用。
2: 据村干部介绍，邓墟村距离六兰水库很近。其下辖的不少自然村是水库溃口后直接受到冲击的区域，因此也成为了受灾最为严重的村庄之一。
9: 六兰水库的坝满掉了，正冲我们是直线位置的，我们本身要进山去支援救援其他村的，连进都进不去，我们也是被逼退回来了。第二波进山的时候，洪峰已经冲上来了，我们被逼退的话，在路上救了一家三口，把人运到安全地带之后，又想继续进山，刚出去2分钟，那个洪峰就冲出来了。我们人刚下车，那个车
1: 大，
9: 对，车直接被冲走了。
1: 你说你们救治人想去救什么？
9: 平山村，他们是在一个岛，在一个山村里面，四面环山的，他们第一时间就被水淹了。六兰水库一共有两个口嘛，一个东一个西，我们在东面水流直接冲向我们这边。
2: 六兰水库建于1958年，坝体为均质土坝，是衡州市规模最大的中型水库，主要用作水力发电、农田灌溉和生活饮用水源。根据南宁市7月9日通报，截至当天上午11时，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死亡，失联7人。受暴雨影响，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出现溃口，多个村庄淹在水中。
10: 家里已经泡水了，全部水了，车也出不来，全部浸在那里。我老婆孩子还在上面出不来，我也进不去。
2: 救援队伍紧急驰援，运送生活物资，搜救被困群众。
11: 啊，我们这里有9个，我们2个人。
8: 在下面待几天了？
11: 啊，2天没有。
2: 毒蛇伤人，如何救治？
5: 那蛇一咬到人就把它咬碎了，他呢就用手把这个拉走，这个又挨咬一口。
12: 我们这边是女教授。
2: 转移人员怎样安置？
13: 有牙膏、牙刷，还有毛巾、被子、薄被这种东西，就是生活用品。
2: 新闻调查记者深入受灾村庄和安置点，记录溃口之后的救援行动与村民生活。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位于横州下游的广西贵港市也遭受洪水灾害。从七号下午开始，贵港市玉江支流的一条子堤出现缺口，下泄的洪水淹没了附近的村庄。7月8日，记者来到贵港的一个受淹点。

0: 你家在那边，我的家在那边啊。
1: 这本来是条路是吧？
2: 目前水位基本上平缓了。
1: 嗯，就昨天流的可能还比较急。
2: 哎，对对对，今天很平，基本上平缓了。遇见了支流的子弟出现了那么一个缺口。目前损失的话就是农田和一些养殖业啊，其他人员已经全部转移。
3: 边防是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7月7日，河堤出现缺口后，他和安能的救援队伍从衡州紧急赶到贵港，进行人员转移和应急处置工作。
4: 有的，你有什么方面的需求？现在还没有，我们还没到现场，但是正在对接。了解清楚，赶快把定位发给我，好吧？
3: 洪峰在7号晚上过境贵港。8号这天，当地政府的不少抢险救援的任务都联系到了边部长这里，他要逐一去现场摸清情况，制定抢险救灾方案。下午4点半，安能一局接到紧急任务，要前往一所学校进行人员转移，人数超过10000人。这里就是位于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内涝积水已经淹过了1层的房屋，基本处于停电、停水、停网的状态。园区内包含多个学校，有12000余名师生、学校职工被困在这里。
5: 这里面是吧？
6: 对，就这里面。
7: 有船，有船。
3: 虽然救援力量已经抵达了这里，但是冲锋舟、橡皮艇的转运力量有限。中国安能集团在接到指令后，出动了应急动力舟桥装备。舟桥在完全打开之后，甲板长度可以达到60米，总承载力可以达到60多吨。它的加入大大提高了救援效率。
8: 有序的上船。
4: 我们分成组成了3组舟桥，与地形啊、地貌啊比较复杂，我们这样能够快速高效的转运，每一组可以实现转运300到500人。目前呢，组织比较顺畅、有序、安全。
3: 截至7月9日下午1点半，在各方救援力量的共同努力下，西江教育园区的12000余人已经全部转移。
9: 困了好几天，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吃住的话，用水用电都是很非常省的，都是能省就省，就也不知道多少天能出来，就尽量多能多存一点，就后面的话也好过一点，也不会说没有水什么的。下一步准备坐车，坐动车回去了，坐动车就可以回家了。
8: 好，前面有公交车，前面有车辆接到你们啊。
6: 69 71 72 82。
5: 前面那个小树那里，那个小树就是那个太阳能灯到那个位置。
10: 看一下
8: 这里水深还有多少
5: 米啊？2米哦。
8: 那里。
10: 拿起来吧。哇，1米7、1米8这样。
5: 有，这里是路面。这是路面。没有风，还是路面硬的。
7: 还是有的哦。
3: 伴随着云表镇洪水水位持续回落，负责公路抢修的人员陆续进入受灾区域，对被洪水淹没的公路开展排查，核验水下桥梁路基有无被洪流冲损掏空。
5: 这后面是在确定那个小桥有没有被冲垮，有没有冲垮
8: 啊？
5: 如果冲垮的话，我们就要想些的办法让这个路保通啊。
8: 拿那个干粮过来架桥哦，要不然你车走不过去。
5: 拿那个战备干粮过来啊。你也看见了，我们一路沿着那个路面敲下去，没发现那个路面有空的。按照那个路的走向啊，我们一路打上去没发现。
11: 那这不应该算是比较幸运的事了吗？
5: 现在还不能幸运。对啊，应该是起码现在是比较幸运的。
3: 在近30分钟的持续确认后，工作人员并没有发现水下路基桥梁垮塌的情况，但因为未知因素太多，且并不能确认刚才插杆的位置就有桥梁所在，大家还是决定将架桥所需的战备钢梁提前调运。
5: 我的差有20-30杆了，每杆都是在桥面外面都是死。
12: 但是现在不确定你检测到的地方就是桥，
8: 做两手准备。现在确实也没确定了，最主要的问题你路通了桥不通，等于是没有通。
3: 7月8日，衡州全域水位持续下行，汽车、三轮车等陆路交通陆续恢复通行，但鉴于后续降雨尚存不确定风险，为规避险情、守护群众安全，当地政府鼓励受灾村民前往集中安置点统一避险安置。
8: 你躺下吧，躺下。
13: 第一次选是85-60。
5: 再测个血糖
14: 吧。来，手给我一下，手给我一下啊。
13: 他说他不想上医院，
5: 等他家属来先再说吧。现在平稳的，他主要是哪个病，血压的话100，刚来时候80，偏低的，现在升到100。
3: 洪水虽然渐渐退去，但乡间道路通行依旧不便。留在家中的村民如果突发疾病，很难及时就医。安置点内设有医疗小组，能够就近为群众诊治各类病痛，提供基础医疗服务。
15: 这个是我叔叔，刚好犯病，最主要是洪水啊。
16: 昨天来对，然后今天我们又被送到这里，他说是，
15: 然后我们也不敢在家，
16: 因为在家太危险了，他很多蛇啊，什么东西的都在那里。我们要回去，
15: 那主要是我爷爷他们种那些什么东西都被人走完了，家里面就一样。
3: 村民的房屋几乎全部遭到洪水浸泡，新一轮降雨尚存在变数，当地道路通信也未完全恢复，加上蛇类的频繁出没，留守家中隐患较多。此前被困的村民大多在7月8日陆续抵达云表镇的临时安置点。在这里，大家的吃饭、住宿等生活需求能够得到基础保障。
17: 这两天就是最大的一些需求都是什么呀？
18: 这两天最大就是安置小人、
19: 投
18: 食物。最主要是投食物、药品
17: 啊，投食物、药品，
18: 对，水啊，还有那物资嘛，定期吃的嘛。
19: 难受那个
18: 啊，因为他刚才走过那边，
19: 那个是吗？是你吗，叔？
18: 是你吗？
20: 让我降雨啊！
3: 7月7日入夜。随着水位下降，此前被困在积水街巷里的基层工作人员得以通行，他们随即赶到云表镇的集中安置点，完成场地布设，24小时进行值守，逐一回应村民提出的各类问题，协调解决大家安置期间的诉求。
18: 我就是在这里接待他们有困难的群众，要指导他们要去哪里，要什么样的安置，还有他们的应急问题是什么，我们登记起来。我们比如说他们要安置在这边，要叫他们先吃个饭，在这里临时安置一下。我们其实很像是分流的，第一个是校园安置点，第二个是你在衡州啊，有那个新区啊，它不是受灾地区的话，受灾的江镇。你可以去新区投诉，不然我们这里肯定尽量分流。
3: 村民们谈及这场洪水，除了恐惧之外，他们很难用别的言语形容当时惊心动魄的经历。
19: 1分钟不到都已经到这里了，那个水，所以说我
8: 很恐怖的，
19: 很恐惧啊！真的，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么恐惧的水，所有的商品都没了，
8: 都全没了，连泡碗冲掉。
21: 你们是做什么生意的？上铺是做什么？
8: 农机、
19: 肥料、药、
21: 肥料、种子之类的是吧？
19: 哦，刚刚我就看出来了，那个泥油那么高了，然后都其实我们都不敢都走不进去，里面就那个 卷闸门都坏了，啥都没了，怎么重建那个家园？就是我们是担心，就是这个问题。

0: 是下去了，我们家全部是淤泥啊，味道啊，我们也不敢喷，怕里面有细菌啊，感染我们的。
1: 家里损失很大是吧？
0: 啊，每个人都清怕我，什么都没有了、嗯，真的是什么都没有，每家每户都是这样子。在家就摘茉莉花，嗯，现在泡完了茉莉花，今年没有收入了。嗯，
2: 杭州市是国内核心茉莉花产区，据测算，全球每十朵茉莉花便有六朵产自杭州。在与村民的交谈过程中，我们发现当地不少村民依靠种植采摘茉莉花为生，整个产业蒙受巨大损失。不过眼下村民们还无暇顾及收成损失，如何避险安居，安稳度过当下难关更为重要。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更多人安全避险，当地将距离云表镇10公里外的杭州市第二高级中学孝义校区增设为新的安置点，大批受灾村民搭乘转运大巴陆续转至新安置点落脚。
1: 多大岁数了？
3: 小五，
1: 昨天前天怎么没背出来呀、啊？
4: 那小孩出来先呢？不，老人又不想，以为不用出来啊，老人
1: 没有在外面好是吧？
5: 在外面有饭有水啊，我们那里有东西上去没水啊。
6: 他们上去安顿，叫他们安抚他们，稍安勿躁。后边我们的折叠床就回来了。
7: 正在路上。
8: 好，可以。
7: 可以上来，
8: 这边请来，同学。
7: 这边来。
2: 7月8日下午，杭州市第二高级中学孝义校区安置点启用，整个一栋教学楼外加办公楼3-4层，全部作为居民的临时居住生活区，预计可以容纳500人。
1: 我看您是带志愿者一起过来的。
9: 对。
1: 是哪儿过来的志愿者呀？
9: 没有，我是本地的，我负责摇人，我们就直接在社区群那里摇人了。今天估计摇了40-50吧，反正我们在群里面谁看到信息，我们就直接过来了。志愿者过来的话呢，第一个负责卸货，然后的话呢，负责一些村民的一些接待，然后还有负责村民的一些饮食、吃衣等等，对一些生活上的东西都负责。
7: OK， 可以动起来啦！每一个群众发一箱，发完为止。
10: 两个人一箱，一个教学。
1: 这个物资主要是什么呀？生活
10: 有牙膏、牙刷，还有毛巾、被子、宝贝这种东西，就有生活用品。现在有315箱，然后等会儿好像还会再送过来，多的话再退回去吧，可能。
2: 相较于云表前线指挥部的临时安置场地，今天启用的学校安置点居住条件更为完善。受灾之后，村民们第一次领到洗漱等生活用品，不再只保障吃喝，还能在整洁封闭的环境里安稳休息。校内虽然人员密集，但可以明显看出大家的情绪和精神状态都舒缓了不少。
1: 让你们在这儿住多久啊？说没说？
11: 没说，
1: 不知道啊。
11: 等他搞好，消毒才好。
1: 你是也是今天出来的？
11: 是的，我也是刚到。今天那个水都降了，就剩泥浆了。他们那些政府的人去搞路开路了，我们才出得来啊。里面都已经泡得不像样了，又没水，又停电了。那我们在
1: 脚怎么了？
11: 我的那个脚给那玻璃割到了，已经刚刚消毒了，现在都肿了。
1: 是往外走的时候吗？
11: 就是走那泥浆的时候，在泥浆里面割到的。
2: 救灾物资车辆陆续抵达校园，受灾群众也在工作人员、志愿者们的引导下排队完成信息登记，核对身份信息。登记完毕后，大家按照指引前往分配好的宿舍，安放随身行李。在这里，我们又碰到了此前在临时安置点采访的村民。
12: 没事，去冲凉。
1: 我给你发。

0: 搬什么东西了吗？
1: 搬了，有搬了，有一个床啦，给我们啦，还有什么物资都给我们啦。
0: 他有没有跟你说在这儿要待多久啊？
1: 没有，就是弄好了，政府会自然通知我们回去的，放心吧。
2: 7月10日，最新航拍画面显示，六兰水库水位已经降到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强降雨已经停歇，但风险并没有彻底消除，救援和值守人员依旧保持戒备。目前群众的安全暂时已经得到保障，不过灾后清理、房屋修缮、恢复生产还有大量工作等着推进，灾情带来不少损失，还需要在各方力量的守望相助下，一步一步从头做起，让生活重新回到正轨。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0: 台风美沙克造成罕见灾情。
1: 美沙克其实是一个强度比较弱，但是它的产生的这个降雨比较强的一个台风，典型格林。
2: 更强的台风又要登陆。
3: 这两年大家清楚地体会到，华北甚至到东北的台风也变多了。
2: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灾情之问。26年，一位乡村教师家访了1000多个学生家庭。
4: 被人看见的感觉好吗？
5: 挺好，被人看见感觉就内心就很高兴。
6: 其实我们对于学生的那种教育，其实就是不断地发现学生身上的好、美，然后把它放大。
2: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郑明，一个乡村老师的看见。
7: 我喜欢吃米饭，
8: 我的家有5口人。
2: 1300名英国中学生来中国沉浸式学中文。
9: 我是中国人。
10: My dad told me Chinese is the language of the future。
2: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英国少年为何而来？
11: 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近日呢，江苏太仓法院审结了一起超龄劳动者用工纠纷。2023年2月，已达法定退休年龄的鲍某入职太仓某公司担任操作工，双方未订立书面用工协议。同年5月，鲍某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经人社部门认定为工伤，但相关费用、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事项呢协商未果。因为对劳动仲裁的结果不满意，这个案件被鲍某起诉到了法院。庭审中，被告某公司辩称鲍某已超过退休年龄，不具备劳动者身份，对原告鲍某诉

0: 求的金额不认可，法院最终判决公司必须支付相关费用，这等于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给出明确的司法答案。其实针对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难题，今年7月1号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已经开始施行，但也希望尽快有明确的更高层级的法律法规，让超龄劳动者的权益能得到更长久的保护。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大暴雨、强对流、极端天气的频繁发生，在持续刷新着大家的认知。本周，当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出现在人们眼前时，它的反常程度以及巨大破坏力还是让人瞠目结舌。表面上看，美沙克的名字似乎很温柔，最开始的气象预报也只是中心风力8级的热带风暴，但在广西它滞留了整整26个小时，造成的破坏极其惊人，61个站点的降雨量打破历史记录，最大降雨点累计降雨量超过791毫米，相当于一天就下了将近半年的雨。尤其是南宁横州市水库漫坝溃口，导致数万群众受灾。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千里之外的湖北掀起了罕见的龙卷风，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年台风季的开始显然很不乐观，而接下来是强度更强的台风巴威，它又会带来什么？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灾情之问。
1: 本周五，随着洪水渐渐退去，受灾较重的南宁宾阳县平望村部分居民可以从安置点返回家中。
2: 我们村庄就是水灾过后嘛，一片狼藉的，所以我们现在在清洁啊，物资进来我们也要搞很弄很多事情。
1: 平望村300多户住户老人居多，洪水发生后一度成为水中孤岛，物资只能靠冲锋舟和无人机运送。陈女士的印象里，尽管年年都有大雨，但上周末那么大的雨从未遇过。她所在的宾阳县陆须镇是本次降雨雨量最大的地方，24小时降雨量超过713.3毫米，突破南宁市历史极值。
2: 听他们老人说7年后的那时候就有一次，但是没那么严重，只是说它淹到那个一层就几块砖，大概50-60公分这样子，但是呢现在淹到可能有3米多。
3: 美沙克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它的强度比较弱，但是它的产生的这个降雨比较强的一个台风典型个例。美沙克的这个环流系统与西南季风系统相互耦合，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南海以及印度洋把水汽输送到美沙克的环流区域，提供了非常充足的水汽供给。广西的地形还是比较复杂的，水汽输送和山体的整体走势如果形成夹角，就会有利于这个水汽在山脉的迎风坡抬升，就会造成这种强的降水，造成这种极端的洪涝灾害事件。
1: 南宁横州市极端暴雨导致六兰水库、云表水库漫顶，洪水中有人爬上房顶呼救，有人紧紧抱住大树求生。7月6号，本周一，李女士和丈夫开车经过横州云表镇，遇到堵车便停下休息，没想到很快被洪水围困，只能爬上车顶等待救援。危急关头，最后将他们救出的是救援队伍操控的无人机。
4: 水一下子就来了，水就冲到驾驶室就上来一半了，我们就爬到那个驾驶室上面那个顶上，开始一个无人机来，我们已经在那个车子那个顶上罐子那个后面了嘛，他看我们安全了，他就可能是定好位再回来，无人机再过去再把我们再救过来的。
1: 此次救援有不少无人机飞手参与，除了投送物资，极端情况下也尝试用无人机转移被困人员。参与救援的飞手告诉记者，旧款运载无人机最大载重量80公斤，新款的能达到200公斤，危急时刻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5: 我们在救人之前先用相同重量的物品然后进行提升，看它能飞多久，然后把它数据测出来以后，我们才知道有没有安全隐患，能不能救人。这两年的那个救援行动的实际经验来看，一般在洪水快要危及到他的生命了以后，我们才紧急用无人机进行救援。

0: 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不止在广西，本周一台风残余环流继续北上，形成了罕见龙卷风。
1: 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变电站炸了。
2: 六日，湖北处于高能高湿区内，夜间随着台风美沙克残涡携带大量的来自热带海洋的水汽深入内陆北上，同时东北冷涡携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在湖北剧烈碰撞，干冷的下沉气流与暖湿上升气流形成强烈的垂直风切及复合旋转上升，对流云团强烈发展，最终导致了龙卷的发生。
0: 在湖北鄂州，最大风力达到13级，在黄冈市最大风速更是突破15级。黄冈这家物流园区厂房、办公楼、车辆和货物几乎被全部摧毁。
3: 当时我回到现场看到的就是整栋的厂房、整栋的办公楼以及车辆吹到满天是飞的事情啊，只看到一地残絮，特别恐怖的样。
0: 过去大风来临，大家的本能总是赶紧关窗，但龙卷风本就气压低，加上狂风高速吹过大楼，会产生强大吸力，此时靠近窗户极其危险。
4: 门都关不上，就风到处刮，到处都是风啊！正好我那边个门是关的，那边那个窗子就破了嘛，到处都是玻璃碎片砸了，脚上腿上到处都是，我也跑不赢了，那没办法，我都吓得要命了，真的，吓得到处发抖的感觉。
5: 不到一分钟。
4: 对，当你觉得这个风吹过来的时候，你如果靠近窗户，你只会被它打到，你不可能关上窗户的。我们这一栋楼没有人成功的关上过窗户没受伤的，就他关上的时候他已经受伤了。
0: 大风过后，社区工作人员需要抓紧时间挨家挨户登记门窗破损情况，因为下一场台风巴威就要来了。
6: 收集每家每户受损的情况，以及观察他们家是否还能够居住，如果不能居住的，要在这次台风来临之前把他们进行一个转移，安置到安全的地点。
7: 这次广西的灾情当中，最让人揪心的是衡州市六兰水库的漫坝和溃口。这座水坝是一座典型的均质土坝，60多年来一直灌溉着下游十几万亩的农田，但在极端天气面前，它也暴露了最脆弱的一面。面对破纪录的降雨，泄洪能力远远不够，大水最终还是漫过坝顶，土质的水坝很快被冲开了缺口。而透过广西的这次雨情，我们自然会想到全国9.5万多座水库中，99%是中小水库，80%以上建于1980年以前，土石坝的比例高达90%。中小型水库多，老坝多，土坝多，这样的水库格局面对越来越极端的降水，其实每年都是防汛链条上的薄弱环节。
0: 39人死亡，9人失联。本周四上午，南宁市通报了新的灾情统计，其中仅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就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联。7月5号9:03，六兰水库所在的衡州市将暴雨橙色预警提升为红色预警。此后2天多时间，六兰水库累计雨量达到490毫米。而南宁市降水量排名前列的多个观测站就在水库周边，
8: 比如说宾阳理塘的欧阳，这24小时降水量572毫米，这个秦塘的黄链，这个降水量485.2毫米，还有衡州的石塘的林竹站的这降水量536.3毫米，其实这几个都接近或超过500毫米，也就是这围着的这一圈都是这么大。而六兰水库上游它是一种扇形的分布，它就有4条支流，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其实这儿还有一个沟，相当于4个洪峰会在这个地方叠加，形成一个更大的洪峰。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地方从这儿到这儿也就是20公里的这个距离，落差在1000米，所以它的汇流速度会非常快，所以它会形成一个这个汇流快，然后产流系数也比较高。在这儿的形成一个风高量大的这么一个洪水过程。
0: 六兰水库是一座中型水库，控制流域面积195平方公里，总库容9319万立方米。据刘家宏估算，这次降雨过程汇流到水库的水量已经接近总库容。
8: 因为这场降雨的量级和720郑州720是比较接近的，

郑州720的这个降雨量呢，大概在560毫米左右，这个24小时。那么它当时形成的这种洪量，反推出来的这个径流系数，大概是0.7左右。因为这个郑州呢是有城市化区域，所以径流系数会相对偏大一点。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城市化地

0: 月5号这一天，六兰水库连发调洪通告，先是将调洪提前至晚上8点半，到了第二天6号凌晨再次发布紧急通知，水位已达 111.20 米，距 112.11 米的设计洪水位仅 0.91 米，水库当即决定于早6点全开泄洪闸，此时水位线距离最危险的 113.51 米较河洪水位只有 2.31 米。
1: 设计洪水位呢，它是能有效保证洪水过程来的时候，我能保证自身安全，也能保证下游的这些各项功能的发挥。那么较河洪水位是什么呢？是按照某一个标准，我能保证自身的安全，然后如果说超过这个较河洪水的这个过程来了，可能它自身就面临风险。就是设计洪水是保证功能的，较河洪水保证主体工程安全的。
0: 专家表示，漫顶就意味着水位超过了较河洪水位。鉴于1958年的六兰水库坝体是均质土坝，这种由单一土料填筑而成的坝型抗冲刷能力差，一旦漫顶极易造成溃口甚至整体溃坝。本周三，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六兰水库主坝破损程度非常严重，缺口达到110米。
1: 因为它没有这个钢筋混凝土啊、连接啊这些，所以在一旦水力冲刷漫顶的时候，它就会溃决的风险会非常大。如果漫顶的时间超过一定的时候，它基本上是确定就会溃坝。
0: 2023年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我国的中小型水库存在防洪标准偏低，部分水库泄洪能力不足，水库大坝超期服役、老龄化严重等问题。2025年另一份研究报告统计，近五年出现险情的29座水库均为中小型水库，28座与超标准洪水或强降雨有关，其中土石坝占比约 90%。
1: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这种影响下，现在对于这种短历史的，特别是一小时、六小时、12小时这种降雨量，它有一个明显的上升、抬升的趋势。所以这条红色的线说明我们现代的极端降水的它的致灾强度比过去实际上大大增加了。
0: 本周五中午，记者在洪灾溃口险情的核心点位看到，六兰水库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1: 在这种新的气候变化、环境变化的这种背景下，它有哪些放大，然后呢，相应的工程的风险防控应该怎么做，所以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呢，再提出对于这种老旧的或者是叫已建的水库大坝，它提升它这种抗御这种极端洪涝的这种韧性，对于未来要建的工程可能能够优化它的工程设计，包括设计洪水水位线、较河洪水水位线，在这方面呢也会提出优化的这种方案，以来应对未来变化的条件下这种极端洪涝灾害。
2: 本周在应对台风美沙克的同时，全国更多的地方在等待另一场台风巴威的到来。相比美沙克，它早早就被定义为今年以来的最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一度达到17级以上。而经历了美沙克的教训，面对更加来势汹汹的巴威，各地的备战节奏明显不同，很多地方不只是提前准备，甚至是超前准备。江苏在台风登陆四天前就发出了准备停课的通知，其他地区如福建、浙江甚至北方的北京也纷纷跟进，学校、幼儿园停课，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户外作业全面停工，航线紧急停航等等。毕竟在极端天气的面前，大家的安全最重要。
3: 截至目前，全省已转移了53.4万人，469家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在建工建筑工地停工830个，省内国铁动车组停了29列，航空方面呢， 今天10号取消了航班69架次。省交通部门在温州等地预

0: 次的应急队伍892支，1.7万人。
1: 停工、停课、停航、停运，浙江正在执行全社会动员。超大型台风巴威直奔华东沿海而来。周六上午，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而根据最新预计，台风将于周六夜间至周日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周六中午，浙江的防台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1级。
2: 浙江会有比较明显的强风和强雨，像浙江的沿海地区以及内陆的高山区的风力会更大一些，在11日的傍晚到夜里，局部风力达到15到16级。巴威这次也会给浙江带来比较强的降水，像温台利以及宁波等地的局部降水会达到300到400毫米，个别单点可以超过800毫米以上。
1: 作为即将正面迎战巴威的城市，温州早在周一就已全面启动防御应对，按正面登陆全域影响的最不利情景进入状态。温州苍南县桥墩水库从周三开始集中泄洪，水位降低了整整10米。
3: 雁荡山区这一块是我们浙南的暴雨中心，过去历史上包括利奇马台风降雨的量级在山区都达到了700毫米左右。这是一个中型水库，它的防库容只有3700万方，它的纳雨能力呢，相对于应对700毫米的降雨是比较吃力的。所以我们从8号开始的集中泄洪，增加了大概150毫米左右的纳雨能力。
1: 截至本周五，浙江全省大中型水库预泄水量6.8亿立方米，福建36座水库预泄库容超6.22亿立方米，都在为降雨预留调蓄空间。
4: 在遇到这种台风等重大或者极端的这种降水过程的时候，对于城市上游的这些水库，要考虑留足充足的滞洪库容，要提前进行预排预降。但是如何计算到底要腾空多少，要根据这次降雨预报的这个过程进行反复的推演，当然也是一个风险的决策。同时要考虑到它的泄洪能力和对下游的影响，来确定这个泄洪流量。
1: 为何对巴威如此警惕？因为它的成长轨迹太不寻常，2天内完成强度4连跳，加强为超强台风，并在这一级别维持了足足138个小时。周四，巴威出现闭眼现象，强度虽有所减弱，但能量向外扩散，环流变得更大。周五，它的直径已超过1500公里，体量远超普通台风。
5: 七级风圈的范围，那么半径是大概在500公里左右，那么它的直径呢就是1000公里，覆盖范围呢大概有3-4个省份这么一个区域范围内，那么所以呢这个会给我们登陆地点以及它登陆之后深入内地，包括江西、安徽后面河南这些地区的，都会带来极强的大风跟降水性天气。
1: 本周六上午，中央气象台时隔2年发布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从周六开始，风雨将进入最强时段，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等地将出现暴雨。本周，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已有7个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北京气象台周六预报，此次降雨过程将持续约40小时，最大小时雨强可达50至100毫米，致灾性、极端性不容小觑。内蒙古也将遭遇入汛以来最强暴雨，中西部面临旱涝急转风险。
5: 这2年大家清楚地体会到，我们到华北甚至到东北的台风也变多了。那么这个呢，其实跟台风登陆地点往北移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登陆地点往北之后，然后呢它在内陆上由于这个水汽的供应给它不断地提升能量，所以呢一路往北，那么到达华北、东北，给这些地区呢带来极强的一些风雨影响。
1: 面对巴威，其他省份的准备也早已开始。本周二，江苏省教育厅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周四周五中小学、幼儿园等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湖北武汉、宜昌等地也发布停学通知。到本周五，北京市已为暴雨防汛转移超过10万人。
4: 现在国家在防灾减灾上要突出底线思维，突出极限思维，要

0: 充分考虑它的致灾强度有可能会增加。根据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的这个角度，应该说是做得更加的到位，或者更加有提前期。
1: 极端天气的常态化使得我们在灾害应对过程中对于人的安全保护变得越来越困难，也越来越复杂。一切的难点似乎都集中到了一个快字上。从公众的期待来说，首先希望气象预报能不能更快更准，但反过来，一切预报和动员的机制是否有效也难在最后一公里。面对更极端天气，必须更要有更极限的应对思维，提升应急响应的能力和效率，用速度争取时间，用提前量换取安全量。眼下我们正处于防汛最关键的时期，天气无法改变，能改变的只能是自己，努力让应急机制跑在风雨的前面，应该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2: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想到我的小朋友还在教室里面，所以我第一反应就是快速的飞奔回教室。
1: 14秒从一楼跑到三楼。本周三四川宜宾高县5.0级地震发生时，叙州区一幼儿园250多名孩子正在上课。位于教学楼一层的教师蒋冬梅意识到地震来了，立即呼喊示警，并火速向楼上奔去。教室里多位老师引导孩子抱头躲进桌下，随后13个班级沿既定路线2分多钟就从2侧6个通道全部撤离到楼下，无一受伤。当天早8点，这所幼儿园的老师们刚按常态化防震防火计划带孩子们完成演练，没想到10:08就用上了。村党支部书记开办了暑期公益辅导班。本周一，河南西峡县古庄河村党支部书记王艳泉腾出村部房间开放空调，并请返乡大学生志愿者辅导作业。开班第一天就来了52名学生。王艳泉说，辅导班选在每天下午3点到6点，目的就是想把孩子们从河边野泳的风险拽回来。除了作业辅导，班里还安排了象棋、阅读等趣味活动，为解决假期学生看护难问题，今年2月，王艳泉就办过第一期寒假班。本周三，沈阳一起积压20年的抢劫杀人案宣布告破，背后是辽中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周世伟20年的不放弃。20年前的一天夜里，一家手机店遭遇抢劫，店主兄妹一死一伤，凶手却人间蒸发。这是周世伟接手的第一起命案。为了破案，他把线索和侦破思路写满了笔记本，边缘已被翻得毛糙。从年轻侦查员到大队长，年龄一年比一年长，但这个本子他一直没放下。今年整整3个月，周世伟和同事对海量人员逐一对比，终于在哈尔滨锁定打零工的孙某某。他不用手机，刻意遮挡面部，抓捕后供述曾先后逃窜到河北、黑龙江多省。
2: 虽然马上就要进入到暑假了，但是老师的身影却又密集出现在本周人物回顾当中。地震了，老师逆行冲上三楼安抚慌乱的孩子，加上上午刚刚完成防震应急演练，一切都井然有序。有这样的老师，有这样的演练，放心的就不只是家长了。每年的暑假，乡村里很多留守儿童的安全就格外让人们担心，而南阳市古庄河村已经是第二次开办了公益辅导班，不收钱，把孩子拢到一块儿，这也是让家长放心，也让社会放心的善意。

0: 动。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他是一位乡村教师，坚持家访26年。
1: 怎么还带记者过来呢？
2: 是记者想看看你，很优秀的孩子，你看好多好多的奖状。
3: 本周时间进入暑假，武汉黄陂区罗汉中学语文教师郑明又一次开启了他对8年级1班每一个孩子的家访。今年是郑明来这所乡村中学任教的第26年，也是他不间断家访的第26年。
4: 所以这就是未来的成就自我的大人物的那种基本素养吧，是具备的。
5: 你也夸过我？
4: 没有，因为你有这样的素养。
3: 周文聪是班上13个留守儿童之一，从小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成绩优异，但有些沉默。他与父亲只是逢年过节才偶尔通电话。郑明看到了孩子在一篇名为《元旦》的作文里写下的文字：通话时间结束了，我想仅以此填补那缺失的父子情。我相信你回来的日子不久，爱你老爸，明天见。
6: 留守学生有13个，19个问题家庭，然后就还有离异的家庭和那种无貌和生离的家庭，一看就没有人间烟火味的家庭，我们去家访是能够看得出来的。
3: 周文聪总爱在作文和周记里写下自己的心事与困惑，他相信郑老师都会看见。
7: 7年级的时候，因为是要填报父母的一些信息，我就跟他说，老师，我的父母的信息有点特殊，因为我的父母已经离异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火急火燎，第二天早上立马来家访我了。我当时真的是被吓了一大跳，然后他过来家访我的时候就特别友善，特别随和。那个时候他给我建立一个很好的第一印象，然后时不时的话会给我们煎一些给我们买东西吃，给我们买那些炸的藕饼啊什么，反正就是很多好吃的吧，对我们很好，然后我就比较信任他。就
8: 他做的这些事情，你觉得有解决一部分困扰你的问题吗？
7: 有很大程度，我觉得。
8: 那被人看见的感觉好吗？
7: 挺好。
3: 郑明已经51岁，但他仍保持着每年上百次的家访频率。截至目前，他已经走进过1000多个学生家庭。时间在变化，每一个被家访孩子所遇到的问题也在变化。现在的班级59个孩子，有不少正被心理问题困扰。于是他一边埋头钻研教育心理学，一边把目光投向乡村最不缺的自然馈赠。带孩子们走出教室，奔跑在田野之间，一遍遍地提醒他们，那些看似平常的草木、风声与阳光，恰恰是最值得珍视的治愈力量。
6: 其实我们对于学生的那种教育，其实就是不断地发现学生身上的好、美，然后把它放大。教育其实就这么简单。孩子会遇到问题，但是孩子永远都不是问题。
2: 黄天然，我可以进来了吗？
3: 黄天然也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在家里他和奶奶仍同住一屋，两张床之间的柜子隔开了他们的起居，留给黄天然的是房间1/4的角落。在作文里，黄天然如此描述自己的小空间：他是我的一方天地，是我的王国，是我乱中有序的中心。
6: 我想这个应该是算我和我奶之间的楚河汉界。在这一方小屋中，我可以穿旧 T 恤打滚，在床上扭成蛆，乱得理直气壮，那多有思想啊，很有个性，是吧，这个孩子。奶奶觉得我这个这么大年纪一直照顾你，带着你，是吧，那你就得听我的。可是孩子他慢慢的长大了，他很想有自己的这个 自由，很想要突破这个空间。
3: 黄天然的父母也是偶尔回来，他觉得奶奶控制欲太强，与奶奶剑拔弩张的关系一直是他最大的烦恼。他把这些苦水悉数倒进周记里，在一次与奶奶的大吵后，他向郑老师寻求帮助。
6: 奶奶也挺忙，压力很大。嗯，我们不能说奶奶，你不能给你的情绪这么大的一个出口，让孩子受不了。然后我把他带出去，我们当时是出去吃了个烧烤，然后，哎，这孩子就情绪就稳定下来。我们再来聊的时候，那就顺畅多了。然后他就能够意识到，这个奶奶，也挺不容易的呀什么的。我有时候就想，我很幸运的是，我是一个语文老师，我可以从他们的周记中，从他们的作文中，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那个去探究他们的心理，然后，站在他们的角度去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嗯，
1: 认识我的人都会说我很阳光开朗。
5: 大妈。
8: 然后其实呢？
1: 但其实我内心特别敏感、细腻，然后也挺脆弱。反正我奶说我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会哭。本来都说自己不在意、不管了，但是他每次说的时候还是会哭。哎，郑老师跟你们怎么说我的？
8: 郑老师对你全是表扬的话。
1: 真的吗？怎么表扬我的？
8: 很有思想，他也觉得你敏感、忧伤的东西。
1: 可能是我对他，关系挺好。然后我有很多事儿吧，跟我家里人不想说的，我就去跟他说。然后他也处理过我很多的家庭问题，比如说我跟我奶吵架。
3: 现在黄天然依然没有停止对奶奶的吐槽，但在郑明的引导下，他也慢慢开始尝试去理解奶奶的压力与焦虑。
6: 这一次让我看到了希望，这个还居然还在挑灯夜战，居然这个平板就在旁边他没打开，然后奶奶以前总在批评他、指责他，这次奶奶给他点了赞。所以我觉得有很大改变。如果你觉得需要我说的时候我再说，需要我点赞的时候我就把脚也举起来给你点赞。好吧，
1: 可以。
6: 好，他是想要隐藏起来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看见。看见他们的沉重，看见他们的那种忧伤无奈，那么我们只有看见了才可能去找到更合适的方式去帮他们走出来。家长缺位的时候，我们老师是更需要补位的，我们是完全可以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的。
9: 很好玩是吧？
10: 对，反正就那时候就是我记得你骑自行车带我。
9: 对，
10: 记得不？
9: 那时候骑自行车。
10: 对，
9: 我不记得带你，但是我记得我骑自行车。
10: 对，骑自行车带我。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马上到那个田里，我们还从田里面走，就没有大路的时候就从。
3: 33年前，郑明18岁，他刚成为当地一所乡村小学的代课老师，徐广文就是他班级的班长。
11: 跟别的老师特别不一样，知道吧？就冬天的时候，然后他就搬个凳子，让我们在操场上晒太阳嘛。然后我们就排队，你知道他跟我们干嘛吗？掏耳朵，他跟我们每一个人掏耳朵。然后当时这是我记得最深的。然后后面慢慢就想他带我们家访啊。
8: 他那会儿就开始家访了。
11: 对，他那会儿就家访，每个同学家里都去，他就带着我。然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其实是很幸福的。然后我就想，我以后也要当老师。后来其实
3: 2000年，郑明调离了那所村小，徐广文也循着自己的轨迹一路读书成长，成为武汉一所小学的数学老师。此去30年，两人再未相见。上周徐广文无意间在媒体上看到一篇关于郑明的报道，得知郑明仍然坚持在家访路上，他迫不及待想要见到这位曾经给自己留下深刻烙印的启蒙老师。
11: 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个人跟我是，就是我跟我最崇拜的人，我跟他一样了，好像虽然我没有郑老师优秀，但是我觉得我离他很近的那种感觉。
3: 为了陪伴学生们，就算放假他也大多住在学校，好多留守的孩子经常结伴去他的宿舍学习，谈天说地。 郑明常说，城里并不缺少优秀的教师，乡村教育是他更愿意投身的领域。他一直认为

0: 为只有走进学生的家里才能走进学生的心里。
1: 我已经功利心已经很少了。
2: 那你现在是什么心？
1: 我现在就觉得是一种很平常的心，以对一个生命前进的心来面对我们的每一个学生，
2: 对，
1: 跟他的那个资质的那个是否天资聪颖，或者说那个问题多多没有关系。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培养，不一定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特别优秀的卓越的人，品行端正是吧，积极向上，寻常人，完整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也很优秀啊。
3: 26年扎根乡村从事教育工作已经让人很感动了，还能持续不断地坚持家访，感动变成了深深的敬意。因为他知道面对很多农村特别是留守的孩子，仅当老师是不够的，还要当家长，仅教孩子们知识是不够的，还要给他们爱，加在一块儿才能培养出更健康的人。
4: 我喜欢吃米饭。
5: Good choice.
6: 我的家有5口人，我和弟弟和 JJ 非常喜欢踢足球。
7: 我喜欢唱歌 poker。
5: Come on.
0: 本周北京语言大学一下来了256名英国少年，他们不是来旅游的，而是要参加一个为期11天的夏令营，沉浸式学中文。
8: I just thought it would be a great opportunity to, like expand my knowledge and see the new cultures.
9: And I thought that Chinese is like a very popular language, and it'd be very cool to learn.
0: 同一时间，在上海、广州、成都等地来中国沉浸式学习中文的有1000多英国的中学生。该项目由英国教育部开发，中国教育部支持，选拔标准也很严格，要先在英国学2年中文，每年都有结业考试。
10: 他们都是必须先学2年，然后在第3年的时候到中国来参加这个夏令营。如果你想学的话，你可以报名。
11: 我不想参加手工学，因为我觉得手工太难了。我想
0: 中文有些难学，但中方老师设计的课堂内容却很有趣。走访不同的城市，体验中国的书法绘画。本周四，北京语言大学负责的这群英国学生就前往北京的一所中学上了几堂国学课。
12: 谢谢。
0: 中国传统乐器，英国同学也可以上手试试。
13: 好，然后呢，我
0: 宣纸上一笔一画的中国你好也相当标准。
13: 后半段
14: Do you know how to read it?
15: 我是中国人。
13: 大家看一下这石头怎么画啊。
0: 英国少年为何而来？阿琳娜·克里斯托娃学中文已经3年，她的外公会说一些粤语。
16: 然后美玉。
17: He works at the University of Sofia and he is a professor in philosophy and he likes to travel and do learn languages.我觉得中文课很好玩。
0: 14岁少年格蕾斯来自伦敦，家里没人会说中文，但3年前发现学校有学中文的项目，父母全力支持他报名。
17: In my opinion, the Mandarin is like a really hard language, but that just means you have to work a lot harder to do it. And people who do work hard, hardn it.They succeed.
18: Did you see some opportunities for the future?
17: Yeah, absolutely. In the future, I do want to do politics or become a lawyer. But, so I think if I do go into politics, it will help like greatly. And if I don't, and if I do become a lawyer, it will still help in like specific situations.
0: 这些英国少年尽管家庭背景各不相同，但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认为学中文会在未来派上用场。
8: My dad told me to get involved in this program because it's very good and Chinese is the language of the future and it will be a whole new place I can go to work and to live maybe.
10: 英国政府也意识到了中文。

0: 就是对于英国青年将来找工作应该会非常有用。
1: 十年来，该项目已经覆盖英格兰75所中学，累计培训超18500名在校中学生。数据显示，目前在英国每周学中文的中小学生有10万人。
2: 在未来的10年、20年、30年，也许他在非常重要的推介中国语言文化的一个环境中，那么如果当年他所得到的这种亲身的体验，就会转化为一种动力和一种热爱，这种力量将是非常巨大的。
3: 暑假到了，各大博物馆预约成功又成了高难度的挑战。本周记者从故宫博物院获悉，故宫暑假期间未成年人团队快速预约，只要是由独立法人机构组织的未成年人占比85%以上的团队，可以提前1到6天通过邮箱进行团队未成年人门票的快速预约。每个未成年人团队限30名未成年人，队中成年人与未成年人比例不得低于1:10，也就是团队总人数上限为35人。对此，故宫每日接待未成年人团队限200个，约满为止。所以有需求的要尽早准备，仔细看故宫的这个公告。另外呢，也期待全国其他的热点博物馆出台更多优待未成年人的举措。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3: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我们首先来继续聚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
4: 那么现在呢，台风巴威已经是给多地带来强风雨。截止到今天晚上的九点钟，台风巴威中心位于浙江台州玉环东南方向约69公里的海面上，逐渐向玉环沿海靠近。
3: 而受到强台风巴威外围云系的影响，今天傍晚的七点左右，位于浙江省台州市的中国大唐浙江分公司台州头门港电厂周边，风力等级已经达到了10级，最大风速已经超过了35米每秒，过去6小时累计降水量超过了50毫米。我们来看一下厂区内工业摄像头传回的最新现场画面。
5: 监控画面中，狂风裹挟着暴雨如瀑布般倾泻，密集的雨柱猛烈抽打塔吊、施工围挡和临时板房，溅起层层白雾。镜头前雨水纵横冲刷，厂区内树木被吹得剧烈摇摆，整个工地笼罩在风雨交加的混沌之中。面对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来袭，中国大唐浙江分公司第一时间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密切跟踪巴威移动路径，科学研判影响范围。中国大唐台州头门港电厂提前部署，全面落实大型机械防风加固、临时设施锚固、排水系统及防汛设备全面排查调试等应举措。目前工地现场整体平稳有序，应急值守人员24小时在岗，实时监测风雨动态，全力筑牢基建安全防线。
4: 目前浙江温岭的情况怎么样呢？马上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央视记者黄达。黄达你好，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演变的情况怎么样呢？
6: 好的，周韵。那么通过镜头呢，大家可以看到哈，由于这个当地人员呢考虑到我们的这个报道的安全，所以呢刚才呢让我们呢从这个海边啊是一路呢撤到了目前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温岭的市区。由于呢市区当中呢有许多这个高层的建筑，所以呢大家在市区当中呢可以感受到这里的这个风力啊，包括这个雨呢已经明显的要比这个海边的这个风力呢要减小了许多。但是呢随着这个台风巴威的临近，那么刚才一直在市区工作的这些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这个现在的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呢，台风也是呈现了一个明显的增强。那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这个目前消防力量的一个集结点。那么大家可以通过镜头看到哈，在我们的这个后面呢有许多的这个消防的应急救援的车辆。那这些车辆呢，有的呢是来自这个杭州，有的呢是来自金华，有的呢是来自湖州。所以说我们这一个消防的救援的集结点呢，其实是汇集了多路的浙江多路的这样的救援力量。那么大家呢在这里严阵以待，以备呢这个台风登陆之时，温岭的这边呢一旦有这个紧急情况发生，能够最快的应急处置。那比如说现在通过现场大家就可以看到，不仅在我们这里呢有这个消防救援人员，还有这个通信保障人员，他们现在呢这个车上呢拉了很多的发电机。为什么会拉发电机？就是因为呢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现在在这个温岭下面的2个乡镇是出现了这个 通讯塔架这个供电故障的问题。那么现在呢，正在使用的是这个紧急的电源来为这个塔架呢来进行供电。但是呢，紧急电源大家要知道，就好像我们的手机充电宝一样，它呢是有一个使用的时限的。那一旦这个时限用尽之后呢，那整个的那个两个乡镇所涉及的这个居民和群众呢，就将有可能和外界呢失去联系。那所以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是要和我们的这个消防救援人员啊一起来把这个发电机护送到我们下面的乡镇当中去。那为什么大家要联合的护送？就是因为消防人员也告诉我们，在前往这个其中的这个一个乡镇的这个路上呢，现在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积水，所以大家不知道现在路况是一个什么情况，所以要由这个通讯人员和消防人员共同的联动，大家来把这个紧急的这个通讯塔的这个电力给供应上来，保障我们周围的群众的这个通信。那么其中呢，有一个乡镇呢，它由于是这个整个温岭呢产业比较集中的地方，那有很多的工厂，所以呢也有很多的这个从外地来务工的人口，所以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跟家里边报安报平安，这个通讯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那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在进行简单的检查之后，稍后大家就会一路前往下面的这个乡镇当中去。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将在这个为大家直击台风登陆的情况的同时，我们也将跟随我们的救援人员以及通信保障人员一起到乡镇当中去，这个共同的去完成这个通信的保障工作。我们也记录大家完成通信的保障工作。那接下来我们也将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报道。好的，苏运，我这边的情况先是这样，我要马上就跟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以及这个我们通信保障人员出发了。在这里我们先介绍到这里。
4: 好的，好的，谢谢黄达从浙江温岭为我们带来的有关电力和通信应救的最新的情况，也请你和大家一定都要注意安全，谢谢。
3: 刚才我们看到，尽管是深夜了，但是浙江温岭的消防人员还在做着应急的准备。那此刻浙江台州玉环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蒲佳怡。佳怡，请给我们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浙江台州玉环市的一个后沙沙滩。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后沙沙滩它其实是面朝着东海，背靠着城镇的。那整个后沙沙滩的面积呢是在11万平方米。工作人员告诉我啊，这个后沙沙滩平日里其实是免费的，对我们市民游客进行一个开放的。所以每到夏日呢，都是这个周边的市民游客非常喜欢来戏水的一个地方。但是因为受到此次台风巴威的影响呢，在前天9号，我们所在的这个后沙沙滩就已经对旁边的这个小吃摊的一个顶棚进行了一个拆除。那与此同时呢，在昨天已经对我们景所在的一个景区进行了一个关闭的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在现场感受到的一个风雨情况。那大概在一个多小时前，我是在玉环的另一个地方转站到我们的后沙沙滩。抵达后沙沙滩的时候，能明显的感受到风力有所减弱，而且呢降雨量也有所的减少了。那我们看到这个浪呢并没有拍的那么高，但是它的势头还是非常的急。工作人员告诉我啊，其实目前我们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呢正处在台风的12级的风圈内。那预计在一个多小时之后，台风巴威可能就将要登陆我们现在所在的台州玉环市了。那受到这个随着这个台风巴威不断的靠近浙江省，其实我们现在所在的台州市的各个的地方呢也是受到了不同的风雨影响。比如说我们所在的这个沿线海边的地方，它的最大风力呢是出现了12到14级，大的呢有15到16级。那市区内部呢出现了8到9级的一个风力。那现在我们其实距离这个台风巴威真的只差临门一脚的功夫了，所以我们也一直会坚守在现场为大家带来最新的第一线的报道。主持人，
3: 好，以上是总台记者蒲佳怡从台州玉环带来的报道。我们看到了台风12级风圈内的情况，稍后我们会关注更多的消息。
4: 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浙江丽水全市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天气。昨天晚上开始，丽水市已经将防台风和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那么目前那里的各项防台工作准备的进展情况怎么样呢？马上呢，我们来连线正在丽水的总台记者于晨。于晨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8: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丽水市的莲都区。那么其实从今天下午开始呢，这里的风力啊是逐渐增大了，雨呢也是持续的加强。那么现在我在的这个区域，其实旁边呢是一个当地的低洼地区的这么一个小区，它是面临着当地的一个叫做南明湖，这里一共有600多户的这个居民哈。那么这个地方呢地势很低，每年到这样的一个季节的时候，其实如果雨大都有可能造成这样的一个内涝的情况。所以说从今天白天开始，当地的这些辖区的这个街道啊，包括社区的工作人员呢，就在这里做一些排险和这个防护的这个工作啊。我们来看一看哈，您看现场在这片区域呢，其实已经是架设起来了几个这个抽水泵。像这样的抽水泵，刚才直播前我在小区里转了一圈，大概有17个。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我们再往那边看哈，有很多这个沙袋都在这儿已经是准备起来了，大概有1000余个沙袋，还有50多个的这个挡水板。一旦说我们这个雨水倒灌，它就可以在现场筑起一道防线。那么在我们的现场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些工作人员还在进行一个巡查，线上线下的巡查，同时给我们的居民呢做一些这个防汛的这样的一些普及的工作，让我们的这些居民啊尽量把自己的这些车都挪到我们的这个现场的我们的这个地面的这个停车坪区域啊。那说到这个停车，其实我所在的这个丽水市莲都区呢，在今天啊，联动了当地的这些学校、宾馆、企事业单位呢，是把他们的这些空地给腾出来，就是为了给我们的这些居民啊提供一个免费的应急停车的服务，来确保我们的这个强降雨来临时的这个车辆的一个安全。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里也是了解到哈，这个丽水全市的这些溢涝区域，包括是重点的这些隧道呢，目前已经是排查到位了，并配备专人在那儿值班值守。除此之外的话呢，当地的这些人员转移工作啊也已经是有序的进行中。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4: 好的，谢谢于晨从浙江丽水我们带来的防台的一系列的举措的最新的报道，也请注意安全。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浙江、福建等地出现了强台风天气，那么强风雨天气，那么相关地区也在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为应对台风，浙江全面激活防汛防台联合指挥体系，海上防御、陆

0: 上排险，人员转移，物资预制一体推进，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今天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
1: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0: 截至今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今天，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巴威，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今天14时30分，上海市气象台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更新为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将防汛防台4级应急响应更新为防汛防台3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上海市应急部门已开展人员转移工作，截至今天12时，已转移3.4万人。而台风巴威已对台湾造成不小影响，今天全台各地普遍出现9到11级强阵风。截至今天下午2点，台风巴威已造成全台87人受伤，疏散撤离超14000人。除了强风，台风巴威还给台湾带来猛烈雨势，主要集中在山区。台湾相关部门持续发布泥石流红色、黄色警戒。
2: 我们再来看江苏的情况，江苏沿江沿海区域采取了多种措施积极应对。来看总台记者唐高林从位于长江入海口的江苏启东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位于长江入海口的江苏省启东市吕氏鱼港，那在我左侧呢就是黄海了。那目前呢，我们可以通过镜头来看，现场是没有下雨。那现在海面上的风力呢大约在7级左右。那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我所在的这个吕氏鱼港的一个防台的情况。那这里呢是全国最大的综合型的人工渔港，通过现场的航拍啊，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一个闸内港，港池呢就和外面的大海呢之间是有一道闸门的，所以呢，它相比于开放式的渔港，受风浪的影响会小一些。据渔港的工作人员介绍啊，目前正处于这个休渔区，那渔船呢都停靠在这里休整。那这里一共是大约是有408艘，那包括本地和外市的一些渔船。那因为渔船停靠的比较多，为了防止大风造成船与船之间的碰撞呢，他们对船身的稳定性啊是做了一个进一步的加强。像细薄的缆绳呢是由过去的2道增加到了3道，那同时呢也是加强港内值班人员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接下来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当地针对台风可能带来的暴雨，当地采取的一些防范措施。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我手中的这张图啊，来大概了解一下启东所在的这样一个地理位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突出的部分呢就是江苏启东，中间是长江入海口，而与上海呢只有一江之隔。那在沿江沿海呢是一共是有21座水闸，那从6号开始啊，当地的水务部门呢就已经提前部署，全面开展内河的预留水位的一个排水作业，那将内河城市内河的水位啊控制在3米以下，为接下来的台风啊可能带来的强降雨来预留空间。那最后呢，我们说一下整个江苏全省的情况。那从今天早上6点钟起啊，江苏省气象台呢是升级发布了一个黄色预警，是未来的3天江苏大部分地区都有阵风10级左右。那其中呢，江苏的沿海和海区的风力呢可能会达到11级左右。 另外啊，今天从早上的6点开始啊，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是将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那截至目前啊，全省已转移沿海相关人员6460人。我所在的启东市呢，由电力、水利、通信、交通等不相关部门组成了4支应急抢险队伍，将持续盯紧风情、雨情、水情的变化，来及时做好应急救援的准备。
4: 为解决市民台风期间停车避险难题，浙江温州多地出台人性化停车政策，全程联动，刚需免罚，全力守护市民财产安全。
5: 11号上午9时，乐清市人民医院停车楼内的车位全部处于满员状态，前来避险停放的车辆已经整齐停满了各个楼层。目前乐清市区由城投集团建设投用的停车楼共有7个，车位2511个。为应对突发情况，各停车楼已经提前完成设备检修和排水系统测试，并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确保车辆停放安全。
6: 考虑到就是可能台风吧，可能会带来很多的降雨啊，水可能会比较大，毕竟这个楼层这么高嘛，安全肯定是没有问题。
5: 温州市主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发布通告，自7月10号8时起至台风警报解除，车主因防台避险刚需，可临时将车辆停放在人行道。同时，温州市区全部差异化收费泊位也免费向市民开放，全力满足市民台风避险停车需求。本次免费停放政策将持续至温州市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解除。
2: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地处浙闽交界沿海地带，为了应对台风来袭，从7月10号早上的6点多起，当地启动万人大转移。按照预案要求，霞关镇11个村的11614名群众，必须在当晚7点前全部集中安全撤离，一个也不能少。
7: 清晨开始，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赵蓓蕾所负责的新林村地处台风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经不住大巴车的颠簸，赵蓓蕾和新林村村书记商量后，紧急打电话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及时将老人接走。
8: 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2-3层装混结构哈，应该我又没有面海。
7: 面对老人的态度，赵蓓蕾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能从县城赶来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磨，终于成功说服了老人安全转移。晚上7点多，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安全转移。
9: 这个是我们人民之上嘛，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转走。
4: 作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单体港，黄石新港开展大型机械除险加固，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
10: 受上游来水影响，长江黄石段水位达到21.40米，接近设防水位。后期可能叠加台风巴威带来的大风和降水，黄石海事局对沿线水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开辟了11处专用锚泊点，引导下行船舶停运和集中分类停靠。
11: 我们在8处重点水域安排了10艘拖轮、4艘工程船、46人的应急力量、24小时不间断的应急备勤。
10: 记者看到，在黄石新港码头，针对已靠岸的19艘货船，工作人员引导船舶就地抛锚，加固系缆。目前，港口所有在建项目也已经全部停工。
12: 我们在集装箱堆场里面，大概有几百个箱子，是从4层的位置降到5米左右，2层的位置。另外的话，现场实测风级达到6级以上，我们现场所有的作业都会暂停。
10: 我们在当地也了解到，截至目前，长江黄石段已经有近400艘船舶提前转移到了安全水域避风。黄石新港港口多台卸船机完成了停工锚定，还有多条散货作业线停工，2条集装箱班轮停航，多措并举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总台央视记者湖北报道。
2: 不仅是南方，台风巴威也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强风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这也是中央气象台时隔2年再次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0: 今天15时，北京市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和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预计从今晚到明天，房山、平谷、密云、怀柔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将达150毫米以上。截至目前，密云、平谷、怀柔、延庆

0: 等十个区已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市转移人员超过10万人。从昨天开始，天津市蓟州区出现强降雨过程，当地继续维持暴雨红色预警以及防汛一级应急响应。目前蓟州全区各村已做好物资储备以及群众转移工作。河北省多地这两天也出现强降雨天气，其中河北唐山遵化市马兰峪水文站降水量达到298.1毫米。
1: 我现在是在唐山遵化市马兰峪镇的马兰关一村，那么可以看到我身后这条马兰河，这个水势还是非常急的。那么村子里的积水已经被清理完毕，村民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0: 从昨晚开始，辽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受其影响，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对行人出行和车辆通行带来影响。当地迅速开展排水作业，并对积水较深路段实施封禁。目前，国家防总已针对辽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辽宁省部分河流出现小幅涨水过程，均位于汛限水位以下，整体水势平稳。
2: 那么东北华北的强降雨和台风巴威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孙倩倩带来的分析。
3: 远距离水汽输送是台风环流与副高配合的结果。巴威像一个巨大的抽水机，吸取了北印度洋到南海的巨量水汽，卷入到了副高边缘的输送通道。而且台风的东北侧与副高之间形成巨大的气压差，加速助力水汽输送。那这样海上的水汽就源源不断地向北输送到上千公里之外的内陆。这就使华北水汽含量极其充沛，在遇到高空槽东移触发，还有太行山燕山的阻挡抬升，形成持续的强降雨。所以这个华北包括东北昨天和今天的强降雨不是巴威直接造成的，而是远距离的水汽输送造成了间接的暴雨。那接下来13号之后，巴威的残涡或许继续北上，深入内陆，汇入到西风槽当中，还会使低空维持畅通的水汽输送带。所以13到15号，东北仍然会遭遇大范围的强降雨。
4: 最近很多朋友应该都很关心，遭遇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我们来看一下避险指南。
5: 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2: 今天民政部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全力做好民政领域防汛救灾工作。通知强调，要对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等抓紧进行全覆盖的隐患排查，要进一步细化应急预案，备齐应急物资，确保受灾群众得到及时救助。对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残疾人等群体，要加强巡查探访和避险保护，引导社会力量科学有序参与救灾。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24小时特写，在广西横州，洪水中断了不少通往各乡镇村屯的道路和桥梁。记者这几天在采访途中遇到了不少自发背着物资徒步翻断崖、趟淤泥前往这些村屯的村民。
2: 还有一些当地的志愿者呢，也是采取了无人机空中投送或者是摩托车转运的方式，尽己所能帮助人们更快地将生活物资送到受灾村民的手中。
7: 7月8号，记者沿着县道抵达孝义镇6。

0: 南村委独田村，看到相关部门正在加紧抢修通往镇龙乡的主干道，一些村民也背着物资徒步前行。
1: 南村哪里啊？
2: 去凤达。
1: 在里面啊？
2: 嗯。

0: 那就无人机掉到这里，他们再拉就比较快点。同志们都是有什么能更快往里面推进的办法，都在想，都在尝试。
1: 除了当地村民，一些从衡州市区赶来的摩托车骑行爱好者自发加入，帮忙沿着山间小路分批将物资运往村屯。
2: 朋友在里面，
3: 今天收到信息，
4: 反正需要我们就来吧。
5: 顺利啊！
2: 我们就负责无人机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地方有难，八方支援。作为一个广西人，也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品质的。
1: 另一路记者在前往镇龙乡凤丹村的途中，也遇到了运送物资的志愿者。
6: 从那边150人已经送快好多天了，
7: 所以现在游泳也要游过去，也要把东西送过去。
6: 是的，因为那边都是老人和小孩，还有两个村民出来说那边能走出来了，所以我们尽量把我们能背进去的物资尽量送进去。
1: 而在9号，记者前往云表镇亚坡村时，铲车已经将路推通到了下甘村附近。
8: 对，
1: 记者发现空中正有运送物资的无人机赶来。
9: 你们来了多少个人呢？
10: 我们来了3台车，八个人排飞机。我们都是广西的吗？看到同胞这里受灾了，我们就第一时间就赶过来支援一下，能帮多少是多少。
1: 唐欢说，半个多月前，他的家乡三江县也经历了暴雨洪涝，当时各地的力量纷纷伸出援手。如今衡州受灾，他们也心怀感恩，奔赴而来。
11: 近日，一段在武警救援冲锋舟上的小女孩高唱歌唱祖国的视频火遍全网，网友们纷纷点赞。同心藏赤诚，戎装护山河。
12: 我们的记者呢也采访到了当时救援的武警战士，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块儿去回顾当时那温暖的一幕。
13: 7月8号傍晚，广西贵港大松石社区街巷变成一片汪洋，由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30名官兵组成的救援队伍，接到命令后第一时间抵达积水重灾区，挨家挨户排查转移被困群众。
9: 整个区域的水都是浑浊的，水底下还有很多不明障碍物和杂物，我们的冲锋舟根本无法正常启动，只能依靠人力往前推。当时我们只有一个念头，赶紧把群众转移出去。
13: 官兵们顶着风雨，拖着冲锋舟在积水中穿梭，一栋楼一栋楼的排查，优先将老人小孩转移到安全区域。就在这时，暖心的一幕出现了，冲锋舟上一名5岁小女孩依偎在妈妈怀中，大声唱起了歌唱祖国。稚嫩清亮的童声穿透了风雨，这是孩子们最纯真的心意，也是受灾群众对昼夜连续奋战在一线的救援官兵们最真挚的敬意。
14: 我们在转运小女孩时，已经转运了好几趟受难群众了，感觉到身体很疲惫，脚步也很沉重，一直泡在雨水里，很冷。当听到小女孩的歌声，在晚上那种风雨交加的情景下，我感觉到很震撼，也很感动，身体充满了力量。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1: 24小时新闻棱镜。近日受台风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部分区域出现了停电。
12: 期间网络上出现了不少涉电力的传言，那么真实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报道。
1: 记者梳理发现，台风期间流传的涉电谣言主要有3类：夸大停电范围，曲解断电行为，编造收费名目。针对恢复供电要交高额抢修费的说法，供电部门回应纯属谣言。
16: 电力抢修恢复供电是供电部门的本职服务，不会向居民收取任何的恢复费或抢修费，电费按国家标准结算。如果遇到陌生人以此索要相关的费用，可拨打供电服务热线核实，切勿转账。
1: 关于台风及强降雨导致全城停电的传言，供电部门表示，贵港、钦州等地相关说法已被辟谣，不会出现全域同时停电。台风通常只可能导致局部线路故障。 还有一些供电部门随意断电的质疑。相关负责人解释，积水浸泡电力设备或带

0: 电导线落入水中，都可能形成漏电区域，人员涉水极易触电。供电部门对高风险区域主动断电，目的是保障公共安全。积水消退后立即组织复电，复电时间先后有别，是因为线路受损情况各不相同，不存在差别对待。此外，涉及用户安全的谣言也需要警惕。
1: 有些人说电线落水后要扔金属物测电，这是完全错误的。电流在水中扩散，投掷物品无法判断是否带电，反而有可能会扩大危险的范围。正确做法应该是绕行，并第一时间向供电部门报修。同时，电表泡水后走姿加快也是不属实的。电表进水后通常直接停机，不会加速走姿。如果用户有疑问的话，可以申请验表。至于供电局能顺着电线遥控损坏家电，这种说法在技术上也并不可能实现。
2: 前几天受短时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浙江建德局部出现降雨。网络上一段杭州建德下暴雨过后，大量车辆被水淹被淹水中的视频广泛传播，引发了部分市民的恐慌和热议。针对这一情况呢，当地公安部门迅速核查，经查实为编造。
3: 7月5号，有网友在短视频平台发现一则定位为浙江建德的洪涝灾情视频，热度飙升。画面中道路积水严重，多辆汽车被积水浸泡淹没，配文称建德大量的车辆被淹，灾情严重。该内容发布后迅速被大量网友浏览转发，建德公安关注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开展调查，锁定了视频发布者廖某某。
4: 当天晚上就连夜出发前往行为人的所在地进行一个抓捕，依法对廖某某做出了行政拘留7日的这个处罚。
3: 经查，廖某某为博取网络流量，在未经历建德暴雨的情况下，从网络搜集其他地区的洪涝灾害视频，通过剪辑拼凑、二次加工，搭配虚假文案，并刻意将账号定位修改为建德，蓄意制造不实舆情，扰乱网络公共秩序。公安部门提醒，极端天气防汛救灾相关信息事关公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公共秩序，随意编造篡改传播虚假灾情信息，极易引发公众恐慌，误导社会舆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目前建德正受台风八威影响，各类天气相关网络信息繁杂，提醒网友请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好，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经在浙江玉环坎门登陆。此刻，总台记者蒲佳怡就在登陆点附近，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佳怡，下面把时间交给你。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这个后沙沙滩的位置啊，特别的独特，它是一面靠着东海，一面是背靠着我们的城镇。那整一个沙滩的面积呢，是在11万平方米。那其实呢，在23:10左右，我抵达现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风平浪静的，但是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突然刮起了大雨。那也是我们最近刚刚了解到的一个信息呢，就在今天晚上的23:20，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了。那这个登陆的消息，其实给我们心里面是突然心上有一紧啊，因为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10分钟当中的一个风雨变化。在10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甚至也没有那么急。可以来说，现在我们可以预判，那个时候我们估计就在台风眼的附近。而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的风雨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那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带来的一个危险呢，我们现在所在的一个后沙沙滩在前天已经对周围的一个顶棚进行了一个拆除，同时呢，在昨天也已经对我们的这个景区进行了一个关闭。那我们也会在现场继续关注台风八位的情况，第一时间向北京发回报道。主持人。
6: 佳怡刚刚也是非常直观地感受到了台风登陆的前后风雨猛烈变化的情况，感谢佳怡。你们在前方要注意安全，我们接下来来关注。

0: 台风巴威的更多的消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好，国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自从上个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停火和谈判一度成为主旋律。不过7月8号，双方再次发生了军事摩擦。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这份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美伊和谈再次陷入僵局。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经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同一天也表示，从未请求与美国进行谈判。那么关于到底谈不谈，美伊再次意见相左，原因何在？美伊近期恢复谈判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我们分别来了解一下。
0: 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经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预计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不过就这一点，伊朗也再次否认。
3: 特朗普10号表示，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等媒体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预计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不过巴加埃表示，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名知情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此前伊美谈判的伊朗方面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0号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伊朗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不论何时，如果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做好了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
2: 美伊两国出现这种各说各话、发布截然相反信息的情况啊，也不是第一回了。那么为什么会反复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来听一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带来的分析。
4: 美国和伊朗之间就这个所谓的对话是不是重开啊，存在很大的分歧啊。我觉得这个分歧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呢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这个政治文化是不太一样的。美国呢，从现在的这一届政府来看呢，很多时候它的表态更加的直接，有的时候甚至是更为的轻率。当某些时刻出现了一些迹象的时候，在双方没有能够形成共识性意见的时候，美国往往会抢先的发表意见，比如说会前期进行判定说，那么现在的氛围适合进行对话，或者说伊朗主动要求对话了，或者说是直接判定对话氛围的不存在，比如说就会强硬的表态对话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个协议机制已经被撕毁了等等。那么美国的这一届政府它的这个政治氛围恐怕是相对来说比较直接比较的不稳重。伊朗的政治文化相较来说还是比较稳重的，往往对于对话如果在最后阶段确定之前不会来进行一个先期的宣布，往往要等到最后时刻才要进行对话的一个确认。同时呢，双方恐怕对于对话的具体的概念也不太一样啊。美国呢，往往认为说只要进行沟通了，那就是对话，哪怕这种沟通是间接的啊，是由第三方传话的，恐怕都会表达这样的态度。而伊朗可能更加认为说，对话只是在双方直接的进行对话和谈判的这个决定做出之后啊，才是进行正式的对话，而此外进行这些信息交换不应该被算作对话的内容当中。但是不管怎么样，美国和伊朗之间尽管有这种分歧，但是也恰恰说明了双方确实存在的信息的交流与沟通，也确实说明了第三方斡旋渠道仍然存在，因此未来冲突可能会持续，但是呢，沟通的渠道并没有被关闭。

0: 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24小时，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的动态。那差不多在20分钟之前呢，台风巴威已经于今天晚上的20:30前后在浙江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点附近的乐清目前情况怎么样呢？马上我们来连线正在乐清北部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峰。刘峰，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的具体位置，距离登陆点大概是多远呢？目前那里的情况又怎么样？
2: 好的，周月，此时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那么这里呢，其实距离登陆点啊，浙江玉环，虽然玉环是属于浙江台州的，但是它们相隔的非常近。这里的直线距离呢，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距离。因此我在这里感受到呢，刚才是有一阵疾风疾雨，这里应该说在今天晚上台风在玉环登陆之后就已经是出现一个风雨交加的情况了。那我们也刚刚从当地的气象部门了解到呢，目前呢，整个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那此时此刻我们直播的时候，这个风雨开始稍微有点小了。我给大家看一下现场的这个情况。我身后的这些树呢，刚才被吹的摇动的幅度非常大。先来看一下地上的水，其实在半个小时前这地上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流水的状态，但是在登陆前后的时候呢，因为风大雨急，所以迅速的有地势比较高的地带的积水开始涌向这里，这里开始形成了一个流水的状态。那这样一个核心影响区还有什么呢？我们现在所在的是雁荡镇的一个国道，我们在安全的情况下稍微穿过这条路来看我身后这里。你看，这就是在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倒下了，被连根拔起了。那这棵树应该说年份还是比较久的，成长它的这个树干呢还是有一定粗度的。那刚才呢就是有一阵这样的一个剧烈的阵风啊，让它这个倒在了路边。现在呢它是占据了这条国道的一侧的一半的路，而这里通行的车辆呢恐怕就要从另一半路小心的经过这里了。那当地呢也会在后续呢针对这样的树木的倒伏的情况呢进行一个清路障的这样一个作业。那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呢，你看这会儿雨呢又开始越下越大了，所以我们有一个针对我们所在这样一个地区的特别的提醒。因为我们在的这个地方呢是浙江乐清的雁荡山的脚下。那么雁荡山在这里阻隔，那么台风从玉环登陆之后呢会穿过浙江全境，那么一路呢往西来就会经过我现在所在的这里。那也就是说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这是需要警惕的。因为这样的地形雨就意味着云团在这里滞留之后呢就会在雁荡山前降下比较大的暴雨。那这里的河流呢就可能会急速的涨水，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之后呢，后续它经过这个浙江全境之后，大概在明天傍晚前后的时候，有可能离开浙江省啊，进入安徽省的境内。那么此刻呢，随着我们的直播即将这个告一段落，我们可以观察到现场的雨呢又下大起来了啊，在这里能够看到雨拍打下来，在这边的地上又开始形成了这样一个流水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那今天晚上呢预计这样一个大到暴雨的情况会在浙江乐清的境内持续，到明天早上雨势可能才会有所减弱。而我们也会在这里继续关注巴威对乐清后续的影响。邹韵，时间交还北京。
1: 好的，谢谢刘峰，从台风登陆点大约40公里的地方为我们带来的最新的台风登陆。

0: 幕后的一些情况的介绍。那有关台风巴威的最新的动态呢，我们也会为您持续关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24小时再来关注国内焦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航空能源供应安全保障能力。
2: 此次重组于2025年底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国资委作出战略部署。今年1月，国务院国资委召开重组大会，对稳妥推进重组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两家企业依法合规履行各项前置程序。6月18号，重组事项获得境内外全部监管审批，7月9号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标志着重组工作圆满完成。数据显示，航空煤油是我国未来成品油消费结构中的重要增长极。标准普尔预测数据显示，到2040年，我国航油消费量将从2024年的3928万吨增长至7500万吨。航油稳定供应的重要性持续凸显。重组后，两家企业将实现上下游产业强强联合，进一步整合中国石化炼化一体化区域布局的产业优势，以及中国航油覆盖全国的供应保障体系优势，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
4: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宁夏、甘肃、福建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5: 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0: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6: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1000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0,000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3: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0: 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的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0: 聚，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换首发。
5: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富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7: 广西六兰水库出现漫顶决堤险情，
8: 大家可以看到啊，街道是已经被洪水摧毁的。
9: 调派指战员1671人，
10: 我们现在全力装填沙袋，加固堤坝。
11: 哎，对，阿婆，走完了，马内，马先上来，走完。
12: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11: 来，我们退了。
13: 没事了啊。
14: 我们是广东汕头连夜赶过来的，转运中还送一些物资。
15: 在前线的那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
16: 风雨中互助从未缺席。
17: 哦天哪，我被冲走了！
16: 暴雨倾盆，水流湍急，女子身陷险境。路过的两名外卖小哥果断放下手中订单，冲入急流，联手施救。
18: 就救人嘛，我说当后面再放一下，没事，
19: 看到了就帮你看吧。
16: 沙漠边缘，罕见暴雨引发山洪，车上两人被困洪流，千钧一发之际，当地牧民机智抛绳施救，终将二人救出。
20: 危难时刻互相帮助，不管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必须要给别人帮助。
16: 当风雨来袭，守望相助便是最坚固的盾牌。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11号，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7月11号，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朴泰成举行会谈。7月10号，蔡奇在北京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中央气象台的最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于11号23时20分在浙江玉环坎门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40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955百帕。来看前方的总台记者介绍的最新情况。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这个后沙沙滩的位置啊，特别的独特，它是一面靠着东海，一面是背靠着我们的城镇。那整一个沙滩的面积呢，是在11万平方米。那其实呢，在23点10分左右，我抵达现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风平浪静的。但是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突然刮起了大雨。那也是我们最近刚刚了解到的一个信息呢。就在今天晚上的23点20分，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了。那这个登陆的消息，其实给我们心里面是突然心上有一紧啊，因为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10分钟当中的一个风雨变化。在10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甚至也没有那么急。可以来说，现在我们可以预判，那个时候我们估计就在台风眼的附近。而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的风雨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那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带来的一个危险呢，我们现在所在的一个后沙沙滩在前天已经对周围的一个顶棚进行了一个拆除，同时呢，在昨天也已经对我们的这个景区进行了一个关闭。那我们也会在现场继续关注台风巴威的情况。
0: 为应对台风巴威，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风雨天气。11号，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11号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5: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4: 截至11号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11号，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巴威，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11号下午3点，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 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对于地势较低的沿海村镇，当地对薄弱堤段及时加固，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排涝。
6: 这里是位于闽浙交界的福鼎市侠门畲族乡。那么这条长726米的侠门海堤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防线。现在当地的村镇党员干部正在对海堤进行拉网式的加密排查，保证台风影响期间能够安全过洪。
0: 受强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人员紧急转移避险、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台风巴威及多地持续强降雨对交通出行也带来了不利影响，铁路民航部门相应调整运力，保障出行安全。
4: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11号下午到12号，长三角及东南沿海、西南、东北地区铁路运行都会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7: 我身后大屏幕上可以看到的就是长三角地区各大车站的实时客流情况。我们说呢，台风的登陆点是在长三角，但是由于强度加强、路径变化，对天气的影响范围在不断扩大。从长三角往南，在江西和福建两地，铁路运行也受到了天气的影响。那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要提前咨询铁路1236，关注相关的信息，合理安排行程。
4: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11号多地机场发布天气预警，出现不同程度航班取消情况。其中，温州和福州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民航局已专题部署台风应对，保障台风影响期间民航运行安全平稳。同时，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的航线客票，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
0: 11号，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等多部门调整启动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指导防汛和防范应对工作。
4: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及其输送水汽影响，未来3天，北京、天津、安徽、江西、辽宁、黑龙江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11号20时，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国家防总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测，受西南季风和

0: 台风巴威影响，安徽南部、河北中部和东北部等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会商研判，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河北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风险很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7月11号将针对河北的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安徽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的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工作组持续在浙江指导防范应对工作。11号，民政部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全力做好民政领域防汛救灾工作。通知强调，要对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等抓紧进行全覆盖的隐患排查，要进一步细化应急预案，备齐应急物资，确保受灾群众得到及时救助。对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残疾人等群体，要加强巡查探访和避险保护，引导社会力量科学有序参与救灾。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某些亲以色列媒体发布的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证实有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伊美停火现状。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北京暴雨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东京阴转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8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卡拉奇晴，29到35度。莫斯科中雨，17到25度。开罗晴，23到37度。巴黎多云转晴，22到37度。伦敦晴，17到30度。悉尼小雨转晴，11到16度。渥太华晴，14到27度。纽约晴，21到29度。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溃口之后。

0: 受暴雨影响，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出现溃口，多个村庄淹在水中。
1: 家里已经泡水了，全是水了，车也出不来，全部浸在那里。我老婆孩子还在上面出不来，我也进不去。
0: 救援队伍紧急驰援，运送生活物资，搜救被困群众。
2: 我们这里有九个，我们两个
3: 人。在上头待几天了？
2: 两天没有去了。
0: 毒蛇伤人，如何救治？
4: 那谁有刀，人都把它咬，咬进来打，那就用手把这个拿走，这个又挨咬一口。
5: 我们那边是女教授。
0: 转移人员怎样安置？
6: 有牙膏、牙刷，还有毛巾、被子、宝贝这种东西，就是生活用品。
0: 新闻调查记者深入受灾村庄和安置点，记录溃口之后的救援行动与村民生活。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 我们是从这边的，反方向。我是下来，这个引导在那里做引导的。
2: 有很多地方是没有那个食物啊，要引就是那个水的啊。我等他们过来，跟他们一起出发。
3: 家里已经泡水了，全部是水了，车也出不来，全部浸在那里。我老婆孩子还在上面，出不来，我也进不去。
4: 你现在就只能等水退是吧？
3: 对，只能等水退，有吃的就可以了，主要是你有吃的。
5: 行了，都洗好它就等。冷不冷啊？谢谢。
6: 你女儿是吧？
5: 对。
6: 是刚给她带出来的。
5: 对。里面是停电了，然后怕她没有水喝奶。
7: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贵港、钦州等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江河水位迅速上涨，街镇被淹。7月6日上午，南宁市、衡州市、宾阳县等多座水库出现漫溃险情。
8: 那大坝倒下了。
7: 其中，衡州市六兰水库出现溃口，洪水直冲下游村庄。7月7日，新闻调查记者抵达南宁。车行途中，厚重乌云低垂笼罩整座城市，山雨欲来的压抑气息扑面而来。

0: 在驱车两个小时后，我们进入南宁以东200公里的衡州市云表镇。此地既是灾情处置的前线指挥中枢，也是武警、消防等多方救援力量集结调度、开展抢险作业的核心阵地。
1: 主要是送物资，现在是送物资进去给群众吃嘛，保证你吃。还有日常的生活用品，
2: 加酱吧。
3: 那个是什么？那是送物资吗？
1: 对啊，这次无人机发挥了好大作用。
3: 冯文洲也在送啊。
1: 冯文洲也是秘密在调查，除了消防、应急，还有部队啊。主要现在就是用这个冲锋舟拉物资了。
0: 受极端暴雨持续侵袭，7月6日六兰水库出现溃口，直接危及下游群众安全。村民拍摄的视频显示，坝体被暴涨的洪水撕开巨大缺口，裹挟泥沙的洪流直扑下游连片村庄，大水顷刻封路淹屋，不少来不及撤离的村民爬上屋顶呼救，通信大面积中断，水库下游多个临水村屯与外界失去联络，一条条求救消息刷屏网络，险情迅速牵动全社会目光。7月6日下午，各路救援队伍紧急驰援衡州，在云表镇，物资保障组与水上搜救组迅速组建，物资组驻守岸边集散点，统筹调度饮用水、食品等救灾物资。搜救组驾乘舟艇深入被洪水围困的村落，为群众运送生活补给，搜救转移被困灾民。
4: 在这也送了很多批了，从早上到现在出了最起码有6-7十趟，
3: 6-7十趟了。你们就一直不断的，
4: 不是我们，对，
3: 所有的大家一直
4: 这一条大家都
3: 送了6-7十趟，
4: 来来回来我也走，来回走。
0: 我们所处的物资临时集散场地原是云表镇连通各村的主干道，冲锋舟停靠的水域之下，往日可见的大片农田完全被淹，只能看到汪洋一片。
5: 我跟着他。
0: 下午3点左右，我们乘上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一艘冲锋舟，随他们一同前往水域深处，为被困群众发放物资。
6: 今天好几趟了，
7: 基本上一个上午去最远的一个地方也10几公里吧，刚回来吃了个午饭就跑了2趟了。
8: 哪天来的？
7: 昨天我们是下午5点多到的，
8: 然后就开始。
7: 对，昨晚上他们加班搞了到4点钟吧，好像是。
8: 你们昨天来的时候大概都是什么的？
7: 都是2楼的。
8: 2楼。
9: 那个2楼，你看那窗户。
0: 险情发生后的24小时里，云表镇水流湍急，水位高居不下，各路救援人员只能优先攻坚物资投送，为被洪水围困的村落打通生命补给线。进入7日下午，随着洪水水位出现明显回落，舟艇航行风险降低，前线救援任务也逐步从物资保供稳步转向被困群众的疏散与转移。
10: 等一会儿，
11: 在这里有个学校，云表一中，还有一个代工厂，应该是在这边打工的一些工人在这边。我刚刚接他们的时候，他们说有一些人就是在受灾的时候，他们在这边避难，可能有些人就转移到这边来了。
8: 这里头现在有多少人？
11: 大约300多号人。刚刚我们已经从里面接走了大约40人。
8: 就是今天要把他们接完吗？还是怎么样？
11: 一波一波的接吧，我们先送物资，肯定会接完的。因为确实人比较多，而且小孩啊、妇女也比较多，老人也比较多，他们也很急，所以说没事，我们一过来他们都等，
8: 是都等着。
11: 对对。
0: 我们搭乘的舟艇穿行于被洪水吞噬的村落之间，放眼望去，四下皆是浑浊汪洋，难以辨别方位。街巷、田垄、院墙悉数没入水下，只剩楼房半截墙体露出水面。行动初期，大家必须在熟悉村庄环境的向导带领下，才能找到被困人员的具体位置。
11: 康复还是刚刚我们走的那里一样啊，把马达拿起来。
8: 就我们早上走的。
11: 对对对对，就早上走到这里。
0: 水下也同样暗藏未知风险，即便救援队伍已经反复往返航道多趟，依旧无法避免发动机被水下漂浮电线、塑料编织袋、渔网杂物缠绕的险情。
12: 挂的啥呀？
11: 那个蛇皮袋。
2: 这是今天挂的第几次了？
4: 来，五六七八次了。
0: 不少墓室距离很近的点位，受错综复杂的水下障碍物阻隔，只能绕行更远水域迂回抵达。除此之外，毫无预兆的短时强降雨突袭水面，给本就艰难的水上搜救与物资投送作业再度平添重重阻碍。
11: 主要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不好卸物资。
5: 哦。
11: 那很多时候，你比如说像居民区那种，一般的他们拿个木桶，我们一点点的送。
5: 哦。
11: 他很少有这种可以靠近的把全部物资卸下来的地方。
5: 啊，所以说刚才就都在扔是吧？
11: 对。那你吧，看一下能不能过去那里，看看能不能去到吧。不是，我们就推过去。
5: 哪里？
11: 这里。
5: 那过不去吧？
11: 划过去。
0: 在水上航行约40分钟后，我们看到了一处房屋集中连片的地方。房屋的一层依旧泡在水中，被困群众发现我们物资船之后，纷纷高声呼喊求救。
2: 你在上头待几天了？
10: 没有，去了。
12: 辛苦你们了
13: 啊！你们进来到你们这里没有？
10: 啊？没有。
13: 一个都
2: 两人都没。二楼没什么事儿是吗？
12: 二楼已经降下去了，二楼都没办了。
13: 二楼都不淹。
2: 最高是到哪儿啊？那个水？
13: 穿过那条杠那里。
2: 昨天整个二楼都已经被淹了。
13: 是
10: 啊。楼顶住了。
2: 那楼顶不是下雨吗？
10: 下雨啊，没办法。
13: 下雨滑过去吧。
10: 有梯子吗？
11: 不走。
14: 等会就过去了。
11: 我把绳子给你，你那边拉一点，好不好？
15: 啊，我们这里有9个。
2: 你们是互相能通的是吗？
10: 啊，我们两个是通的。
0: 我们抵达这片区域后，发现绝大多数被困村民退守二层地线。由于此前未有物资船只抵达，大家断粮已有2日。不少住户从二楼放下拴着绳索的水桶，调运饮用水和干粮。
16: 拉直，慢慢的往上拉。
0: 家中青壮年男子则趟入浑浊洪水，靠近船只领取补给。
16: 你们能烧水泡面吗？
17: 能，
18: 这一间矿泉水啊。
16: 你跟那边是一家吗？
0: 因为水下遍布隐伏的电线、石墩与杂物，船只随时都有搁浅风险。在狭窄街巷里，冲锋舟只能依靠船桨谨慎滑行。
19: 这边挡住有电线。
2: 好。
0: 在部分房屋水道闭塞、舟艇无法靠近的地方，救援人员纵身入水，手提物资包徒步涉水，将食物与饮用水送到被困群众手中。
15: 谢谢你们的物资，谢谢。
11: 啊，放心啊。那我们出去，
13: 我们收礼了，
11: 差不多了。他们这里估计没什么人送，这缺乏紧急好的
2: 啊。
11: 我们这个冲锋舟的话，太浅了就不行。
2: 就是它就是会脱底是吧？
11: 对。哎呀，最怕的是缠到线把螺旋桨坏了，
2: 啊，
11: 那就很麻烦了。
0: 补给物资完成发放后，冲锋舟被推出窄巷，并紧急调转航向，驶向此前途经的云表一中，执行人员被困的转移任务。
20: 老人和小孩先走，7个人。
11: 这里头坎挺高的，
13: 给这个小小的走呀。
11: 不要挤，一个一个的来，好不好？来，小朋友，别着急上，别再上太多，我们走不了的，好吧？我们还会过来的。
13: 来，你们基本上拉得完吗？车太少了，船太少了，人那么多，
11: 走吧。我们这是病闹在这里，哦哟，厂里面都没有淹到过，这是第一次这样，很危险，很危险。
2: 你们住的离这多远呢？
13: 2公里。
11: 哦，避这里的都是我们3个厂，1、2、3厂。
2: 啊，
11: 厂里面都淹完了，3层楼都淹完了，那是。12点多起来就淹了，跑不了了，只能。然后淹来的时候也是淹得很快的。
2: 啊，你们是被人叫起来的？
11: 那有人敲门，所以才起来了。要不然没人敲门的时候，可能等到醒来之后，水都到床上淹到床上来就行。
2: 那你们怎么上这儿来的？
11: 然后他们也是不是政府这里开那些船上他们那个打气那个来送我们到道路这里，然后。我们来到了这里，水就马上涨上来了。

据工人描述，在此避险的人员大多是周边木板厂的务工人员，厂区日常在岗人数约70人，恰逢暑期，不少员工家中老人孩子前来团聚，工厂滞留人数增至近300人。众人刚刚相聚，洪水便突如其来，被困在学校2日后，随着救援冲锋舟抵达，300名

0: 六兰水库出现溃口，下游多个村庄被洪水淹没，救援工作仍在紧张开展。一些获救村民告诉记者，淹没区域有养蛇场被洪水冲毁，蛇向外扩散，这让本就艰巨的救援任务又多了一重压力。
1: 然后我们先把那个
2: 问一下，当时村委哪个队伍该负责？当时
3: 我们
2: 有一个妇女被毒蛇咬伤，已经危在旦夕了。
4: 医生呢？医生呢？医生呢？
3: 我们等医生，马上
4: 等医生，
3: 紧急的。
2: 是一个妇女是吧？
4: 我们在等。
0: 邓墟村一位村民被蛇咬伤，急需救助。消息传到云表镇，救援队和船只都已经准备就绪，医护人员和带路村民也刚刚赶了过来。
5: 我们有那个口服药，那个血清没带过来，
6: 那赶紧送。
7: 在这里没
5: 有，我拿过来给你们。
7: 在这里没有血清，
8: 那有蛇药，
5: 没
8: 有蛇药。
5: 因为血清的话，它要那个冷冻保存，两个小时内失去活性了。
6: 你看一下，人就转出来了。
5: 我可以拿那个口服药先给你们，可以吗？
6: 前提是说你们判断以后，人那个马上就转出来了。
5: 可以，
6: 好吧。
5: 对。
0: 即将带路的这位村民住在云表镇。他的老家就在邓墟村，他说昨天就听说了村里有毒蛇伤人的消息。
9: 你这有照片是吧？
7: 这个蛇
9: 这还是带条纹的是吧？
7: 在邓墟很多人被咬了，邓墟附近呢。
9: 被咬的是您什么人呢？
7: 是我嫂子。
9: 你嫂子哈？
7: 我堂嫂。
9: 什么时候被咬的？
7: 昨天也叫了救援了，也救不到。
9: 救不到是吧？
7: 救不到。
0: 下午4:15左右，来自衡州市人民医院的两名医护人员带着急救药品登上了橡皮艇。他们与来自广东南雄的救援队伍一起驶入了被洪水淹没的村庄。经过商议，他们决定先到村中急救，再根据现场情况决定是否把伤员转移出来。橡皮艇在水中行驶不久，螺旋桨就遇到了麻烦。
9: 缠住了。
0: 即将要去的邓墟村就在溃堤的六兰水库附近。但它和云表镇之间直线距离长达15公里，这意味着救援队伍要在水上行驶1个小时以上，而突然来袭的降水更增加了行路的艰难。
10: 好，小心头。
11: 这边那个口，那口上去。这里。
0: 洪水早已淹没村庄，道路、田埂、房屋在水面上几乎分辨不出差别。即便是本地人领路，在一片汪洋的水面上，救援队也很难找到确切位置。错综复杂的水下情况也让橡皮艇多次碰到障碍，不得不反复绕行。
7: 我又没走过是吗？走过这水路，
9: 就你知道大概在哪儿是吧？
12: 方向是对的。
11: 大概方向在哪个
12: 位置？大概方向在那枫叶再来一点。
0: 在水面上左探右访1.5个小时后，下午5:40左右，救援队伍发现他们可能已经迷失了方向，而此时距离终点还有1/3的路程。天色渐晚，橡皮艇也油量告急，如此下去，即便幸运抵达，也可能面临无法返航的困境。
9: 全部都是树，看到没有？
12: 往外面跑就上去
9: 哦。全部都是树。右边是福塘村是吧？
12: 福塘村尾。
9: 我们现在是在河里呢，还没到河呢。怎么？
0: 没有通信网络，没有方向，焦虑的情绪在船上蔓延开来。在大家不知如何抉择的时候，恰好一艘快艇行驶到附近。在得知救援队伍的困境后，他们立刻让大家换船。

0: 把着，没事，我把着的。没事。
1: 好，谢谢，回去。往那边吧。
0: 那边呢？那边呢？
1: 慢点，慢点，慢点。
2: 快艇行驶非常迅速，但也最怕搁浅，只能寻找水深的地方前行。快艇上的人员是来自横州市的民间救援队，他们中午到达云表，在政府统一调配下参与物资发放工作。遇到我们时，他们刚从附近一个村子送完物资出来。
3: 感谢长官，感谢长官，
1: 这边上吧，这边上。上，够上，够上。
3: 回去了，
1: 丢上车。喂。
4: 快点，快点，这里是石头来的。
1: 好，丢上车。
4: 哎呀，慢点，慢点。这里是黄塘村。
2: 傍晚6:10左右，快艇在黄塘村靠岸。由于水深缘故，无法再往里面走，而这离伤员家还有大约2公里。两名医护人员决定徒步向上游的邓墟村继续前进。黄潭村也是此次受灾最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尽管洪水退去，但村庄早已面目全非，地面完全被厚厚的淤泥覆盖。穿越黄潭村的这段路，大家走得艰难而又缓慢。
5: 做点什么呀？
6: 就搞点鸡饭咯，全部中奖咯。我们一下去就水，我们10多分钟马上猛起来。哦，想走都连人都走不了，连门口都，都中诈骗去了。
5: 家里几口人呢？
6: 4个。
5: 都还好吧？
6: 还好。
5: 在楼上住的吗？
6: 打到2楼。
2: 黄潭村整个村子还都处于断网断电的状态，很快就要天黑了，不少村民还在清理家中的淤泥。
7: 包到哪里都懂了，那边白色的它就掰得到了。
5: 啊，有个印
7: 啊，有个印啊。家里面东西都没有了，全部烂完了，没事了。
5: 都没有了。
7: 都没有了，要不了了，冰箱什么之类都烂完了。
2: 晚上7点多，经过了1个小时的泥泞跋涉，医护人员最终到达了伤员所在的邓墟村。此时距离云表镇出发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不过到达之后，我们得知老人傍晚时已被其他救援队伍接走。
8: 现在广西一个大那个谁已经接走了，
9: 接走了
8: 啊，快艇来接走了，不知道从
9: 什么时候接的，
8: 刚刚。
2: 尽管没能见到被蛇咬伤的老人，但老人能够提前得到救治，无疑是更有利的情况。
4: 是我的表婶，
5: 是你的表婶。
4: 对，我的表婶。
5: 啊，他在哪儿被咬的？
8: 啊，
5: 在哪里咬的？
4: 在家。
8: 在家里咬啊。
5: 啊，咬到哪儿了？
8: 咬到在这里，他的门口被水冲砸了，他想停下来把门口拔回来，但是呢又拔不了了。那个蛇一咬到人就把它咬碎了，他呢就用手把这个拉走，这个又挨咬一口。
5: 那咬完之后他什么样啊？中毒了吗？还是什么？
8: 中毒，但是他是什么办法都没有。因为呢，这个药房药也没有，没办法，手机信号也断了，就是昨天晚上挨了一个晚上，打老实是叫等这样。
2: 横州市人民医院的2位医护人员来到邓墟村村委会，他们决定将辛苦带来的药品留下来，特别是蛇药片以及一些抢救类药物。
10: 有哪些能放？
11: 这个是记得上，
10: 那个蛇药，
12: 蛇药，
10: 对，可以口服的。一般的话，第一次用的话是给20片口服，第一次是20片，每隔6小时要吃10片。
12: 那就按照说明书去。
10: 如果村医会懂用药的话，我们把那输液给你们也可以。
12: 好，有村医，我们村医会用。
2: 据村。

0: 干部介绍，邓须村距离六兰水库很近，其下辖的不少自然村是水库溃口后直接受到冲击的区域，因此也成为了受灾最为严重的村庄之一。
1: 六兰水库的坝满掉了，正冲我们是直线位置的，我们本身要进山去支援救援其他村的，连进都进不去，我们也是被逼退回来了。第二波进山的时候，洪峰已经冲上来了，我们被逼退的话，在路上救了一家三口，把人运运到安全地带之后，又想继续进山，刚出去两分钟，那个洪峰就冲出来了。我们人刚下车，那个
2: 大
1: 对车直接被冲走了。
2: 你说你们救是想去救什么？
1: 平山村，他们是在一个岛，在一个山村里面，四面环山的，他们第一时间就被水淹了。六兰水库一共有两个口嘛，一个东一个西，我们在东面，东面水流直接冲向我们这边。
0: 六兰水库建于1958年，坝体为均质土坝，是衡州市规模最大的中型水库，主要用作水力发电、农田灌溉和生活饮用水源。根据南宁市7月9日通报，截至当天上午11时，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死亡，失联7人。受暴雨影响，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出现溃口，多个村庄淹在水中。
3: 家里已经泡水了，全部水了，车也出不来，全部浸在那里。我老婆孩子还在下面出不来，我也进不去。
0: 救援队伍紧急驰援，运送生活物资，搜救被困群众。
4: 啊，我们这里有9个，我们2个人。
5: 那上头带几个了？
4: 啊，2个没有。
0: 毒蛇伤人，如何救治？
6: 那谁有刀，人都把它咬，咬碎了，他那就用手把这个拿走，这个又挨咬一口。
7: 我们这边是女教授。
0: 转移人员怎样安置？
8: 有牙膏、牙刷，还有毛巾、被子、薄被这种东西，就是生活用品。
0: 新闻调查记者深入受灾村庄和安置点，记录溃口之后的救援行动与村民生活。

0: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位于横州下游的广西贵港市也遭受洪水灾害。从七号下午开始，贵港市玉江支流的一条子堤出现缺口，下泄的洪水淹没了附近的村庄。七月八日，记者来到贵港的一个受淹点。
1: 我的嘎子边，我的嘎子边啊！
2: 这本来是条路是吧？
3: 目前水位基本上平缓了。
2: 嗯，就昨天流的可能还比较急。
3: 哎，对对对，今天很平，基本上平缓了。遇见了支流的子堤出现了那么一个缺口，目前损失的话就农田和一些养殖业啊，其他人员已经全部转移。
0: 边防是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七月七日，河堤出现缺口后，他和安能的救援队伍从横州紧急赶到贵港，进行人员转移和应急处置工作。
3: 有的，你有什么方面的需求？现在还没有，我们还不到现场，但是正在对接。啊，了解清楚，赶快把定位发给我，好吧？
0: 洪峰在七号晚上过境贵港。8号这天，当地政府的不少抢险救援的任务都联系到了边部长这里，他要逐一去现场摸清情况，制定抢险救灾方案。下午四点半，安能一局接到紧急任务，要前往一所学校进行人员转移，人数超过10000人。这里就是位于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内涝积水已经淹过了一层的房屋，基本处于停电、停水、停网的状态。园区内包含多个学校，有12000余名师生、学校职工被困在这里。
4: 这里面是吧？
5: 对，就这里面。
2: 有船，有船。
0: 虽然救援力量已经抵达了这里，但是冲锋舟、橡皮艇的转运力量有限。中国安能集团在接到指令后，出动了应急动力舟桥装备。舟桥在完全打开之后，甲板长度可以达到

0: 六十米，总承载率可以达到六十多吨。它的加入大大提高了救援效率。
1: 上船，
2: 后面的防护人员，
1: 小心安全！党和政府都派我们救你们了，请大家放心。
3: 我们分着组成了三组舟桥，由于地形啊、地貌啊比较复杂，我们这样能够快速高效的转运，每一组可以实现转运300到500人。目前呢，组织比较顺畅、有序、安全。
0: 截至7月9日下午1:30，在各方救援力量的共同努力下，西江教育园区的12000余人已经全部转移。
4: 困了好几天，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吃住的话，用水用电都是很非常省的，都是能省就省，就也不知道多少天能出来，就尽量多能多存一点，就后面的话也好过一点，也不会。不会说没有水什么的，下一步准备坐车，坐动车回去了，坐动车就可以回家了。
1: 好，前面有公交车，前面有车辆接到你们啊。
5: 69 71 72 80。
6: 可能那个小树那里，那个小树就是那个太阳能灯。
1: 大概
6: 那个位置，
7: 它是往这边。
1: 看一下水
7: 这
1: 里水深
7: 大概
1: 多少米？
7: 两米哦。
6: 来，
7: 拿起来。1米7 1米8
6: 哟，这里是路面。这是路面，没有松，还是路面硬的，还是有的。
7: 哦，这个查我的是哦。
0: 伴随着鱼表镇洪水水位持续回落，负责公路抢修的人员陆续进入受灾区域，对被洪水淹没的公路开展排查，核验水下桥梁路基有无被洪流冲损掏空。
6: 这后面现在确定那个小桥有没有被冲垮？有没有冲垮？
7: 啊，
6: 如果冲垮的话，我们就要想些的办法，让这个路保通啊。
7: 拉那个钢梁过来架桥哦，要不然你车走不过去。
6: 拉那个战备钢梁过来，
7: 发现
6: 你也看见了，我们一路沿着那个路面敲下去，没发现那个路面有空的。按照那个路的走向啊，我们一路打上去，没发现。
8: 那这不应该算是比较幸运的事了吗？
6: 现在还不能幸运，对啊，应该是起码现在是比较幸运的。
0: 在近30分钟的持续确认后，工作人员并没有发现水下路基桥梁垮塌的情况，但因为未知因素太多，且并不能确认刚才插杆的位置就有桥梁所在，大家还是决定将架桥所需的战备钢梁提前调运。
6: 这时间呢，我的差有20-30杆呢，每杆都是在桥面范围内都是十杆。
9: 但是现在不确定你检测到的地方就是桥，
10: 做两手准备。
11: 现在确实也没确定啊，
10: 最主要的问题，你路通了桥不通，等于是没有通。
0: 7月8日，衡州全域水位持续下行，汽车、三轮车等陆路交通陆续恢复通行，但鉴于后续降雨尚存不确定风险，为规避险情、守护群众安全，当地政府鼓励受灾村民前往集中安置点统一避险安置。
7: 你躺下吧。
12: 第一次选是85、60。
13: 再测个血糖吗？
14: 来，手给我一下，手给我一下啊。
0: 12.5。留在家中的村民如果突发疾病，很难及时就医。安置点内设有医疗小组，能够就近为群众诊治各类病痛，提供基础医疗服务。
15: 这个是我叔叔，刚好犯病，最主要是洪水啊。
16: 昨天来对，然后今天我们。

0: 就被送到这里，他说是，
1: 然后我们也不敢回家，
0: 因为在家太危险了，他很多很多蛇啊什么东西的都在那里，我们不敢回去。
2: 那主要是我爷爷他们种那些什么东西就都被人走完了，家里变成这样了。
3: 村民的房屋几乎全部遭到洪水浸泡，新一轮降雨尚存在变数，当地道路通信也未完全恢复，加上蛇类的频繁出没，留守家中隐患较多。此前被困的村民大多在7月8日陆续抵达云表镇的临时安置点。在这里，大家的吃饭、住宿等生活需求能够得到基础保障。
4: 这两天就是最大的一些需求都是什么呀？
5: 这两天最大的就是安置找人
6: 投食物，
5: 投食物，最主要是投食物药品
4: 啊，投食物药品，
5: 对，水啊，还有那物资嘛，定期吃的嘛。
6: 难受那个
5: 啊，因为他刚才走过那边，
6: 那个是吗？是你吗？
5: 是你吗？
7: 那我叫你啊。
3: 7月7日入夜，随着水位下降，此前被困在积水街巷里的基层工作人员得以通信，他们随即赶到云表镇的集中安置点，完成场地布设，24小时进行值守，逐一回应村民提出的各类问题，协调解决大家安置期间的诉求。
5: 我就是在这里接待他们，有困难的群众要指导他们要去哪里，要什么样的安置，还有他们的应急问题是什么，我们登记起来。我们比如说他们要安置在这边，要叫他们先吃个饭，在这里临时安置一下。我们其实像是分流的，第一个是教育安置点，第二个是你在衡州啊，有那个新区啊，它不是受灾地区的话，受灾的江镇。你可以去新区投诉，不然我们这里肯定尽量分流。
3: 村民们谈及这场洪水，除了恐惧之外，他们很难用别的言语形容当时惊心动魄的经历。
6: 一分钟不到都已经到这里了，那个水，所以说我们
8: 很恐怖的，
6: 很恐惧啊！真的，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么恐惧的水，所有的商品都没了，
8: 都全没了，连泡碗冲掉。
9: 你们是做什么生意的？商铺是做什么？
8: 农机、
6: 肥料要、
9: 啊、肥料种子之类的是吧？
6: 哦，刚刚我就看出来了，那个泥油那么高了，然后都一直我们都不敢都走不进去。哦，里面就那个卷闸门都坏了，啥都没了，怎么重建那个家园？就是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是下去了，我们家全部是淤泥呀。
9: 家里损失很大是吧？
6: 当然，每个人都清空了，什么都没有了，真的是什么都没有，每家每户都是这样子。在家就摘茉莉花，现在泡完了茉莉花，今年没有收入了。
3: 衡州市是国内核心茉莉花产区，据测算，全球每10朵茉莉花便有6朵产自衡州。在与村民的交谈过程中，我们发现当地不少村民依靠种植采摘茉莉花为生，整个产业蒙受巨大损失。不过眼下村民们还无暇顾及收成损失，如何避险安居，安稳度过当下难关更为重要。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更多人安全避险，当地将距离云表镇10公里外的衡州市第二高级中学校乙校区增设为新的安置点，大批受灾村民搭乘转运大巴陆续转至新安置点落脚。
9: 多大岁数了？
6: 小五了。
9: 小多少？
6: 95。大的儿子背就来了。
9: 昨天前天怎么没背出来呀？
10: 那小孩出来先呢？不是，那老人又不想，以为不用出来了。
9: 没有在外面好是吧？
11: 现在在外面有饭有水啊，我们那里有东西上去没水啊。

0: 水弄出来了。
1: 不明白。
2: 先让他们上去安顿，叫他们安抚他们，稍安勿躁。后边我们的折叠床就回来了。
3: 正在路上，正在路上。
0: 好，可以，可以上来。那边是毛主席。
4: 7月8日下午，衡州市第二高级中学校以校区安置点启用，整个一栋教学楼外加办公楼三四层全部作为居民的临时居住生活区，预计可以容纳500人。
5: 我看您是带志愿者一起过来的。
6: 对。
5: 是哪过来的志愿者呀？
6: 没有，我是本地的，我负责摇人，我们就直接在社区群那里摇人。今天估计摇了40吧，反正我们在群里面谁看到信息我们就直接过来了。志愿者过来的话呢，第一个负责卸货，然后的话呢负责一些村民的一些接待，然后还有负责村民的一些饮食起居等等，对，一些生活上的东西都负责。
0: OK， 可以动起来啦。每一个群众发一箱，发完为止。
7: 两人一箱，一个教室。
5: 这个物资主要是什么呀？生活
7: 有牙膏、牙刷，还有毛巾、被子、薄被这种东西，就是生活用品。现在有315箱，然后等会儿好像还会再送过来。播的话再退回去吧，可能。
4: 相较于云表前线指挥部的临时安置场地，今天启用的学校安置点居住条件更为完善。受灾之后，村民们第一次领到洗漱等生活用品，不再只保障吃喝，还能在整洁封闭的环境里安稳休息。校内虽然人员密集，但可以明显看出大家的情绪和精神状态都舒缓了不少。
5: 让你们在这儿住多久啊？说没说？
8: 没说，没说。
5: 不知道啊。
8: 等他搞好，消毒才好。
5: 你是也是今天出来的？
8: 是的，是的，我也是刚到。今天那个水都降了，就剩泥浆了。他们那些政府的人去搞路开路了，我们才出得来。里面都已经泡得不像样了，又没水，又停电了。那我们这
5: 脚怎么了？
8: 我的那个脚给冒玻璃割到了，已经刚刚消毒了，现在都肿了。
5: 是往外走的时候吗？
8: 就是走那泥浆的时候，在泥浆里面割到的。
4: 救灾物资车辆陆续抵达校园，受灾群众也在工作人员、志愿者们的引导下排队完成信息登记，核对身份信息。登记完毕后，大家按照指引前往分配好的宿舍，安放随身行李。在这里，我们又碰到了此前在临时安置点采访的村民。
9: 没事，去冲凉。
5: 我给你发什么东西了吗？
9: 发了，有饭啦，还有床啦，给我们啦，还有什么物资都给我们啦。
5: 他有没有跟你说在这儿要待多久啊？
9: 没有，就是弄好了，政府会自然通知我们回去的，放心吧。
4: 7月10日最新航拍画面显示，六兰水库水位已经降到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强降雨已经停歇，但风险并没有彻底消除，救援和值守人员依旧保持戒备。目前群众的安全暂时已经得到保障，不过灾后清理、房屋修缮、恢复生产还有大量工作等着推进，灾情带来不少损失，还需要在各方力量的守望相助下，一步一步从头做起，让生活重新回到正轨。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于今天零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38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此前，巴威的中心于11号23时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巴威将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贯穿浙江后进入安徽境内。为应对台风巴威，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风雨天气。11号，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11号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2: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1: 截至11号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11号，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巴威，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11号下午3点，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对于地势较低的沿海村镇，当地对薄弱地段及时加固，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排涝。
3: 这里是位于闽浙交界的福鼎市侠门畲族乡，那么这条长726米的侠门海堤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防线。现在当地的村镇党员干部正在对海堤进行拉网式的加密排查，保证台风影响期间能够安全过洪。
1: 11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台风巴威及多地持续强降雨对交通出行也带来不利影响，铁路民航部门相应调整运力，保障出行安全。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11号下午到12号，长三角及东南沿海、西南、东北地区铁路运行都会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4: 我身后大屏幕上可以看到的就是长三角地区各大车站的实时客流情况。我们说呢，台风的登陆点是在长三角，但是由于强度加强，路

0: 境变化对天气的影响范围在不断扩大。从长三角往南，在江西和福建两地，铁路运行也受到了天气的影响。那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要提前咨询铁路1236，关注相关的信息，合理安排行程。
1: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11号多地机场发布天气预警，出现不同程度航班取消情况。其中，温州和福州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民航局已专题部署台风应对，保障台风影响期间民航运行安全平稳。同时，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的航线客票，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
2: 不仅是南方，台风巴威也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强风雨。中央气象台11号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这也是中央气象台时隔2年再次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1: 11号15时，北京市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和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预计从11号晚到12号，房山、平谷、密云、怀柔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将达150毫米以上。截至目前，密云、平谷、怀柔、延庆等10个区已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市转移人员超过10万人。从10号开始，天津市蓟州区出现强降雨过程，当地继续维持暴雨红色预警以及防汛一级应急响应。目前，蓟州全区各村已做好物资储备以及群众转移工作。河北省多地这2天也出现强降雨天气，其中河北唐山遵化市马兰峪水文站降水量达到298.1毫米。
3: 我现在是在唐山遵化市马兰峪镇的马兰关一村，那么可以看到我身后这条马兰河，这个水势还是非常急的，村子里的积水已经被清理完毕，村民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2: 11号，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等多部门调整启动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指导防汛和防范应对工作。
1: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及其输送水汽影响，未来3天，北京、天津、安徽、江西、辽宁、黑龙江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11号20时，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测，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安徽南部、河北中部和东北部等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会商研判，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河北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风险很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7月11号将针对河北的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安徽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的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工作组持续在浙江指导防范应对工作。11号，民政部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全力做好民政领域防汛救灾工作。通知强调，要对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等抓紧进行全覆盖的隐患排查，要进一步细化应急预案，备齐应急物资，确保受灾群众得到及时救助。对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残疾人等群体，要加强巡查探访和避险保护，引导社会力量科学有序参与救灾。
2: 那遭遇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来看避险指南。
4: 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

0: 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11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他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称，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两次战事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为遇难者复仇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连日来，美国与伊朗谈判乃至双方停火安排等问题波折不断。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以色列有意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的介入。而在以色列国内，有分析就指出，当前随着美伊停火安排面临考验，以色列认为新的行动窗口正在出现。
3: 以色列国内认为，以方近期密集释放强硬信号，背后既有现实安全的考量，也包含更深层的政治与军事盘算。首先，当前美伊停火安排面临严峻考验，以色列认为新的行动窗口正在出现。与此同时，以色列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也可能是在政治上配合特朗普政府，以此换取美方在未来对伊朗行动中给予更明确的支持。其次，以色列政界密集强硬表态，向伊朗施压，提前划定红线。以方警告，若伊朗在报复美国过程中攻击以色列本土，以军将实施毁灭性回击，其核心目的是通过强化威慑，避免以色列成为伊朗下一轮报复的直接目标。不过，以色列媒体和部分官员判断啊，短期内以色列不太可能脱离美国，单独主动重启全面的对伊战争，而更可能是作为关键的参与方加入美国主导的下一轮联合军事行动。首先，伊朗此前报复美军时并没有直接攻击以色列本土，有以方高级官员就此判断，这表明伊朗现阶段无意将以色列重新拖入冲突。只要伊朗不越过这一红线，以方就缺乏独自发动全面战争的迫切理由。其次，当前战略主导权仍然掌握在美国的手中，以方已经明确表示正在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而美方究竟会扩大军事行动还是继续推进谈判，目前仍然没有最终的定夺。此外，经历去年和今年两轮高强度对伊作战之后，以军也面临着弹药消耗、防空压力增大等现实问题。如果缺乏美国的支持，以色列独自发动长期大规模战争的难度依然较高。分析认为，以色列近期的密集表态并非单纯的政治威慑，而更像是在完成部分实战准备之后的公开预警。短期内，以方更可能是维持高强度战备，加强防空，持续与美国协调，并向伊朗施压。一旦伊朗直接攻击以色列本土，或者说美国决定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很可能会迅速由威慑转向有限乃至更大规模的军事介入。总台记者耶路撒冷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的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
4: 我々国民としては断固反対です。もちろん、はい、もうあの平和のためにきちんとその行動し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今の自民党の政府は全くそれと反対の方向で国際活動しています。はい、ですから、まあ、こういった活動で、あのいろんな形で、その国民としては少しでもその世界平和に向かって日本の政治があの進んでいくように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5: 軍事産業も一旦やっぱり産業として踏み込んでしまう、特に防衛費をどんどん増やすっていうことは、そちらの方に予算をどんどん回す、あの税金、国の予算を回すということでもあると思いますし、もうなんか国の方向性がどうとかの問題ではないと思うので、 ちょっとそういうのを止める流れをやっぱり作ってほしいなと、こういうバトルレースとか、まあ、向こうでもやってますけど、そういう会をもどんどん増やしていけるように。

0: 台风美沙克造成罕见灾情。
1: 美沙克其实是一个强度比较弱，但是它的产生的这个降雨比较强的一个台风，典型格林。
0: 更强的台风又要登陆。
2: 这两年大家清楚地体会到，华北甚至到东北的台风也变多了。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灾情之问。26年，一位乡村教师家访了1000多个学生家庭。
3: 被人看见的感觉好吗？
4: 挺好，被人看见感觉就内心就很高兴。
5: 其实我们对于学生的那种教育，其实就是不断地发现学生身上的好、美，然后把它放大。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郑明，一个乡村老师的看见。
6: 我喜欢吃米饭。
7: 我的家有五口人。
0: 1300名英国中学生来中国沉浸式学中文。
8: 我是中国人。
9: My dad told me Chinese is the language of the future。
0: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英国少年为何而来？
10: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近日呢，江苏太仓法院审结了一起超龄劳动者用工纠纷。2023年2月，已达法定退休年龄的鲍某入职太仓某公司担任操作工，双方未订立书面用工协议。同年5月，鲍某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经人社部门认定为工伤，但相关费用、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事项的协商未果。因为对劳动仲裁的结果不满意，这个案件被鲍某起诉到了法院。庭审中，被告某公司辩称鲍某已超过退休年龄，不具备劳动者身份，对原告鲍某诉求的金额不认可。法院最终判决公司必须支付相关费用，这等于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给出明确的司法答案。其实针对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难题，今年7月1号，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已经开始施行，但也希望尽快有明确的更高层级的法律法规，让超龄劳动者的权益能得到更长久的保护。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大暴雨、强对流、极端天气的频繁发生，在持续刷新着大家的认知。本周，当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出现在人们眼前时，它的反常程度以及巨大破坏力还是让人瞠目结舌。表面上看，美沙克的名字似乎很温柔，最开始的气象预报也只是中心风力8级的热带风暴。但在广西，它滞留了整整26个小时，造成的破坏极其惊人。61个站点的降雨量打破历史记录，最大降雨点累计降雨量超过791毫米，相当于一天就下了将近半年的雨。尤其是南宁横州市水库漫坝溃口，导致数万群众受灾。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千里之外的湖北掀起了罕见的龙卷风，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年台风季的开始显然很不乐观，而接下来是强度更强的台风巴威，它又会带来什么？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灾情之问。
1: 本周五，随着洪水渐渐退去，受灾较重的南宁宾阳县平望村部分居民可以从安置点返回家中。
2: 我们村庄就是水灾过后嘛，一片狼藉的，所以我们现在在清洁啊，物资经营。

0: 们也要搞很弄很多事情。
1: 平旺村300多户住户老人居多，洪水发生后一度成为水中孤岛，物资只能靠冲锋舟和无人机运送。陈女士的印象里，尽管年年都有大雨，但上周末那么大的雨从未遇过。她所在的宾阳县陆须镇是本次降雨雨量最大的地方，24小时降雨量超过713.3毫米，突破南宁市历史极值。
0: 听他们老人说七年后的那时候就有一次，但是没那么严重，只是说它淹到那个一层就几块砖，大概5-60公分这样子，但是呢现在淹到可能有3米多。
2: 美沙克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它的强度比较弱，但是它的产生的这个降雨比较强的一个台风典型个例。美沙克的这个环流系统与西南季风系统相互耦合，可以源源不断的从南海以及印度洋把水汽输送到美沙克的环流区域，提供了非常充足的水汽供给。广西的地形还是比较复杂的，水汽输送和山体的整体走势如果形成夹角，就会有利于这个水汽在山脉的迎风坡抬升，就会造成这种强的降水，造成这种极端的洪涝灾害事件。
1: 南宁横州市极端暴雨导致六兰水库、云表水库漫顶，洪水中有人爬上房顶呼救，有人紧紧抱住大树求生。7月6号，本周一，李女士和丈夫开车经过横州云表镇，遇到堵车便停下休息，没想到很快被洪水围困，只能爬上车顶等待救援。危急关头，最后将他们救出的是救援队伍操控的无人机。
3: 大水一下子就来了，水就冲到驾驶室就上来一半了，我们就爬到那个驾驶室上面那个顶上，开始一个无人机来，我们已经在那个车子那个顶上罐子那个后面了嘛，他看我们安全了，他就可能是定好位再回来，无人机再过去再把我们再救过来的。
1: 此次救援有不少无人机飞手参与，除了投送物资，极端情况下也尝试用无人机转移被困人员。参与救援的飞手告诉记者，旧款运载无人机最大载重量80公斤，新款的能达到200公斤，危急时刻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4: 我们在救人之前先用相同重量的物品然后进行提升，看它能飞多久，然后把它数据测出来以后，我们才知道有没有安全隐患，能不能救人。这两年的那个救援行动的实际经验来看，一般在洪水快要危及到他的生命了以后，我们才紧急用无人机进行救援。
1: 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不止在广西，本周一台风残余环流继续北上，形成了罕见龙卷风。
5: 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
6: 6日，湖北处于高能高湿区内，夜间随着台风美沙克残涡携带大量的来自热带海洋的水汽深入内陆北上，同时东北冷涡携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在湖北剧烈碰撞，干冷的下沉气流与暖湿上升气流形成强烈的垂直风切及复合旋转上升，对流云团强烈发展，最终导致了龙卷的发生。
1: 在湖北鄂州，最大风力达到13级，在黄冈市最大风速更是突破15级。黄冈这家物流园区厂房、办公楼、车辆和货物几乎被全部摧毁。
7: 当时我回到现场看到的就是整栋的厂房、整栋的办公楼以及车辆吹到满天是飞的事情啊，只看到一地残絮，特别恐怖的呀。
1: 过去大风来临，大家的本能总是赶紧关窗，但龙卷风本就气压低，加上狂风高速吹过大楼，会产生强大吸力，此时靠近窗户极其危险。
8: 门都关不上，就风到处风，到处都是风啊！正好我那边个门是关的，那边那个窗子就破了嘛，到处都是玻璃碎片砸了，脚上腿上到处都是，我也跑不赢了，那没办法，我都吓得要命了，真的，啊、吓得到处发抖的感觉。
9: 不到一分钟，
10: 不到一分钟。
9: 对，当你觉得这个风吹过来的时候，你如果靠近窗户，你只会被它打到，你不可能关上窗户的。我们这一栋楼没有人成功的关上过窗户没受伤的，就他关上的时候他已经受伤了。
1: 大风过后，社区工作人员需要抓紧时间挨家挨户登记门窗破损。

0: 情况，因为下一场台风巴威就要来了。
1: 收集每家每户受损的情况，以及观察他们家是否还能够居住。如果不能居住的，要在这次台风来临之前把他们进行一个转移，安置到安全的地点。
2: 这次广西的灾情当中，最让人揪心的是衡州市六兰水库的漫坝和溃口。这座水坝是一座典型的均质土坝，60多年来一直灌溉着下游十几万亩的农田，但在极端天气面前，它也暴露了最脆弱的一面。面对破纪录的降雨，泄洪能力远远不够，大水最终还是漫过坝顶，土质的水坝很快被冲开了缺口。而透过广西的这次雨情，我们自然会想到全国9.5万多座水库中，99%是中小水库，80%以上建于1980年以前，土石坝的比例高达90%。中小型水库多，老坝多，土坝多，这样的水库格局面对越来越极端的降水，其实每年都是防汛链条上的薄弱环节。
0: 39人死亡，9人失联。本周四上午，南宁市通报了新的灾情统计，其中仅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就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联。7月5号9:03，六兰水库所在的衡州市将暴雨橙色预警提升为红色预警。此后2天多时间，六兰水库累计雨量达到490毫米。而南宁市降水量排名前列的多个观测站就在水库周边，
3: 比如说宾阳梨塘的欧阳，这24小时降水量572毫米，这个秦塘的黄链，这个降水量485.2毫米，还有衡州的石塘的林竹站的这降水量536.3毫米，其实这几个都接近或超过500毫米，也就是这围着的这一圈都是这么大。而六兰水库上游它是一种扇形的分布，它就有4条支流，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其实这儿还有一个沟，相当于4个洪峰会在这个地方叠加，形成一个更大的洪峰。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地方从这儿到这儿也就是20公里的这个距离，落差在1000米，所以它的汇流速度会非常快，所以它会形成一个这个汇流快，然后产流系数也比较高。在这儿的形成一个风高量大的这么一个洪水过程。
0: 六兰水库是一座中型水库，控制流域面积195平方公里，总库容9319万立方米。据刘家宏估算，这次降雨过程汇流到水库的水量已经接近总库容。
3: 因为这场降雨的量级和720郑州720是比较接近的。郑州720的这个降雨量呢，大概在560毫米左右，这个24小时。那么它当时形成的这种洪量，反推出来的这个径流系数，大概是0.7左右。因为这个郑州呢是有城市化区域，所以径流系数会相对偏大一点。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城市化地区，正常情况下会偏小一点。但是因为它又坡很陡。我们也所以取相同的，大概这个地方啊，我们估算可能有7200万方的径流量。
0: 强降雨，快汇流，水库告急。7月5号这一天，六兰水库连发调洪通告，先是将调洪提前至晚上8点半，到了第二天6号凌晨，再次发布紧急通知，水位已达111.20米，距112.11米的设计洪水位仅0.91米。水库当即决定于早6点全开泄洪闸，此时水位线距离最危险的113.51米较河洪水位只有2.31米。
3: 设计洪水位呢，它是能有效保证洪水过程来的时候，我能保证自身安全，也能保证下游的这些各项功能的发挥。那么较河洪水位是什么呢？是按照某一个标准，我能保证自身的安全。然后如果说超过这个较河洪水的这个过程来了，可能它自身就面临风险。就是设计洪水是保证功能的，较河洪水保证主体工程安全的。
0: 专家表示，漫顶就意味着水位超过了较河洪水位。鉴于1958年的六兰水库坝体是均

0: 编制土坝，这种由单一土料填筑而成的坝型，抗冲刷能力差，一旦漫顶，极易造成溃口，甚至整体溃坝。本周三，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六兰水库主坝破损程度非常严重，缺口达到110米。
1: 因为它没有这个钢筋混凝土啊连接啊这些，所以在一旦水力冲刷漫顶，

0: 我国的中小型水库存在防洪标准偏低，部分水库泄洪能力不足，水库大坝超期服役、老龄化严重等问题。2025年另一份研究报告统计，近五年出现险情的29座水库均为中小型水库，28座与超标准洪水或强降雨有关，其中土石坝占比约 90%。
1: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这种影响下，现在对这种短历史的，特别是一小时、六小时、12小时这种降雨量，它有一个明显的上升、抬升的趋势。所以这条红色的线说明我们现代的极端降水的它的致灾强度比过去实际上大大增加了。
0: 本周五中午，记者在洪灾溃口险情的核心点位看到，六兰水库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1: 在这种新的气候变化、环境变化的这种背景下，它有哪些放大，然后呢，相应的工程的风险防控应该怎么做，所以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呢，再提出对于这种老旧的或者是叫已建的水库大坝，它提升它这种抗御这种极端洪涝的这种韧性，对于未来要建的工程可能能够优化它的工程设计，包括设计洪水水位线、搅和洪水水位线，在这方面呢也会提出优化的这种方案，以来应对未来变化的条件下这种极端洪涝灾害。
2: 本周在应对台风美沙克的同时，全国更多的地方在等待另一场台风巴威的到来。相比美沙克，它早早就被定义为今年以来的最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一度达到17级以上。而经历了美沙克的教训，面对更加来势汹汹的巴威，各地的备战节奏明显不同，很多地方不只是提前准备，甚至是超前准备。江苏在台风登陆4天前就发出了准备停课的通知，其他地区如福建、浙江甚至北方的北京也纷纷跟进，学校、幼儿园停课，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户外作业全面停工，航线紧急停航等等。毕竟在极端天气的面前，大家的安全最重要。
3: 截至目前，全省已转移了53.4万人，469家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在建工建筑工地停工830个，省内国铁动车组停了29列，航空方面呢，今天10号取消了航班69架次。省交通部门在温州等地预置了应急队伍892支，1.7万人。
0: 停工、停课、停航、停运，浙江正在执行全社会动员。超大型台风巴威直奔华东沿海而来。周六上午，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而根据最新预计，台风将于周六夜间至周日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周六中午，浙江的防台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1级。
4: 浙江会有比较明显的强风和强雨，像浙江的沿海地区以及内陆的高山区的风力会更大一些，在11日的傍晚到夜里，局部风力达到15到16级。巴威这次也会给浙江带来比较强的降水，像温台利以及宁波等地的局部降水会达到300到400毫米，个别单点可以超过800毫米以上。
0: 作为即将正面迎战巴威的城市，温州早在周一就已全面启动防御应对，按正面登陆全域影响的最不利情景进入状态。温州苍南县桥墩水库从周三开始集中泄洪，水位降低了整整10米。
5: 雁荡山区这一块是我们浙南的暴雨中心，过去历史上包括利奇马台风降雨的量级在山区都达到了700毫米左右，这是一个中型水库，它的防洪库容只有3700万方，它的纳雨能力呢相对于应对700毫米的降雨是比较吃力的。所以我们从8号开始的集中泄洪，增加了大概150毫米左右的纳雨能力。
0: 截至本周五，浙江全省大中型水库预泄水量6.8亿立方米，福建36座水库预泄库容超6.22亿立方米，都在为降雨预留。

0: 有调蓄空间。
1: 在遇到这种台风等重大或者极端的这种降水过程的时候，对于城市上游的这些水库要考虑留足充足的滞洪库容，要提前进行预排预降。但是如何计算到底要腾空多少，要根据这次降雨预报的这个过程进行反复的推演，当然也是一个风险的决策。同时要考虑到它的泄洪能力和对下游的影响，来确定这个泄洪流量。
0: 为何对巴威如此警惕？因为它的成长轨迹太不寻常，两天内完成强度四连跳，加强为超强台风，并在这一级别维持了足足138个小时。周四，巴威出现闭眼现象，强度虽有所减弱，但能量向外扩散，环流变得更大。周五，它的直径已超过1500公里，体量远超普通台风。
2: 七级风圈的范围，那么半径是大概在500公里左右，那么它的直径呢就是1000公里，覆盖范围呢大概有3-4个省份这么一个区域范围内，那么所以呢这个会给我们登陆地点以及它登陆之后深入内地，包括江西、安徽后面河南这些地区的，都会带来极强的大风跟降水性天气。
0: 本周六上午，中央气象台时隔2年发布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从周六开始，风雨将进入最强时段，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等地将出现暴雨。本周，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已有7个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北京气象台周六预报，此次降雨过程将持续约40小时，最大小时雨强可达50至100毫米，致灾性极端性不容小觑。内蒙古也将遭遇入汛以来最强暴雨，中西部面临旱涝急转风险。
2: 这两年大家清楚地体会到，我们到华北甚至到东北的台风也变多了，那么这个呢其实跟台风登陆地点往北移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登陆地点往北之后，然后呢它在内陆上由于这个水汽的供应给它不断地提升能量，所以呢一路往北，那么到达华北东北，给这些地区呢带来极强的一些风雨影响。
0: 面对巴威，其他省份的准备也早已开始。本周二，江苏省教育厅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周四周五中小学、幼儿园等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湖北武汉、宜昌等地也发布停学通知。到本周五，北京市已为暴雨防汛转移超过10万人。
1: 现在国家在防灾减灾上要突出底线思维，突出极限思维，要充分考虑它的致灾强度有可能会增加，根据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的这个角度，应该说是做得更加的到位，或者更加有提前期。
3: 极端天气的常态化使得我们在灾害应对过程中对于人的安全保护变得越来越困难，也越来越复杂，一切的难点似乎都集中到了一个快字上。从公众的期待来说，首先希望气象预报能不能更快更准，但反过来，一切预报和动员的机制是否有效也难在最后一公里。面对更极端天气，必须更要有更极限的应对思维，提升应急响应的能力和效率，用速度争取时间，用提前量换取安全量。眼下我们正处于防汛最关键的时期，天气无法改变，能改变的只能是自己，努力让应急机制跑在风雨的前面，应该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想到我的小朋友还在教室里面，所以我第一反应就是快速的飞奔回教室。
1: 14秒从一楼跑到三楼。本周三四川宜宾高县5.0级地震发生时，叙州区宜幼儿园250多名孩子正在上课。位于教学楼一层的教师蒋冬梅意识到地震来了，立即呼喊示警，并火速向楼上奔去。教室里多位老师引导孩子抱头躲进桌下，随后13个班级沿既定路线2分多钟就从两侧6个通道全部撤离到楼下，无一受伤。当天早8点，这所幼儿园的老师们刚按常态化防震防火计划带孩子们完成演练，没想到10:08就用上了。村党支部书记开办了暑期公益辅导班。本周一，河南西峡县古庄河村党支部书记王艳泉腾出村部房间开放空调，并请返乡大学生志愿者辅导作业。开班第一天就来了52名学生。王艳泉说，辅导班选在每天下午3点到6点，目的就是想把孩子们从河边野泳的风险拽回来。除了作业辅导，班里还安排了象棋、阅读等趣味活动。为解决假期学生看护难问题，今年2月，王艳泉就办过第一期寒假班。本周三，沈阳一起积压20年的抢劫杀人案宣布告破，背后是辽中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周世伟20年的不放弃。20年前的一天夜里，一家手机店遭遇抢劫，店主兄妹一死一伤，凶手却人间蒸发。这是周世伟接手的第一起命案。为了破案，他把线索和侦破思路写满了笔记本，边缘已被翻得毛糙。从年轻侦查员到大队长，年龄一年比一年长，但这个本子他一直没放下。今年整整3个月，周世伟和同事对海量人员逐一对比，终于在哈尔滨锁定打零工的孙某某。他不用手机，刻意遮挡面部，抓捕后供述曾先后逃窜到河北、黑龙江多省。
2: 虽然马上就要进入到暑假了，但是老师的身影却又密集出现在本周人物回顾当中。地震了，老师逆行冲上三楼安抚慌乱的孩子，加上上午刚刚完成防震应急演练，一切都井然有序。有这样的老师，有这样的演练，放心的就不只是家长了。每年的暑假，乡村里很多留守儿童的安全就格外让人们担心，而南阳市古庄河村已经是第二次开办了公益辅导班，不收钱，把孩子拢到一块儿，这也是让家长放心，也让社会放心的善意举动。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他是一位乡村教师，坚持家访26年。
3: 中通，
4: 上通，中
5: 通哥，
4: 老子来呀你！
5: 好，
4: 下。
3: Hello。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耶！
5: 怎么还在记着过来？
3: 是记着想看看你，很优秀的孩子，你看好多好多的奖状。
1: 本周时间进入暑假，武汉黄陂区罗汉中学语文教师郑明又一次开启了他对8年级1班每一个孩子的家访。今年是郑明来这所乡村中学任教的第26年，也是他不间断家访的第26年。
6: 所以这就是未来的成就自我的大人物的那种基本素养吧，是具备的。
5: 你也夸过我？
6: 没有，因为你有这样的素养。
1: 周文聪是班上13个留守儿童之一，从小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成绩优异，但有些沉默。他与父亲只是逢年过节才偶尔通电话。郑明看到了孩子在一篇名为《元旦》的作文里写下的文字：通话时间结束了，我想仅以此填补那缺失的父子情。我相信你回来的日子不久，爱你老爸，明天见。
7: 留守学生有13个，19个问题家庭，然后就还有离异的家庭和那种貌合神离的家庭，一看就没有人间烟火味的家庭，我们去家访是能够看得出来的。

0: 欧文聪总爱在作文和周记里写下自己的心事与困惑，他相信郑老师都会看见。
1: 七年级的时候，因为是要填报父母的一些信息，我就跟他说，老师，我的父母的信息有点特殊，因为我的父母已经离异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火急火燎，第二天早上立马来家访我了。我当时真的是被吓了一大跳，然后他过来家访我的时候就特别友善，特别随和。那个时候他给我建立一个很好的第一印象，然后时不时的话会给我们煎一些给我们买东西吃，给我们买那些炸的藕饼啊什么，反正就是很多好吃的吧。对我们很好，然后我就比较信任他。就
2: 他做的这些事情，你觉得有解决一部分困扰你的问题吗？
1: 有很大程度，我觉得。
2: 那被人看见的感觉好吗？
1: 挺好。
0: 郑明已经51岁，但他仍保持着每年上百次的家访频率。截至目前，他已经走进过1000多个学生家庭。时间在变化，每一个被家访孩子所遇到的问题也在变化。现在的班级59个孩子，有不少正被心理问题困扰。于是他一边埋头钻研教育心理学，一边把目光投向乡村最不缺的自然馈赠。带孩子们走出教室，奔跑在田野之间，一遍遍地提醒他们，那些看似平常的草木、风声与阳光，恰恰是最值得珍视的治愈力量。
3: 其实我们对于学生的那种教育，其实就是不断地发现学生身上的好、美，然后把它放大。教育其实就这么简单。孩子会遇到问题，但是孩子永远都不是问题。黄连然，我可以进来了吗？ Hello。
0: 黄天然也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在家里他和奶奶仍同住一屋，两张床之间的柜子隔开了他们的起居，留给黄天然的是房间1/4的角落。在作文里，黄天然如此描述自己的小空间：他是我的一方天地，是我的王国，是我乱中有序的中心。
3: 我想这个应该是算我和我奶之间的楚河汉界。在这一方小屋中，我可以穿旧 T 恤打滚，在床上扭成蛆，乱得理直气壮，那多有思想啊，很有个性，是吧，这个孩子。奶奶觉得我这个这么大年纪一直照顾你，带着你，是吧，那你就得听我的。可是孩子他慢慢的长大了，他很想有自己的这个自由，很想要突破这个空间。
0: 黄天然的父母也是偶尔回来，他觉得奶奶控制欲太强，与奶奶剑拔弩张的关系一直是他最大的烦恼。他把这些苦水悉数倒进周记里，在一次与奶奶的大吵后，他向郑老师寻求帮助。
3: 奶奶也挺忙，压力很大。我们不能说奶奶你不能给你的情绪这么大的一个出口，让孩子受不了。然后我把他带出去，我们当时是出去吃了个烧烤，然后这个孩子就情绪就稳定下来。我们再来聊的时候那就顺畅多了，然后他就能够意识到这个奶奶也挺不容易的呀什么的。我有时候就想，我很幸运的是我是一个语文老师，我可以从他们的周记中，从他们的作文中，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那个去探究他们的心理，然后站在他们的角度去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4: 认识我的人都会说我很阳光开朗。
5: 大妈。
2: 然后其实呢，
4: 但其实我内心特别敏感细腻，然后也挺脆弱。反正我奶说我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会哭，本来都说自己不在意不管了，但是她每次说的时候还是会哭。郑老师跟你们怎么说我的？
2: 郑老师对你全是表扬的话。
4: 真的吗？怎么表扬我的？
2: 很有思想，他也觉得你敏感忧伤的东西。
4: 可能是我对他关系挺好，然后我有很多事儿吧，跟我家里人不想说的，我就去跟着他说。然后他也处理过我很多的家庭问题，比如说我跟我奶吵架。
0: 现在黄天然依然没有提

0: 停止对奶奶的吐槽，但在郑明的引导下，他也慢慢开始尝试去理解奶奶的压力与焦虑。
1: 这一次让我看到了希望，这个还居然还在挑灯夜战，居然这个平板就在旁边，他没有打开。然后奶奶以前总在批评他、指责他，这次奶奶给他点了赞，所以我觉得有很大改变。如果你觉得需要我说的时候，我再说；需要我点赞的时候，我就把脚也举起来给你点赞，好吧？
2: 可以。
1: 好。他是想要隐藏起来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看见。看见他们的沉重，看见他们的那种忧伤、无奈，那么我们只有看见了，才可能去找到更合适的方式去帮他们走出来。家长缺位的时候，我们老师是更需要补位的，我们是完全可以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的。
3: 是吧？
4: 对，反正就那时候就是，我记得你骑自行车带我，
3: 对，
4: 记得不？
3: 那时候骑自行车，
4: 对，
3: 我不记得带你，但是我记得我骑自行车，
4: 对，骑自行车带我，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满路那个田里，我们还从田里面走，就没有大路的时候就从。
0: 33年前，郑明18岁，他刚成为当地一所乡村小学的代课老师，徐广文就是他班级的班长。
5: 跟别的老师特别不一样，知道吧？就冬天的时候，然后他就搬个凳子，让我们在操场上晒太阳嘛。然后我们就排队，你知道他跟我干嘛吗？掏耳朵，他跟我每一个人都掏耳朵。然后当时这是我记得最深的。然后后面慢慢就想他带我们家访啊。
6: 他那会儿就开始家访了。
5: 对，他那会儿就家访，每个同学家里都去，他就带着我。然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其实是很幸福的。然后我就想，我以后也要当老师。后来其实
0: 2000年，郑明调离了那所村小，徐广文也循着自己的轨迹一路读书成长，成为武汉一所小学的数学老师。此去30年，两人再未相见。上周，徐广文无意间在媒体上看到一篇关于郑明的报道，得知郑明仍然坚持在家访路上，他迫不及待想要见到这位曾经给自己留下深刻烙印的启蒙老师。
5: 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个人跟我是，就是我跟我最崇拜的人，我跟他一样了，好像虽然我没有郑老师优秀，但是我觉得我离他很近的那种感觉。
0: 为了陪伴学生们，就算放假他也大多住在学校，好多留守的孩子经常结伴去他的宿舍学习，谈天说地。郑明常说，城里并不缺少优秀的教师，乡村教育是他更愿意投身的领域。他一直认为，只有走进学生的家里，才能走进学生的心里。
1: 我已经功利心已经很少了。
6: 那你现在是什么心？
1: 我现在就觉得是一种很平常的心，以对一个生命前进的心来面对我们的每一个学生，
6: 对，
1: 跟他的那个资质的，那个是否天资聪颖，或者说那个问题多多没有关系。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培养，不一定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特别优秀的卓越的人，品行端正，是吧？积极向上，寻常人，完整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也很优秀啊。
7: 26年扎根乡村从事教育工作，已经让人很感动了，还能持续不断地坚持家访，感动变成了深深的敬意。因为他知道，面对很多农村特别是留守的孩子，仅当老师是不够的，还要当家长，仅教孩子们知识是不够的，还要给他们爱，加在一块儿才能培养出更健康的人。
8: 我喜欢吃米饭。
9: Good choice。
10: 我的家有5口人，我和弟弟和 JJ 非常喜欢踢足球。
11: 我喜欢中国 poker。
12: Come on。
0: 本周北京语言大学一下来了256名英国少年，他们不是来旅游的，而是要参加一个为期11天的夏令营，沉浸式学中文。
13: I just thought it would be a great opportunity to, like expand my knowledge and see the new cultures.
2: and I thought that Chinese is like a very popular language.

0: language, and it'd be very cool to learn.
1: 同一时间，在上海、广州、成都等地来中国沉浸式学习中文的有1000多英国的中学生。该项目由英国教育部开发，中国教育部支持，选拔标准也很严格，要先在英国学2年中文，每年都有结业考试。
2: 他们都是必须先学2年，然后在第3年的时候到中国来参加这个夏令营。如果你想学的话，你可以报名。
3: 我不想参加手工学，因为我觉得手工太难了。我想
1: 中文有些难学，但中方老师设计的课堂内容却很有趣。走访不同的城市，体验中国的书法绘画。本周四，北京语言大学负责的这群英国学生就前往北京的一所中学上了几堂国学课。中国传统乐器，英国同学也可以上手试试。
4: 好，然后呢，
1: 宣纸上一笔一画的中国你好也相当标准。
4: 后半段
5: Do you know how to read it?
6: 我是中国人。
4: 大家看一下这石头怎么画啊。
1: 英国少年为何而来？阿琳娜·克里斯托娃学中文已经3年，她的外公会说一些粤语。
7: 然后美玉。
8: He works at the University of Sofia and he is a professor in philosophy and he likes to travel and learn languages.我觉得中文课很好玩。
1: 14岁少年格蕾斯来自伦敦，家里没人会说中文，但3年前发现学校有学中文的项目，父母全力支持他报名。
8: In my opinion, the Mandarin is like a really hard language, but that just means you have to work a lot harder to do it. And people who do work hard on it.They succeed.
9: Did you see some opportunities for the future?
8: Yeah, absolutely. In the future, I do want to do politics or become a lawyer. But, so I think if I do go into politics, it will help like greatly. And if I don't, and if I do become a lawyer, it will still help in like specific situations.
1: 这些英国少年尽管家庭背景各不相同，但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认为学中文会在未来派上用场。
10: My dad told me to get involved in this program because it's very good and Chinese is the language of the future, and it will be a whole new place I can go to work and to live maybe.
2: 英国政府也意识到了中文就是对于英国青年将来找工作应该会非常有用。
1: 10年来，该项目已经覆盖英格兰75所中学，累计培训超18500名在校中学生。数据显示，目前在英国每周学中文的中小学生有10万人。
11: 在未来的10年、20年、30年，也许他在非常重要的推介中国语言文化的一个环境中，那么如果当年他所得到的这种亲身的体验就会转化为一种动力和一种热爱，这种力量将是非常巨大的。
12: 暑假到了，各大博物馆预约成功又成了高难度的挑战。本周记者从故宫博物院获悉，故宫暑假期间未成年人团队快速预约，只要是由独立法人机构组织的未成年人占比85%以上的团队，可以提前1到6天通过邮箱进行团队未成年人门票的快速预约，每个未成年人团队限30名未成年人，队中成年人与未成年人比例不得低于1:10，也就是团队总人数上限为35人。对此，故宫每日接待未成年人团队限200个，约满为止。所以有需求的要尽早准备，仔细看故宫的这个公告。另外呢，也期待全国其他的热点博物馆出台更多优待未成年人的举措。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于今天零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38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此前巴威的中心于11号23时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巴威将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贯穿浙江后进入安徽境内。为应对台风巴威，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风雨天气。11号，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11号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2: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1: 截至11号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11号，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巴威，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11号下午3点，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对于地势较低的沿海村镇，当地对薄弱堤段及时加固，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排涝。
3: 这里是位于闽浙交界的福鼎市峡门畲族乡，那么这条长726米的峡门海堤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防线。现在当地的村镇党员干部正在对海堤进行拉网式的加密排查，保证台风影响期间能够安全过洪。
0: 台风巴威及多地持续强降雨对交通出行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铁路民航部门相应调整运力，保障出行安全。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11号下午到12号，长三角及东南沿海、西南、东北地区铁路运行都会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4: 我身后大屏幕上可以看到的就是长三角地区各大车站的实时客流情况。我们说呢，台风的登陆点是在长三角，但是由于强度加强、路径变化，对天气的影响范围在不断扩大。从长三角往南，在江西和福建两地，铁路运行也受到了天气的影响。那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要提前咨询铁路1236，关注相关的信息，合理安排行程。
1: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11号多地机场发布天气预警，出现不同程度航班取消情况。其中，温州和福州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民航局已专题部署台风应对，保障台风影响期间民航运行安全平稳。同时，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的航线客票，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
0: 台风巴威也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强风雨。中央气象台11号发布暴雨红

0: 色预警，这也是中央气象台时隔两年再次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1: 11号15时，北京市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和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预计从11号晚到12号，房山、平谷、密云、怀柔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将达150毫米以上。截至目前，密云、平谷、怀柔、延庆等10个区已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市转移人员超过10万人。从10号开始，天津市蓟州区出现强降雨过程，当地继续维持暴雨红色预警以及防汛一级应急响应。目前，蓟州全区各村已做好物资储备以及群众转移工作。河北省多地这两天也出现强降雨天气，其中河北唐山遵化市马兰峪水文站降水量达到298.1毫米。
2: 我现在是在唐山遵化市马兰峪镇的马兰关一村，那么可以看到我身后这条马兰河，这个水势还是非常急的，村子里的积水已经被清理完毕，村民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0: 11号，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等多部门调整启动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指导防汛和防范应对工作。
1: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及其输送水汽影响，未来3天，北京、天津、安徽、江西、辽宁、黑龙江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11号20时，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国家防总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测，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安徽南部、河北中部和东北部等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会商研判，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河北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风险很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7月11号将针对河北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安徽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的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工作组持续在浙江指导防范应对工作。11号，民政部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全力做好民政领域防汛救灾工作。通知强调，要对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等抓紧进行全覆盖的隐患排查，要进一步细化应急预案，备齐应急物资，确保受灾群众得到及时救助。对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残疾人等群体，要加强巡查探访和避险保护，引导社会力量科学有序参与救灾。
0: 遭遇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来看避险指南。
3: 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和费萨尔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

0: 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菲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和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重申了巴基斯坦的一贯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为外交斡旋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以推动实现和平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11号报道称，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有可能向阿联酋出售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时，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表示，相关进程正在推进，土耳其政府内部正在进行讨论，但拒绝透露具体的国家和流程。
1: 费丹表示，就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展开的讨论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且需要与俄罗斯方面进行健康的讨论。同时，土耳其和美国在 F-35 战斗机相关问题上很快就会达成解决方案。费丹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9月会晤期间决定消除有关 F-35 战斗机项目的所有障碍，且土耳其获取在5-6年前已付款的 F-35 战斗机不会有问题。此前，土耳其媒体10号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土耳其预计当天宣布将之前购买的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出售给某个海湾国家，可能是阿联酋或卡塔尔。7号，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作出决定。2017年，土耳其与俄罗斯达成购买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协议，遭到美国及北约强烈反对。俄方2019年7月开始交付 S-400 后，美国把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并制裁土国防工业部门高级官员。美方称，俄制 S-400 系统无法与北约防空系统兼容，并可能有助于俄方追踪 F-35 战斗机。土耳其国防部2025年12月称，土耳其和美国正就土耳其重新加入 F-35 战斗机项目展开磋商。与此同时，土耳其继续持有 S-400 的立场没有改变。美方则强调，依据美国法律，土耳其若要重返 F-35 项目，需放弃 S-400 防空导弹系统。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的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
2: 我々国民としては断固反対です。もちろん、はい、もうあの平和のためにきちんとその行動し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今の自民党の政府は全くそれと反対の方向で国際活動しています。はい、ですから、まあ、こういった活動でいろんな形でその国民としては少しでもその世界平和に向かって日本の政治が進んでいくように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3: 軍事産業も一旦やっぱり産業として踏み込んでしまう、特に防衛費をどんどん増やすっていうことはそちらの方に予算をどんどん回す、税金、国の予算を回すということでもあると思いますし、もうなんか国の方向性がどうとかの問題ではないと思うので、ちょっとそういうのを止める流れをやっぱり作ってほしいなと。こういうバトルエースとか、まあ、向こうでもやってますけど、そういう会話もどんどん増やしていけるように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ね。
4: 全くこの軍拡ということは無用だと思います。まあ、抑止力という言い方をする方もいますけれども、この際限のない抑止力競争というものは必ず戦争の火種になります。そして人民の生存権を犠牲にしてまで、この全く意味のない軍拡をする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はですね、大変これは度し難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溃口之后。

0: 大坝。
1: 受暴雨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南水库出现溃口，多个村庄淹在水中。
0: 家里已经泡水了，全部水了，车也出不来，全部浸在那里。我老婆孩子还在上面出不来，我也进不去。
1: 救援队伍紧急驰援，运送生活物资，搜救被困群众。
2: 我们这里有9个，我们2个人。
3: 在上头待几天了？
2: 啊，2天没有吃了。
1: 毒蛇伤人，如何救治？
4: 那谁有刀，人都把它咬，咬碎了，他那就用手把这个拿走，这个又挨咬一口。
5: 我们这边是女教授。
1: 转移人员怎样安置？
6: 有牙膏、牙刷，还有毛巾、被子、薄被这种东西，就是生活用品。
1: 新闻调查记者深入受灾村庄和安置点，记录溃口之后的救援行动与村民生活。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 我们是从这边的反方向，我是下来这个引导，在那里做引导的。
2: 有很多地方是没有那个食物啊，要引就是那个水的啊。我等他们过来，跟他们一起出发。
3: 家里已经泡水了，全部是水了，车也出不来，全部浸在那里。我老婆孩子还在上面出不来，我也进不去。
4: 你现在就只能等水退是吧？
3: 对，只能等水退，有吃的就可以了，只要是你有吃的。
5: 行了，等挤好它就等。冷不冷啊？谢谢。
6: 你女儿是吧？
5: 对。
6: 是刚给她带出来的。
5: 对。里面不是停电了，然后怕她没有水喝奶。
7: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贵港、钦州等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江河水位迅速上涨，街镇被淹。7月6日上午，南宁市、衡州市、宾阳县等多座水库出现漫溃险情。
8: 那大坝倒下了。
7: 其中，衡州市六兰水库出现溃口，洪水直冲下游村庄。7月7日，新闻调查记者抵达南宁。车行途中，厚重乌云低垂，笼罩整座城市，山雨欲来的压抑气息扑面而来。在驱车2个小时后，我们进入南宁以东200公里的衡州市云表镇，此地既是灾情处置的前线指挥中枢，也是武警、消防等多方救援力量集结调度、开展抢险作业的核心阵地。
9: 主要是送物资，现在是送物资进去给群众吃嘛，保证吃
10: 多，还有
11: 你来了，
9: 对，日常的生活用品。
12: 加酱吧，
13: 那个是干什么？那是送物资吗？
9: 对啊，这次无人机发挥了好大作用。
13: 洪洪州也在送啊？
9: 洪洪州也是秘密在调查，除了消防、应急，还有部队啊。主要现在就是用这个冲锋舟捞物资了。
7: 受极端暴雨持续侵袭，7月6日六兰水库出现溃口，直接危及下游群众安全。村民拍摄的视频显示，坝体被暴涨的洪水撕开巨大缺口，裹挟泥沙的洪流直扑下游连片村庄，大水顷刻封路淹屋，不少来不及撤离的村民爬上屋顶呼救，通信大面积中断，水库下游多个临水村屯与外界失去联络，一条条求救消息刷屏网络，险情迅速牵动全社会目光。

0: 7月6日下午，各路救援队伍紧急驰援衡州，在云表镇，物资保障组与水上搜救组迅速组建，物资组驻守岸边集散点，统筹调度饮用水、食品等救灾物资。搜救组驾乘舟艇深入被洪水围困的村落，为群众运送生活补给，搜救转移被困灾民。
1: 这儿也送了很多批了，从早上到现在出来最起码有六七十趟了。
2: 六七十趟了，你们就一直不断的。
3: 不是我们，对，所有的大家一直。
1: 大家都
2: 送了六七十趟。
1: 来来回来我也走，来我也走。
0: 我们所处的物资临时集散场地原是云表镇连通各村的主干道，冲锋舟停靠的水域之下，往日可见的大片农田完全被淹，只能看到汪洋一片。
4: 我跟着他。
3: 下午3点左右，我们乘上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一艘冲锋舟，随他们一同前往水域深处，为被困群众发放物资。
5: 这今天跑几趟了？
3: 这那一个上午去最远的一个地方，十几公里吧。刚回来吃了个午饭就跑了2趟了。
5: 哪天来的？
3: 昨天我们是下午5点多到的，
5: 然后就开始。
3: 对，昨天他们加班搞了到4点钟吧，好像是。
0: 昨天来的时候大概能是2楼的，2楼，那个2楼，你看那窗户。险情发生后的24小时里，云表镇水流湍急，水位高居不下，各路救援人员只能优先攻坚物资投送，为被洪水围困的村落打通生命补给线。进入7日下午，随着洪水水位出现明显回落，舟艇航行风险降低。
3: 前线救援任务也逐步从物资保供、稳步转向被困群众的疏散与转移。
5: 等一会儿，这里有个学校，云表一中，
3: 还有个代工厂，应该是在这边打工的一些工人在这边。我刚刚接他们的时候，他们说有一些人就是在受灾的时候，他们在这边避难，可能有些人就转移到这边来了。
5: 这里头现在有多少人？
3: 大约300多号人。刚刚我们已经从里面接走了大约40人。
5: 就是今天要把他们接完吗？还是怎么样？
0: 一波一波的接吧，我们先送物资。肯定会接完的，因为确实人比较多，而且小孩啊、妇女也比较多，老人也比较多。他们也很急，所以说没事，我们一过来，他们都是。
5: 是，都等着。
3: 对对。
0: 我们搭乘的舟艇穿行于被洪水吞噬的村落之间，放眼望去，四下皆是浑浊汪洋，难以辨别方位。街巷、田垄、
3: 院墙、悉树没入水下，只剩楼房半截墙体露出水面。行动初期，大家必须在熟悉村庄环境的向导带领下，才能找到被困人员的具体位置。
5: 是，
3: 仓库还是刚刚我们走的那里一样啊，把它拿起来。
5: 就我们早上走的。
3: 对对对对，因为早上走到这里。
5: 水下也同样暗藏位置风险，即便救援队伍已经反复往返航道多趟，依旧无法避免发动机被水下漂浮电线、塑料编织袋、渔网杂物缠绕的险情。挂的啥呀？
3: 那个蛇皮袋。
6: 这是今天挂的第几次了？
3: 来来来，5、6、7、8次了。<笑>
6: 不少目视距离很近的点位，受错综复杂的水下障碍物阻隔，只能绕行更远水域迂回抵达。除此之外，毫无预兆的短时强降雨突袭水面，给本就艰难的水上搜救与物资投送作业再度平添重重阻碍。
3: 主要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不好卸物资。
5: 那很多时候，你比如说像居民区那种，一般的他们拿着木桶，我们一点点的送。他很少有这种可以靠近的把全部都卸下来的地方。
3: 所以说刚才就都在扔是吧？
6: 对。
5: 那你吧，看一下能不能过去那里，看能不能去到吧。不是，
3: 我们就推过去。
5: 哪里？
3: 这里。
5: 过不去吧？
3: 划过去。
0: 在水上航行约40分钟后，我们看到了一处房屋集中连片的地方。房屋的一层依旧泡在水中，被困群众发现我们物资船之后，纷纷高声呼喊求救。
5: 在上头待几天了？
7: 没有，
8: 辛苦你们了哦。
7: 无人机来到你们这里没有？
8: 没有，
7: 没有，
8: 一个都没有。

0: 二楼没什么事儿是吗？
1: 二楼已经降下去了，二楼都一半了。
2: 二楼二楼都不淹。
0: 最高是到哪儿啊？那个水？
3: 窗户那条杠那里。
0: 昨天整个二楼都已经被淹了。
2: 是吗？
4: 在楼顶住了。
0: 那楼顶不是下雨吗？
4: 下雨了没办法。
5: 下雨滑过去吧。
2: 有梯子吗？
6: 不走不走，
7: 等会就过去了。
6: 我把绳子给你，你那边拉一点，好不好？
0: 你们是互相能通的是吗？
4: 啊，我们两个是通的。
8: 我们抵达这片区域后，发现绝大多数被困村民退守二层地线。由于此前未有物资船只抵达，大家断粮已有两日。不少住户从二楼放下拴着绳索的水桶，调运饮用水和干粮。
9: 拉直，慢慢的往上拉。
8: 家中青壮年男子则趟入浑浊洪水，靠近船只领取补给。
9: 你们能烧水泡面吗？
10: 能，有一间矿泉水啊。
9: 你跟那边是一家吗？
8: 因为水下遍布隐伏的电线、石墩与杂物，船只随时都有搁浅风险。在狭窄街巷里，冲锋舟只能依靠船桨谨慎滑行。
11: 这边挡住了有电线。
0: 好，
8: 在部分房屋水道闭塞、舟艇无法靠近的地方，救援人员纵身入水，手提物资包徒步涉水，将食物与饮用水送到被困群众手中。
12: 谢谢你们的物资，谢谢。
11: 啊，放心啊。那我们出去
13: 吧，我们出去吧，
11: 差不多了。他们这里估计没什么人送，是缺乏紧急逃的。我们这个冲锋舟的话，太浅了就不行。
0: 就是它就是托底是吧？
11: 对。哎呀，最怕的是缠到线，把螺旋桨坏了，那就很麻烦了。
8: 补给物资完成发放后，冲锋舟被推出窄巷，并紧急调转航向，驶向此前途经的云表一中，执行人员被困的转移任务。
4: 老人和小孩先走，七个人。
6: 这里有坎挺高的，
11: 给那个小的走
6: 呀。不要挤，不要挤，一个一个的来，好不好？来，小朋友，别着急上，别着急上，太多我们走不了的，好吧？我们还会过来的，还会过来的。来，
14: 你们基本上拉得完吗？车太少了，船太少了，人那么多。
6: 走吧。我们这是避难在这里，哦哟，厂里面都没有淹到过，这是第一次这样，很危险，很危险。
0: 你们住的离这多远吗？
6: 两公里。哦，避这里的都是我们三个厂，一二三厂。厂里面都淹完了，三层楼都淹完了，那是。12点多起来就淹了，跑不了了。然后淹来的时候也是淹得很快很快的。
0: 啊，你们是被人叫起来的？
6: 那有人敲门，所以才起来了。要不然没人敲门的时候，可能等到醒来之后，水都到床上淹到床上来就行。
0: 那你们怎么上这儿来的？
6: 然后他们也是不是政府这里开那些船上他们那个打气的那个来送我们到这里，然后。我们来到了这里，水就马上涨上来了。
8: 据工人描述，在此避险的人员大多是周边木板厂的务工人员，厂区日常在岗人数约70人。恰逢暑期，不少员工家中老人孩子前来团聚，工厂滞留人数增至近300人。众人刚刚相聚，洪水便突如其来。被困在学校两日后，随着救援冲锋舟抵达，300名避险群众被分批转运，全部运往安全的临时安置点。六兰水库出现溃口，下游多个村庄被洪水淹没，救援工作仍在紧张开展。一些获救村民告诉记者，淹没区域有养蛇场被洪水冲毁，蛇向外扩散，这让本就艰巨的救援任务又多了一重压力。
15: 然后我们先把那个
16: 问一下邓旭他们哪个队伍在负责？邓旭，
17: 输血清的，
16: 有一个妇女被毒蛇咬伤，已经危在旦夕了。
18: 医生呢？医生呢？医生呢？
17: 等医生，马上
18: 等医生。

0: 的。
1: 是一个妇女是吧？
0: 我们在等。
2: 邓墟村一位村民被蛇咬伤，急需救助。消息传到云表镇，救援队和船只都已经准备就绪，医护人员。

0: 我可以拿那个考古药先，可以吗？
1: 前提是说你们判断以后能马上就转出来。
0: 哦，可以，
1: 好吧，
0: 可以。
2: 即将带路的这位村民住在云表镇，他的老家就在邓徐村。他说昨天就听说了村里有毒蛇伤人的消息。
3: 你这有啊？有照片是吧？
4: 这个蛇
3: 哦，这还是带条纹的是吧？
4: 啊，在邓徐很多人被咬了，邓徐附近的。
3: 被咬的是您什么人呢？
4: 是我嫂子。
3: 你嫂子哈？
4: 啊，我堂嫂。
3: 哦，什么时候被咬的？
4: 昨天也叫了救援了，也救没救不到。
3: 救不到是吧？
4: 救不到。
2: 下午4:15左右，来自衡州市人民医院的两名医护人员带着急救药品登上了橡皮艇。他们与来自广东南雄的救援队伍一起驶入了被洪水淹没的村庄。经过商议，他们决定先到村中急救，再根据现场情况决定是否把伤员转移出来。橡皮艇在水中行驶不久，螺旋桨就遇到了麻烦。
5: 缠住了。
2: 即将要去的邓徐村就在溃堤的六兰水库附近，但它和云表镇之间直线距离长达15公里，这意味着救援队伍要在水上行驶1个小时以上，而突然来袭的降水更增加了行路的艰难。
6: 好，小心头。
5: 这边那个口，那口上去。这里。
2: 洪水早已淹没村庄，道路、田埂、房屋在水面上几乎分辨不出差别。即便是本地人领路，在一片汪洋的水面上，救援队也很难找到确切位置。错综复杂的水下情况也让橡皮艇多次碰到障碍，不得不反复绕行。
4: 我又没走过是吗？走过这水路，
3: 就你知道大概在哪儿是吧？
4: 啊，
7: 方向是对的。
5: 大概方向在哪儿？
7: 大概方向在那枫叶再来一点。
2: 在水面上左探右访1.5个小时后，下午5:40左右，救援队伍发现他们可能已经迷失了方向，而此时距离终点还有1/3的路程。天色渐晚，橡皮艇也油量告急，如此下去即便幸运抵达，也可能面临无法返航的困境。
5: 全部都是树，看到没有？
4: 往外面跑就上去。
5: 全部都是树。
3: 右边是福塘村是吧？
4: 福塘村位。
3: 我们现在是在河里呢，还没到河呢。
5: 怎么
2: 没有通信网络，没有方向，焦虑的情绪在船上蔓延开来。在大家不知如何抉择的时候，恰好一艘快艇行驶到附近。在得知救援队伍的困境后，他们立刻让大家换船。
8: 西路
9: 路桥在哪里？
8: 路桥
10: 你那边过去。
8: 我把着，没事，我把着。没事，
9: 好，谢谢。
4: 那边
9: 慢点，跟着水流大了都。
2: 快艇行驶非常迅速，但也最怕搁浅，只能寻找水深的地方前行。快艇上的人员是来自衡州市的民间救援队，他们中午到达云表，在政府统一调配下参与物资发放工作。遇到我们时，他们刚从附近一个村子送完物资出来。
9: 这边上吧。
11: 丢上次。
9: 喂。
11: 慢点，
9: 这里是石头来的。
11: 丢上次。哎呦。
9: 慢点。
11: 啊，这里是黄塘村。
2: 傍晚6:10左右，快艇在黄塘村靠岸，由于水深缘故，无法再往里面走。而这离伤员家还有大约2公里，

0: 两名医护人员决定徒步向上游的邓须村继续前进。黄潭村也是此次受灾最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尽管洪水退去，但村庄早已面目全非，地面完全被厚厚的淤泥覆盖。穿越黄潭村的这段路，大家走得艰难而又缓慢。
1: 做点什么呀？
2: 就搞点鸡饭咯，全部中脚咯。我们一下去就水，我们十多分钟马上猛起来。
1: 哦，
2: 想走都连人都走不了，连门口都都中诈骗去了。
1: 家里几口人呢？
2: 四个。
1: 都还好吧？
2: 还好。
1: 在楼上住的吗？
2: 爬到二楼。
0: 黄潭村整个村子还都处于断网断电的状态，很快就要天黑了，不少村民还在清理家中的淤泥。
3: 都包到哪里都懂了，那边白色的都就掰得到了。
1: 啊，有印儿
3: 啊，有个印啊。家里面东西都没有了，全部烂完了，没事了。
1: 都没有了。
3: 都没有了，要不了了，冰箱什么之类都烂完了。
0: 晚上七点多，经过了一个小时的泥泞跋涉，医护人员最终到达了伤员所在的邓须村。此时距离云表镇出发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不过到达之后我们得知老人傍晚时已被其他救援队伍接走。
4: 现在广西一个大那个谁已经接走了。
5: 接走了
4: 啊，怪艇来接走了。不知道从
5: 什么时候接的？
4: 刚刚
0: 尽管没能见到被蛇咬伤的老人，但老人能够提前得到救治，无疑是更有利的情况。
6: 是我的表婶。
1: 是你的表婶？
6: 对，我的表婶。
1: 他在哪儿被咬的？在哪里咬的？
6: 在家。
7: 在家里咬啊。
1: 咬到哪儿了？
7: 咬到在这里，他的门口被水冲砸了，他想停下来把门口关回来，但是呢又关不了了。那个蛇一咬到人就把它咬碎了，他呢就用手把这个拉走，这个又挨咬一口。
1: 那咬完之后他什么样啊？中毒了吗？还是什么？
7: 中毒，但是他是什么办法都没有。因为呢，这个药房药也没有，没办法，手机信号也断了。就是昨天晚上挨了一个晚上，他老实是叫等这样。
0: 衡州市人民医院的两位医护人员来到邓须村村委会，他们决定将辛苦带来的药品留下来，特别是蛇药片以及一些抢救类药物。
8: 有哪些能
9: 这个是记得上
10: 那个蛇药。
11: 蛇药
10: 对，可以口服的。一般的话第一次用的话是给20片口服。第一次是20片，每隔6小时要吃10片。
11: 那就按照说明书去。
10: 如果村医会懂用药的话，我们把那输液给你们也可以。
11: 好，有村医，我们村医会用。
0: 据村干部介绍，邓须村距离六兰水库很近，其下辖的不少自然村是水库溃口后直接受到冲击的区域，因此也成为了受灾最为严重的村庄之一。
11: 六兰水库的坝满掉了，正冲我们是直线位置的，我们本身要进山去支援救援其他村的，连进都进不去，我们也是被逼退回来了。第二波进山的时候洪峰已经冲上来了，我们被逼退的话在路上救了一家三口，把人运运到安全地带之后又想继续进山，刚出去2分钟那个洪峰就冲出来了。我们人刚下车，那个车直接被冲走了。
1: 你说你们救治想去救什么？
11: 平山村，他们是在一个岛，在一个山村里面四面环山的，他们第一时间就被水淹了。六兰水库一共有两个口嘛，一个东一个西，我们在东面水流直接冲向我们这边。
0: 六兰水库建于1958年，坝体为均质土坝，是衡州市规模最大的中型水库，主要用作水力发电、农田灌溉和生活饮用水源。根据南宁市7月

0: 广西南宁衡州市六然水库出现溃口。 多个村庄淹在水中，家里已经泡水了，全部水了，车也出不来，全部浸在那里，我老婆孩子还在下面出不来，我也进不去。救援队伍紧急驰援，运送生活物资、搜救被困群众。
1: 啊，我们这里有九个，我们两个人。
2: 那箱子带几个了？
3: 啊，
1: 那
3: 没有。
0: 毒蛇伤人如何救治？
4: 那谁有刀，那就把它咬，咬碎了刀，那就用手把这个给拿走，这个又挨咬一口。
0: 我们这边是女教授。转移人员怎样安置？
4: 有牙膏、牙刷，还有毛巾、被子、宝贝这种东西，就是生活用品。
0: 新闻调查记者深入受灾村庄和安置点，记录溃口之后的救援行动与村民生活。

0: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位于横州下游的广西贵港市也遭受洪水灾害。从七号下午开始，贵港市玉江支流的一条子堤出现缺口，下泄的洪水淹没了附近的村庄。七月八日，记者来到贵港的一个受淹点。
1: 我的嘎子边，我的嘎子边啦。
2: 这本来是条路是吧？
3: 目前水位基本上平缓了。
2: 嗯，就昨天流的可能还比较急。
3: 哎，对对对，今天很平，基本上平缓了。遇见了支流的子堤出现了那么一个缺口，目前损失的话就是农田和一些养殖业啊，其他人员已经全部转移。
0: 边防是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七月七日，河堤出现缺口后，他和安能的救援队伍从横州紧急赶到贵港，进行人员转移和应急处置工作。
3: 有的，你有什么方面的需求？现在还没有，我们还不到现场，但是正在对接。了解清楚，赶快把定位发给我，好吧？
0: 洪峰在七号晚上过境贵港。八号这天，当地政府的不少抢险救援的任务都联系到了边部长这里。他要逐一去现场摸清情况，制定抢险救灾方案。下午四点半，安能一局接到紧急任务，要前往一所学校进行人员转移，人数超过一万人。这里就是位于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内涝积水已经淹过了一层的房屋，基本处于停电、停水、停网的状态。园区内包含多个学校，有一万两千余名师生、学校职工被困在这里。
4: 这里面是吧？
5: 对，就这里面。
6: 有船，有船。
0: 虽然救援力量已经抵达了这里，但是冲锋舟、橡皮艇的转运力量有限。中国安能集团在接到指令后，出动了应急动力舟桥装备。舟桥在完全打开之后，甲板长度可以达到60米，总承载力可以达到60多吨。它的加入大大提高了救援效率。
7: 人家不指挥，有序的上船。
8: 后面的黄浦人安全，
9: 小心安全。
8: 党
9: 和政府
8: 委派我们救你们了，请大家放心。
3: 我们分着组成了三组舟桥，与地形啊地貌啊比较复杂，我们这样能够快速高效的转运，每一组可以实验转运300到500人。目前呢，组织比较顺畅、有序、安全。
0: 截至七月九日下午一点半，在各方救援力量的共同努力下，西江教育园区的12000余人已经全部转移。
10: 困了好几天，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吃住的话，用水用电都是很非常省的，都是能省就省，就也不知道多少天能出来，就尽量多能多存一点，就后面的话也好过一点，也不会说没有水什么的。下一步准备坐车坐动车。

0: 回去了，坐动车就可以回家了。
1: 好，前面有公交车，前面有车辆，接到你们啊。
2: 69 71 72 80。
3: 可能那个小树那里，那个小树就是那个太阳能灯大概那个位置。
4: 它是往这边。
1: 看一下水，这里水深还有多少呀？
4: 1米7 1米8这样。
3: 有，这里是路面，这是路面，没有松，还是路面硬的，还是有的。
5: 伴随着鱼表镇洪水水位持续回落，负责公路抢修的人员陆续进入受灾区域，对被洪水淹没的公路开展排查，核验水下桥梁路基有无被洪流冲损掏空。
3: 这后面是在确定那个小桥有没有被冲垮，有没有冲垮
1: 啊？
3: 如果冲垮的话，我们就要想些的办法让这个路保通啊。
1: 拉那个钢梁过来架桥哦，要不然你车走不过去。
3: 拿那个装备钢梁过来，
1: 发现
3: 你也看见了，我们一路沿着那个路面敲下去，没发现那个路面有空的。按照那个路的走向啊，我们一路打过去，没发现。
6: 那这不应该算是比较幸运的事吗？
3: 现在还不能幸运，对啊，应该是起码现在是比较幸运的。
5: 在近30分钟的持续确认后，工作人员并没有发现水下路基桥梁垮塌的情况，但因为未知因素太多，且并不能确认刚才插杆的位置就有桥梁所在，大家还是决定将架桥所需的战备钢梁提前调运。
3: 这时间呢，我的差有20-30杆呢，每杆都是在桥面范围内都是十。
7: 但是现在不确定你检测到的地方就是桥，
8: 做两手准备。现在确实也没确定啊，最主要的问题你路通了桥不通，等于是没有通。
5: 7月8日，杭州全域水位持续下行，汽车、三轮车等陆路交通陆续恢复通行，但鉴于后续降雨尚存不确定风险，为规避险情、守护群众安全，当地政府鼓励受灾村民前往集中安置点统一避险安置。
1: 你躺下吧，躺下。
9: 第一次选是85-60。
3: 再测个血糖。
2: 来，
10: 手给我一下，
2: 手给我一下啊。
9: 他说他不想上医院，
3: 等他家属来先再说吧。现在平稳的，他主要是脑那边血压的话100，刚来时候80偏低的，现在升到100。
5: 洪水虽然渐渐退去，但乡间道路通行依旧不便。留在家中的村民如果突发疾病，很难及时就医。安置点内设有医疗小组，能够就近为群众诊治各类病痛，提供基础医疗服务。
11: 这个是我叔叔，刚好方便。最主要是洪水啊，
12: 昨天来对，然后今天我们又被送到这里，他说是，
11: 然后我们也不敢再加，
12: 因为在家太危险了，那很多蛇啊，什么东西的都在那里。我们要回去，
11: 那主要是我爷爷他们种那些什么东西都被人走完了，家里面人都一样。
5: 村民的房屋几乎全部遭到洪水浸泡，新一轮降雨尚存在变数，当地道路通信也未完全恢复，加上蛇类的频繁出没，留守家中隐患较多。此前被困的村民大多在7月8日陆续抵达云表镇的临时安置点。
9: 哎呦，有没有看到在这里领饭呢？哦，谁不点个饭？吃饭了没有？没吃来这里领。
5: 在这里，大家的吃饭、住宿等生活需求能够得到基础保障。
6: 这两天就是最大的一些需求都是什么呀？
13: 这两天最大就是安置小人，
14: 投食物。
13: 最主要是投食物药品
6: 啊，投食物药品，
13: 对，水啊，还有那物资嘛，定期吃的嘛。
14: 听说很难受那个呢？
13: 难受那个啊？

0: 因为刚刚呢，小哥那边，
1: 那个是吗？是你吗，叔？
0: 是你吗？
2: 让我下去啊！
3: 七月七日入夜，随着水位下降，此前被困在积水街巷里的基层工作人员得以通行。他们随即赶到云表镇的集中安置点，完成场地布设，二十四小时进行值守，逐一回应村民提出的各类问题，协调解决大家安置期间的诉求。
0: 我就是在这里接待他们有困难的群众，要指导他们要去哪里哪里，要什么样的安置，还有他们的应急问题是什么，我们登记起来。我们比如说他们要安置在这边，要叫他们先吃个饭，在这里临时安置一下。我们其实好像是分流的，第一个是校园安置点，第二个是你在横州啊，有那个新区啊，它不是受灾地区的话，受灾的江镇。你可以去新区投诉，不然我们这里肯定尽量分流。
3: 村民们谈及这场洪水，除了恐惧之外，他们很难用别的言语形容当时惊心动魄的经历。
1: 一分钟不到都已经到这里了，那个水，所以说我
4: 很恐怖的，
1: 很恐惧啊！真的，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么恐惧的水，所有的商品都没了，
4: 都全没了，哦，连泡碗冲掉。
5: 你们是做什么生意的？商铺是做什么？
4: 农机、
1: 肥料要、
5: 肥料、种子之类的是吧？
1: 哦，刚刚我就看出来了，那个泥油那么高了，然后都其实我们都不敢都走不进去。里面就那个卷闸门都坏了，啥都没了，怎么重建那个家园？就是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是下去了，我们家全部是淤泥呀。
5: 家里损失很大是吧？
1: 当然，每个人都清空了，什么都没有了，真的是什么都没有，每家每户都是这样子。在家就摘茉莉花，现在泡完了茉莉花，今年没有收入了。
3: 杭州市是国内核心茉莉花产区，据测算，全球每十朵茉莉花便有六朵产自杭州。在与村民的交谈过程中，我们发现当地不少村民依靠种植采摘茉莉花为生，整个产业蒙受巨大损失。不过眼下村民们还无暇顾及收成损失，如何避险安居，安稳度过当下难关更为重要。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更多人安全避险，当地将距离云表镇十公里外的杭州市第二高级中学孝义校区增设为新的安置点，大批受灾村民搭乘转运大巴陆续转至新安置点落脚。
5: 多大岁数了？
1: 小五了。
5: 叫多少？
1: 95。大的儿子背就来了。
5: 昨天前天怎么没背出来呀？
6: 那小孩出来先了。老人又不想，以为不用出来了。
5: 没有在外面好是吧？
7: 在外面有饭有水啊，我们那里有东西上去没水啊。
8: 让他们上去安顿，叫他们安抚他们，稍安勿躁。后边我们的折叠床就回来了。
9: 正在路上。
1: 好，可以。
9: 说起来，这边来。
3: 七月八日下午，杭州市第二高级中学孝义校区安置点启用，整个一栋教学楼外加办公楼三四层，全部作为居民的临时居住生活区，预计可以容纳500人。
5: 我看您是带志愿者一起过来的。
10: 对。
5: 是哪过来的志愿者呀？
10: 没有，我是本地的，我负责摇人，我们就直接在社区群那里摇人了。今天估计摇了40吧，反正我们在群里面谁看到信息，我们就直接过来了。志愿者过来的话呢，第一个负责卸货，然后的话呢，负责一些村民的一些接待，然后还有负责村民的一些饮食、吃衣等等，对一些生活上的东西都负责。
9: OK， 可以动起来啦！每个群众发一箱

0: 子，
1: 两点一箱，一个胶水。
2: 这个物资主要是什么呀？生活
3: 有牙膏、牙刷，还有毛巾、被子、宝贝这种东西，就有生活用品。虽然现在有315箱，然后等会儿好像还会再送过来，播的话再退回去吧，可能。
4: 相较于云表前线指挥部的临时安置场地，今天启用的学校安置点居住条件更为完善。受灾之后，村民们第一次领到洗漱等生活用品，不再只保障吃喝，还能在整洁封闭的环境里安稳休息。校内虽然人员密集，但可以明显看出大家的情绪和精神状态都舒缓了不少。
2: 让你们在这儿住多久啊？说没说？
0: 没说，没说，
2: 不知道啊。
0: 等大家搞好，消毒才好。
2: 你是也是今天出来的？
5: 是的，是的，我也是刚到。今天那个水都降了，就剩泥浆了。他们那些政府的人去搞路开路了，我们才出得来。里面都已经泡得不像样了，又没水，又停电了。那我们在
2: 脚怎么了？
5: 我的那个脚给那玻璃割到了，已经刚刚消毒了，现在都肿了。
2: 是往外走的时候吗？
5: 就是走那泥浆的时候，在泥浆里面割到的。
4: 救灾物资车辆陆续抵达校园，受灾群众也在工作人员、志愿者们的引导下排队完成信息登记，核对身份信息。登记完毕后，大家按照指引前往分配好的宿舍，安放随身行李。在这里，我们又碰到了此前在临时安置点采访的村民。
6: 没事，去冲凉。
2: 我给你发什么东西了吗？
6: 发了，有饭啦，还有床啦，给我们啦，还有什么物资都给我们啦。
2: 他有没有跟你说在这儿要待多久啊？
6: 没有，就是弄好了，政府会自然通知我们回去的，放心吧。
4: 7月10日，最新航拍画面显示，六兰水库水位已经降到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强降雨已经停歇。但风险并没有彻底消除，救援和值守人员依旧保持戒备。目前群众的安全暂时已经得到保障，不过灾后清理、房屋修缮、恢复生产还有大量工作等着推进，灾情带来不少损失，还需要在各方力量的守望相助下，一步一步从头做起，让生活重新回到正轨。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

0: 会的中心已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38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此前，巴威的中心于11号23时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巴威将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贯穿浙江后进入安徽境内。来看总台记者蒲佳怡11号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这个后沙沙滩的位置啊，特别的独特，它是一面靠着东海，一面是背靠着我们的城镇。那整一个沙滩的面积呢，是在11万平方米。那其实呢，在23点10分左右，我抵达现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风平浪静的，但是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突然刮起了大雨。那也是我们最近刚刚了解到的一个信息呢。就在今天晚上的23点20分，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了。那这个登陆的消息，其实给我们心里面是突然心上有一紧啊，因为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10分钟当中的一个风雨变化。在10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甚至也没有那么急。可以来说，现在我们可以预判，那个时候我们估计就在台风眼的附近。而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的风雨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那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带来的一个危险呢，我们现在所在的一个后沙沙滩在前天已经对周围的一个顶棚进行了一个拆除，同时呢，在昨天也已经对我们的这个景区进行了一个关闭。那我们也会在现场继续关注台风巴威的情况。
0: 为应对台风巴威，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风雨天气。11号，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11号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3: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2: 截至11号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11号，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巴威，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11号下午3点，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对于地势较低的沿海村镇，当地对薄弱堤段及时加固，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排涝。
4: 这里是位于闽浙交界的福鼎市峡门畲族乡，那么这条长726米的峡门海堤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防线。现在当地的村镇党员干部正在对海堤进行拉网式的加密排查，保证台风影响期间能够安全过洪。
0: 台风巴威及多地持续强降雨对交通出行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铁路民航部门相应调整运力，保障出行安全。
2: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11号下午

0: 到12号，长三角及东南沿海、西南、东北地区铁路运行都会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1: 我身后大屏幕上可以看到的就是长三角地区各大车站的实时客流情况。我们说呢，台风的登陆点是在长三角，但是由于强度加强、路径变化，对天气的影响范围在不断扩大。从长三角往南，在江西和福建两地，铁路运行也受到了天气的影响。那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要提前咨询铁路1236，关注相关的信息，合理安排行程。
0: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11号多地机场发布天气预警，出现不同程度航班取消情况。其中，温州和福州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民航局已专题部署台风应对，保障台风影响期间民航运行安全平稳。同时，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的航线客票，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
2: 那不仅是在南方，台风巴威也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强风雨。中央气象台11号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这也是中央气象台时隔2年再次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0: 11号15时，北京市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和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预计从11号晚到12号，房山、平谷、密云、怀柔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将达150毫米以上。截至目前，密云、平谷、怀柔、延庆等10个区已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市转移人员超过10万人。从10号开始，天津市蓟州区出现强降雨过程，当地继续维持暴雨红色预警以及防汛一级应急响应。目前，蓟州全区各村已做好物资储备以及群众转移工作。河北省多地这两天也出现强降雨天气，其中河北唐山遵化市马兰峪水文站降水量达到298.1毫米。
3: 我现在是在唐山遵化市马兰峪镇的马兰关一村，那么可以看到我身后这条马兰河，这个水势还是非常急的，村子里的积水已经被清理完毕，村民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2: 11号，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等多部门调整启动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指导防汛和防范应对工作。
0: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及其输送水汽影响，未来3天，北京、天津、安徽、江西、辽宁、黑龙江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11号20时，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国家防总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测，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安徽南部、河北中部和东北部等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会商研判，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河北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风险很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7月11号将针对河北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安徽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的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工作组持续在浙江指导防范应对工作。11号，民政部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全力做好民政领域防汛救灾工作。通知强调，要对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等抓紧进行全覆盖的隐患排查，要进一步细化应急预案，备齐应急物资，确保受灾群众得到及时救助。对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残疾人等群体，要加强巡查探访和避险保护，引导社会力量科学有序参与救灾。
2: 那遭遇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来看避险指南。
4: 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

0: 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受台风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部分区出现了停电。期间，网络上出现了不少涉电力的传言，那真实情况如何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3: 记者梳理发现，台风期间流传的涉电谣言主要有三类：夸大停电范围、曲解断电行为、编造收费名目。针对恢复供电要交高额抢修费的说法，供电部门回应，纯属谣言。
4: 电力抢修、恢复供电是供电部门的本职服务，不会向居民收取任何的恢复费或抢修费，电费按国家标准结算。如果遇到陌生人以此索要相关的费用，可拨打供电服务热线核实，切勿转账。
3: 关于台风及强降雨导致全城停电的传言，供电部门表示，贵港、钦州等地相关说法已被辟谣，不会出现全域同时停电。台风通常只可能导致局部线路故障。还有一些供电部门随意断电的质疑，相关负责人解释，积水浸泡电力设备或带电导线落入水中，都可能形成漏电区域，人员涉水极易触电。供电部门对高风险区域主动断电，目的是保障公共安全，积水消退后立即组织复电。复电时间先后有别，是因为线路受损情况各不相同，不存在差别对待。此外，涉及用户安全的谣言也需要警惕。
4: 有些人说电线落水后要扔金属物测电，这是完全错误的。电流在水中扩散，投掷物品无法判断是否带电，反而有可能会扩大危险的范围。正确做法应该是绕行，并第一时间向供电部门报修。同时，电表泡水后走姿加快也是不属实的。电表进水后通常直接停机，不会加速走姿。如果用户有疑问的话，可以申请验表。至于供电局能顺着电线遥控损坏家电，这种说法在技术上也并不可能实现。
2: 前几天受短时强对流天气影响，浙江建德局部出现降雨。网络上一段杭州建德下暴雨过后，大量车辆被淹水中的视频广泛传播，引发了部分市民的恐慌和热议。那针对这一情况，当地公安部门迅速核查，经查实为编造。
5: 7月5号，有网友在短视频平台发现一则定位为浙江建德的洪涝灾情视频，热度飙升。画面中道路积水严重，多辆汽车被积水浸泡淹没，配文称建德大量的车辆被淹，灾情严重。该内容发布后迅速被大量网友浏览转发，建德公安关注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开展调查，锁定了视频发布者廖某某。
6: 当天晚上就连夜出发前往行为人的所在地啊，进行一个抓捕，依法对廖某某做出了行政拘留7日的这个处罚。
5: 经查，廖某某为博取网络流量，在未经历建德暴雨的情况下，从网络搜集其他地区的洪涝灾害视频，通过剪辑拼凑、二次加工，搭配虚假文案，并刻意将账号定位修改为建德，蓄意制造不实舆情，扰乱网络公共秩序。公安部门提醒，极端天气防汛救灾相关信息事关公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公共秩序，随意编造篡改传播虚假灾情信息，极易引发公众恐慌，误导社会舆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目前建德正受台风八威影响，各类天气相关网络信息繁杂，提醒网友请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
1: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见。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1号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不再有义务履行伊方在该谅解备忘录承诺框架内的承诺。伊拉瓦尼强调，伊方致力于执行该谅解备忘录，但前提是美国也必须全面诚实地履行其承诺。连日来，美国与伊朗谈判乃至双方停火安排等问题波折不断。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以色列有意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而在以色列国内，有分析就指出，当前随着美伊停火安排面临考验，以色列认为新的行动窗口正在出现。
2: 以色列国内认为，以方近期密集释放强硬信号，背后既有现实安全的考量，也包含更深层的政治与军事盘算。首先，当前美伊停火安排面临严峻考验，以色列认为新的行动窗口正在出现。与此同时，以色列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也可能是在政治上配合特朗普政府，以此换取美方在未来对伊朗行动中给予更明确的支持。其次，以色列政界密集强硬表态，向伊朗施压，提前划定红线，以方警告，若伊朗在报复美国过程中攻击以色列本土，以军将实施毁灭性回击，其核心目的是通过强化威慑，避免以色列成为伊朗下一轮报复的直接目标。不过，以色列媒体和部分官员判断啊，短期内以色列不太可能脱离美国，单独主动重启全面的对伊战争，而更可能是作为关键的参与方加入美国主导的下一轮联合军事行动。首先，伊朗此前报复美军时并没有直接攻击以色列本土，有以方高级官员就此判断，这表明伊朗现阶段无意将以色列重新拖入冲突，只要伊朗不越过这一红线，以方就缺乏独自发动全面战争的迫切理由。其次，当前战略主导权仍然掌握在美国的手中，以方已经明确表示正在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而美方究竟会扩大军事行动还是继续推进谈判，目前仍然没有最终的定夺。此外，经历去年和今年两轮高强度对伊作战之后，以军也面临着弹药消耗、防空压力增大等现实问题，如果缺乏美国的支持，以色列独自发动长期大规模战争的难度依然较高。分析认为，以色列近期的密集表态并非单纯的政治威慑，而更像是在完成部分实战准备之后的公开预警。短期内，以方更可能是维持高强度战备，加强防空，持续与美国协调，并向伊朗施压。一旦伊朗直接攻击以色列本土，或者说美国决定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很可能会迅速由威慑转向有限乃至更大规模的军事介入。总台记者耶路撒冷报道。
1: 当地时间11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公布，据称是美军驻约旦一个空军基地被伊朗导弹击中后的卫星图像。卫星图像显示，基地内至少有2处设施遭导弹击中。报道称，美军战机机库被毁，但目前尚不清楚机库内当时存放何种装备。此前，美国和约旦方面均表示，来袭目标已全部被拦截。当地时间11号傍晚，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的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
3: 我々国民としては断固反対です。もちろん、はい、もうあの平和のためにきちんとその行動し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今の自民党の政府は全くそれと反対の方向で国際活動しています。はい、ですから、まあ、こういった活動で、あのいろんな形で、その国民としては少しでもその世界平和に向かって日本の政治があの進んでいくように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4: 軍事産業も一旦やっぱり産業として踏み込んでしまう、特に防衛費をどんどん増やすっていうことは、そちらの方に予算をどんどん回す、あの税金、国の予算を回すということでもあると思いますし、もうなんか国の方向性がどうとかの問題ではないと思うので、ちょっとそういうのを止める流れをやっぱり作ってほしいなと。こういうバトルですとか、まあ、向こうでもやってますけど、そういう会話もどんどん増やしていけるように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ね。
5: 全くこの軍拡ということは無用だと思います、まあ、抑止力という言い方をする方もいますけれども、この際限のない抑止力競争というものは必ず戦争の火種になります。そして人民の生存権を犠牲にしてまで

0: この全く意味のない軍拡をする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はですね、大変これはどしがた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1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另有16740人受伤。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超1200次余震。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11号报道称，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有可能向阿联酋出售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时，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表示，相关进程正在推进，土耳其政府内部正在进行讨论，但拒绝透露具体的国家和流程。
2: 费丹表示，就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展开的讨论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且需要与俄罗斯方面进行健康的讨论。同时，土耳其和美国在 F-35 战斗机相关问题上很快就会达成解决方案。费丹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9月会晤期间决定消除有关 F-35 战斗机项目的所有障碍，且土耳其获取在五六年前已付款的 F-35 战斗机不会有问题。此前，土耳其媒体10号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土耳其预计当天宣布将之前购买的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出售给某个海湾国家，可能是阿联酋或卡塔尔。7号，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作出决定。2017年，土耳其与俄罗斯达成购买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协议，遭到美国及北约强烈反对。俄方2019年7月开始交付 S-400 后，美国把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并制裁土国防工业部门高级官员。美方称，俄制 S-400 系统无法与北约防空系统兼容，并可能有助于俄方追踪 F-35 战斗机。土耳其国防部2025年12月称，土耳其和美国正就土耳其重新加入 F-35 战斗机项目展开磋商。与此同时，土耳其继续持有 S-400 的立场没有改变。美方则强调，依据美国法律，土耳其若要重返 F-35 项目，需放弃 S-400 防空导弹系统。
1: 印尼日前正式启动 B50 生物柴油计划，将柴油中棕榈油生物柴油掺混比例由40%提高至50%。作为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印尼希望借此提高能源自给能力，减少对进口燃料的依赖。不过，专家认为，随着政策全面落地，棕榈油供应、物流仓储等产业链配套以及市场承受能力都将面临新的考验。
3: 当地时间9号，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西爪哇省卡拉旺正式启动 B50 生物柴油计划，标志着印尼成为全球首个正式实施 B50 生物柴油政策的国家。B50 是指将50%的棕榈油生物柴油与50%的石化柴油混合使用。记者近日走访加油站发现，不少车主支持这项政策，但也担心柴油价格和供应稳定性。
4: Ya bagus karena dari separuh tumbuhan, separuh dari minyak bumi. Ya menurut saya itu sih bagus dan ramah lingkungan. Sama yang itu aja yang penting mah jangan ada kenaikan solar lagi lah.
3: 印尼是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印尼政府表示，推广 B50 计划旨在减少柴油进口，提高能源安全，同时扩大国内棕榈油消费，带动农业和相关产业发展。根据印尼能源与矿产资源部公布的数据，实施 B50 后，印尼今年用于生物柴油生产的棕榈油消费量预计将由此前约1520万吨提高到1630万至1700万吨，同时有望大幅减少柴油进口支出，提高能源自给能力。不过，业内认为 B50 带来的不仅是能源安全，也将推高棕榈油需求。 与此同时，今年可能出现的厄尔尼诺现象或影响

0: 三、二、一，点火。
1: 7-0-12-15-59秒7-0-12-15分。
0: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
1: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

0: 刚才您看到的画面是长十一火箭从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号工位发射成功的画面。这是二号工位继此前发射长十二火箭后首次发射不同类型运载火箭，意味着二号工位完成了适配多型火箭的功能验证，突破了一箭一工位的传统模式。那这个创新工位从设计到真正的实现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今天的零点故事，让我们共同走进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见证发射工位变形记。
1: 作为海南商发从无到有全过程的参与者，杨天良至今保持着一个习惯，只要有时间就会去发射工位看看。工位就像他的孩子，总是能让他滔滔不绝讲述起曾经的岁月。
2: 因为现在商业航天这个发展非常快呢，民营的火箭公司很多，有这么多火箭，不可能一个火箭建一个工位了。现有的火箭基本上从3米、3米到5米这么这个鉴定都有。我们想呢，大家都有机会，但是呢，怎么实现呢？就是还是下了一些功夫。
1: 从设计之初，杨天良和团队就下定决心，打破传统一型火箭配一个工位的模式，设计能够符合多型火箭需求的通用工位。经过集思广益，商发最终选择了固定发射台加通用液压起入装置与火箭的活动发射台相连接的技术路线。简单来说，这条技术路线相当于把工位变成了一个多用插座，将复杂的火箭接口统一标准化，这样可以根据火箭的直径大小配置固定发射台、导流孔组件、液压油缸数量以及燃料种类等，灵活适配不同火箭。这种设计使得工位本身保持通用，将原本为特定火箭定制的复杂接口变为了可适配多型火箭的标准件。在执行发射任务时，不同型号的火箭

0: 在各自专属的活动发射台上，整体转运至二号工位。火箭活动发射台与工位上的固定发射台连接，之后液压起束装置启动，火箭竖立加注发射。技术方案虽然确定了，可实现起来却并不容易。
1: 我们留的各种口，就各种情况我都得预留出来，那么他来不同的口接不同的这个设备，

0: 又密切与十几家商业火箭公司进行沟通，哪怕火箭还停留在设计阶段，他们也进行了仔细的调研，了解不同火箭的尺寸、接口等各种参数以及需求。
1: 它在建设的初期，商发能够非常包容以及兼容地去收集各方的这个诉求，然后最终形成了这个工位的建设。其实我们对加注的速率、加注的量，包括它这个地面设备配套的这个要求，其实提出了更高的需求，纳入到这个设计当中，然后包括在后续整个的这个技术对接的过程中，也是邀请我们全程参与到其中的。
0: 经过多轮论证评审，能够满足20余型火箭发射需求的工位方案最终确定。不仅如此，二号工位的三平测发模式，也就是水平组装、水平测试、水平转运模式，将火箭组装、测试等大量复杂耗时的工作从发射工位上转移到技术区厂房内完成，更便捷操作，也能减少人员和设备的投入。同时，火箭在水平转运到发射工位后，只需整体起束、加注燃料即可发射，这就极大缩短了发射工位的占用时间，使得工位周转效率得到提升，最快能实现3天转运加7天恢复。工位的年设计综合发射能力达到16次，工位适配多型火箭加三平测发快速周转，实现了降本增效，让高频次低成本的商业航天发射成为可能。
2: 此前二号工位发射的都是长征12号运载火箭，那此次发射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是工位首次为不同火箭进行调整，调整过程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我们继续来看。

0: 别看长十一火箭转运和起输过程如此顺利，仅仅经历了大约十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就在大约一周前，商发的技术人员还在彻夜攻关。
1: 曹总，起输架已经和固定台对接上了，但是目前的话，咱们这个上置点插销一伸出的过程中，它的电流是偏大的，伸出的时候声音也有点异常。
2: 先把这个工作先暂停，然后把插销伸出来，然后我们去现场再查看一下，应该是这个还是有误差，就是上置点插销跟这个支耳还是有误差。我们
3: 隔链之后，它中间加了一块那个挡流板。然后挡流板就是因为热胀冷缩的原因，它现在就是左右两边耳片跟我们底下这个基座现在就有点不匹配。
0: 曹国斌告诉我们，此前火箭与发射工位核裂后，为确保地面设备不受火箭尾焰烧蚀，技术团队专门提出增加一块挡流板，这就增加了重量，叠加热胀冷缩原因，火箭的活动发射台与工位的起输架固定发射台连接处出现不匹配。虽然误差只是几毫米，处理不好就会直接影响火箭起数，甚至工位在发射时的灵活程度，所以必须严肃对待。但这个由高强度材质特制的两组支耳，一共要打磨六个部位，精度都要求极为苛刻，留给团队的时间只有短短三天。
4: 打磨最难的，它是个圆弧，两个圆得全部重合，我的插销才能够插过去。
5: 那这个磨的过程难吗？
4: 还是很辛苦的，做了大量的工作，机械轮换，人不停，因为时间很紧。
0: 三天，每分每秒对技术团队都是煎熬，打磨的力度、角度等等都需要仔细斟酌。海南的夏季，哪怕夜晚，气温也高达30度以上，团队必须仔细操作，一刻不能停歇。不仅如此，打磨之后还必须要经历严苛的真实测试。
6: 现在这个地方落不下去，那么就是发现了一个风险，把它这个就是通过打磨把它排除了。现在呢，我们空架子这个风险排除了，但是还不放心，模拟件能够实现包括正式的落台、正式的能够后导，把所有的风险通过这种试验验证提前释放掉。

0: 就不能把风险留到最后。
1: 最终在经过空载模拟舰实践考核后，昌十一火箭连同活动发射台抵达工位，完成了发射前准备的过程。
2: 今天的对接工作还是很顺利的，说明我们的改造也是成功的。
3: 这次长十一任务的成功，标志着二号工位的通用性得到实战验证。面对商业航天不断增长的发射需求，商发的工位变形升级之路仍在继续。
1: 就在长十一火箭成功发射，测发大厅还是一片欢呼的时候，二号工位上的工作又紧锣密鼓开始了。科研团队要以最快速度将工位复位，为下一发任务做准备。
4: 二号工位这一次表现非常棒，是我们主要积累了二号工位的各种数据，这些数据在后续的其他任务是很具有参考意义的，因为我们在打完七天之内就要完成售后恢复，我们还得进行一个实地的测场，然后长十二任务的任务准备，对，还得有一个状态切换的过程。
1: 不仅如此，就在今年上半年，二号工位也与双曲线三号火箭进行了联调试验，完成了包括带舰状态起束、落台、起束架快速后导等一系列试验项目，整个过程顺畅，这也为又一型火箭在二号工位发射奠定了基础。
5: 我们的带着模拟舰，然后和我们的这个活动发射台是已经在商发的二号工位开展了相关的这个联调的试验，非常顺利，也非常的满意，其实已经验证了我的火箭和这个商发二号工位的一个匹配性。那目前我们的火箭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总装测试阶段，预计下半年来这边开展相关的动力系统试车工作，年底具备这个首飞的条件。
1: 而在更远的地方，海南商发二期的三四号工位正在加紧建设，今年年底即将实现首发。正在建设的新工位都是按通用工位设计，最大程度满足不同型号火箭的发射需求。明年海南商发的年发射能力预计将再提升约一倍，达到每年60发。
6: 随着我们的经验的积累和对这个发射业务本身的理解，一些创新的设计，两个工位共用一个水塔，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也不断地成熟起来，那么三四年以后这种量会爆发式增长。这两三年的时间正是我们一个就是做充分的基础设施准备的关键，那我们要预判的未来的需求在哪儿，哪些地方是关键是卡脖子的，我们要把它做好。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十一号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8: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1000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0,000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3: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9: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修改单扩大了现行标准的适用范围，将重大疫情防控期间具有隔离功能或应急医疗服务功能的评级

0: 党用公共基础设施纳入管控，并规定了排放控制要求，切实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防控能力，同时强化新污染物和环境风险防控，针对医疗机构污水中可能存在的抗生素等新污染物，要求直接排放的医疗机构增加斑马鱼卵急性毒性作为综合毒性控制项目，标准完善小型医院的界定与消毒要求，按床位数确定小型医院的范围，明确规定20张床位以下的综合医疗机构和其他所有医疗机构污水经消毒处理后应达到的要求，规定传染病区污水在进入污水处理系统前应分流并进行预消毒处理，严格把控粪大肠菌群数和氯消毒指标，防范病原微生物传播风险等。此外，修改单还完善了医疗机构污泥管理规定，不再将废水处理污泥定性为危险废物，但明确污泥应进行消毒处理，满足相应要求后方可进行转移和处理处置。
1: 去年开始，上海多家医院陆续推出了候补挂号服务，目前上线挂号候补功能的三甲医院已经超过了10家，超100万人次使用了候补功能。
2: 在医院官方的公众号上，患者在预约挂号中选择已约满的专家，选择日期旁边对应的候补键即可进入排队序列，每位患者可以同时提交2次候补申请。作为上海市首家推出候补功能的医院，上海市第6人民医院从2025年6月推出到2026年6月底，累计使用人次超过114万，成功率约为 18.1%， 减少了号源浪费。
3: 从去年到现在也大约有20万病人呢从中获益。
2: 同样推出这项服务的还有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据统计，自2026年4月20号正式上线门诊候补号源服务以来，共有超过13000人次提交了有效的候补申请，候补成功率约为 33%。
4: 甚至免疫科、产科、妇科这些科室，它的候补需求量是相对比较多的，患者也有一些特殊性，可能会临时取消一些门诊。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一场火灾造成重大伤亡，
6: 那个火几秒钟之内它就燃起来了，
7: 快的人速度非常快，火势非常大，那个烟特别大，
5: 致命隐患带来深刻警示。
8: 易燃材料它有一个黄狗分区的要求，
9: 他们做到了吗？相应的要求，
8: 这个做到难度还是比较大。
10: 占用那个消防通道，我们提醒过好多次了。
8: 绿茶检查的闭环这块，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强化。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7月9号12时许，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那么这次的火灾是如何发生的？如何防止类似事故再一次发生呢？我们的记者进行了调查。
14: 这里就是发生火灾的辉腾鞋业公司厂房，距离火灾的发生已经过去了2天。可以看到5层楼体外墙被熏得漆黑，里面的鞋材残骸还堆着。据当时在厂里的工人称，7月9号中午正是下班的时间，火突然燃烧起来。
6: 有的还在操场上，将近回宿舍，那个火焰发得很快，一下就 几秒钟之内它就燃起来了。

0: 记者了解到，起火的厂房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单层面积约1300平方米，共五层。一层是冲材车间，堆放着大量制鞋原材料；二层为半成品、成品鞋仓库；三层为成型流水线；四层为真车车间；五层为成型流水线仓库。整个楼里堆放的物品很多是易燃物。火灾发生时，现场有239人，包括本厂员工和两名外来送货人员。火灾发生后，消防救援力量迅速抵达，全力扑救。然而救援困难重重，
1: 还就是外面那个车进来的车那个路太小了，旁边都是车就不好进来。
2: 指挥中心就有调了这个举高类的一个车辆，但是我们现在的整个一个外围的路面的一个情况跟进来的整个一个交通行驶的一个情况相对来讲比较差。
0: 记者看到本就不宽敞的街道两侧停满机动车、电动自行车，一包包废弃鞋类随意堆放在路边，可通行宽度的确受限，消防车进出困难。而当消防车好不容易进入后，场内火情极为迅猛，
3: 全部都是鞋材，它就是软的那种泡沫，像泡沫一样，那一着火的时候它哗一下就散开了，快得很，速度非常快，火势很大，非常大，烟大得很，那个烟特别大，就上面灭了它下面灭不了。
2: 我们内工上去到后面到楼顶的时候，就是因为周边的可燃物全部在全面的过火燃烧，导致了我们的内工小组没办法第一时间到达那个人员的被困的点。如果说没有那些可燃物的话，那上面的整个一个作业的环境是非常干净，而且作业环境肯定是非常有利于我们的灭火救援的展开的。
0: 在全力救援下，现场疏散救助了213人，其中2人送医后身亡，26名失踪人员全部不幸遇难，事故共造成28人死亡。灾难发生的第二天，泉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泉州市消防救援局局长许志辉通报，此次火灾出自存在3个不利因素：
4: 一是着火的建筑为五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生产车间、单层化工厂，建筑周围的道路狭窄。尽管我们调集了多辆的登高平台车等大型车辆现场待命，但施救作业链受到了一定的局限。二是厂房存放大量的鞋材、胶水，很可能易燃物着火以后蔓延迅速，高温引起扩散迅速，救援力量到场时建筑的已经成立体燃烧的状态。三是铺垫上人员因受到鞋材堆垛燃烧烘烤的威胁，并且在救援过程当中出现一些风向的变化，给人员的逃生和救援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0: 7月10日，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勘验，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但这场火灾烧得这么快，蔓延得这么猛，损失如此重大，背后是否早有隐患？记者来到起火的厂房内部进行调查。
5: 我们现在来到了火灾现场的1楼，我们可以看到地上有很多的鞋底，然后在这个窗户边有看到很多的栅栏，从1楼到4楼到5楼全是栅栏，包括这个车间里边也有很多栅栏，这些会不会影响逃生呢？这是3楼的车间，我们可以看到车间两边都是栅栏，都被封死了。
6: 它每个工厂就这样，
0: 连逃生通道都安上了栅栏。根据消防法的规定，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这些厂是人员高度集中场所，主管部门对此是否知情呢？
7: 就是这一块的话，我们这些就是这个关于铁栅栏这一块的是平时是执法部门的在主抓。那我们主要是我们驻村驻点的干部，主要是入场去帮企业排查一些厂区里面的隐患。
8: 所以这个是每次来厂里边最直观的一个。

0: 不合理。嗯。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是不是就是说，如果发生火灾的话，这个更妨碍他们逃生？
1: 这一点铁栅栏这一点确，铁栅栏这一点确实是，包。然后，但是我们过来检查，因为它这个是当时建成的是，算是比较标准的厂房，具有双通道，它的双通道，而且上就是算是厂房标准要求嘛，就是双通道。然后逃生通道就是有具备有逃生的条件。
2: 因为有了双逃生通道，所以主管部门就对阻挡逃生和消防救援的栅栏熟视无睹。那么楼里的消防设施是否配备到位呢？按照消防规定，像起火企业这样规模的生产车间、灭火器、消防喷淋设施等都必须一应俱全。但是记者在现场并没有看到消防喷淋设施。
3: 那没有喷淋的话，像这种厂子它能拿到消防许可证
4: 吗？这个它这个厂开的年限比较长，也换了好多，最早是叫万利，叫万利什么，然后后面又改成，益丰，现在才改成这个辉腾，还是换了好多。
2: 记者在厂房里看到，地上有不少制鞋物料，因为过火已经被烧焦碳化，屋顶电扇、换气扇已经被烧变形，楼顶上也可以看到很多残存的鞋楦。据了解，在7月7日，也就是发生火灾前两天，该企业刚刚经过镇里组织的消防检查，被警示物资、成品、半成品无序堆杂问题较为严重，要求在7月13日之前整改。
1: 因为当时是晚上，然后他那时候占用消防通，就是货物堆在消防通道里面，我们是有给他开单，让他就是限期整改，因为当时厂里面没有人了，然后他那时候可能是要出口的那些成品鞋要出口了比较多，就给他讲配电箱下面堆放杂物，是当时是要求他立即整改，把配电箱下面的杂物因为比较少立即清走。
2: 据介绍，鞋厂是重点防火单位，针对企业的安全工作，镇里每季度会进行至少一次检查，平时村里也会进行日常安全检查。根据消防管理要求，易燃物应当有特殊的管理办法，但是安全检查并没有严格执行。
5: 易燃材料它现在就是一个防火的这个分隔，我们建筑里面比如说你多少的防火间距里面，你那个那个厂房车间那些空间的要求，它有一个防火分区的要求的，你的货物多少面积堆放多少，这个防火要求
3: 他们做到了吗？相应的要求
5: 这个，因为这个建筑都是比较历史，有的不是规范化的，所以现场这个做到难度还是比较大。
3: 那是你们来检查的时候就测过这一点吗？
5: 这个我们也有检查，就是说你的货物不要堆得多，所以我们就会提醒他的要清理，就提醒你们要清这个，所以在检查的过程我们也有发现，你这个堆得多了，堆得多你就清。
3: 但是实际上他做不到，你刚才
5: 他就是意思就是说，他阶段性的就是没有办法每个时刻他保证这种空间符合要求，他就在赶货啊，有日常管理疏忽啊，他就没有办法做到100%。
2: 不仅是堆积物品的问题，当地驻村干部也坦言，多次检查发现厂内消防通道常常被堵塞。
1: 占用那个消防通道这个问题，我们有给他提醒过好多次了，包括就近的一次检查我们也有给他开出了这条隐患。然后去年应该是在去年查封的时候，也我们有让他们停业整顿一次，也是因为也有这条隐患存在。
2: 虽然镇上对于这些隐患提出过整改，但企业常常应付了事。2025年，企业还曾经被要求停工整改，但此后依然无视隐患。
1: 他们存在那种侥幸心理，就经常会回潮，就是我们隔几天过来看，他可能又有这个问题，这样子。
3: 这个企业是经常在检查的时候出现类似的问题吗？
5: 之前应该也会有劣势会有存在，因为这种生产型的企业哦，包括我们工人素质等等的原因，它这个货物的堆放哦，一直没办法做到说一直保持非常干净整洁规范的这个目标了。
3: 但是按照要求，要不要规范？
5: 也要规范。
3: 要规范。
5: 要规范。
2: 可见这场火灾绝不是一时疏忽造成的，而是多种人为隐患堆积而成。公开信息显示，陈代镇是制鞋产业重镇。

0: 全镇遍布制鞋作坊、鞋材加工厂、仓储门店，易燃物多，消防安全至关重要。记者发现，镇里建筑物密集，楼间距过窄，有的仅露出一线天，大量砖混建筑被改装成公寓对外出租，其中不少楼栋低楼层是制鞋作坊，楼上几层是出租屋，住宿区和工厂之间没有隔离，楼外挤满空调外机，道路两侧电线密如蛛网。对此，刘木泉承认，这些消防隐患风险长期存在，大部分是历史遗留问题。目前已经建设了产业园，引导企业入园，但对于镇上存在的这种面上的整体问题，并没有主动治理。
1: 比如说检查投诉哪家企业，你有存在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哦，核实来整改和反馈。那您讲到了这个面呢，哈，就面的这个，我还没有看到说举报面上的这种，我们是点对点的去反馈。
0: 目前，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起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要求福建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抓紧组织开展调查，尽快查明起火原因和管理原因，精准确定火灾性质，查清责任，严肃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
1: 政府要反思的就是我们绿茶检查的闭环这块，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强化。问题检查完，我们要怎么样去跟踪督促，怎么样防止回潮反弹，这个我们还要再去想一些更好的措施。那同时呢，就是针对您刚才提到的这种产业空间那个建筑密集的这种问题，我们也要尽可能的去大力度的推进这种企业入园的这么一个动作，把更多的这种老破小的企业，建筑密集的企业，给它引导到规范化的这个厂里面去。
2: 目前搜救工作已经结束，相关善后工作正在进行。福建省政府已经成立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这次事故暴露出劳动密集型厂房消防安全管理的诸多短板。各地要严格对标中央部署，以这次事故为境界，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台风八威的动向。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的中心已于今天零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38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此前八威的中心于11号23时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八威将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贯穿浙江后进入安徽境内。为应对台风八威，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台

0: 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风雨天气。11号，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11号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1: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0: 截至11号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11号，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巴威，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11号下午3点，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对于地势较低的沿海村镇，当地对薄弱堤段及时加固，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排涝。
2: 这里是位于闽浙交界的福鼎市侠门畲族乡，那么这条长726米的侠门海堤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防线。现在当地的村镇党员干部正在对海堤进行拉网式的加密排查，保证台风影响期间能够安全过洪。
3: 台风巴威及多地持续强降雨对交通出行也带来了不利影响，铁路民航部门相应调整运力，保障出行安全。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11号下午到12号，长三角及东南沿海、西南、东北地区铁路运行都会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4: 我身后大屏幕上可以看到的就是长三角地区各大车站的实时客流情况。我们说呢，台风的登陆点是在长三角，但是由于强度加强、路径变化，对天气的影响范围在不断扩大。从长三角往南，在江西和福建两地，铁路运行也受到了天气的影响。那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要提前咨询铁路1236，关注相关的信息，合理安排行程。
0: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11号多地机场发布天气预警，出现不同程度航班取消情况。其中，温州和福州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民航局已专题部署台风应对，保障台风影响期间民航运行安全平稳。同时，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的航线客票，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
3: 不仅是南方，台风巴威也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强风雨。中央气象台11号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这也是中央气象台时隔2年再次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0: 11号15时，北京市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和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预计从11号晚到12号，房山、平谷、密云、怀柔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将达150毫米以上。截至目前，密云、平谷、怀柔、延庆等10个区已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转移人员超过10万人。从10号开始，天津市蓟州区出现强降雨过程，当地继续维持暴雨红色预警以及防汛1级应急响应。目前，蓟州全区各村已做好物资储备以及群众转移工作。河北省多地这2天也出现强降雨天气，其中河北唐山遵化市马兰峪水文站降水量达到298.1毫米。
5: 我现在是在唐山遵化市马兰峪镇的马兰关一村，那么可以看到我身后这条马兰河，这个水势还是非常急的，村子里的积水已经被清理完毕，村民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3: 11号，国家防总。

0: 应急管理部等多部门调整启动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指导防汛和防范应对工作。
1: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及其输送水汽影响，未来三天，北京、天津、安徽、江西、辽宁、黑龙江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11号20时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测，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安徽南部、河北中部和东北部等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会商研判，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河北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风险很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7月11号将针对河北的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针对安徽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的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工作组持续在浙江指导防范应对工作。11号，民政部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全力做好民政领域防汛救灾工作。通知强调，要对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等抓紧进行全覆盖的隐患排查，要进一步细化应急预案，备齐应急物资，确保受灾群众得到及时救助。对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残疾人等群体，要加强巡查探访和避险保护，引导社会力量科学有序参与救灾。
2: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11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他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称，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两次战事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为遇难者复仇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那连日来，美国与伊朗谈判乃至双方停火安排等问题波折不断。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以色列有意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而在以色列国内，有分析就指出，当前随着美伊停火安排面临考验，以色列认为新的行动窗口正在出现。那以色列还有哪些意图和考量？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记者观察。
3: 以色列国内认为，以方近期密集释放强硬信号，背后既有现实安全的考量，也包含更深层的政治与军事盘算。首先，当前美伊停火安排面临严峻考验，以色列认为新的行动窗口正在出现。与此同时，以色列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也可能是在政治上配合特朗普政府，以此换取美方在未来对伊朗行动中给予更明确的支持。其次，以色列政界密集强硬表态向伊朗施压，提前划定红线，以方警告若伊朗在报复美国过程中攻击以色列本土，以军将实施毁灭性回击，其核心目的是通过强化威慑，避免以色列成为伊朗下一轮报复的直接目标。不过，以色列媒体和部分官员判断啊，短期内以色列不太可能脱离美国，单独主动重启全面的对伊战争，而更可能是作为关键的参与方加入美国主导的下一轮联合军事行动。首先，伊朗此前报复美军时并没有直接攻击以色列本土，有以方高级官员就此判断，这表明伊朗现阶段无意将以色列重新拖入冲突，只要伊朗不越过这一红线，以方就缺乏独自发动全面战争的迫切理由。其次，当前战略主导权仍然掌握在美国的手中，以方已经明确表示正在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而美方究竟会扩大军事行动还是继续推进谈判，目前仍然没有最终的定夺。此外，经历去年和今年两轮高强度对伊作战之后，以军也面临着弹药消耗、防空压力增大等现实问题，如果缺乏美国的支持，以色列独自发动长期大规模战争的难度依然较高。

0: 台风美沙克造成罕见灾情。
1: 美沙克其实是一个强度比较弱，但是它的产生的这个降雨比较强的一个台风，典型格林。
0: 更强的台风又要登陆。
2: 这两年大家清楚地体会到，华北甚至到东北的台风也变多了。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灾情之问。26年，一位乡村教师家访了1000多个学生家庭。
3: 被人看见的感觉好吗？
4: 挺好，被人看见感觉就内心就很高兴。
5: 其实我们对于学生的那种教育，其实就是不断地发现学生身上的好、美，然后把它放大。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郑明，一个乡村老师的看见。
6: 我喜欢吃米饭，
7: 我的家有五口人。
0: 1300名英国中学生来中国沉浸式学中文。
8: 我是中国人。
6: My dad told me Chinese is the language of the future.
0: 新闻周。

0: 刊本周特写：英国少年为何而来？
1: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近日呢，江苏太仓法院审结了一起超龄劳动者用工纠纷。2023年2月，已达法定退休年龄的鲍某入职太仓某公司担任操作工，双方未订立书面用工协议。同年5月，鲍某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经人社部门认定为工伤，但相关费用、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事项呢协商未果。因为对劳动仲裁的结果不满意，这个案件被鲍某起诉到了法院。庭审中，被告某公司辩称鲍某已超过退休年龄，不具备劳动者身份，对原告鲍某诉求的金额不认可。法院最终判决公司必须支付相关费用，这等于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给出明确的司法答案。其实针对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难题，今年7月1号，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已经开始施行，但也希望尽快有明确的更高层级的法律法规，让超龄劳动者的权益能得到更长久的保护。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大暴雨、强对流、极端天气的频繁发生，在持续刷新着大家的认知。本周，当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出现在人们眼前时，它的反常程度以及巨大破坏力还是让人瞠目结舌。表面上看，美沙克的名字似乎很温柔，最开始的气象预报也只是中心风力8级的热带风暴。但在广西，它滞留了整整26个小时，造成的破坏极其惊人。61个站点的降雨量打破历史记录，最大降雨点累计降雨量超过791毫米，相当于一天就下了将近半年的雨。尤其是南宁横州市水库漫坝溃口，导致数万群众受灾。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千里之外的湖北掀起了罕见的龙卷风，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年台风季的开始显然很不乐观，而接下来是强度更强的台风巴威，它又会带来什么？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灾情之问。
1: 本周五，随着洪水渐渐退去，受灾较重的南宁宾阳县平望村部分居民可以从安置点返回家中。
2: 我们村庄就是水灾过后嘛，一片狼藉的，所以我们现在在清洁啊，物资进来我们也要搞很弄很多事情。
1: 平望村300多户住户老人居多，洪水发生后一度成为水中孤岛，物资只能靠冲锋舟和无人机运送。陈女士的印象里，尽管年年都有大雨，但上周末那么大的雨从未遇过。她所在的宾阳县陆须镇是本次降雨雨量最大的地方，24小时降雨量超过713.3毫米，突破南宁市历史极值。
2: 听他们老人说，7年后的那时候就有一次，但是没那么严重，只是说它淹到那个一层就几块砖，大概5-60公分这样子。但是呢，现在淹到可能有3米多。
3: 美沙克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它的强度比较弱，但是它的产生的这个降雨比较强的一个台风典型个例。美沙克的这个环流系统与西南季风系统相互耦合，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南海以及印度洋把水汽输送到美沙克的环流区域，提供了非常充足的水汽供给。广西的地形还是比较复杂的，水汽输送和山体的整体走势如果形成夹角，就会有利于这个水汽在山脉的迎风坡抬升，就会造成这种强的降水，造成这种极端的洪涝灾害事件。
1: 南宁横州市极端暴雨导致六兰水库、云表水库漫顶，洪水中有人爬上房顶呼救，有人紧紧抱住大树求生。7月6号，本周一，李女士和丈夫开车经过横州云表镇，遇到堵车便停下休息，没想到很快被洪水围困，只能爬上车顶等待救援。危急关头，最后将他们救出的是救援队伍操控的无人机。

0: 驶一下子就来了，腿就穿到驾驶室就上来一半了，我们就爬到那个驾驶室上面那个顶上，开始一个无人机来，我们已经在那个车子那个顶上罐子那个后面了嘛，他看我们安全了，他就可能是定好位再回来，无人机再过去再把我们再救过来的。
1: 此次救援有不少无人机飞手参与，除了投送物资，极端情况下也尝试用无人机转移被困人员。参与救援的飞手告诉记者，旧款运载无人机最大载重量80公斤，新款的能达到200公斤，危急时刻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2: 我们在救人之前先用相同重量的物品然后进行提升，看它能飞多久，然后把它数据测出来以后，我们才知道有没有安全隐患，能不能救人。这两年的那个救援行动的实际经验来看，一般在洪水快要危及到他的生命了以后，我们才紧急用无人机进行救援。
1: 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不止在广西，本周一台风残余环流继续北上，形成了罕见龙卷风。
3: 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
4: 六日，湖北处于高能高湿区内，夜间随着台风美沙克残涡携带大量的来自热带海洋的水汽深入内陆北上，同时东北冷涡携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在湖北剧烈碰撞，干冷的下沉气流与暖湿上升气流形成强烈的垂直风切及复合旋转上升，对流云团强烈发展，最终导致了龙卷的发生。
1: 在湖北鄂州，最大风力达到13级，在黄冈市最大风速更是突破15级。黄冈这家物流园区厂房、办公楼、车辆和货物几乎被全部摧毁。
5: 当时我回到现场看到的就是整栋的厂房、整栋的办公楼以及车辆吹到满天是飞的事情啊，只看到一地残絮，特别恐怖的样。
1: 过去大风来临，大家的本能总是赶紧关窗，但龙卷风本就气压低，加上狂风高速吹过大楼会产生强大吸力，此时靠近窗户极其危险，
6: 门都关不上，就风到处刮，到处都是风啊！正好我那边个门是关的，那边那个窗子就破了嘛，到处都是玻璃碎片砸了，脚上腿上到处都是，我也跑不赢了，那是没办法，我都吓得要命了，真的，吓得到处发抖的感觉。
7: 不到一分钟，
8: 不到一分钟。
7: 对，当你觉得这个风吹过来的时候，你如果靠近窗户，你只会被它打到，你不可能关上窗户的。我们这一栋楼没有人成功的关上过窗户没受伤的，就它关上的时候，它已经受伤了。
1: 大风过后，社区工作人员需要抓紧时间挨家挨户登记门窗破损情况，因为下一场台风巴威就要来了。
9: 收集每家每户受损的情况，以及观察他们家是否还能够居住，如果不能居住的，要在这次台风来临之前把他们进行一个转移，安置到安全的地点。
10: 这次广西的灾情当中，最让人揪心的是衡州市六兰水库的漫坝和溃口。这座水坝是一座典型的均质土坝，60多年来一直灌溉着下游10几万亩的农田，但在极端天气面前，它也暴露了最脆弱的一面。面对破纪录的降雨，泄洪能力远远不够，大水最终还是漫过坝顶，土质的水坝很快被冲开了缺口。而透过广西的这次雨情，我们自然会想到全国9.5万多座水库中，99%是中小水库，80%以上建于1980年以前，土石坝的比例高达90%。中小型水库多，老坝多，土坝多，这样的水库格局面对越来越极端的降水，其实每年都是防汛链条上的薄弱环节。
1: 39人死亡，9人失联。本周四上午，南宁市通报了新的灾情统计，其中仅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就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联。7月5号9:03，六兰水库所在的衡州市将暴雨橙色预警提升为红色预警。此后2天多时间，六兰水库累计雨量达到490毫米。而南宁市降水量排名前列的多个观测站就在水库周边，
11: 比如说宾阳理塘的欧阳，这24小时降水量572毫米，这个秦塘的黄链，这个降水量485.2毫米，还有衡州的石塘的林竹站的这降水量。

0: 536.3毫米，其实这几个都接近或超过500毫米，也就是这围着的这一圈都是这么大。而六兰水库上游它是一种扇形的分布，它就有四条支流，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其实这还有一个沟，相当于四个洪峰会在这个地方叠加形成一个更大的洪峰。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地方从这儿到这儿也就是20公里的这个距离，落差在1000米，所以它的汇流速度会非常快，所以它会形成一个这个汇流快，然后产流系数也比较高，在这儿形成一个风高量大的这么一个洪水过程。
1: 六兰水库是一座中型水库，控制流域面积195平方公里，总库容9319万立方米。据刘家宏估算，这次降雨过程汇流到水库的水量已经接近总库容。
0: 因为这场降雨的量级和720郑州720是比较接近的，郑州720的这个降雨量呢，大概在560毫米左右，这个24小时。那么它当时形成的这种洪量反推出来的这个径流系数大概是0.7左右。因为这个郑州呢是有城市化区域，所以径流系数会相对偏大一点，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城市化地区，正常情况下会偏小一点，但是因为它又坡很陡，我们也所以取相同的，大概这个地方啊我们估算可能有7200万方的径流量。
1: 强降雨快汇流，水库告急。7月5号这一天，六兰水库连发调洪通告，先是将调洪提前至晚上8点半，到了第二天6号凌晨再次发布紧急通知，水位已达111.20米，距112.11米的设计洪水位仅0.91米。水库当即决定于早6点全开泄洪闸，此时水位线距离最危险的113.51米较河洪水位只有2.31米。
0: 设计洪水位呢，它是能有效保证洪水过程来的时候，我能保证自身安全，也能保证下游的这些各项功能的发挥。那么较河洪水位是什么呢？是按照某一个标准，我能保证自身的安全，然后如果说超过这个较河洪水的这个过程来了，可能它自身就面临风险。就是设计洪水是保证功能的，较河洪水保证主体工程安全的。
1: 专家表示，漫顶就意味着水位超过了较河洪水位。鉴于1958年的六兰水库坝体是均质土坝，这种由单一土料填筑而成的坝型抗冲刷能力差，一旦漫顶极易造成溃口甚至整体溃坝。本周三，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六兰水库主坝破损程度非常严重，缺口达到110米。
0: 因为它没有这个钢筋混凝土啊、连接啊这些，所以在一旦水力冲刷漫顶的时候，它就会溃决的风险会非常大。如果漫顶的时间超过一定的时候，它基本上是确定就会溃坝。
1: 2023年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我国的中小型水库存在防洪标准偏低，部分水库泄洪能力不足，水库大坝超期服役、老龄化严重等问题。2025年另一份研究报告统计，近五年出现险情的29座水库均为中小型水库，28座与超标准洪水或强降雨有关，其中土石坝占比约90%。
0: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这种影响下，现在对于这种短历史的，特别是1小时、6小时、12小时这种降雨量，它有一个明显的上升抬升的趋势。所以这条红色的线说明我们现代的极端降水的它的致灾强度比过去实际上大大增加了。
1: 本周五中午，记者在洪灾溃口险情的核心点位看到，六兰水库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0: 在这种新的气候变化、环境变化的这种背景下，它有哪些放大？然后呢，相应的工程的风险防控

应该怎么做，所以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呢，再提出对于这种老旧的，或者是叫已建的水库大坝，它提升它这种抗御这种极端洪涝的这种韧性，对于未来要建的工程，可能能够优化它的工程设计，包括设计洪水水位线、搅和洪水水位线。

0: 巴威的到来。相比美沙克，它早早就被定义为今年以来的最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一度达到17级以上。而经历了美沙克的教训，面对更加来势汹汹的巴威，各地的备战节奏明显不同，很多地方不只是提前准备，甚至是超前准备。江苏在台风登陆4天前就发出了准备停课的通知，其他地区如福建、浙江，甚至北方的北京也纷纷跟进，学校、幼儿园停课，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户外作业全面停工，航线紧急停航等等。毕竟在极端天气的面前，大家的安全最重要。
1: 截至目前，全省已转移了53.4万人，469家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在建筑工地停工830个，省内国铁动车组停了29列，航空方面呢，今天10号取消了航班69架次。省交通部门在温州等地预置了应急队伍892支，1.7万人。
2: 停工、停课、停航、停运，浙江正在执行全社会动员。超大型台风巴威直奔华东沿海而来。周六上午，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而根据最新预计，台风将于周六夜间至周日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周六中午，浙江的防台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1级。
3: 浙江会有比较明显的强风和强雨，像浙江的沿海地区以及内陆的高山区的风力会更大一些，在11日的傍晚到夜里，局部风力达到15到16级。巴威这次也会给浙江带来比较强的降水，像温台利以及宁波等地的局部降水会达到300到400毫米，个别单点可以超过800毫米以上。
2: 作为即将正面迎战巴威的城市，温州早在周一就已全面启动防御应对，按正面登陆全域影响的最不利情景进入状态。温州苍南县桥墩水库从周三开始集中泄洪，水位降低了整整10米。
4: 雁荡山区这一块是我们浙南的暴雨中心，过去历史上包括利奇马台风降雨的量级在山区都达到了700毫米左右。这是一个中型水库，它的防洪库容只有3700万方，它的纳雨能力呢，相对于应对700毫米的降雨是比较吃力的。所以我们从8号开始的集中泄洪，增加了大概150毫米左右的纳雨能力。
2: 截至本周五，浙江全省大中型水库预泄水量6.8亿立方米，福建36座水库预泄库容超6.22亿立方米，都在为降雨预留调蓄空间。
5: 在遇到这种台风等重大或者极端的这种降水过程的时候，对于城市上游的这些水库，要考虑留足充足的滞洪库容，要提前进行预排预降。但是如何计算到底要腾空多少，要根据这次降雨预报的这个过程进行反复的推演，当然也是一个风险的决策。同时要考虑到它的泄洪能力和对下游的影响，来确定这个泄洪流量。
2: 为何对巴威如此警惕？因为它的成长轨迹太不寻常，2天内完成强度4连跳，加强为超强台风，并在这一级别维持了足足138个小时。周四，巴威出现闭眼现象，强度虽有所减弱，但能量向外扩散，环流变得更大。周五，它的直径已超过1500公里，体量远超普通台风。
6: 七级风圈的范围，那么半径是大概在500公里左右，那么它的直径呢就是1000公里，覆盖范围呢大概有3-4个省份这么一个区域范围内，那么所以呢这个会给我们登陆地点以及它登陆之后深入内地，包括江西、安徽后面河南这些地区的，都会带来极强的大风跟降水性天气。
2: 本周六上午，中央气象台时隔2年发布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从周六开始，风雨将进入最强时段，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等地将出现暴雨。本周，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已有7个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北京气象台周六预报，此次降雨过程将持续约40小时。

0: 时，最大小时雨强，可达50至100毫米，致灾性极端性不容小觑。内蒙古也将遭遇入汛以来最强暴雨，中西部面临旱涝急转风险。
1: 这两年大家清楚地体会到，我们到华北甚至到东北的台风也变多了。那么这个呢，其实跟台风登陆地点往北移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登陆地点往北之后，然后呢它在内陆上由于这个水汽的供应给它不断地提升能量，所以呢一路往北，那么到达华北东北，给这些地区呢带来极强的一些风雨影响。
0: 面对巴威，其他省份的准备也早已开始。本周二，江苏省教育厅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周四周五中小学、幼儿园等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湖北武汉、宜昌等地也发布停学通知。到本周五，北京市已为暴雨防汛转移超过10万人。
2: 现在国家在防灾减灾上要突出底线思维，突出极限思维，要充分考虑它的致灾强度有可能会增加，根据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的这个角度，应该说是做得更加的到位，或者更加有提前期。
3: 极端天气的常态化使得我们在灾害应对过程中对于人的安全保护变得越来越困难，也越来越复杂，一切的难点似乎都集中到了一个快字上。从公众的期待来说，首先希望气象预报能不能更快更准，但反过来，一切预报和动员的机制是否有效也难在最后一公里。面对更极端天气，必须更要有更极限的应对思维，提升应急响应的能力和效率，用速度争取时间，用提前量换取安全量。眼下我们正处于防汛最关键的时期，天气无法改变，能改变的只能是自己，努力让应急机制跑在风雨的前面，应该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7: 想到我的小朋友还在教室里面，所以我第一反应就是快速的飞奔回教室。
0: 14秒从1楼跑到3楼。本周三，四川宜宾高县5.0级地震发生时，叙州区宜幼儿园250多名孩子正在上课。位于教学楼1层的教师蒋冬梅意识到地震来了，立即呼喊示警，并火速向楼上奔去。教室里多位老师引导孩子抱头躲进桌下，随后13个班级沿既定路线2分多钟就从2侧6个通道全部撤离到楼下，无一受伤。当天早8点，这所幼儿园的老师们刚按常态化防震防火计划带孩子们完成演练，没想到10:08就用上了。村党支部书记开办了暑期公益辅导班。本周一，河南西峡县古庄河村党支部书记王艳泉腾出村部房间开放空调，并请返乡大学生志愿者辅导作业。开班第一天就来了52名学生。王艳泉说，辅导班选在每天下午3点到6点，目的就是想把孩子们从河边野泳的风险拽回来。除了作业辅导，班里还安排了象棋、阅读等趣味活动。为解决假期学生看护难问题，今年2月，王艳泉就办过第一期寒假班。本周三，沈阳一起积压20年的抢劫杀人案宣布告破，背后是辽中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周世伟20年的不放弃。20年前的一天夜里，一家手机店遭遇抢劫，店主兄妹一死一伤，凶手却人间蒸发。这

0: 这是周世伟接手的第一起命案，为了破案，他把线索和侦破思路写满了笔记本，边缘已被翻得毛糙。从年轻侦查员到大队长，年龄一年比一年长，但这个本子他一直没放下。今年整整三个月，周世伟和同事对海量人员逐一对比，终于在哈尔滨锁定打零工的孙某某。他不用手机，刻意遮挡面部，抓捕后供述曾先后逃窜到河北、黑龙江多省。
1: 虽然马上就要进入到暑假了，但是老师的身影却又密集出现在本周人物回顾当中。地震了，老师逆行冲上三楼安抚慌乱的孩子，加上上午刚刚完成防震应急演练，一切都井然有序。有这样的老师，有这样的演练，放心的就不只是家长了。每年的暑假，乡村里很多留守儿童的安全就格外让人们担心，而南阳市古庄河村已经是第二次开办了公益辅导班，不收钱，把孩子拢到一块儿，这也是让家长放心，也让社会放心的善意举动。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他是一位乡村教师，坚持家访26年。
2: 东通，
3: 上通，
4: 东通哥，
3: 老师来呀你。
4: 啊，
3: 家。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耶！
4: 怎么还带记者过来呢？
2: 是记者想看看你，很优秀的孩子，你看好多好多的奖状。
0: 本周时间进入暑假，武汉黄陂区罗汉中学语文教师郑明又一次开启了他对八年级一班每一个孩子的家访。今年是郑明来这所乡村中学任教的第26年，也是他不间断家访的第26年。
5: 所以这就是未来的成就自我的大人物的那种基本素养吧，是具备的。
4: 老师你也夸过我
5: 了。没有，因为你有这样的素养。
0: 周文聪是班上13个留守儿童之一，从小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成绩优异，但有些沉默。他与父亲只是逢年过节才偶尔通电话。郑明看到了孩子在一篇名为《元旦》的作文里写下的文字：通话时间结束了，我想仅以此填补那缺失的父子情。我相信你回来的日子不久，爱你老爸，明天见。
6: 留守学生有13个，19个问题家庭，然后就还有离异的家庭和那种貌合神离的家庭，一看就没有人间烟火味的家庭，我们去家访是能够看得出来的。
0: 周文聪总爱在作文和周记里写下自己的心事与困惑，他相信郑老师都会看见。
7: 7年级的时候，因为是要填报父母的一些信息，我就跟他说，老师，我的父母的信息有点特殊，因为我的父母已经离异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火急火燎，第二天早上立马来家访我了。我当时真的是被吓了一大跳，然后他过来家访我的时候就特别友善，特别随和。那个时候他给我建立一个很好的第一印象，然后时不时的话会给我们煎一些给我们买东西吃，给我们买那些炸的藕饼啊什么，反正就是很多好吃的吧，对我们很好，然后我就比较信任他。就
8: 他做的这些事情，你觉得有解决一部分困扰你的问题吗？
7: 有很大程度，我觉得。
8: 那被人看见的感觉好吗？
7: 挺好。
0: 郑明已经51岁，但他仍保持着每年上百次的家访频率。截至目前，他已经走进过1000多个学生家庭。时间在变化，每一个被家访孩子所遇到的问题也在变化。现在的班级59个孩子，有不少正被心理问题困扰。于是他一边埋头钻研教育心理学，一边把目光投向乡村最不缺的自然馈赠。带孩子们走出教室，奔跑在田野之间，一遍遍地提醒他们，那些看似平常的草木、风声与阳光，恰恰是最值得珍视的治愈力量。
6: 其实我们对于学生的那种教育，其实就是不断地发现学生身上的好、美，然后把它放大。教育其实就这么简单。
2: 孩子会遇到问题，但是孩子。

0: 永远都不是问题。黄天然，我可以进来了吗？
1: 黄天然也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在家里他和奶奶仍同住一屋，两张床之间的柜子隔开了他们的起居，留给黄天然的是房间四分之一的角落。在作文里，黄天然如此描述自己的小空间：他是我的一方天地，是我的王国，是我乱中有序的中心。
0: 我想这个应该是算我和我奶之间的楚河汉界，在这一方小屋中，我可以穿旧 T 恤打滚，在床上扭成蛆，乱得理直气壮，那多有思想啊，很有个性，是吧？这个孩子，奶奶觉得我这个这么大年纪一直照顾你，带着你，是吧？那你就得听我的。可是孩子他慢慢的长大了，他很想有自己的这个自由，很想要突破这个空间。
1: 黄天然的父母也是偶尔回来，他觉得奶奶控制欲太强，与奶奶剑拔弩张的关系一直是他最大的烦恼。他把这些苦水悉数倒进周记里，在一次与奶奶的大吵后，他向郑老师寻求帮助。
0: 奶奶也挺忙，压力很大。我们不能说奶奶你不能给你的情绪这么大的一个出口，让孩子受不了。然后我把他带出去，我们当时是出去吃了个烧烤，然后哎，这孩子就情绪就稳定下来。我们再来聊的时候那就顺畅多了，然后他就能够意识到这个奶奶也挺不容易的呀什么的。我有时候就想，我很幸运的是我是一个语文老师，我可以从他们的周记中，从他们的作文中，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那个去探究他们的心理，然后站在他们的角度去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2: 认识我的人都会说我很阳光开朗，
3: 大妈。
4: 然后其实呢，
2: 但其实我内心特别敏感细腻，然后也挺脆弱。反正我奶说我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会哭，本来都说自己不在意不管了，但是她每次说的时候还是会哭。哎，郑老师跟你们怎么说我的？
4: 郑老师对你全是表扬的话。
2: 真的吗？怎么表扬我的？
4: 很有思想，他也觉得你敏感忧伤的东西。
2: 可能是我对他关系挺好，然后我有很多事儿吧，跟我家里人不想说的，我就去跟着他说。然后他也处理过我很多的家庭问题，比如说我跟我奶吵架。
1: 现在黄天然依然没有停止对奶奶的吐槽，但在郑明的引导下，他也慢慢开始尝试去理解奶奶的压力与焦虑。
0: 这一次让我看到了希望，这个还居然还在挑灯夜战，居然这个平板就在旁边，他没有打开。然后奶奶以前总在批评他、指责他，这次奶奶给他点了赞。所以我觉得有很大改变。如果你觉得需要我说的时候，我再说；需要我点赞的时候，我就把脚也举起来给你点赞，好吧？
2: 可以。
0: 好。他是想要隐藏起来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看见。看见他们的沉重，看见他们的那种忧伤、无奈，那么我们只有看见了，才可能去找到更合适的方式，去帮他们走出来。家长缺位的时候，我们老师是更需要补位的，我们是完全可以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的。
5: 好玩是吧？
6: 对，反正就那时候就是，我记得你骑自行车带我，
5: 对，
6: 记得不？
5: 我那时候骑自行车，
6: 对，
5: 我不记得带你，但是我记得我骑自行车，
6: 对，骑自行车带我，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满路那个田里，我们还从田里面走，就没有大路的时候就从。
1: 33年前，郑明18岁，他刚成为当地一所乡村小学的代课老师，徐广文就是他班级的班长。
7: 跟别的老师特别不一样，知道吧？就冬天的时候，然后他就搬个凳子，让我们在操场上晒太阳嘛。然后我们就排队，你知道他跟我干嘛吗？掏耳朵，他跟我每一个人都掏耳朵。然后当时这是我记得最深的。然后后面慢慢就想，他带我们家访啊。
4: 他那会儿就开始家访了。
7: 对，他那会儿就家访，每个同学家里。

0: 里头去，而且带着我，然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其实是很幸福的。然后我就想我以后也要当老师。后来其实
1: 2000年郑明调离了那所村小，徐广文也循着自己的轨迹一路读书成长，成为武汉一所小学的数学老师。此去30年，两人再未相见。上周徐广文无意间在媒体上看到一篇关于郑明的报道，得知郑明仍然坚持在家访路上，他迫不及待想要见到这位曾经给自己留下深刻烙印的启蒙老师。
0: 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个人跟我是，就是我跟我最崇拜的人，我跟他一样了，好像虽然我没有郑老师优秀，但是我觉得我离他很近的那种感觉。
1: 为了陪伴学生们，就算放假他也大多住在学校，好多留守的孩子经常结伴去他的宿舍学习，谈天说地。郑明常说，城里并不缺少优秀的教师，乡村教育是他更愿意投身的领域。他一直认为，只有走进学生的家里，才能走进学生的心里。
0: 我已经功利心已经很少了。
2: 那你现在是什么心？
0: 我现在就觉得是一种很平常的心，以对一个生命前进的心来面对我们的每一个学生，
2: 对，
0: 跟他的那个资质的，那个是否天资聪颖，或者说那个问题多多没有关系。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培养，不一定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特别优秀的卓越的人，品行端正是吧，积极向上，寻常人，完整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也很优秀啊。
3: 26年扎根乡村从事教育工作已经让人很感动了，还能持续不断地坚持家访，感动变成了深深的敬意。因为他知道面对很多农村特别是留守的孩子，仅当老师是不够的，还要当家长，仅教孩子们知识是不够的，还要给他们爱，加在一块儿才能培养出更健康的人。
4: 我喜欢吃米饭。
5: Good choice.
6: 我的家有5口人，我和弟弟和姐姐非常喜欢踢足球。
7: 我喜欢中国 poker。
5: Come on.
1: 本周北京语言大学一下来了256名英国少年，他们不是来旅游的，而是要参加一个为期11天的夏令营，沉浸式学中文。
8: I just thought it would be a great opportunity to, like expand my knowledge and see the new cultures.
9: And I thought the Chinese is like a very popular language, and it'd be very cool to learn.
1: 同一时间，在上海、广州、成都等地来中国沉浸式学习中文的有1000多英国的中学生。该项目由英国教育部开发，中国教育部支持，选拔标准也很严格，要先在英国学2年中文，每年都有结业考试。
10: 他们都是必须先学2年，然后在第3年的时候到中国来参加这个夏令营。如果你想学的话，你可以报名。
11: 我不想参加手工学，因为我觉得手工太难了。我想
1: 中文有些难学，但中方老师设计的课堂内容却很有趣。走访不同的城市，体验中国的书法绘画。本周四，北京语言大学负责的这群英国学生就前往北京的一所中学上了几堂国学课。
12: 谢谢。
1: 中国传统乐器，英国同学也可以上手试试。
13: 好，然后呢，
1: 宣纸上一笔一画的中国你好也相当标准。
13: 后半段
14: Do you know how to read it?
15: 我是中国人。
13: 大家看一下这石头怎么画啊。
1: 英国少年为何而来？阿琳娜·克里斯托娃学中文已经3年，她的外公会说一些粤语。
16: 然后美玉。
17: He works at the University of Sofia and he is a professor in philosophy and he likes to travel and learn languages.我觉得中文课 and how

0: 14岁少年格蕾斯来自伦敦，家里没人会说中文，但3年前发现学校有学中文的项目，父母全力支持他报名。
1: In my opinion, the Mandarin is like a really hard language, but that just means you have to work a lot harder to do it. And people who do work hard on it, they succeed.
2: Did you see some opportunities for the future?
1: Yeah, absolutely. In the future, I do want to do politics or become a lawyer. But, so I think if I do go into politics, it will help like greatly. And if I don't, and if I do become a lawyer, it will still help in like specific situations.
0: 这些英国少年尽管家庭背景各不相同，但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认为学中文会在未来派上用场。
3: My dad told me to get involved in this program because it's very good, and Chinese is the language of the future, and it will be a whole new place I can go to work and to live maybe.
4: 英国政府也意识到了中文就是对于英国青年将来找工作应该会非常有用。
0: 10年来，该项目已经覆盖英格兰75所中学，累计培训超18500名在校中学生。数据显示，目前在英国每周学中文的中小学生有10万人。
5: 在未来的10年、20年、30年，也许他在非常重要的推介中国语言文化的一个环境中，那么，如果当年他所得到的这种亲身的体验，就会转化为一种动力和一种热爱，这种力量将是非常巨大的。
6: 暑假到了，各大博物馆预约成功又成了高难度的挑战。本周，记者从故宫博物院获悉，故宫暑假期间未成年人团队快速预约，只要是由独立法人机构组织的未成年人占比85%以上的团队，可以提前1到6天通过邮箱进行团队未成年人门票的快速预约。每个未成年人团队限30名未成年人，队中成年人与未成年人比例不得低于1:10，也就是团队总人数上限为35人。对此，故宫每日接待未成年人团队限200个，约满为止。所以有需求的要尽早准备，仔细看故宫的这个公告。另外呢，也期待全国其他的热点博物馆出台更多优待未成年人的举措。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于今天零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38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此前，巴威的中心于11号23时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巴威将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贯穿浙江后进入安徽境内。那为应对台风巴威，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风雨天气。11号，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11号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2: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

0: 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1: 截至11号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11号，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巴威，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11号下午3点，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对于地势较低的沿海村镇，当地对薄弱地段及时加固，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排涝。
2: 这里是位于闽浙交界的福鼎市侠门畲族乡，那么这条长726米的侠门海堤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防线。现在当地的村镇党员干部正在对海堤进行拉网式的加密排查，保证台风影响期间能够安全过洪。
3: 台风巴威及多地持续强降雨对交通出行也带来不利影响，铁路民航部门相应调整运力，保障出行安全。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11号下午到12号，长三角及东南沿海、西南、东北地区铁路运行都会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4: 我身后大屏幕上可以看到的就是长三角地区各大车站的实时客流情况。我们说呢，台风的登陆点是在长三角，但是由于强度加强、路径变化，对天气的影响范围在不断扩大。从长三角往南，在江西和福建两地，铁路运行也受到了天气的影响。那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要提前咨询铁路1236，关注相关的信息，合理安排行程。
1: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11号多地机场发布天气预警，出现不同程度航班取消情况。其中，温州和福州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民航局已专题部署台风应对，保障台风影响期间民航运行安全平稳。同时，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的航线客票，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
3: 不仅是南方，台风巴威也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强风雨。中央气象台11号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这也是中央气象台时隔2年再次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1: 11号15时，北京市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和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预计从11号晚到12号，房山、平谷、密云、怀柔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将达150毫米以上。截至目前，密云、平谷、怀柔、延庆等10个区已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市转移人员超过10万人。从10号开始，天津市蓟州区出现强降雨过程，当地继续维持暴雨红色预警以及防汛一级应急响应。目前，蓟州全区各村已做好物资储备以及群众转移工作。河北省多地这2天也出现强降雨天气，其中河北唐山遵化市马兰峪水文站降水量达到298.1毫米。
5: 我现在是在唐山遵化市马兰峪镇的马兰关一村，那么可以看到我身后这条马兰河，这个水势还是非常急的，村子里的积水已经被清理完毕，村民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3: 11号，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等多部门调整启动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指导防汛和防范应对工作。
1: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及其输送水汽影响，未来3天，北京、天津、安徽、江西、辽宁、黑龙江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11号20时，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国家防总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溃口之后。

0: 受暴雨影响，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南水库出现溃口，多个村庄淹在水中。
1: 家里已经泡水了，全部水了，车也出不来，全部浸在那里。我老婆孩子还在上面出不来，我也进不去。
0: 救援队伍紧急驰援，运送生活物资，搜救被困群众。
2: 我们这里有9个，我们2个男。
3: 在上头待几天了？
2: 2天没有。
0: 毒蛇伤人，如何救治？
4: 那谁走到人都把它咬，咬碎了它呢，就用手把这个拿走，这个又挨咬一口。
2: 我们这边是女教授。
0: 转移人员怎样安置？
5: 有牙膏、牙刷，还有毛巾、被子、宝贝这种东西，就是生活用品。
0: 新闻调查记者深入受灾村庄和安置点，记录溃口之后的救援行动与村民生活。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 就这边嘞，我们是从这边嘞，反方向，我是下来，这个引导在那里做引导嘞，
2: 有很多地方是没有那个食物啊，要引就是那个水嘞，啊，我等他们过来跟他们一起出发。
3: 家里已经泡水了，全部是水了，车也出不来，全部浸在那里，我老婆孩子还在上面出不来，我也进不去。
4: 你现在就只能等水退是吧？
3: 对，只能等水退，有吃的就可以了，主要是你有吃的。
5: 行了，都挤好他就
6: 冷不冷啊？谢谢。
7: 你女儿是吧？
6: 对。
7: 是刚给她带出来的。
6: 对。里面是停电了，然后怕她没有水喝奶。
8: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贵港、钦州等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江河水位迅速上涨，街镇被淹。7月6日上午，南宁市、衡州市、宾阳县等多座水库出现漫溃险情。
9: 大坝倒下了。
8: 其中，衡州市六兰水库出现溃口，洪水直冲下游村庄。7月7日，新闻调查记者抵达南宁。车行途中，厚重乌云低垂笼罩整座城市，山雨欲来的压抑气息扑面而来。在驱车2个小时后，我们进入南宁以东200公里的衡州市云表镇，此地既是灾情处置的前线指挥中枢，也是武警、消防等多方救援力量集结调度、开展抢险作业的核心阵地。
6: 主要是送物资，主要是送物资进去给群众吃嘛，保证吃
10: 多，还有来了
6: 日常的生活用品。
11: 加油站吧，
12: 那个是干什么？那是送物资吗？
6: 对啊，这次无人机发挥了好大作用。
12: 通风舟也在送啊？
6: 通风舟也是一直在调查，除了消防、应急还有部队啊。然后现在就是用这个通风舟捞物资了。
8: 受极端暴雨持续侵袭，7月6日六兰水库出现溃口，直接危及下游群众安全。村民拍摄的视频显示，坝体被暴涨的洪水撕开巨大缺口，裹挟泥沙的洪流直扑下游连片村庄，大水顷刻封路淹屋，不少来不及撤离的村民爬上屋顶呼救，通信大面积中断，水库下游多个临水村屯与外界失去联络，一条条求救消息刷屏

0: 网络，险情迅速牵动全社会目光。7月6日下午，各路救援队伍紧急驰援杭州，在云表镇，物资保障组与水上搜救组迅速组建，物资组驻守岸边集散点，统筹调度饮用水、食品等救灾物资。搜救组驾乘舟艇深入被洪水围困的村落，为群众运送生活补给，搜救转移被困灾民。
1: 在这也送了很多批了，从早上到现在出了最起码有6-7十趟，
2: 6-7十趟了。你们就一直不断的，
1: 不是我们，对，
2: 所有的大家一起，
1: 这一条大家都
2: 送了6-7十趟，
1: 来来回来，我也走，来我也走。
0: 我们所处的物资临时集散场地原是云表镇连通各村的主干道，冲锋舟停靠的水域之下，往日可见的大片农田完全被淹，只能看到汪洋一片。
3: 我跟着他。
0: 下午3点左右，我们乘上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一艘冲锋舟，随他们一同前往水域深处，为被困群众发放物资。
2: 这今天跑几趟了？
3: 在一个上午去最远的一个地方，也10几公里吧。刚回来吃了个午饭，又跑了2趟了。
2: 哪天来的？
3: 昨天我们是下午5点多到的，
2: 然后就开始。
3: 对，昨晚上他们加班搞了到4点钟吧，好像是。
2: 你们昨天来的时候大概都是什么状态？
4: 二楼，你看那窗户。
0: 险情发生后的24小时里，云表镇水流湍急，水位高居不下，各路救援人员只能优先攻坚物资投送，为被洪水围困的村落打通生命补给线。进入7日下午，随着洪水水位出现明显回落，舟艇航行风险降低，前线救援任务也逐步从物资保供稳步转向被困群众的疏散与转移。
5: 等一会儿，
6: 在这里有个学校，云表一中，还有一个代工厂，应该是在这边打工的一些工人在这边。我刚刚接他们的时候，他们说有一些人就是在受灾的时候，他们在这边避难，可能有些人就转移到这边来了。
2: 这里头现在有多少人？
6: 大约300多号人。刚刚我们已经从里面接走了大约40人。
2: 就是今天要把他们接完吗？还是怎么样？
6: 一波一波的接吧，我们先送物资，肯定会接完的，因为确实人比较多，而且小孩啊、妇女也比较多，老人也比较多，他们也很急，所以说没事，我们一过来他们都等，
2: 是都等着。
6: 对，
0: 我们搭乘的舟艇穿行于被洪水吞噬的村落之间，放眼望去，四下皆是浑浊汪洋，难以辨别方位，街巷、田垄、院墙、悉数没入水下，只剩楼房半截墙体露出水面。行动初期，大家必须在熟悉村庄环境的向导带领下，才能找到被困人员的具体位置。
6: 康复还是刚刚我们走的那里一样啊，把马达拿起来。
7: 就我们早上走的。
6: 对，就早上走到这里。
0: 水下也同样暗藏未知风险，即便救援队伍已经反复往返航道多趟，依旧无法避免发动机被水下漂浮电线、塑料编织袋、渔网杂物缠绕的险情。
8: 挂的啥呀？
6: 那个蛇皮袋。
8: 这是今天挂的第几次了？
9: 来，5、6、7、8次了。
0: 不少目视距离很近的点位受错综复杂的水下障碍物阻隔，只能绕行更远水域迂回抵达。除此之外，毫无预兆的短时强降雨突袭水面，给本就艰难的水上搜救与物资投送作业再度平添重重阻碍。
6: 主要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不好卸物资。
8: 哦。
6: 那很多时候，你比如说像居民区那种，一般的他们拿着木桶，我们一点点的送。
8: 哦。
6: 他很少有这种可以靠近的把全部都卸下来的地方。
8: 啊，所以说刚才就不再扔是吧？
6: 对。那里吧，看一下能不能过去那里，看能不能去到吧。不是，我们就推过去。
8: 哪里？
6: 这里。
8: 那过不去吧？
6: 划过去。
0: 在水上航行约40分钟后，我们看到了一处房屋集中连片的地方，房屋的一层依旧泡在水中，被困群众发现我们物资船之后，纷纷高声呼喊求救。
8: 你在上头待几天了？
10: 没有，
6: 辛苦你们了。
8: 好，

0: 来到你们这里没有？
1: 啊？
2: 没有
1: 。
2: 一锅都凉了，都没。
3: 二楼没什么事儿是吗？
4: 二楼已经降下去了，二楼都没办了。
5: 二楼都不淹。
3: 最高是到哪儿啊？那个水？
6: 分布到几条杠那里。
3: 昨天整个二楼都已经被淹了。
7: 是吗？在楼顶住了。
3: 那楼顶不是下雨吗？
7: 下雨了，没办法。
8: 下雨滑过去吧。
5: 有梯子吗？
9: 不走不走，
10: 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把绳子给你，一会儿你那边拉一下，好不好？
11: 啊，我们这里有九个，我们两个人。
3: 你们是互相能通的是吗？
7: 啊，我们两个是通的。
12: 我们抵达这片区域后，发现绝大多数被困村民退守二层地线。由于此前未有物资船只抵达，大家断粮已有两日。不少住户从二楼放下拴着绳索的水桶，调运饮用水和干粮。
13: 拉直，慢慢的往上拉。
12: 家中青壮年男子则趟入浑浊洪水，靠近船只领取补给。
13: 你们能烧水泡面吗？
14: 能，一件矿泉水啊。
13: 你跟那边是一家吗？
12: 因为水下遍布隐伏的电线、石墩与杂物，船只随时都有搁浅风险。在狭窄街巷里，冲锋舟只能依靠船桨谨慎滑行。
15: 这边挡住有电线，
3: 好。
12: 在部分房屋水道闭塞、舟艇无法靠近的地方，救援人员纵身入水，手提物资包徒步涉水，将食物与饮用水送到被困群众手中。
11: 谢谢你们的物资，谢谢。
9: 啊，放心啊。
15: 那我们出去收礼吧，差不多了。他们这里估计没什么人送，这皮划艇会好一点。我们这个冲锋舟的话，太浅了不行。
3: 就是它就是不托底是吧？
15: 对。嗯，哎呀，最怕的是缠到线吧，螺旋桨坏了，那就很麻烦了。
12: 补给物资完成发放后，冲锋舟被推出窄巷，并紧急调转航向，驶向此前途经的云表一中，执行人员被困的转移任务。
7: 老人和小孩先走，七个人。
9: 这里有坎挺高的，
15: 给那个小的走
7: 的，不要挤，一个一个的来，
15: 好不好？别着急上，太多我们走不了的，好吧？我们还会过来的。
16: 基本上拉得完吗？车太少了，船太少了，人那么多。
9: 走吧。
17: 我们这是避难在这里，哦哟，厂里面都没有淹到过，这是第一次这样，很危险，很危险。
3: 你们住的离这多远吗？
17: 2公里。然后避这里的都是我们三个厂，1、2、3厂。厂里面都淹完3层，楼都淹完了，那是。12点多起来就淹了，跑不了了。然后淹来的时候也是淹得很快的。
3: 啊，你们是被人叫起来的？
17: 那有人敲门，所以才起来了。要不然没人敲门的时候，可能等到醒来之后，水都到床上淹到床上来这些。
3: 那你们怎么上这儿来的？
17: 然后他们也是不是政府这里开那些船上他们那个打气那个来送我们到道路这里，然后。我们来到了这里，水就马上涨上来了。
12: 据工人描述，在此避险的人员大多是周边木板厂的务工人员，厂区日常在岗人数约70人。恰逢暑期，不少员工家中老人孩子前来团聚，工厂滞留人数增至近300人。众人刚刚相聚，洪水便突如其来。被困在学校两日后，随着救援冲锋舟抵达，300名避险群众被分批转运，全部运往安全的临时安置点。六兰水库出现溃口，下游多个村庄被洪水淹没，救援工作仍在紧张开展。一些获救村民告诉记者，淹没区域有养蛇场被洪水冲毁，蛇向外扩散，这让本就艰巨的救援任务又多了一重压力。
18: 然后我们先把那个
19: 问一下邓旭村委哪个队伍该负责？邓旭，
20: 速写机，
19: 有一个妇女 被毒蛇咬伤，已经危在旦夕了。

0: 医生呢？医生呢？医生呢？
1: 我们等医生，马上
0: 等医生，等医生
1: 的。
2: 是一个妇女是吧？
0: 我们在等。
3: 邓须村一位村民被蛇咬伤，急需救助。消息传到云表镇，救援队和船只都已经准备就绪，医护人员和带路村民也刚刚赶了过来。
2: 我们有那个口服药，也那个血清没带过来。
4: 那赶紧送。
0: 江姐，你们
2: 我拿过来给你们。
5: 江姐，你们有血清？
6: 有蛇药，
2: 没
6: 有蛇药。
2: 因为血清的话，它要那个冷冻保存，两个小时内失去活性了。
4: 你看一下，能就转出来。
2: 我可以拿那个口服药先，可以吗？
4: 前提是说你们判断以后能，那个马上就转出来。
2: 哦，可以，
4: 好吧。
3: 即将带路的这位村民住在云表镇，他的老家就在邓须村。他说昨天就听说了村里有毒蛇伤人的消息。
7: 你这有照片是吧？
5: 是啊，这个蛇。
7: 哦，这还是带条纹的是吧？
5: 啊，在邓须很多人被咬了，邓须附近的。
7: 被咬的是您什么人呢？
5: 是我嫂子。
7: 你嫂子哈？
5: 啊，我堂嫂。
7: 哦，什么时候被咬的？
1: 叫什么？
5: 昨天也叫了救援了，就没救不到。
7: 救不到是吧？
5: 救不到。
3: 下午4:15左右，来自衡州市人民医院的两名医护人员带着急救药品登上了橡皮艇。他们与来自广东南雄的救援队伍一起驶入了被洪水淹没的村庄。经过商议，他们决定先到村中急救，再根据现场情况决定是否把伤员转移出来。橡皮艇在水中行驶不久，螺旋桨就遇到了麻烦。
1: 缠住了，
3: 即将要去的邓须村就在溃堤的六兰水库附近，但它和云表镇之间直线距离长达15公里，这意味着救援队伍要在水上行驶1个小时以上，而突然来袭的降水更增加了行路的艰难。
8: 好，小心头。
6: 这边那个孔，那口上去。这里。
3: 洪水早已淹没村庄，道路、田埂、房屋在水面上几乎分辨不出差别。即便是本地人领路，在一片汪洋的水面上，救援队也很难找到确切位置。错综复杂的水下情况也让橡皮艇多次碰到障碍，不得不反复绕行。
5: 我又没走过是吗？走过这水路，
7: 就你知道大概在哪儿是吧？
5: 啊，
9: 方向是对啊。
6: 大概方向在哪儿？
9: 大概方向在那枫叶下来一点。
3: 在水面上左探右访1.5个小时后，下午5:40左右，救援队伍发现他们可能已经迷失了方向，而此时距离终点还有1/3的路程。天色渐晚，橡皮艇也油量告急，如此下去即便幸运抵达，也可能面临无法返航的困境。
6: 全部都是树，看到没有？
5: 往外面跑就上去
6: 哦。全部都是树。
7: 右边是福塘村是吧？
5: 彭塘村，福塘村尾。
7: 我们现在是在河里呢，还没到河呢。
1: 怎么
3: 没有通信网络，没有方向，焦虑的情绪在船上蔓延开来。在大家不知如何抉择的时候，恰好一艘快艇行驶到附近，在得知救援队伍的困境后，他们立刻让大家换船。
6: 渡桥哪里？
1: 渡桥，你没事过去。
6: 我把着，没事，我把着。你上。
10: 好，谢谢，回去。
2: 那边吧，
5: 那边啊，
2: 慢点，跟着水流看着
3: 走。快艇行驶非常迅速，但也最怕搁浅，只能寻找水深的地方前行。快艇上的人员是来自衡州市的民间救援队，他们中午到达云表，在政府统一调配下参与物资发放工作。遇到我们时，

0: 刚从附近一个村子送完物资出来。
1: 感谢长官，感谢长官，
2: 这边上吧，这边上。三，够三够三。我接了。丢箱子。喂。
3: 班长，班长，这里是石头来的。
2: 好，丢箱子。
3: 哎呀，慢点，慢点。啊，这里是黄山村。
4: 傍晚6:10左右。

0: 黄潭村也是此次受灾最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尽管洪水退去，但村庄早已面目全非，地面完全被厚厚的淤泥覆盖。穿越黄潭村的这段路，大家走得艰难而又缓慢。
1: 做点什么呀？
2: 就搞点稀饭了，全部冲脚了，我们一下去就水，我们十多分钟马上猛起来。哦，想走都连人都走不了，连门口都都冲下边去了。
1: 家里几口人呢？
2: 四个。
1: 都还好吧？
2: 还好。
1: 在楼上住的吗？
2: 爬到二楼。
0: 黄潭村整个村子还都处于断网断电的状态，很快就要天黑了，不少村民还在清理家中的淤泥。
3: 包到哪里都懂了，那个它那边白色的它就掰得到了。
1: 啊，有印儿
3: 啊，有个印啊。家里面东西都没有了，全部烂完了，没事了。
1: 都没有了。
3: 都没有了，要不了了，冰箱什么之类都烂完了。
0: 晚上七点多，经过了一个小时的泥泞跋涉，医护人员最终到达了伤员所在的邓墟村。此时距离云表镇出发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不过到达之后我们得知老人傍晚时已被其他救援队伍接走。
4: 现在广西一个大那个谁已经接走了。
5: 接走了
4: 啊，快艇来接走了。不知道从
5: 什么时候接的？
4: 刚刚
0: 尽管没能见到被蛇咬伤的老人，但老人能够提前得到救治，无疑是更有利的情况。
6: 是我的表婶。
1: 是你的表婶？
6: 对，我的表婶。
1: 他在哪儿被咬的？在哪里咬的？
6: 在家。
7: 在家里咬啊。
1: 咬到哪儿了？
7: 咬到在这里，
8: 他的门口被水冲砸了，他想下来把门口关回来，但是呢又关不了了。那个蛇一咬到人就把它咬碎了，他呢就用手把这个蛇拿走，这个又挨咬一口。
1: 那咬完之后他什么样啊？中毒了吗？还是什么？
8: 中毒啊，中毒，但是他是什么办法都没有。因为呢，这个药房药也没有，没办法，手机信号也断了。就是昨天晚上挨了一个晚上，打老师是叫等这样。
0: 衡州市人民医院的两位医护人员来到邓墟村村委会，他们决定将辛苦带来的药品留下来，特别是蛇药片以及一些抢救类药物。
9: 有哪些能？
10: 这个是自己的肾，
11: 那个蛇药。
10: 蛇药。
11: 对，可以口服的。一般的话，第一次用的话是给20片口服，第一次是20片，每隔6小时要吃10片。
10: 那就按照说明书去。
11: 如果村医会懂用药的话，我们把那输液给你们也可以。
10: 好。有村医，我们村医会用。
0: 据村干部介绍，邓墟村距离六兰水库很近。其下辖的不少自然村是水库溃口后直接受到冲击的区域，因此也成为了受灾最为严重的村庄之一。
10: 六兰水库的坝满掉了，正冲我们是直线位置的，我们本身要进山去支援救援其他村的，连进都进不去，我们也是被逼退回来了。第二波进山的时候，洪峰已经冲上来了，我们被逼退的话，在路上救了一家三口，把人运到安全地带之后，又想继续进山，刚出去2分钟，那个洪峰就冲出来了。我们人刚下车，那个
1: 洪峰就下来了，
10: 对，车直接被冲走了。
1: 你说你们救治，你想去救什么呀？
10: 平山村，他们是在一个岛，在一个山村里面，四面环山的，他们第一时间就被水淹了。六兰水库一共有两个口嘛，一个东一个西，我们在东面水流直接冲向我们这边。
0: 六兰水库建于1958年，坝体为均质土坝，是衡州市规模最大的中型水库，主要用作水力发电、农田灌溉和生活饮用水源。根据南宁市7月9日通报，截至当天上午11时，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

0: 26人死亡，失联7人。受暴雨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南水库出现溃口，多个村庄淹在水中。
1: 家里已经泡水了，全部水了，车也出不来，全部浸在那里。我老婆孩子还在下面出不来，我也进不去。
0: 救援队伍紧急驰援，运送生活物资，搜救被困群众。
2: 在上头待几天了？
3: 啊，两天没有去了。
0: 毒蛇伤人，如何救治？
4: 那谁有刀，人都把它咬，咬碎了，他那就用手把这个拿走，这个又挨咬一口。
3: 我们这边是女教授。
0: 转移人员怎样安置？
5: 有牙膏、牙刷，还有毛巾、被子、宝贝这种东西，就是生活用品。
0: 新闻调查记者深入受灾村庄和安置点，记录溃口之后的救援行动与村民生活。

0: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位于横州下游的广西贵港市也遭受洪水灾害。从七号下午开始，贵港市玉江支流的一条子堤出现缺口，下泄的洪水淹没了附近的村庄。7月8日，记者来到贵港的一个受淹点。
1: 我的嘎子边，我的嘎子边啊，
2: 这本来是条路是吧？
3: 目前水位基本上平缓了，
2: 嗯，就昨天流的可能还比较急。
3: 哎，对对对，今天很平，基本上平缓了。遇见了支流的子堤出现了那么一个缺口，目前损失的话就是农田和一些养殖业啊，其他人员已经全部转移。
0: 边防是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7月7日，河堤出现缺口后，他和安能的救援队伍从横州紧急赶到贵港，进行人员转移和应急处置工作。
3: 有的，你有什么方面的需求？现在还没有，我们还没到现场，但是正在对接。了解清楚，赶快把定位发给我，好吧？
0: 洪峰在7号晚上过境贵港。8号这天，当地政府的不少抢险救援的任务都联系到了边部长这里。他要逐一去现场摸清情况，制定抢险救灾方案。下午4点半，安能一局接到紧急任务，要前往一所学校进行人员转移，人数超过10000人。这里就是位于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内涝积水已经淹过了1层的房屋，基本处于停电、停水、停网的状态。园区内包含多个学校，有12000余名师生、学校职工被困在这里。
4: 这里面是吧？
5: 对，就这里面。
2: 有船，有船。
0: 虽然救援力量已经抵达了这里，但是冲锋舟、橡皮艇的转运力量有限。中国安能集团在接到指令后，出动了应急动力舟桥装备。舟桥在完全打开之后，甲板长度可以达到60米，总承载力可以达到60多吨。它的加入大大提高了救援效率。
6: 往下指挥，有序的上船。
3: 我们分着组成了3组舟桥，由于地形啊、地貌啊比较复杂，我们这样能够快速高效的转运，每一组可以实验转运300到500人。目前呢，组织比较顺畅、有序、安全。
0: 截至7月9日下午1点半，在各方救援力量的共同努力下，西江教育园区的12000余人已经全部转移。
7: 困了好几天，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吃住的话，用水用电都是很非常省的，都是能省就省，就也不知道多少天能出来，就尽量多能多存一点，就后面的话也好过一点，也不会说没有水什么的。下一步准备坐车，坐动车回去了，坐动车就可以回家了。
8: 好，前面有公交车，前面有车辆，接到你们啊。

0: 69, 71, 72, 73。
1: 前面那个小树那里，那个小树就是那个太阳能灯到那个位置。
2: 往这边。
3: 看一下水深还有多少
4: 钱？两米哦。
2: 拿起来吧，1米71米8这样。
1: 有，这里是路面，这是路面，没有松，还是路面硬的，还是有的。
5: 伴随着仪表镇洪水水位持续回落，负责公路抢修的人员陆续进入受灾区域，对被洪水淹没的公路开展排查，核验水下桥梁路基有无被洪流冲损掏空。
1: 这后面现在那个小桥有没有被冲垮？有没有冲垮？如果冲垮的话，我们就要想些办法让这个路保通啊。
3: 拉那个钢梁过来架桥哦，要不然你车走不过去。
1: 拿那个战备钢梁过来，你也看见了，我们一路沿着那个路面敲下去，没发现那个路面有空的。按照那个路的走向啊，我们一路打过去没发现。
6: 那这不应该算是比较幸运的事了吗？
1: 现在还不能幸运，对啊，应该是起码现在是比较幸运的。
5: 在近30分钟的持续确认后，工作人员并没有发现水下路基桥梁垮塌的情况，但因为未知因素太多，且并不能确认刚才插杆的位置就有桥梁所在，大家还是决定将架桥所需的战备钢梁提前调运。
1: 这时间呢，我的叉有20-30杆呢，每杆都是在桥面范围内都不行。
4: 但是现在不确定你检测到的地方就是桥，
3: 做两手准备。我现在确实也没确定啊，最主要的问题你路通了桥不通，等于是没有通。
5: 7月8日，衡州全域水位持续下行，汽车、三轮车等陆路交通陆续恢复通行，但鉴于后续降雨尚存不确定风险，为规避险情、守护群众安全，当地政府鼓励受灾村民前往集中安置点统一避险安置。
3: 你躺下吧。
7: 第一次选是85-60。
8: 再测个血糖。
9: 来，手给我一下，手给我一下啊。
7: 血糖12.5，
8: 他说他不想上医院。啊？等他家属来先再说吧。他现在平稳的，他主要是哪个病，血压的话100。刚来时候80，偏低的，现在升到100。
5: 洪水虽然渐渐退去，但乡间道路通行依旧不便。留在家中的村民如果突发疾病，很难及时就医。安置点内设有医疗小组，能够就近为群众诊治各类病痛，提供基础医疗服务。
10: 这个是我叔叔，刚好犯病，最主要是洪水啊。
11: 昨天来对，然后今天我们又被送到这里，他说是，
10: 然后我们也不敢在家，
11: 因为在家太危险了，但很多蛇啊，什么东西的都在那里。我
10: 那主要是我爷爷他们种那些什么东西都被淹走完了，家里面这样。
5: 村民的房屋几乎全部遭到洪水浸泡，新一轮降雨尚存在变数，当地道路通信也未完全恢复，加上蛇类的频繁出没，留守家中隐患较多。此前被困的村民大多在7月8日陆续抵达云表镇的临时安置点。
12: 哎呦，有没有看到在这里领饭呢？哦，谁去领个饭？吃饭了没有？没事，来这里领。
5: 在这里，大家的吃饭、住宿等生活需求能够得到基础保障。
6: 这两天就是最大的一些需求都是什么呀？
13: 这两天最大的就是安置小人，投食物。最主要是投食物药品
6: 啊，投食物药品，
13: 对，水啊，还有那物资嘛，定期吃的嘛。
12: 说很难受那个呢？
13: 难受那个啊？
12: 对。
13: 因为他刚才走过那边。
12: 那个是吗？是你吗，叔？
13: 是你吗？

0: 7月7日
1: 入夜，随着水位下降，此前被困在积水街巷里的基层工作人员得以通行。他们随即赶到云表镇的集中安置点，完成场地布设，24小时进行值守，逐一回应村民提出的各类问题，协调解决大家安置期间的诉求。
2: 我就是在这里接待他们有困难的群众，要指导他们要去哪里哪里，要什么样的安置，还有他们的应急问题是什么，我们登记起来。我们比如说他们要安置在这边，要叫他们先吃个饭，在这里临时安置一下。我们就是很像是分流的，第一个是校园安置点，第二个是你在衡州啊有那个新区啊，它不是受灾地区的话，受灾的江镇你可以去新区投诉，不然我们这里肯定尽量分流。
1: 村民们谈及这场洪水，除了恐惧之外，他们很难用别的言语形容当时惊心动魄的经历。
3: 一分钟不到都已经到这里了，那个水，所以说我
4: 很恐怖的，
3: 很恐惧啊！真的，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么恐惧的水，所有的商品都没了，
4: 都全没了，哦，连泡碗冲掉。
5: 你们是做什么生意的？沙漠是做什么？
4: 农机、
3: 肥料要、
5: 啊、肥料种子之类的是吧？
3: 哦，刚刚我就看出来了，那个泥油那么高了，然后都其实我们都不敢都走不进去、里面就那个卷闸门都坏了，啥都没了，怎么重建那个家园，就是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是下去了，我们家全部是淤泥呀、味道了，我们也不敢吃饭，怕里面有细菌啊，感染我们的。
5: 家里损失很大是吧？
3: 当然，每个人都清空了，什么都没有了，真的是什么都没有，每家每户都是这样子。在家就摘茉莉花，现在泡完了茉莉花，今年没有收入了。
1: 衡州市是国内核心茉莉花产区，据测算，全球每10朵茉莉花便有6朵产自衡州。在与村民的交谈过程中，我们发现当地不少村民依靠种植采摘茉莉花为生，整个产业蒙受巨大损失。不过眼下村民们还无暇顾及收成损失，如何避险安居，安稳度过当下难关更为重要。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更多人安全避险，当地将距离云表镇10公里外的衡州市第二高级中学孝义校区增设为新的安置点，大批受灾村民搭乘转运大巴陆续转至新安置点落脚。
5: 多大岁数了？
3: 小五了。
5: 叫多少？
3: 95。大的儿子背就来了。
5: 昨天前天怎么没背出来呀、
6: 那小孩出来先了。老人又不想，以为不用出来啊，老人
5: 没有在外面好是吧？
7: 在外面有饭有水啊，我们那里有东西上去没水啊。
8: 让他们上去安顿，叫他们安抚他们，稍安勿躁。后边我们的折叠床就回来了。
9: 正在路上。
3: 好，可以。
9: 坐下来，这边来。
1: 7月8日下午，衡州市第二高级中学孝义校区安置点启用，整个一栋教学楼外加办公楼3-4层，全部作为居民的临时居住生活区，预计可以容纳500人。
5: 我看您是带志愿者一起过来的。
10: 对。
5: 是哪过来的志愿者呀？
10: 没有，我是本地的，我负责摇人，我们就直接在社区群那里摇人的。今天估计摇了40吧，反正我们在群里面谁看到信息，我们就直接过来了。志愿者过来的话呢，第一个负责卸货，然后的话呢，负责一些村民的一些接待，然后还有负责村民的一些饮食、洗衣等等，对一些生活上的东西都负责。
9: OK， 可以动起来啦！每一个群众发一箱，发完为止。
11: 男女人一箱，一个胶水。
5: 这个物资主要是什么呀？生活
12: 有牙膏、牙刷。

0: 毛巾、被子、宝贝这种东西就有生活用品。虽然现在有315箱，然后等会儿好像还会再送过来，多的话再退回去吧。
1: 相较于云表前线指挥部的临时安置场地，今天启用的学校安置点居住条件更为完善。受灾之后，村民们第一次领到洗漱等生活用品，不再只保障吃喝，还能在整洁封闭的环境里安稳休息。校内虽然人员密集，但可以明显看出大家的情绪和精神状态都舒缓了不少。
2: 让你们在这儿住多久啊？说没说？
3: 没说，
4: 没说，
2: 不知道啊。
3: 等他搞好，消毒才好。
2: 你是也是今天出来的？
5: 是的，是的，我也是刚到。今天那个水都降了，就剩泥浆了。他们那些政府的人去搞路、开路了，我们才出得来。里面都已经泡得不像样了，又没水，又停电了。那我们这
2: 脚怎么了？
5: 我的那个脚给那个玻璃割到了，已经刚刚消毒了，现在都肿了。
2: 是往外走的时候吗？
5: 就是走那泥浆的时候，在泥浆里面割到的。
1: 救灾物资车辆陆续抵达校园，受灾群众也在工作人员、志愿者们的引导下排队完成信息登记，核对身份信息。登记完毕后，大家按照指引前往分配好的宿舍，安放随身行李。在这里，我们又碰到了此前在临时安置点采访的村民。
6: 没事，去冲凉。
2: 我给你发什么东西了吗？
6: 发了，有饭啦，还有床啦，给我们啦，还有什么物资都给我们啦。
2: 他有没有跟你说在这儿要待多久啊？
6: 没有，就是弄好了，政府会自然通知我们回去的，放心吧。
1: 7月10日最新航拍画面显示，六兰水库水位已经降到大坝基岩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强降雨已经停歇，但风险并没有彻底消除，救援和值守人员依旧保持戒备。目前群众的安全暂时已经得到保障，不过灾后清理、房屋修缮、恢复生产还有大量工作等着推进，灾情带来不少损失，还需要在各方力量的守望相助下，一步一步从头做起，让生活重新回到正轨。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0: 张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1号，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7月11号，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朴泰成举行会谈。7月10号，蔡奇在北京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前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昨晚11点2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市的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0: 巴威在登陆玉环后，又于北京时间今天的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的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预计巴威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清早5点，巴威的中心位置为北纬29.3度，东经120.0度，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境内。中心最大风力11级，强度等级为强热带风暴。
0: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当台风巴威昨晚第一次在浙江玉环登陆时，总台记者蒲佳怡在玉环当地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第一时间发回了报道。
0: 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时的场景。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这个后沙沙滩的位置啊，特别。

0: 独特，它是一面靠着东海，一面是背靠着我们的城镇。那整一个沙滩的面积呢是在11万平方米。那其实呢，在23:10左右我抵达现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平浪静的，但是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突然刮起了大风。刚刚了解到的一个信息呢，就在23:20，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了。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10分钟当中的一个风雨变化。在10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甚至也没有那么急。可以来说，现在我们可以预判，那个时候我们估计就在台风眼的附近。而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的风雨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那我们也会在现场继续关注台风巴威的情况。
1: 在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在浙江的乐清再次登陆。昨晚11:45左右，当时正在浙江乐清北部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峰正在给新闻频道做连线报道。
2: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当时还不知道台风巴威会二次登陆时，总台央视记者刘峰从浙江乐清发回的现场报道。
3: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那么这里呢，其实距离登陆点啊，浙江玉环，虽然玉环是这属于浙江台州的，但是他们相隔的非常近。这里的直线距离呢，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距离。因此，我在这里感受到呢，刚才是有一阵疾风疾雨，这里应该说在今天晚上台风在玉环登陆之后就已经是出现一个风雨交加的情况了。那我们也刚刚从当地的气象部门了解到呢，目前呢整个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我身后的这些树呢，刚才被吹的摇动的幅度非常大。先来看一下地上的水，其实在半个小时前这地上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流水的状态，但是在登陆前后的时候呢，因为风大雨急，所以迅速的有地势比较高的地带的积水开始涌向这里，这里开始形成了一个流水的状态。那这样一个核心影响区还有什么呢？我们现在所在的是雁荡镇的一个国道，我们在安全的情况下稍微穿过这条路来看我身后这里。你看，这就是在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倒下了，被连根拔起了。现在呢，它是占据了这条国道的一侧的一半的路，而这里通行的车辆呢，恐怕就要从另一半路小心的经过这里了。那当地呢也会在后续呢针对这样的树木的倒伏的情况呢进行一个清路障的这样一个作业。
1: 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下午发布海浪红色警报和风暴潮橙色警报，预计一直到今天下午，东海南部会出现8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
2: 浙江、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上海近岸海域将出现3.5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风暴潮方面，浙江省宁波市、台州市和温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上海市、浙江省舟山市和福建省福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黄色。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上海市气象台昨天14:30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同步将全市防汛防台应急响应从4级提升至3级。
4: 在崇明区，为降低内涝隐患，当地水闸根据市区2级防汛办调度指令，启动了预排预降作业。城桥镇三沙洪水闸闸门已全部开启，内河水流顺势奔腾而出，

0: 快速汇入长江水域。
1: 我们会根据防汛预案值班值守，会根据相应的预案来全员到岗，已经进入临战状态了，对所有的机电设备进行了全面的排摸。
0: 在奉贤区，各大合作社抢抓窗口期，对设施大棚进行全面加固。在浙林镇的一家合作社里，工人们重点对棚架薄弱环节增设支撑件，同时组织专人对排水沟进行清理，确保暴雨来临时排水畅通。
2: 为全力迎战八危，上海市金山区昨天上午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
3: 共转移5000余人，启用78处安置点。
4: 11号上午启动的人员转移工作中，集中安置约3400余人，另有1600余人自行安置。金山区共设置了78处安置点，并配备了饮用水、食品、折叠床、应急毯等物资，安排管理人员和志愿者驻守，确保转移群众得到安全妥善的安置。与此同时，金山区应急管理局统筹协调6支社会化应急救援队伍，共50余人，携带专业排涝设备，分布多地实行24小时值守，随时应对突发险情。
2: 记者从上海机场了解到，受台风八威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3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653架次，其中浦东机场458架次，虹桥机场195架次。
3: 我们在此提醒旅客，及时向相关航司了解查询航班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2: 那受到台风八威的影响，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昨天16点，将宣城、池州、黄山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3: 预计一直到14号，安徽全省最大阵风8至10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1至12级。今明两天，黄山、宣城、池州等地市有暴雨，其中宣城大部和黄山市的等地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2: 为了应对台风八威，国铁南昌局在部分区段启动防台风防汛应急响应，
3: 强化站车服务和线路安全保障，全力确保旅客出行安全有序。
4: 针对降雨造成的地面湿滑，在上饶站、抚州站等部分车站进出站通道、楼梯口等溢滑区域铺设防滑垫，并安排人员不间断清扫。此外，车站同步动态调整售票窗口数量，增设退改签专用窗口，工作人员现场引导旅客快速办理退票，减少旅客排队等候时间。车站还在进出站通道、检票口等客流集中点位增派专人引导，有序疏导客流，同时联动公共交通部门，在旅客集中到达时段增调备用车辆，
5: 加大站内广播播报频次，循环播报列车运行动态、列车时刻及出行注意事项，多渠道同步更新列车信息，让旅客实时掌握出行动态。
2: 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八威及其输送水汽影响，未来几天，北京、天津、安徽、江西、辽宁、黑龙江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
3: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国家防总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2: 为应对本轮持续强降雨，北京延庆、平谷等地启动防汛响应，延庆区水务部门提前对水库实施预泄腾库，扩充防洪库容。
3: 平谷区对部分山区地质灾害易发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控。
6: 7月10号下午3点起，北京延庆区古城水库加大控泄作业，下泄流量从每秒2.1立方米调至10立方米，通过预泄腾库增加防洪库容。
7: 此次控泄，我们与下游乡镇做好联动巡查工作，确保巡洪安全。
6: 目前延庆区白河堡、佛峪口、玉渡山等其余水库均保持低水位运行，水情平稳。与此同时，各级河长加密巡河频次，重点排查行洪障碍和雨水口堵塞。
8: 接下来我们会紧盯上游水情变化，动态调整下泄流量，把库容留足，水位盯牢，雨水情盯紧，确保水库平稳运行，全力保障下游安全。

0: 全。
1: 在平谷区，针对持续降雨引发的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公路部门对下雨路等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控，设置警示标牌和封闭卡点，实时监测路况和边坡动态。汛期山区道路风险极高，提示大家合理规划出行路线，远离河道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实保障自身安全。
2: 昨天15点，北京市气象台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3: 北京市应急办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公众防护指引。
4: 在昌平区刘村镇60岗村，记者看到去年9月底建成的高地堡垒在今年汛期已经正式投入使用。这个高地堡垒在应急时段作为汛期险户集中避险安置点，使用面积约210平方米，采用装配式搭建结构，接通水电，设有卫生间，共2层，12个房间，可以容纳48个人同时居住，必要时还可以加床使用。

0: 区。
1: 据了解，昌平区刘村镇应转移的险户涉及20个村，共597户，1523人。其中自行前往村委会协助转移至高地堡垒临时避险点集中安置993人，投靠亲友530人。
2: 北京市怀柔区因为地处山区，过去几年都不同程度遭受到洪涝灾害的侵袭。
3: 今年当地政府将各项防汛任务前置，以期最大程度在汛期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1: 2025年7月26号，一场特大暴雨突袭北京怀柔区的琉璃庙镇，地质灾害给当地造成了巨大损失。如今时间过去了近一年，当时山洪留下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
4: 那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啊，就是去年山洪泛滥的河道，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房子上面的一个黄色的印记，就是去年洪水泛滥的一个位置。所以包括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包括两侧的这个房屋都已经是被冲毁掉的，那么今年是进行了重建，包括河道也进行了加宽，大概扩宽了2米的左右。
1: 为了应对北京每年七下八上的汛情，过去一年当地除了修复受损的道路、加固山体、扩宽河道外，也多次复盘当时的汛情，如何在当地小气候频发、天气预报无法准确预测时能有效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5: 在本次预警之前呢，我们琉璃庙镇各村至少进行了4次演练啊，同时呢经历了10余次的预警。那么每次演练和预警结束之后呢，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进行复盘，根据实战的这个经验呢，对我们镇村两级的防汛的工作预案进行优化调整。所以我们的防汛预案呢是确保了无限接近于实战。那么针对此次的预警呢，就按照既定的预案，第一时间我们开展了人员转移。
1: 防汛工作事无巨细，尤其山区的村落绝大部分都是留守老人居住，如何更有效地将防汛预案落实到位？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来到琉璃庙镇的前安岭村，这里也是去年受灾最严重的村落之一。
4: 262.507米，这里是前安岭村2025年7月遭受特大洪灾时最高水位的位置。那这样一个标志也提醒着这里的人们不要忘记水灾的风险。而依托这里的地形地貌，在不远之处就建起了一座高楼，也就是高地堡垒，那么用作遇到任何可能性的自然灾害时的一个应急避难所。
6: 这儿原本呢是一个这个文化服务中心，就是小平房，然后经历过这次水灾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给我们做了这样一平级两用高地堡垒，就是在汛期呢我们就用于这个防汛的各项部署任务，在汛期过后呢，然后这个一共分3层加一个露台，我们也可以作为村级的产业发展的一块基地，比如说就可以做一些这个旅游啊，或者是农业产品展示大厅这样的一个用于产业发展的这么一场所。
1: 马泽倩告诉记者，琉璃庙镇共有25个行政村，按照今年的防汛要求，目前89名包村干部都已经下沉到村，并24小时在村驻守，以更有效地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6: 如果我们以人去找房子的话，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工作来说肯定是有疏漏的。那你要以房找人的话，你这家到底今年来多少人？

0: 我们就点人头，就及时的就告诉大家什么时间点到我们高地堡垒。基本上我们长期在的话也就我们七八个人，任务是重，但是作为党员我们还是要以人民至上的，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也是我们的本职本责嘛。
1: 嗯，
0: 所以说困难不怕，能克服。
2: 在确保留守村的人员从居住地转移到安全地带的既定路线之后，对于一些不具备在村内防汛的老年人等人群，北京市怀柔区从9号开始先后将他们转移到位于区内平原的安置点。西湾子村村民肖凤华已经是连续第二年来到这个安置点了。
3: 脑袋绷着这个弦儿，就怕有雨大的时候再怕跟去年似的来不及，断水断电断路就出不来。今年就是有准备，是上安置点啊，还是投亲靠友啊，这些工作我们大伙都愿意就是提前出来。
2: 据介绍，目前北京怀柔区已经有300多名群众被转移到安置点，按照计划，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将在安置点完整度过本次汛期后再安全地返回家中。
4: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70岁的老人，都有自己的基础的病，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专门成立了医务室，配备了11名医生，按照应医档建立了这个档案，每天对他们进行巡视检查。实际上我们围绕着老人的特点进行了很多适老化的改造，提供一些细致的服务。虽然这里的安置点，但是通过我们的服务给老人创造一种家的感觉，尽量使他们能在这里住得安心，住得顺心，能圆圆满满平安安的把他们送回去。
5: 昨天天津大部分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到大雨，个别点为暴雨。
6: 受降雨影响，天津部分路段及地道出现积水。
7: 截至11号下午16时，天津中心城区累计平均降雨量28.93毫米，其中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北辰区天平地道附近，每小时降雨量近100毫米。记者到达天平地道，看到这片区域积水已达1米左右，工作人员在全力清排。
8: 积水达到20公分，我们联系交警及时进行了一个封路，排水的能力大约是1小时1000立方。随着雨量增大，积水深度增加，我们也在不断地增加排水力量。
7: 为应对本轮降雨情况，天津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613名工作人员及711人的社会支援队伍上岗到位，提前降低雨污水系统水位，停止中心城区2级河道水循环，外排闸门全部开启，降低中心城区2级河道水位，为后续降雨预留调蓄空间。
5: 昨天，黑龙江省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双鸭山市宝清县遭遇强降雨天气。
6: 双鸭山市启动暴雨4级应急响应。
9: 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及高空低涡共同影响，本次降水落区与前期降水高度重叠，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双鸭山市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在集贤县腰屯乡重点河段施工现场，大型机械轮番作业，工作人员分段清理河道淤积泥沙、杂草树障，对狭窄河段开挖拓宽、修整堤岸、打通堵水节点。全县储备抢险物资，组建应急队伍，做好各项前置准备。
10: 提前对全县主干河道开展拉网式排查，机械与人工作业相结合，清理河道杂物，拓宽行洪断面。同时，我们还完善值班值守、物资储备等各项预案，全力以赴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5: 从10号开始，甘肃省陇南市迎来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累计降水量超过40毫米，个别站点达100毫米以上。
6: 当地迅速应对，转移人员，疏通道路。
7: 受强降雨影响，陇南市武都区部分乡镇出现滑坡、塌方等险情，个别道路受阻，当地各乡镇迅速行动，对居住在滑坡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安置。
11: 通知人员上来以后，通知我们避险嘛，然后把我们安置的这个酒店。
12: 通过微信群、广播、敲门等多种形式，确保预警信息传递到户。
7: 11号上午，甘肃省道206线多个路段发生山体塌方，事发时没有人员或车辆经过，辖区交警第一时间对相关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公路部门调集抢险队伍和机械设备开展抢险救灾工作，目前受阻路段已经全部抢通。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

0: 提示各有关地区按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预计一直到今晚八点，北京北部和西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和中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南部、辽宁西南部、吉林中南部、黑龙江南部、浙江大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福建北部、四川中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陕西中部、甘肃南部等地发生地质灾害的迹象风险较高。
1: 其中，北京北部和西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吉林东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迹象风险高。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迹象风险很高。
0: 近日，受台风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部分区域出现停电。
1: 期间，网络上出现不少涉电力的传言，那真实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2: 记者梳理发现，台风期间流传的涉电谣言主要有三类：夸大停电范围、曲解断电行为、编造收费名目。针对恢复供电要交高额抢修费的说法，供电部门回应，纯属谣言。
3: 电力抢修、恢复供电是供电部门的本职服务，不会向居民收取任何的恢复费或抢修费，电费按国家标准结算。如果遇到陌生人以此索要相关的费用，可拨打供电服务热线核实，切勿转账。
2: 关于台风及强降雨导致全城停电的传言，供电部门表示，贵港、钦州等地相关说法已被辟谣，不会出现全域同时停电。台风通常只可能导致局部线路故障。还有一些供电部门随意断电的质疑，相关负责人解释，积水浸泡电力设备或带电导线落入水中，都可能形成漏电区域，人员涉水极易触电。供电部门对高风险区域主动断电，目的是保障公共安全，积水消退后立即组织复电。复电时间先后有别，是因为线路受损情况各不相同，不存在差别对待。此外，涉及用户安全的谣言也需要警惕。
3: 有些人说电线落水后要扔金属物测电，这是完全错误的。电流在水中扩散，投掷物品无法判断是否带电，反而有可能会扩大危险的范围。正确做法应该是绕行，并第一时间向供电部门报修。同时，电表泡水后走姿加快也是不属实的。电表进水后通常直接停机，不会加速走姿。如果用户有疑问的话，可以申请验表。至于供电局能顺着电线遥控损坏家电，这种说法在技术上也并不可能实现。
0: 前几天受短时强对流天气影响，浙江建德局部出现降雨。网络上一段杭州建德下暴雨过后大量车辆被淹水中的视频是广泛传播，引发部分市民恐慌和热议。
1: 针对这一情况，当地公安部门迅速核查，经查实为编造。
4: 7月5号，有网友在短视频平台发现一则定位为浙江建德的洪涝灾情视频，热度飙升。画面中道路积水严重，多辆汽车被积水浸泡淹没，配文称建德大量的车辆被淹，灾情严重。该内容发布后迅速被大量网友浏览转发，建德公安关注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开展调查，锁定了视频发布者廖某某。
5: 当天晚上就连夜出发前往行为人的所在地进行一个抓捕，依法对廖某某做出了行政拘留7日的这个处罚。
4: 经查，廖某某为博取网络流量，在未经历建德暴雨的情况下，从网络搜集其他地区的洪涝灾害视频，通过剪辑拼凑、二次加工，搭配虚假文案，并刻意将账号定位修改为建德，蓄意制造不实舆情，扰乱网络公共秩序。公安部门提醒，极端天气防汛救灾相关信息事关公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公共秩序，随意编造篡改传播虚假灾情信息，极易引发公众恐慌，误导社会舆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目前建德正受台风八威影响，各类天气相关网络信息繁杂，提醒网友请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中国鲜奶卓越品牌君乐宝悦鲜活正式登陆新加坡，凭借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与高标准品质管理体系，悦鲜活国际化战略再起新征程。自2019年上市开始，悦鲜活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以创新拓新局，以技术创新助力产品突围，以标准赋能行业品质升级，助推中国乳业发展，彰显国产品牌品质，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好鲜奶。悦鲜活全球品牌代言人郭晶晶7年品质见证，共同开启中国鲜奶创新出海，迈向全球发展新篇章。悦鲜活，中国鲜奶，悦世界。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航空能源供应安全保障能力。
2: 此次重组于2025年底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国资委作出战略部署。今年1月，国务院国资委召开重组大会，对稳妥推进重组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两家企业依法合规履行各项前置程序。6月18号，重组事项获得境内外全部监管审批，7月9号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标志着重组工作圆满完成。数据显示，航空煤油是我国未来成品油消费结构中的重要增长极。标准普尔预测数据显示，到2040年，我国航油消费量将从2024年的3928万吨增长至7500万吨。航油稳定供应的重要性持续凸显。重组后，两家企业将实现上下游产业强强联合，进一步整合中国石化炼化一体化区域布局的产业优势，以及中国航油覆盖全国的供应保障体系优势，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3: 今年以来，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水平，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4: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依托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和黄赌毒、盗抢骗、食药环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切实保护企业合法权益。2025年以来，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新车注册登记实现一网通办，群众办事时间大幅压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设立河湖警长、林警长、生态警长7.3万名，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1: 昨天是世界人口日，千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4: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1000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

15万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

0: 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台风过后，高温天气将会重新回归，而盛夏时节，热射病、重症中暑也将成为预防的重点。
0: 不少人误以为只有长时间户外暴晒才会诱发热射病，事实上，居家、密闭室内等非暴晒环境同样存在巨大的隐患。由于这类隐匿性中暑早期信号隐蔽，很容易错过最佳的救治时机。
2: 多数人误以为热射病是暴晒才会得的病。专家介绍，热射病发病核心是人体产热大于散热，极易造成中枢神经系统不可逆损伤。该病并非只有直接暴晒才会诱发。
3: 热射病其实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种中暑的一种表现，就是中暑分为就是轻中重，这个热射病就属于中暑的一个最危重的一个状态了，是高温再加上暴晒，但是热的话就是其实是一个温度极高湿度也比较高的情况下，让这种体感体温中枢会有一定的差距所造成的一种这个中暑的一个重度的表现。
2: 专家提示，温度大于等于32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时，人体散热大幅受阻，热射病发病风险显著上升。高温天气居家需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且降温除湿都要做好，尤其是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的居家状态。厨房、卫生间等密闭空间避免长时间停留，切勿仅凭气温来判断中暑风险。
4: 如果室内的温度没有那么的高，但是湿度达到了足够的高的话，这样会引起我们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可能会失效，然后皮肤的一个散热的通道会受阻，这样子人体的核心体温就会急剧的升高，然后大于40摄氏度，这样子就会引起他的热射病，所以说也跟湿度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连日持续高温会让不少群众出现体温上升、周身不适等症状，部分人群呢难以区分普通发热与热射病，误将热射病当作普通感冒，居家观察，进而延误救治时机。
0: 医生提示，临床接诊的热射病患者中，多数送医前采取过错误急救手段，不当处置会加剧脏器的损伤，严重时可危及生命。
3: 第一个症状，体温升高，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信号。那么第二个呢，轻微的病人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啦，或者心慌啦，等等的这样一些情况。再严重的就会出现谵妄，就是说话不太对呀，等等的。当然，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严重的头疼啊，等等的。最后有可能还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
2: 热射病处置最严重的误区就是捂汗退热和自行服用退烧药，这样处置直接会导致脏器的二次损伤。
4: 你像如果是感染性发热的话，它除了发热之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呼吸道的症状，一些胃肠道的症状，比如说泌尿系统的一些，就是它都会合并一些其他的症状。也不要轻易的去吃一些退烧药，吃退烧药可能会造成一个二次伤害。那它肝脏、肾脏本身就在受损，如果你再吃退烧药的话，对肝脏也是一个就是二次伤害。
1: 大部分人呢只知道热射病会损伤心肺肝肾，却忽略高温最先侵害中枢神经。
0: 神经元耐热性很差，核心体温超40摄氏度将带来不可逆的脑部损伤，轻则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重则抽搐昏迷，甚至脑死亡。我们一起来看专家的讲解。
2: 人体核心体温超40摄氏度，以脑神经损伤最为突出，危害最为持久。人体大脑及神经系统对温度变化极度敏感，正常体温下，脑细胞、神经通路可稳定完成信号传导、意识调控、肢体协调等功能。当身体遭遇持续高温、高强度劳作或闷热环境密闭缺氧时，体温急剧飙升， 超高热会直接造成脑细胞水肿、神经元坏死、神经通。

0: 路受损。
1: 大脑啊，是人用氧气消耗量最大的一个器官啊。那所以我们说，任何的有关我们的代谢出现障碍的时候，一定首先或者是说受危害最大的是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中枢神经。当出现热射病的时候，就会对大脑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甚至有的时候是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0: 专家强调，热射病的救治核心是快速降温。热射病脑神经损伤具有极强的后遗症，许多患者因海马体受损会出现长期记忆力减退、认知下降、思维迟缓等问题，严重影响日常工作与生活，且这类器质性脑损伤难以彻底修复。
1: 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反应一定是把他脱离恶劣的环境，第二个要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的这种。那么我们说希望能够在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打120寻求专业的帮助。
2: 盛夏高温高湿天气持续，素有高温头号杀手之称的热射病近期屡屡造成危重病例。
3: 作为重症中暑的最严重类型，热射病发病急、进展快、致死致残率极高，不少患者因误判症状、处置失当，延误了最佳的救治时机。
0: 误区一，体温不超40摄氏度神志清醒就排除热射病。
4: 大众普遍认为呢，体温大于40度出现了昏迷、意识障碍，就是可以诊断热射病。但其实现在体温超高和意识昏迷不是诊断热射病的唯一标准。如果在疾病的发病早期，即使体温没有大于40度，但是患者出现了轻度的嗜睡、反应迟钝、烦躁，此时身体的一个内部的脏器其实已经开始受损了。
0: 误区二，皮肤干热无汗。身体缺水，大量喝水就能缓解。
4: 对于户外工作的人群，就需要在补水之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饮料，来达到人体一个电解质的平衡。如果患者出现了心慌、呕吐、恶心，然后意识障碍，就需要立即就医。
5: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卡纳称，这些定居者手持武器包围了他们的车队。
1: I'm certainly probably the first American politician who's been detained by the IDF and Israeli settlers. I mean, we were at a village that Israeli settlers had destroyed. They had destroyed the school. They had destroyed that village, and we were just looking at it. And these hoodlums come in with machine guns, an M4, an American-made machine gun, and they detain us. They block off the road, and then they call the IDF.
0: 据了解，在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事发村庄的巴勒斯坦村民因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袭击而被迫流离失所，村庄也因此被废弃。卡纳的团队表示，本次非法扣留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在此期间，他们一度尝试向美国大使馆求助，最终在一群看似警察的人员介入下，非法扣留才得以结束。以色列军方表示，接到定居者阻拦车辆的报告后，军队和警察前往事发地点进行了干预。截至目前，以色列警方和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均未作出回应。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的主要障碍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此后开始在这些地区兴建犹太人定居点。巴勒斯坦方面坚持，除非以方完全停止犹太人定居点建设，否则拒绝恢复和谈。国际社会多次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在被占领地区非法定居点活动，切实遏制定居者暴力，并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
2: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同时，俄军对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过去一天，俄军控制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并在多个区域对乌军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41架乌固定翼无人机。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1次战斗，乌空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通报称，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未发动进攻；在波克罗夫斯克、亚历山德里夫斯克、利曼等方向，乌军击退俄军发动的数十次进攻。
2: 美国国防部十号公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UFO 的相关文件，这也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四批相关文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十号表示，该部门后续还将公布更多此类文件。
0: 这批文件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文件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包括国防部、航空航天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能源部等。其中约半数文件出自2010年以后。一些视频为美军红外传感器所捕捉，画面颗粒感重，画质模糊，但其中拍摄于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部分美国媒体认为是相关文件中迄今为止画面最清晰的。这段视频时长32秒，由美军北方司令部提供，视频附带的一段文字报告被大量涂黑。一名海军武器系统操作员在报告中说，在大西洋上空发现这一物体，该物体颜色较深，呈栗色，大约3.7米至4.6米。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鉴于公众对 UFO 的强烈兴趣，他将指示五角大楼等部门公布相关文件。随后，他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 UFO 等相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根据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美国国防部5月8号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上公布了首批 UFO 相关文件，第二批和第三批文件分别于5月22号和6月12号公布。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朝闻天下，再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的消息。清早六点，巴威的中心位置为北纬29.5度，东经119.9度，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境内。中心最大风力11级，强度等级为强热带风暴。
2: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有关巴威的详细情况呢，我们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
1: 魏丹早。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1: 魏丹，昨天台风巴威的风雨影响已经逐渐展开了哈，那这方面详细情况你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昨天呢，我国的降水主要集中在两片区域，一片就是台风巴威本体直接给台湾、福建、浙江带去的降雨，另一片呢是台风助力副热带高压水汽输送，间接给西南地区一直到华北、东北带去的降雨。其中在浙江洞头，12小时累计降水量超过了150毫米，河北迁西打破了当地观测史上单日降水量记录。台风巴威呢，已经分别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和温州乐清市沿海两次登陆，未来它的环流还会继续北上后转向，导致中东部地区的水汽非常的充沛，累计降水量大。今天在湖北、安徽、江苏、江西、福建、浙江这一带，以及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主持人，
2: 那为什么台风巴威会给北方多地制造如此猛烈的降雨呢？
3: 台风巴威对于北方的影响呢，并不是因为台风本体直接过境，而是因为它庞大的环流持续地从西北太平洋抽取大量的高温高湿的水汽。那么从图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副热带高压的引导之下，这些水汽呢从我国的东南沿海直抵华北、东北，所以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在北京、河北部分地区受到太行山、燕山等地形的抬升因素的影响，也会放大降雨的强度。未来不仅华东一带的降雨持续，东北等地的降雨也会增强，提醒大家要加强防范。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阵雨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4到26度，沈阳多云转中雨，24到31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7到32度，通辽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兰州阴17到23度，西安多云24到32度，成都晴25到36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7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威海阴26到32度，东营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郑州多云转阴28到37度，南京中雨转暴雨27到32度，泰州小雨28到33度，武汉小雨28到34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9到36度，南昌中雨27到31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

0: 南宁多云，27到35度。海口雷阵雨，26到34度。广州晴，27到37度。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0: 稍后见。

0: 张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1号，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7月11号，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朴泰成举行会谈。7月10号，蔡奇在北京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昨晚11点2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市的玉环卡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0: 巴威在登陆玉环后，又于北京时间今天的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的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预计巴威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当台风巴威昨晚第一次在浙江玉环登陆时，总台记者蒲佳怡正好在玉环当地卡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做现场报道。
0: 我们来看记者当时的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卡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这个后沙沙滩的位置啊，特别的独特，它是一面靠着东海，一面是背靠着我们的城镇。那整一个沙滩。

0: 的面积呢是在11万平方米。那其实呢，在23:10左右，我抵达现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风平浪静的。但是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突然刮起了大风。刚刚了解到的一个信息呢，就在23:20，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了。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10分钟当中的一个风雨变化。在10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甚至也没有那么急。可以来说，现在我们可以预判，那个时候我们估计就在台风眼的附近。而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的风雨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那我们也会在现场继续关注台风巴威的情况。
1: 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在浙江的乐清再次登陆。昨晚11:45左右，当时正在浙江乐清北部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峰正在给新闻频道做连线报道。
2: 下面一起来看当时还不知道台风巴威会二次登陆时，记者从浙江乐清发回的现场情况。
3: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那么这里呢，其实距离登陆点啊，浙江玉环，虽然玉环是这属于浙江台州的，但是他们相隔的非常近。这里的直线距离呢，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距离。因此，我在这里感受到呢，刚才是有一阵疾风疾雨，这里应该说在今天晚上台风在玉环登陆之后就已经是出现一个风雨交加的情况了。那我们也刚刚从当地的气象部门了解到呢，目前呢整个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我身后的这些树呢，刚才被吹的摇动的幅度非常大。先来看一下地上的水，其实在半个小时前这地上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流水的状态，但是在登陆前后的时候呢，因为风大雨急，所以迅速的有地势比较高的地带的积水开始涌向这里，这里开始形成了一个流水的状态。那这样一个核心影响区还有什么呢？我们现在所在的是雁荡镇的一个国道，我们在安全的情况下稍微穿过这条路来看我身后这里。你看，这就是在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倒下了，被连根拔起了。现在呢，它是占据了这条国道的一侧的一半的路，而这里通行的车辆呢，恐怕就要从另一半路小心的经过这里了。那当地呢也会在后续呢针对这样的树木的倒伏的情况呢进行一个清路障的这样一个作业。
1: 那目前呢，乐清全市仍处于狂风暴雨中。总台央视记者唐国荣此时此刻就在乐清一处道路除险现场。那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他。
2: 国荣，请给我们带来你的报道。
4: 好的，主播，那么此时此刻呀，我是在浙江乐清市城东街道的晨曦路上。台风巴威呢是在昨天的0点左右在浙江乐清的清江镇一带登陆。那么受到台风登陆的这个影响呀，昨夜今晨这么一夜的这种持续的狂风暴雨，我们可以看到哈，现在在我身后的这条街道上已经出现了多处的这种树木倒伏的一个情况。我们消防救援人员和市政园林的工作人员正在联合运用这种大型的这个挖机，包括像是这个油锯等工具呢，对这些倒伏的树木开展一个这个清理的一个作业，来避免它砸伤影响道路的这个通行。那么根据我们的掌握呀，在昨夜清晨这样一个台风的侵袭之下呢，现在乐清全市呀有1300多株的这种树木出现了这种倒伏，其中有700多株呢是被连根拔起了。那我不知道镜头里大家能不能看到哈，现在光是我们目之所及的这个范围里面已经有3株的树木，在我的右手边呢还是当地的一个公园，公园里的树木这个倒伏的情况更严重。那么我们现在主要的一个优先的任务级呢，就是将主干道道路两侧的这种倒伏的这些障碍进行一个清除的一个作业。那么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我请大家来注意一下我脚下的一个险情。我们现在呢所处的这个位置呢是一个积水的一个情况，能看到现在我特意没有

0: 穿靴子，我穿了一双涉水的鞋子，而这个积水呢已经完全没过了我的脚面，这块的一个积水呢达到了10公分，但是我们刚才开车过来的时候在路上看到的积水呢其实有比这个还要更加的严重的。那么针对于现在这个乐清全市出现这种下穿隧道包括这个低洼地区的这个积水的情况呢，我们当地的消防部门呢也是携带了像这种大型的车辆包括专业的排涝的设备进行一个紧急的处置。那么根据我介绍呀，现在市里目前最深的一个积水处呢能够达到半轮胎高，也就是将近有30-40公分这样的一个高的一个积水。那么我们也请到了乐清市消防救援大队的曾家辉，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曾队，您给我们讲讲现在我们面对于台风过境以后出现的这种倒伏呀包括这个积水的险情我们如何处置的。
1: 目前全市乐清市全市接到那个社会救助警情大概13起，然后其中涉及台风的警情一共7起，然后主要以那个高空的那个清障为主，清障和人员撤离为主。然后现在目前乐清大队已派出大概30辆的这个消防车进行这个一线的协助开展清障和这个排涝工作，然后携带了大概20余件的小型排涝设备和1件的大型排涝设备进行这个排涝作业。
0: 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工具加持的话，我们这个后续这种各种险情的这个出险工作会效率会有更高的一个提高是吧。
1: 是的是的。
0: 行，感谢辛苦。行，好的，主播，那么我在乐清市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虽然台风现在已经过境了，风力呢也不如刚才不如昨天晚上登陆的13级那么大，但是呢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强风暴雨的这个侵袭，我们各种的作业人员也已经出动到街头大街小巷上对于各种险情进行第一时间的一个处置。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些，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2: 好，谢谢国荣发自乐清的报道。的确像你说的哈，虽然现在路面的积水已经有所消退，但是风雨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提醒大家尽量还是待在家中。另外呢，在台风登陆前，在浙江温州乐清街城东街道的安置点里，来自9个在建工地的500多名工友临时转移到了这里。
3: 在浙江乐清城东街道的安置点里，工作人员正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来回进出的人脚下打滑。安置点的大厅里，床铺按照工地分区摆放，志愿者正挨个询问大家还缺点什么，有什么特别的需要。
4: 从入住开始，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分区块管理，再进行一个动态的跟踪。
3: 随后，安置点又陆续来了不少自行前来的附近居民。
4: 我们有充足的这个物资，还有人员能够保障他们的这个基本的一些生活。
3: 安置点虽然临时，但社区的基本服务全部跟着搬了进来。便民服务台、医疗台就设在大厅中央最显眼的位置，24小时值守的志愿者随时在线。
2: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地处浙闽交界沿海地带，为应对台风来袭，从10号早上6点多起，当地启动万人大转移。
5: 按照预案要求，霞关镇11个村的11614名群众，必须在当晚7点前全部集中安全撤离。
6: 清晨开始，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赵贝磊所负责的新林村地处台风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经不住大巴车的颠簸，赵贝磊和新林村村书记商量后，紧急打电话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及时将老人接走。
7: 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砖混结构哈，应该我又没有面海。
6: 面对老人的态度，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能从县城赶来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磨，终于成功说服了老人安全转移。晚上7点多，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安全转移。
8: 这个是我们人民至上嘛，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转走。
2: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福建沿海多地出现大风和强降雨天气。在福建省宁德市蔗荣县乍阳乡，当地农户的设施大棚正遭受风雨影响。
5: 此刻，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就在那里，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他。建军，现场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9: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宝建宅村的一处农业种植示范基地。那可以看到，现场呢，此刻风还在吹啊，

0: 雨势呢，相对也是比较密集。从昨天下午开始呢，这场雨就一直没有中断过。那给我的感觉呢，就是这个雨啊和风呢，也是忽大忽小，飘忽不定的。那从昨天晚上开始，这个台风巴威从浙江沿海登陆之后呢，已经过去7个多小时了，对当地的这个农业产生的影响怎么样呢？我们请大家往我身旁看哈，在我所处的这块种植基地里呢，有20多个这样的一个设施大棚，那里面种有像草莓，还有非洲菊等多种的这种作物或者是水果。那我们注意到每个大棚上面的这个塑料薄膜啊，已经被提前拆卸掉了。当地的农户告诉我说呢，在2天之前台风到来之前，他们就已经提前的组织好把这些薄膜有秩序的拆掉，然后放到棚体的两边，因为这个大风的来袭之后呢，如果塑料薄膜覆盖在棚体之上的话，它这个受风面积会比较大，那很容易在强风的 3万到4万元。如果提前将塑料薄膜拆掉之后呢，就能够最大限度上来减少强降雨对于棚体所造成的损害，从而降低这样一种经济损失。那我们再来仔细的观察哈，看到这个棚体两侧的这个钢架上，每隔1米多的距离呢，就会有这样一根黑色的结实的带子用来绑紧和加固，也是为了防止这个大风对这个棚体的所造成的影响。那我们的镜头再顺着这个棚体往下面看，这样一些水渠，水渠中的水呢正在一直往下游流动哈，没有遇到丝毫的这个阻碍。这也是两天前呢，当地的这个农户在乡村干部的这样一种带领下，提前把沟渠中的一些杂物、枯枝落叶，还有一些泥土呢清理干净，目的就是保障这样一个水渠水流的畅通。如果说这个水流不畅的话，那很容易导致这片农田积水，积水之后呢，这个农作物的根部啊就会受到水的浸泡而腐烂，从而导致减产。所以说呢，在台风来袭之前，我们已经做了当地呢已经做了大量的这样一种防范应对工作。而我所在的这个保健宅村呢，全村大约有80多户，近300口人，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其实就是农作物的种植。所以说在农业方面提前做好防范应对准备工作呢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柘容县呢，全县大约还有像这样的设施大棚面积呢有2000多亩，在台风来临之前呢，他们已经组织了相关的专业技术人员来协助农户进行加固等措施，同时还做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针对农作物呢进行抢收。那据我们了解到呢，在此次台风来袭之前，已经完成了像对水果的抢收约160吨，那对于这种蔬菜等作物的抢收呢，已经完成了80吨。那截至目前的情况，我们也从气象部门以及农业部门了解到，从此刻来看啊，此轮的这个台风巴威对当地农业的影响相较往年来看是比较弱的。一方面就得益于我们刚才提到的提前做好了各种相应的防范应对措施，那另一方面呢，也是现在的风力和雨势相较往年的台风影响比较小。那不过呢，当然这场风雨啊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失，像我旁边这个大棚里它种的就是非洲菊这样一种作物，那它开花之后有的花呢就会被风吹的折断或者是凋败了，所以也会带来一定的损失。我们也从县有关部门了解到呢，那在这次台风过后，当地的这个农业部门呢也会积极组织农技专家来全面的摸排当地农户受损的情况，并且呢协助农户进行这样一种雨后的补种，来帮助他们进行尽快的恢复生产和生活。那除了对当地农业方面的影响，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在今天白天呢，我所在的柘容县大部分地区仍然还会有中到大雨，而且在部分高海拔乡镇最高的风力呢仍然可以达到8到10级。那现在还需要警惕或者提防的一个风险，就是强降雨过后可能引发的各种滑坡或者是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同时呢，县里的消防应急等相关的部门也已经提前做好了应急救援力量的准备，24小时处于待命状态，他们也是随时的来应对各种突发可能产生的险情。那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后续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多措并举，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好，感谢建军从福建宁德发回的报道。
2: 记者从上海机场了解到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三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653架次，其中浦东机场458架次，虹桥机场195架次。
1: 我们在此提醒旅客及时向相关航司了解查询航班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0: 为应对台风巴威，浙江、福建、江苏等沿海多地电力系统在台风登陆前全面开展电网隐患排查，前置应急抢修力量。
2: 浙江温州是此次台风巴威登陆风雨影响的核心区域，国网温州供电公司对百丈计水利发电厂水库实施开闸泄洪，提前腾出550万立方米防洪库容，完成温州全市3550个避灾安置点的安全用电检查，运维人员还提前进驻海岛值守，配齐应急发电机抢修物资。
3: 我们完成沿海10公里内港塔抗风能力较核，落实应急抢修队伍267支，共3125人。
2: 福建福鼎市地处福建东北部沿海，当地电力部门对低洼片区配电站房开展防水补墙等工作，防范台风侵袭后雨水漫灌倒灌等情况。而在江苏，国网无锡供电公司的运维人员对临近电力设备的树枝进行修剪，在台风来临前完成全市树线矛盾隐患清零。
4: 针对养老院、人员密集场所等民生用户开展专项用电检查，进一步强化居民小区重要用户电源防灾抗灾韧性。
0: 那台风巴威在登陆后还会带来哪些影响？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1: 魏丹，这方面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好的，台风登陆呢，并不意味着危险解除。由于巴威的环流庞大，如同一个巨型的抽水机，未来它会把更多的水汽送入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水汽输送通道，带来的风雨影响时间长，波及范围也非常广泛。不仅华东地区会在台风本体影响下出现强降雨，黄淮、华北甚至东北地区也会因为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而出现强降雨。今天早晨7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境内，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我们看到图上这些海域以及沿海地区普遍会出现6级以上大风，同时在安徽、江苏、江西、福建、浙江这些地方都会是暴雨如注的景象，局地不乏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另外在河北、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这一带也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主持人。
0: 好，谢谢魏丹的介绍。巴威呢是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登陆并不等于危险解除。专家分析称呢，巴威体型庞大，强度强，其带来的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11号到12号，其主体和远距离水汽输送给我国华东及华北、东北带来强降雨，东南沿海有持续大风。
1: 13号到15号，巴威的低压以及残涡还会陆续影响到江汉、黄淮、华北、东北等地，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余省区市。
0: 预计台风巴威登陆后将持续北上，河北、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风险很高。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将河北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并增派工作组赴河北指导地质灾害防御工作。
0: 那受到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京市昨夜今晨迎来较强降雨。
1: 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张景。张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这轮降雨过程。
6: 好的，两位主播，各位观众，这里是北京市东北区的密云区。那从昨天夜间一直到今天早晨啊，一直在断断续续的下着雨。现在呢，是一个停歇的状态。那从昨夜到今晨，这里边的降雨量呢，已经平均超过了60毫米。24小时降雨量超过50毫米呢，就是一个暴雨的状态了。那所以说，整个密云区啊，包括它的东部地区会更明显一点啊，东部地区，还有包括密云区往南相邻的，像顺义啊、平谷，还有，更南部一点的，通州区这些地方呢，都是北京靠东部一点的地区，它这个24小时降雨量是超过了100毫米，所以说呢，是达到了一个大暴雨的这样的一个级别。那这次的降雨呢？

0: 整个北京的一平均下来呢，也是超过了50毫米，也是达到一个暴雨的级别。那目前看呢，今天白天还会有雷阵雨的天气，主要还是集中在北京的东部。但是整个的要到夜间的话，可能会稍微会停缓一些。大部分城区的话，今天白天应该会没有明显的一个降雨情况了。这次受台风八威的影响，北京主要是从10号开始，11号一直到今天12号，3天有降雨的天气。那连续的降雨呢，其实河流也有一些涨水，包括为了应对强降雨可能出现的这个洪水影响啊，所以说北京的一些水库也是提前的泄流，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河道呢，还是有一些地方呢是有急流的风险。再加上呢，这几天由于降雨，山区的这个土壤的含水已经基本达到饱和的一个状态，所以它就不能再吸纳更多的水了，有可能发生啊这个崩塌啊、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风险。所以呢，这些风险也是想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啊。那目前的情况呢，北京就是这些。
1: 好，感谢张景从北京密云为我们发回的现场报道。
2: 而为了应对本轮持续强降雨，北京延庆平谷等地启动防汛响应，延庆区水务部门提前对水库实施预泄腾库，扩充防洪库容。
1: 平谷区对部分山区地质灾害易发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控。
3: 7月10号下午3点起，北京延庆区古城水库加大控泄作业，下泄流量从每秒2.1立方米调至10立方米，通过预泄腾库增加防洪库容。
4: 此次控泄，我们已与下游乡镇做好联动巡查工作，确保汛洪安全。
3: 目前延庆区白河堡、佛峪口、玉渡山等其余水库均保持低水位运行，水情平稳。与此同时，各级河长加密巡河频次，重点排查行洪障碍和雨水口堵塞。
5: 接下来我们会紧盯上游水情变化，动态调整下泄流量，把库容留足，水位盯牢，雨水情盯紧，确保水库平稳运行，全力保障下游安全。
3: 在平谷区，针对持续降雨引发的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公路部门对下雨路等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控，设置警示标牌和封闭卡点，实时监测路况和边坡动态。汛期山区道路风险极高，提示大家合理规划出行路线，远离河道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实保障自身安全。
2: 那未来强降雨还会波及哪里？我们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1: 魏丹，这个方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到了明天，强降雨将会转移到山东、安徽、江苏这一带，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在吉林、辽宁、河北、东北部一带也将会出现强降雨，尤其是吉林中东部、辽宁大部将会出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到了后天，随着台风环流继续北上，与冷涡甩出的冷空气结合，强降雨将会集中出现在东北地区，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中东部、辽宁东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可以说影响不容小觑，一定要注意防范了，主持人。
2: 好，谢谢魏丹的介绍。那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八威及其输送水汽影响，未来几天，北京、天津、安徽、江西、辽宁、黑龙江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
1: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国家防总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0: 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韧性正不断提升。
7: 首先来看外贸，上半年在国际经贸环境急剧变化的背景下，我国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
8: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外贸总体发展势头良好。挖掘机指数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上半年，港口设备领跑各类工程机械增长，平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6%，环比增长近5%，两项增幅均位居各大类设备第一名。与此同时，外贸结构持续优化，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同比增长4.6%，以电子产品为代表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需求持续旺盛，外贸增长质量进一步提升。
9: 面对上半年复杂多变的外部经贸环境，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进一步凸显，外贸不仅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提升，更呈现出优进优出的积极态势。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与活力。
6: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
7: 在假日经济与新场景新业态的双重驱动下，体验式消费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关键引擎。
8: 国家信息中心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线下消费热度稳步回升，客流活跃度明显增强，实体商业的烟火气正逐渐回归。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在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假期接续带动下，上半年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4.9%。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爆发，消费正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
10: 今年上半年，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叠加春节、五一等长假效应集中释放，消费市场呈现服务暖、场景新的特征，消费韧性凸显，作为经济压舱石的作用持续巩固，
8: 消费市场持续向新向优。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补贴资金撬动比不断提高，带动了智能家电、可穿戴设备等升级类商品的热销。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赋能消费产品和场景创新，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
10: 体验消费成为我国消费增长的新引擎，消费从功能满足进一步走向体验和意义驱动，购物行为也延伸至场景参与、情绪共鸣、身份认同、体育加文旅、商圈加赛事等蓬勃发展，沉浸式的场馆、特色的文旅路线成为了大众分享日常生活、构建社交认同。

0: 同的新载体。
1: 看完需求侧，我们再来看供给端。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稳健复苏，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培育。
3: 今年以来，工业园区生产活力持续回暖，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1至6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

0: 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创新驱动成效愈发凸显，产业链创新链融合速度持续加快。一至六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5.6%， 其中六月同比增长 30.3%， 增长明显提速。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34.8%， 六月增长 38.3%， 专利数据大幅走高，意味着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
1: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投资运行总体呈现蓄势转换、结构向新的态势。
3: 在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背景下，依然有效发挥了稳增长的托底功能，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的关键转型期。
0: 今年以来，投资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上半年，前沿领域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成为稳投资的核心增量。一至六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4.3%，而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则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0%，反映出在政策密集部署带动下，资金正加速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
4: 这恰恰说明啊，我们正在经历投资引擎的深度切换。过去啊，一说稳投资，首先想到的就是修路架桥，这套逻辑呢，现在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基建啊，不是不重要，但是呢，它的增量空间已经趋于饱和，真正提供弹性、决定未来高度的是这些前沿的科技赛道。从专项债的数据啊，能看出政策工具箱里啊，弹药充足，该托底的时候啊，完全托得住。而从人工智能这些领域的数据来看呢，市场自发的投资热情啊已经被点燃，两条线各有节奏，但是方向呢高度一致，共同指向一个更有韧性、更可持续的投资格局。
0: 专家表示，今年以来，尽管面临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与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等挑战，但在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与市场力量共同驱动下，我国投资结构正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新旧动能衔接的比预期要好，这为全年稳增长优结构提供了坚实支撑，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积蓄了新动能。
1: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2: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这一航天突破引发多国主流媒体高度关注。
3: 美国科学美国人杂志、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相继刊文剖析可复用火箭对商业航天发展的关键价值，肯定中国航天跨越式发展成果。
5: 美国科学美国人杂志刊发文章认为，中国在迈向21世纪航天领域主导力量的进程中取得重大突破，成功完成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一级助推器的发射与回收。文章说，此举使中国正式跻身全球仅有的几家具备开发并运营可重复使用轨道级火箭的组织行列。文章特别强调，中国甚至超越了西方同行，此前尚未有国家能在火箭首次飞行中实现如此完美的一级助推器回收。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刊文称，中国长征十号乙的一级助推器是在空中由领航者号回收船上的网具捕获，这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第二个掌握受控轨道级助推器回收技术的国家，同时也是首个以网系回收方式完成火箭回收任务的国家。 文章还阐释了可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火箭的一级助推器通常是成本最高的部件，数十年来运载火箭被设计为一次性使用。

0: 完成任务后即坠入海洋，或在大气层中烧毁。若能回收并重复使用同一铸推器，则可将制造成本分摊至多次任务，从而有望大幅降低发射成本。昨天，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
1: 联合作战能力水平。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安全舰飞行甲板，在我身后可以看到舰载直升机正在做起飞前的飞行准备工作。海面上由中俄两国海军八艘舰船、两艘潜艇组成的海上联合编队为青岛附近海域以双纵队队形开展海上联合演习。本次联合演习不设固定脚本，根据战场态势、水文气象等因素联动展开。科目组织灵活，协同要求高。参演兵力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依托海空前多类平台搭建全域一体化作战体系。 有效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编队抵达某海区，俄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率先发现敌情，编队迅速进行态势共享、指挥协同、合力打击。双方舰艇依次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成功将其击沉。敌情刚刚解除。 中方开封舰雷达发现一批空中小目标向编队进飞，海上编队指挥所立即下达打击命令，开封舰和俄方舰艇交替占领有利攻击阵位，对目标进行打击，其他舰艇占据有利位置进行补充打击，双方合力将目标击毁。
2: 雷达不准，雷达震动稳定，
3: 一组释放，一组释放，一组释放装好，
2: 放。
3: 在此次演习任务中，海况复杂，气象多变，舰艇100幅度大，对主炮精准射击产生很大影响。我们主炮系统各站位密切协同，精准配合，及时准确修正火炮助援，果断选择开火时机，成功击毁目标。在后续演习任务中，我期待同俄方开展更多交流合作，互相学习对方经验，努力提升自身专业技能。
1: 在防空反导演练中，中俄双方舰艇分工明确，密切协同，发挥各自武器平台优势，在最短时间内成功抗击来袭目标，检验中俄海上编队联合作战能力水平。此次演习，双方派出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特别是潜艇和原潜救生船的参演。
4: 反映出两国海军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的持续拓展。自2012年以来，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已成为中俄两国海军合作的重要平台。此次联演，中俄海军参演兵力密切协同，沟通顺畅，配合高效，展现出了过硬的专业素养。自2012年以来，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全面加强了双方的专业交流和了解互信。
1: 全方位带动了海上联合军事行动水平，不断提升了两国海军共同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声明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行线行驶，并无视伊方的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按照规定路线航行。伊朗革命卫队海军使用一枚巡航导弹对一艘未听从伊朗警告的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并迫使其停航。
1: 声明称，事件发生后，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美国结束对该地区的干预之前，任何船只都不得通行。声明称，如果侵略者以此次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将予以强有力回应。声明还警告称，此类干预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将由美国、以色列以及那些允许敌方利用其领土作为基地用于展开军事威胁的国家承担责任。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某些亲以色列媒体发布的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
1: 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证实有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伊美停火现状。
0: 11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他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
1: 穆杰塔巴称，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两次战事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为遇难者复仇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
0: 当地时间11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公布称，据称是美军驻约旦一个空军基地被伊朗导弹击中后的卫星图像。卫星图像显示，基地内至少有2处设施遭导弹击中。报道称，美军战机机库被毁，但目前尚不清楚机库内当时存放何种装备。此前，美国和约旦方面均表示，来袭目标已被全部拦截。
1: 美军近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0: 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和费萨尔对6月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并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
1: 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和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重申了巴基斯坦的一贯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为外交斡旋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以推动实现和平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当地时间1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
1: 双方重点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等议题交换了意见。
2: 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会谈覆盖两国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双方围绕备忘录第5条，就建立海峡船舶安全通行机制展开磋商。阿曼外交部披露，两国同意继续在技术与政治层面开展磋商。另据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阿曼已起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置南北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方案显示，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维持战前自由通航条件，途经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

0: 需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收取通行费。该方案尚未最终敲定。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本次磋商，各方正讨论发表声明，推动全面开放海峡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完全自由通行。截至目前，伊朗、阿曼、卡塔尔官方均未证实上述消息。此外，据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方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与此次谈判，美国技术团队没有现场出席，但会随事态发展与阿曼、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
1: 法国海军十一号发布消息称，戴高乐号航空母舰于当天返回其母港土伦。此前，法国将该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参与一项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戴高乐号是法国唯一的航空母舰。今年一月底，戴高乐号离开土伦，前往北大西洋参加北约演习，随后前往波罗的海。在美伊冲突爆发后，该舰于三月被部署到东地中海。五月，法国将戴高乐号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冲突停止后正式启动护航行动做准备。美东时间六月十四号，美伊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承诺落实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
2: 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十一号透露，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
1: 讨论制定相关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逐步撤军。
0: 这名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称，美国代表团与黎巴嫩军队领导层会谈的主要目的是启动第一个试点区，以色列军队将从该区域撤出，以便黎巴嫩军队部署到位。首个试点区域将在几天内启动，其余试点区域也在规划推进中。据此前报道，黎巴嫩方面已告知美国，在以方完成约定撤军前，不会参加即将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黎以谈判。六月二十六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区域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这两处区域。
1: 美国一名众议员及其团队近日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访问期间，遭到持枪的犹太人定居者的非法扣留。
0: 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罗卡纳九号表示，他和他的团队在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村庄途中，遭到了犹太人定居者拦截。卡纳称，这些定居者手持武器包围了他们的车队。
3: I'm certainly probably the first American politician who's been detained by the IDF and Israeli settlers. I mean, we were at a village that Israeli settlers had destroyed. They had destroyed the school. They had destroyed that village, and we were just looking at it. And these hoodlums come in with machine guns, an M4, an American-made machine gun, and they detain us. They block off the road, and then they call the IDF.
0: 据了解，在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事发村庄的巴勒斯坦村民因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袭击而被迫流离失所，村庄也因此被废弃。卡纳的团队表示，本次非法扣留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在此期间，他们一度尝试向美国大使馆求助，最终在一群看似警察的人员介入下，非法扣留才得以结束。以色列军方表示，接到定居者阻拦车辆的报告后，军队和警察前往事发地点进行了干预。截至目前，以色列警方和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均未作出回应。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的主要障碍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此后开始在这些地区兴建犹太人定居点。巴勒斯坦方面坚持，除非以方完全停止犹太人定居点建设，否则拒绝恢复和谈。国际社会多次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在被占领地区非法定居点活动，切实遏制定居者暴力，并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远程高清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

0: 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同时，俄军对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过去一天，俄军控制苏梅地区一个军民点，并在多个区域对乌军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41架乌固定翼无人机。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1次战斗，乌空军对俄军2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通报称，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未发动进攻；在波克罗夫斯克、亚历山德里夫斯克、利曼等方向，乌军击退俄军发动的数十次进攻。
0: 美国国防部10号公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相关文件，这也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的要求公布的第4批相关文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10号表示，该部门后续还将公布更多此类文件。
2: 这批文件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文件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包括国防部、航空航天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能源部等。其中约半数文件出自2010年以后，一些视频为美军红外传感器所捕捉，画面颗粒感重，画质模糊，但其中拍摄于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部分美国媒体认为是相关文件中迄今为止画面最清晰的。这段视频时长32秒，由美军北方司令部提供，视频附带的一段文字报告被大量涂黑。一名海军武器系统操作员在报告中说，在大西洋上空发现这一物体，该物体颜色较深，呈栗色，大约3.7米至4.6米。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鉴于公众对 UFO 的强烈兴趣，他将指示五角大楼等部门公布相关文件。随后，他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 UFO 等相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根据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美国国防部5月8号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上公布了首批 UFO 相关文件，第二批和第三批文件分别于5月22号和6月12号公布。
1: 伊朗国家电视台、英文频道等多家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朗南部的布什尔阿萨卢耶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阿萨卢耶和迪尔港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目前尚不清楚爆炸发生的具体地点。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目标展开了新一轮打击，以回应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
0: 本节新闻最后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阵雨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伊春阵雨23到30度，呼伦贝尔中雨转多云，15到26度，鄂尔多斯多云转晴，18到27度，银川多云，21到33度，西宁阴，13到19度，拉萨小雨转阴，16到24度，达州雷阵雨转阵雨，25到37度，雅安晴，23到31度，遵义多云，23到33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大同阴转多云，14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5到35度，唐山雷阵雨，24到32度，烟台阴，26到32度，潍坊阴转小雨，27到34度，青岛小雨，26到29度，三门峡小雨转晴，23到31度，合肥中雨转大雨，26到32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盐城小雨转阴，29到32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香港多云，28到32度，澳门晴，27到33度。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11号，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7月11号，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朴泰成举行会谈。7月10号，蔡奇在北京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昨晚11点2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市的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3: 巴威在登陆玉环后，又于北京时间今天的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的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今早5点，巴威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
0: 那有关此刻乐清的情况，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乐清大清镇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峰。
3: 刘峰，你那里的风雨情况怎么样？目前当地在台风登陆后开展了什么样的工作？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播，那此时此刻我所在的这样一个位置呢，依然是在浙江乐清北部山区。那今天呢，我是来到了大清镇啊。那受台风巴威登陆的影响呢，当地这个风雨依然是在持续过程当中的。那此时此刻呢，这个雨还是比较大的，不时的有斜着拍打的雨啊，拍打在我的脸上，而且阵风呢，时不时的还挺强劲的。那这样一个风雨呢，给当地也是带来了一些地质灾害。大家在我身后可以看到的就是大清镇的一个山体，路面上的一个山体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出现了山体滑坡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来看地面上现在有几块巨型的落石，比较大的大概有5块左右。那么它们是从哪儿落下来的呢？我们稍微抬一下镜头往上看，那在最上边这个尖角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一块缺出来的位置了，那就是由于连续的降雨啊，这个山体松动再加上大风的影响呢，最上面尖角的这块的落石就掉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最上面的这块原本呢是凸出来的，它基本上呢已经和这个底下的山体齐平了。那这样的一个落石呢，目前当地的消防救援人员、路政部门以及村镇干部啊，是一起正在拉起了警戒线，把这块的碎石呢清理开。当然这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那我也是跟他们了解了一下啊，最近的这个这个风雨的影响呢，这块确实有过这个松动的迹象，所以这几天呢连续就有